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视频，
1: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0: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 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1: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1: 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0: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20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对伊朗重启空袭，胡塞武装被曝考虑要收通航费，中东风险正在多点位扩散。
3: 还将带您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央视播出6集《制胜》专题片，引发众多军迷关注。

0: 来关注中东局势。随着美军重新对伊朗展开空袭，波斯湾短暂的平静被打破。根据央视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9号20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1: 地缘风险正在多点位扩散。埃及地中海港口的货轮疑似遭到无人机袭击，与沙特持续对抗的胡塞武装则被曝考虑对红海南部过往船只收费。接连不断的攻防交锋引发外界担忧，战火有可能向更大范围蔓延。
0: 分析认为，从美国对伊空袭的目标和范围来看，美国相对克制，主要袭击伊朗南部军事目标，并未如特朗普之前威胁的那样攻击伊朗桥梁、电网等民用设施。这意味着美军此轮袭击与前一阶段每一户袭13夜的打击程度保持一致，没有明显升级。
1: 迄今为止，美国对伊朗更多采用的仍是一手经济制裁，一手对话谈判。巴基斯坦30号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结束访美，启程回国。根据披露，他在与特朗普会晤时提出涉伊朗局势的3种情景，但未提及任何具体战略。
1: 这三种情景包括：第一。

0: 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第二是情况较不明朗，没有达成协议，且美国继续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施压，但是不会再次发动战争，第三则是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
1: 舆论认为，在目标层面，美以仍有明确共识，双方都表示不能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也都希望限制伊朗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及其在地区的军事影响，但围绕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双方侧重点并不相同。
0: 特朗普希望保留谈判选项，因为美国需要考虑霍尔木海峡通航、国际油价、海外盟友安全以及国内对战争成本的担忧，而内塔尼亚胡则对短期内能达成协议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伊朗正在以海峡为筹码迫使美国让步，主张继续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增加压力。
1: 在波斯湾战火重燃的同时，中东其他方向上也是交锋不断。我们先来看一下埃及方向。英国安布里海事安全公司29号报道，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埃及地中海港口达米埃塔的一艘美资天然气储运船。
0: 埃及石油部29号发表声明证实，达米埃塔港发生了火灾，但是没有说明起火原因，也没有提到无人机袭击。埃及石油部说，火势在第一时间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目前尚不清楚谁对这起事件负责，但伊朗两名匿名消息人士称，袭击由伊朗无人机实施。舆论指出，地中海港口船只遇袭意味着伊朗战事外溢趋势更加明显。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红海，中新社援引外媒报道，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正在考虑对经由红海南部航线的商船征收通行费用。据称，胡塞武装官员于7月赴伊朗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时候，伊朗方面的官员与他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知情人士透露，为了确保红海航运免受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正在寻求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目前正在和数十个国家进行磋商。
1: 分析认为，双海峡被封的风险正在增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与美国与阿曼的妥协空间很小。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要求过航船只需经伊朗水域。说到底，就是管理权不可能共享和分割。
0: 而曼德海峡这边局势也在趋于紧张。不过好在，即便胡塞武装封锁海峡，油轮还可以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不过那样的话，运输时间成本就会大幅上升。
1: 国际油价29号也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7.91%。
0: 局势还在牵动中东多个玩家。29号早些时候，沙特与美军以沙特石油设施遭到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为由，联合对伊拉克境内多处目标发动了袭击。据报道，这是沙特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和美军实施联合军事打击。
1: 分析人士认为，伊拉克政府一直试图在地区大国角力中艰难保持平衡，但美沙联合打击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将伊拉克进一步拖入美国和伊朗对抗的漩涡，未来数日极为关键。
0: 沙特方面则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的时候表明了这一立场。
1: 有评论指出，沙特似乎无心恋战，意在借助沙美联合军事行动警告伊朗，不会允许伊朗或其代理人袭击沙特石油等关键设施。同时，沙方敦促局势降级，强调美伊应重返谈判桌。
0: 对此，有专家指出，与伊朗以色列冲突地区相邻的阿拉伯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避免卷入冲突。这种克制是该地区共同的、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公开宣称的目标。但是问题在于，冲突有的时候会超出交战方的控制。
1: 昆西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表示，美国重启这场战争显然是个错误。伊朗人已经得出结论，无论对错，特朗普只有在彻底意识到自己没有军事选项之后，才会认真对待外交。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俄乌冲突。根据新华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29号晚到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还有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了大规模 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0: 俄军还发射了大概280架无人机。乌克兰空军3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发射的导弹中包括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号码脑巡航导弹，还有9枚弹道导弹。
1: 泽连斯基说，在盟友提供的防空导弹严重短缺和交付延误情况下，乌战机和移动防空火力拦截了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他呼吁盟友及时向乌提供反导援助。
2: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知海必为海之。
3: 有了事儿，肯定是我们第一个上，要打最困难的仗。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音响是昨天啊，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6集专题片《制胜》的一个片段。在建军99周年特别日子里啊，军迷朋友对这个专题片是充满了期待。
1: 是的，在正片正式播出前，官方前两天接连放出了 MV 和一段1分半钟的预告片。昨天上午又放出了第一集《战旗所向》的小片段，虽然短，但是信息量挺大。
0: 在视频开头，076首艘四川舰的弹射器和拦阻索在反射霞光熠熠生辉，弹射小车挂上了弹射器，画面中还能看到像四川舰的甲板标线，舰面航空作业区基本布置完全，已经做好迎接舰载机的准备。四川舰如今已经完成了3次海试，考虑到无人机弹射起飞流程简化以及安全性提高，所以上舰进程从现在的这些片段来看，很可能比大家预期的要更快。
1: 而在 MV 的镜头中展示了四川舰726-4型系列多功能无源光电干扰发射系统发射烟幕干扰弹的画面，这也是新舰武器测试的重要环节。就在前两天，央视另一档节目也放出了076弹射起飞攻击21的 CG 动画，乐观一点判断，说不定今年就可能看到真机弹射画面。
0: 一般叫弹射、
1: 弹射画面。
0: 另外呢，预告片里啊还展示了一支能够3栖作战的特种部队，都是一些片段啊，可以看到有橡皮艇在夜间渗透登陆、潜水、丛林，还有直升机跳伞，看起来非常刺激。
1: 几秒钟的弹道发射画面也有不少新东西，能看到海军仅有2艘的052B型驱逐舰，腾空而起的是新型红旗16C 舰空导弹，而更加震撼甚至第一时间引发外媒讨论的还有052D 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的画面，另外还有远程火箭弹车发射技术导弹的画面首次公开，都引发了不少军迷们的讨论。
0: 在第一集《军旗所向》里啊，还透露了有一年中美战机黄海对峙的情况。根据片中公布的采访，当时的局势很紧张啊，绝非简单的说发现防空识别区有外机闯入喊话驱离那么简单。美军 F-16 编队打着演训的幌子，以战术编队多次向我机靠近，并进行机动动作，试图锁定我方，而我方飞行员迅速决策，摆脱了不利态势，转而控制了局势，而美军飞行员吃亏后放弃了进一步苟斗的想法，转身逃离。可见啊，面对我军装备性能和飞行员战术素养的良好发挥，识别的美军放弃了后续挑事的打算，还有很多啊各种装备的亮相，大家一起锁定收看。
4: 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5: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题，
4: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5: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4: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5: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7月29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就日本方面有人通过人工智能篡改侵华历史进行相关讲述，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有媒体报道，国内有初中生正因为啊这个去挖掘日本侵华历史这种行为，居然面临死亡威胁。更有甚者，报道指出，对这位学子威胁发出的网络地址有相当是来自于国内。
1: 两件事儿看似没有直接联系，背后却可能有同一拨人或者同一个后台在搞事儿。高市早苗，日本现职领导人，在其参选日本自民党总裁

0: 间就曾动用 AI 对付党内政治对手。
1: 央视新闻五月援引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早苗团队曾经被曝雇佣人制作并且散布抹黑竞争对手的视频。据说当时高市早苗团队在选举期间把主要火力是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
0: 当然目前无论是小泉进次郎还是茂木敏充，这些一度在党内为高市早苗为对手者，已纷纷进入高市政权的内阁，充任房相、外相，但这并不代表高市以及其背后的麻生太郎在自民党内已经收服了其他派系并为己所用，只能说自民党内各派系暂时瓜分了蛋糕。
1: 那未来一旦出现多股势力去争夺日本这自民党总裁之位的情况，自民党内部是不是还会有人祭出 AI 甚至届时更新更狠的招来对付政治对手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0: 更要看到高市早苗动用 AI 对付同侪的措施是不择手段的，而近日爆出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这无非同一种伎俩用到了对华领域。
1: 是的，都是同一种伎俩，不过使用者下手更加的恶毒阴狠，而想要达成的目的呢，与日本现在在国内篡改教科书啊，其实是类似的。只不过篡改教科书，特别是篡改历史教科书，为的是让日本国内的年轻人啊，就一辈辈年轻人逐渐改变日本因何而战败的认识。日本的教科书不谈侵华日军发动侵略战争，不谈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反而是把日本包装成了受害者小可怜。
0: 毛宁说的相当明确，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近日浙江14岁初中生江燕，这是他的一个化名啊，他的一个行为非常值得点赞。他自费购买并且捐赠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了所谓1855部队的罪行。可是他把这个相关资料捐赠以后，却遭到了网络死亡威胁。
0: 在视频中，江燕说，此人在我的私信里面发布了这一句话，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
1: 我对此，这位中学生江燕啊，并未退缩，他报警并且公开表态说，历史不该被逃避。目前警方已经立案并启动对江燕的保护，这事件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赞誉。江燕说他很勇敢，他会继续收集史料。
0: 这些发出威胁的 ID 竟然大多来自境内，这说明什么情况呢？是日本有人在境内养账号，甚至暗戳戳撒钱进行捣乱网络破坏行为吗？
1: 不管怎样啊，我们不得不为这名勇敢的初中学生点赞。他说相关资料已经捐献给国家，而资料内容他铭记于胸。他说历史不该被逃避，他不会停止收集相关的罪证。这样的说法和做法，我想我们即便是成年人也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0: 总之，一面是初中生面临死亡威胁，而另一面是 AI 篡改侵华历史，日本到底想干嘛？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说一说大家在街头看到的一种灯，小蓝灯，通常是目前看到的一些新车啊，新能源车开辅助驾驶的时候，它就会亮那个灯。一度觉得哎呀，还挺高科技的啊。但最近呢，说这个小蓝灯啊不能用了。7月29号，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说，当下多款搭载驾驶辅助小蓝灯的车型有灯光滥用问题，尤其在晚上，有些车的那个蓝光特别亮，容易造成眩光，干扰其他驾驶员判断。同时，这种车啊，它容易遭到近距离跟车，容易被恶意加塞。这说的是有些司机的这个心理状态就不太好啊。你看人家是辅助驾驶，
0: 小蓝灯，
1: 你就要去挑衅一下他。我看你不是人在开，我就恶意别你一下，他觉得有这种情况就提升了道路通行风险。
0: 该文表示，现行 GB4785/2019 标准未对智驾外部蓝灯作出明确规定。按照标准原则，车辆不可加装法规未定义的外部光信号装置。国际相关工作组对该类指示灯立。

0: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也就是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额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呢，会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以及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目的是要进一步规范现在车辆的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1: 所谓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为标识辅助驾驶系统工作状态，在车身外部设置的蓝色指示灯。目前包括吉利第四代博越 L、 问界 M5、 问界 M7 等多款车型均配备了类似的装置。
0: 有一说一啊，这个小蓝灯其实也不是车企就是突然头脑一热就装上的，实际上在2021年的时候，工业和信息化部曾经发布汽车和挂车光信号装置及系统征求意见稿，在附录里面曾经提出过这种辅助驾驶 ADS 标志灯的特殊规定，当中提到自动驾驶等级提升到 L3 级或以上的这种 M 类 N 类机动车就要配备 ADS 标志灯，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蓝灯。当时这个文件里提到光色要求是蓝绿色，数量前后至少要有一个，安装位置还有对称性、高度等等要求。不过啊，这是征求意见稿，在2025年7月1号实施的正式版文件里，这些表述当时已经被删掉了。
1: 清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职业律师于佳敏分析认为，本次监管收紧并非临时性整治，而是针对智能车灯长期标准滞后、行业先行、合规模糊状态的系统性纠偏，是技术创新回归法治框架、行业发展回归安全底线的典型案例。
0: 专家提出啊，这小蓝灯这次监管部门要去纠偏，主要是三大原因。第一个就是以后国标标定 L3 级才能有这种自动驾驶的标志灯，那现在一些 L2 的车就开始用，会导致混淆。第二就是现在小蓝灯它是没有统一规范，各个车啊，它有的装车顶，有的装这个轮眉，有的是在车灯里，五花八门，就显得随意性很大。第三，实际上蓝光它是我们在什么车上会看到，警车、消防车、急救这车上它有时候会闪蓝光，是特种车辆专属蓝光，如果其他的车随便用的话，会弱化社会公众对应急灯光的识别敏感度。所以啊，这次提出就是要对它进行规范。那大家赞成禁用小蓝灯吗？欢迎和我们互动交流。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昨晚有个热搜，小米呢又上热搜了，他推了个新车叫鹏程 N90 啊，看了一下价格，大概20-30万吧。外界讨论小米你现在才出增程车是不是太晚了？雷军在发布会前回应说，我的回答是不晚，说我们要在新赛道上打开一扇新的门。
1: 当天晚上，雷军微信公众号发文，雷军小米昆仑技术架构重磅发布，小米鹏程 N90 MAX、 N70 MAX 开始预售。文件提到，这两款车预计9月份正式上市，30号晚9点开启小订。目前车展已经到店，欢迎大家到小米汽车销售门店评鉴。小米鹏程另外增加专门体验店，已有7家开业，欢迎大家捧场。
0: 我车好不好？反正捧场的人我看还挺多的。
3: 金雪红包没要领呐？
4: 带五的能不能交社保啊？
3: 头套水款会上黑名单吗？
5: 金雪拿出信用还能变现还贷款？
6: 不要紧，让我税小通来帮你，税务一点通。
7: 作为历史悠久的税种，印花税举杯用红。尽管税负轻微，手续简便，却和每一份合同、每一笔交易紧密相关。印花税的申报方式有几种？哪些情况下能够享受减免优惠呢？本期税务一点通邀请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2级调研员谢燕为您拉直小问号。税小通告诉我，印花税的申报方式有两种，根据自身情况2选1就好。
8: 一种是按次申报，适合合同签的少的企业，签一份报一份，应税凭证签订后15日内纳税。另外一种是按期申报，适合合同多的企业，在每季度或年度终了15日内纳税。打个比方，按次就像我们坐公交车，坐一次买一次票；按季呢，就像是买月票，看您跑的多不多，两条路，您选适合自己的就行。
7: 听明白了吧？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你所在的企业一年就签几份合同，选按次申报更灵活，不需要提前进行税种认定，签完申报很省心。如果企业的业务量大，合同多，那就选按期申报，一季度报一次， 次，免得来回跑。
8: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选择一个申报方式以后，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是不能变更的，所以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还有，如果当期没有发生应税行为，但您已经认定了按期申报，记得一定要做零申报，把计税金额填零提交就行，不然的话会导致逾期申报。

0: 期申报记录会影响企业的纳税信用评分，信用等级低了，在发票领用、留抵退税、招投标等方面都可能会受限。
1: 别看印花税单笔税额不高，它还有不少减免优惠呢，赶紧查查，别错过属于您的利好。
0: 政策规定，在2027年12月31日前，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都是可以享受减半征收印花税的优惠的。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可以按照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留存备查的方式办理。同样是在2027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签订的借房合同免征印花税。另外，根据现行政策，与民生相关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目前也能享受免征印花税的优惠。
1: 税小通告诉我，还有一些特定情形，政策明确规定免征印花税，符合条件的话，直接适用税收优惠。
0: 比方说，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承包、流转土地、林地等经营权相关凭证免征印花税，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签订的合同免征印花税。另外，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2027年12月31日前的印花税也是免征的。
1: 印花税虽小，合规适当。税小通支招三句话，请记好。
0: 第一句话，按期申报，也就是说有税要缴，无税也要零申报，千万不要逾期。第二句话，准确计税，意思是合同分别要列明价款和税款，这样计税更清晰。第三句话，不懂就问，请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或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线咨询。
2: 你送祝福，我送礼。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2: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3: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2: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3: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4: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3: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5: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6: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5: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6: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5: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北京时间8: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焦点时刻

0: 直播，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三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今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
1: 目前我国正值是三伏里的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中伏是持续到8月13号，有20天，是一个加长版的中伏。气象专家介绍，今年这个中伏持续时间比较长，气温偏高，湿度也偏高，所以大家要格外注意防暑。
2: 我国一般于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依次进入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天，此时气温达到最高，湿度最大，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其天数不固定，大约为10天或20天，由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的数量决定。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
4: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另外，四川盆地东部、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部等地多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
2: 今年中伏主要特点是时间更长，今年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伏更是达到了40天的加长版，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而且体感更闷。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格外注意防暑降温。
0: 今年入夏以来，不少公众觉得不但白天气温又高又闷热，到了夜间也不凉快。气象专家介绍，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背景下，平均气温整体抬升，夜间增温幅度普遍高于白天。另外，受到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夜间降温减慢，所以高温高湿天气贯穿全天。
2: 在公众认知里，夜间往往是夏季一天中最凉爽的时段，但入伏以来，多地白天烧烤，夜间闷蒸，暑热24小时不打烊。对于这种夜间温度过高的现象，气象部门专家介绍，当天最低气温如果大于等于25摄氏度，气象上定义为一个热带夜。重点表征是夜间无法有效降温，在我国华南、江南大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热带夜比较高发，黄淮地区的夜间热带夜频次也是明显上升。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
4: 热夜的出现呢，是和全球变暖的大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们研究发现呢，夜间最低气温的升温幅度是高于白天的最高气温的升温的，这样呢，导致夜间的热量更难散去。另外呢，热夜的出现呢，也和城市夜热岛有关。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城市建筑密集，柏油路面呢吸热多，而且渗水相对比较差，加上夜间风速减弱，导致城市呢持续释放白天存储的热量。另外呢，还会叠加一些气象条件，像夜间的高湿度和云量，会阻碍这种热量的消失。同时呢，像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稳定少动，也会加剧夜间高温的持续性。那么大家务必重视呢这种夜间高温的一个风险。夜间温度升高呢，会降低人体的降温能力，阻止人体从白天的这种高温暴露中恢复。夜间的热环境呢，可能会干扰正常的睡眠，会导致免疫系统、精神健康受损，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等出现的风险。
0: 目前南北方大范围的桑拿天还将持续，那么对于桑拿天常常存在着几个认知误区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桑拿天是怎么回事？假如天空像盖了一层毛玻璃，太阳躲在云后闷烧，空气粘得像糖浆，这可能就是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大导演在搞鬼，它把暖湿气流像巨型加湿器一样推到我们身边，让气温和湿度一起飙升。同时风力小，汗水蒸发变慢，身体散热困难，就像裹着湿毛巾蒸桑拿。但桑拿天不等于高温天，依据气象行业标准，北方需最高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南方最高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同时湿度超

0: 风力小于等于三级才算桑拿天，温度达到32到34摄氏度也可能是闷热桑拿天。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
0: 不只是南方有桑拿天，像郑州、石家庄等北方城市呢，平均的桑拿天呢也会超过20天左右。高温呢并不代表桑拿天多，像在新疆很多地方呢温度很高，但是呢它相对于空气湿度比较干燥，没有桑拿。像在华南地区、广东等地呢，这个桑拿天数呢会是高温天数的2倍左右。桑拿天呢不只是白天热，昼夜温差呢也会比较小，夜间的湿度大啊，整夜也会闷热。下雨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降温，像这种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短的降水，雨水蒸发呢也会抬升湿度，闷热感呢反而会加重。
2: 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伏天，高热高湿、闷热无风的气象条件会严重阻碍人体散热，极易诱发中暑、热射病等。针对这些健康风险，不同群体需要掌握科学的预防方法。
1: 江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
3: 高温天气下重点要防范中暑风险，那么老人和儿童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病群体呢也要避免所处的环境温度是忽冷忽热的这样情况，户外作业人员呢要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免正午最温热的时段作业。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现在说一说这个烫碗，现在很多人出去吃饭的时候，先要拿那个开水或者热茶水把碗浇一遍，到底有没有用呢？有没有必要呢？这个消息听完之后，真的心情很复杂啊，感觉还是应该烫一烫，但是好像也没什么用。这是个什么事儿啊？最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22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通告说，根据抽检计划，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像粮食加工品、饼干、速冻食品、水果制品、糕点、餐饮食品啊，6类食品287次，样品。那根据食品安全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检项目合格样品805批次啊，绝大部分都合格，但是有22批次不合格，检出的是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和其他的一些指标问题。
6: 嗯，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广州市增
5: 不用说具体名字了啊，就其中有一些什么饺子店、麻辣烫店，
6: 对对对，嗯，这些餐饮店，
5: 它使用的叫
6: 汤碗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12烷基苯磺酸钠剂，他们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像佛山市南海区大力平为美食店使用的碗，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5: 哎，你看，就是发现了有一些店啊，他给你的餐具不太合格啊，里面那个洗涤剂啊还有残留，然后还有一家店发现上面还有这个超标的大肠菌群。
6: 嗯，
5: 那对此，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辖区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对不合格食品及生产经营者进行调查处理，督促其查清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分析原因进行整改，同时要求辖区市场监管部门要把相关情况记录到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按规定要在监管部门网站上公开相关信息。
6: 嗯，我们都知道许多老广外出就餐都会用开水或热茶水狼碗，也就是烫碗。有网友就表示，看来广东人狼碗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5: 你看，这不是检出吗？有些碗你还真是不太能放心用啊。
6: 嗯，
5: 但是啊，真的，我们说用开水烫碗到底有没有用，或者说有多大用呢？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媒体曾经认真真做过用开水烫碗的实验，像厦门市场监管局曾开展研究，试验人员特别制备了含大肠菌群的污染餐具，拿70度以上的热水冲烫了4到6秒，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肠菌群检出率，但是也不能完全杀灭大肠菌群。如果说要用这个开水烫碗，用70度以上热水，说碗没洗干净，上面还有这个所谓的洗涤剂，就去除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呢，发现效果比较弱。即便啊是把这个冲烫的水温从70度换成100度刚开的水就拿去烫，实际上我们在餐馆里是遇不到刚开的水的。
6: 对，
5: 即便用刚开的100度水去烫，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检出率也仅仅只能降低8%。
6: 嗯，央视一套生活圈节目也曾进行了测试，结果也表明，用100度的开水烫5秒钟的餐盘，这个菌落总数仅比 临洗前也下降了不到30%。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江苏某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显示，当处理条件为水温80度，时间为30秒的时候，这个菌落总数就减少了50%左右。
5: 时间很长，而且水温也挺高，80度呢。科普中国公众号曾经发文说，如果真想给餐具消毒杀菌，需要什么呢？需要100度的水，而且要保持冲洗，还不是泡着呢，而要冲洗30秒以上，否则结论是作用不大。
6: 嗯，
5: 但是我们说作用不大吧，它好歹能冲一下表面的灰尘，啊，也算有个心底安慰啊，用着也舒心一点，
6: 是的，
5: 是吧？消费者体验也很重要嘛。
6: 对，所以总体来说，这个广东人烫碗有一定的清洁效果，但是消毒杀菌效果可能就有限了。烫碗可以洗去餐具上的浮尘或者油污，也能冲洗掉部分粘在碗筷表面的细菌和病毒，还可以去除部分餐具上可能残留的洗涤剂。有来自广州的美食专家曾认为，在广东的大街小巷，餐前烫碗早已超越单纯的清洁行为，演变成镌刻在地域文化基因中的仪式。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既懂算法又懂机器人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昨天，湖北首个覆盖全学段、全产业链的具身智能专业化人才培养基地在光谷揭牌，为产业发展提供复合型人才支撑。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7: 湖北具身智能人才培训基地由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牵头打造，将面向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服务，比如面向中小学生及社会人士开展研学参观、科普交流，面向高职高专在校学生提供2至3个月机器人运维、部署、维护等实操技能，结业后推荐上岗，面向研究人员、在职工程师等提供机器人二次开发、算法实训等实战训练，培训周期60天至1年不等。
6: 湖北具身智能人才培养基地负责人汪爱波：
8: 对于学生呢，会跟人社去合作推出职业技能一些课程内容和就业培训，老师通过师资培训还有顶岗实践这样的方式，让老师能够进入到产业的一线，更好的去培养我们的学生。
7: 活动现场，湖北省内11所高校签署共建协议，将依托基地打造专业实训课堂，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师资团队，同时推行订单式定向培育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6: 武汉工程大学教授、湖北具身智能人才培养基地特聘专家张聪：
9: 基地呢，聚集了大量的企业，通过他们提出需求，我们定制化了开发相应的课程和人才的培养模式，使专业技术的人才尽快的走到具身智能的这岗位上面。
10: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11: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10: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1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1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看一对可爱的企鹅。近日，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里啊，有2只红氏环企鹅宝宝先后破壳。这对企鹅宝宝，它的特点什么呢？是自然孵化破壳，由企鹅爸妈亲自带娃，成长过程全部零人工干预。这是华中地区第一对通过自然繁育诞生的红氏环企鹅双胞胎。来听一下经视直播的报道。
1: 据武汉基地保育员介绍，这两枚企鹅蛋产于五月下旬，经过约40天的孵化，两只幼崽分别于7月1日和7月6日破壳而出。孵化和养育期间，两只青鸟轮班带娃，一只外出觅食期间，另一只。

0: 值守看护，配合十分默契。在不干预幼鸟繁育的情况之下，保育团队24小时监测幼鸟的成长情况，同时也为企鹅夫妇增加了餐食和鱼虾油、钙质和维生素等营养补品，确保青鸟的产后恢复和身体健康。
1: 我们平时喂到两餐的一个饵量，可能会增加到3餐乃至4餐。
0: 小企鹅破壳后的餐食由青鸟喂养，小企鹅的父母觅食之后会将半消化的鱼米反刍喂给幼鸟食用，因此保育员投喂给两只青鸟的饵料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1: 整条的那种鱼可能会改成那种鱼条，为了防止它反刍的时候出现那种鱼刺啊，把小企鹅卡到这种情况。
0: 目前两只企鹅宝宝全身还覆盖着灰色的胎绒羽，防水和保温的能力较弱，目前还不能独自行动，大约在出生90天之后，小企鹅会换上一身能防水的成羽，到时候就可以下水游泳了。
1: 我们这是双胞胎的一个繁育成功啊，也是说明我们多年的一个繁育的经验实践得到了一个肯定，然后也为我们生物多样化也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0: 两只小企鹅预计9月可以成长为亚成体，到时候两个小家伙将会迁入公共展区与游客见面。
2: 7分钟，知道更多一点，知道更多一点。
3: 没想到，韩国从全民炒股暴富到全民股市爆仓，就用了短短30天。我们可能正在见证全球资本市场有史以来，不说最惨烈吧，那也是极其惨烈的一场金融灾难。看一个触目惊心数字，一个多月前韩国综合指数冲上了9385点的历史巅峰，那个时候整个韩国都疯了，觉得财富自由的大门就彻底敞开了，但紧接着就是一场噩梦。我看了一下最新的韩国综合指数跌破了5500，一路从高点俯冲，最大回撤超过30%，120万个杠杆账户直接爆仓，36万个账户本金彻底归零，数以万亿计的财富就这么一个月内灰飞烟灭。从韩国媒体爆出的数字，让人非常唏嘘的是，爆仓的人里面20到30岁的年轻人占62%，很多人都是借钱呐、消费贷、信用贷把身家性命都压上去了。就等着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啊，但没想到背了10年都还不清的债。韩国政府现在紧急开通全国性的债务咨询热线、心理疏导通道。为什么？怕呀，怕这些年轻人想不通走绝路啊。怎么会这样呢？只能说人性啊真经不起考验。我们把时间往回到在2025年初，当时韩国综合指数才多少？2300点左右。结果后来 AI 革命爆发，存储芯片成了硬通货，韩国手里两张王牌，三星、 SK 海力士，这两家疯涨把整个韩国大盘带飞了。短短14个月，指数从2300干到了9000多点，股市疯了，人也跟着疯。韩国满打满算5200万人口，开出来的股票账户超过1亿，人均接近2个账户。当时韩国什么景象？上班族白天上班，晚上盯盘，一大堆人直接辞职全职炒股，很多这个大妈大爷谨慎了一辈子，把棺材板取出来强行入市，刚出生的婴儿都要开户那些爸爸妈妈们给孩子说，我给他买个稳健的成长基金。甚至韩国社会流行一个词叫霹雳穷人，就是老老实上班不炒股的都是被时代抛弃的废物。你努力上什么班？你上一个月班不如人家账户1小时的涨幅，没有人看得起赚死工资的，觉得你这是不懂风口的老古董。所有人都觉得哪怕我是穷光蛋，我都要撸光网贷借钱炒股，这是这辈子唯一的翻身机会。现实好像也没亏待他们，1年多时间无数韩国人财富翻倍。当时有一句话嘛，我看到在网上不断的刷屏啊，一个韩国女孩说，这是我成年以来最好的夏天，一周的薪水就能去海岛度假，属于韩国的黄金时代开始了。但真是黄金时代吗？实际上紧接着就是国际资本连到麾下的声音。这轮韩国牛市表面看是 AI 芯片的周期波动，但现在来看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国际资本收割，从布局到离场每一步都非常精准地拿捏着韩国人的情绪。第一步就是低位布局，韩国股市外资持股比例是非常高。

0: 期超过三成，里面绝大部分是美国华尔街资本。你像三星股份51%被外资控制，其中80%是华尔街机构。SK 海力士52%的股份在外资手里，什么高盛啊、贝莱德啊等等，人家是什么时候？2024年甚至更早就悄悄的低位建仓，那成本低得很，就等有人抬轿子了。建完仓干嘛？讲故事。大家都在宣传 AI 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机遇啊，不断的上调韩国股票的评级啊 ，HBM 芯片那一定是 AI 永恒的刚需啊，一通猛吹，整个市场情绪冲到了天花板。而且呢，韩国股市比较畸形，就三星、SK 海力士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就占了韩国股市总市值1/3还多，所以他们两家有泡沫，那就意味着整个韩国股市都有泡沫。整个炒起来以后，那散户都进去接盘嘛，华尔街开始悄悄撤退了。今年上半年，外资就卖出了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韩国股票，87%的抛售，那都集中在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上。就一个6月份，300多亿美元的外资流出。但是对于韩国普通人呢，他觉得，哎呀，这只是小小的回调，反而是低位补仓的千载良机，是倒车接人呢，赶紧冲进去，股价还短暂的往上弹了一下。但外资真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散户就接不住了。击鼓传花总有结束的时候，等股价一开始跌，恐慌就来了，然后就很容易进入死亡螺旋。因为股价跌，一些账户就逼近平仓线，就强制平仓，然后继续跌，更多的爆仓，然后就出现恐慌性的抛售，然后就容易崩盘呢。很多人就撑不住了，直接财富归零。非常讽刺的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其实都交出了史上最强的年报，都在刷刷挣钱，但是股价依然撑不住。为什么？预期拉得太高了。疯狂的市场要的不是你挣钱，而是要你比我预期还要赚得更多，而且光这次不行，你还让我相信下次下下次你能更好，那哪能无限制的往上好呢？一旦逻辑松动，那雪崩就来了。而且别忘了，韩国还有个特点，它并没有完全的主权，尤其是在 AI 领域，有多少事儿是韩国自己说了算的呢？由美国人来负责印钱、定规则、分蛋糕，韩国人无非是出钱填坑而已。你像名义上三星、SK 海力士当然是韩国半导体双雄了，但最大股东你看都在美国那边，在华尔街那边，也就是这两家公司再好，它的定价权、分红流向、重大决策投票权不在韩国人手里。我们说 AI 如果它真的应该汇集到这个国家的普通人，应该什么？应该是像这种企业赚了大钱之后，通过税收、分红、工资来反哺国内，让韩国的社会福利、居民收入、内需消费都要往上抬。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钱都去了华尔街的年度奖金池，去了美国政府的口袋里。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维度， AI 竞赛的核心是算力、算法、数据、生态，这些哪一个在韩国人手上？即便三星海力士能造出顶级的存储芯片，但设计芯片的架构那是美国定的，驱动芯片的指令集也是美国技术在主导， AI 大模型的底层你韩国有啥呀？这世界上好的大模型无非就是中美两家的，所以韩国做的再好是在别人画好的赛道里跑，那利润大头当然属于制定规则的人。 AI 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有没有前景？当然有前景。但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这企业赚的钱到底是谁在定价，它的命运到底捏在谁的手里，它到底在造福谁？也许这才是我们该从韩国这次股市动荡中学到最深刻的一课。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
1: 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

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啊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
0: 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

0: 心，翻越南国广场，翻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翻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赵昕彤、吴怡泽晋级半决赛，逆势翻盘，柯洁再夺中国围棋王中王赛冠军。楚超第12轮赛事明日打响，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体育产业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今天的聊聊吧话题，锚定7万亿目标，体育产业铸就国民经济活力增长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7月29号，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组体校组跳水比赛在实验室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顺利进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1个市州及省直体校代表队的93名青少年跳水健儿，同台角逐24个项目的冠军，既是全省青少年跳水后备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湖北跳水新周期人才选拔夯实了基础。楚超第12轮比赛明天打响，我们来关注比赛的具体时间安排。明天17点，神农架对荆门金龙全队的比赛在神农架实验初级中学进行。19点35分，仙桃黄鳝队对实验武当队的比赛在仙桃市荣淮学校南广场进行。19点35分，孝感孝奥江湖队对荆州恒隆队的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进行。20点，鄂州凌空队对恩施小土豆队的比赛，恩施中等专业学校进行。20点，随州岩岩队对阵黄石梅尔雅队的比赛在随州滨湖体育场进行。20点，天门一上队对阵咸宁外星人队的比赛在天门市实验高中进行。20点，襄阳东风风神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在襄阳市体育运动中心体育场进行。20点，潜江龙虾队对阵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潜江中学体育场进行。本轮武汉华工科技队轮空。1分钟一个小知识，新手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公众号，一起逐梦湖北。接下来请听楚超小课堂第14集。
4: 楚超小课堂，楚小月带你看楚超第14集。天线球发球规则，双手抛球也有讲究。在比赛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球员做出双手抛球的动作。

0: 绍边线球的发球规则。当皮球整体从地面或空中越过边线时，裁判就会判定球出边线。边线球的发球权归属十分明确，由最后没有触碰皮球的那一支队伍负责投掷发球。在发球动作上有着严格的要求，球员必须双手持球，从头顶的位置将皮球抛进赛场当中，发球双脚也不能完全离地。很多朋友好奇边线球能不能直接得分，这里明确告诉大家，边线球直接抛入球门，进球不做有效得分判定。另外，投掷边线球期间不存在越位约束，不少球队借助边线球快速发起反击，抢抓进攻良机，是赛场十分常见的发球形式。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球门球发球规则。
1: 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一起来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30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赵欣彤、吴怡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晋级四强，将分别在半决赛对阵凯伦·威尔逊和贾德·特鲁姆普。四分之一决赛中，吴怡泽6-5淘汰墨菲，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2: 从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激战到上海滩的卢湾体育馆，吴怡泽与墨菲老熟人再碰面，直接免去试探，果断出杆，各自打得特点鲜明。吴怡泽开场之后状态更佳，依旧是标志性的长台开路，凭借超高准度，中国球手率先打开局面。不只是进攻，第四局新科世锦赛冠军还送出了一记质量很高的斯诺克。墨菲虽然顺利解球，但留下带口球机会，吴怡泽顺势收分，带着3-1的领先进入中场休息。面对吴怡泽的凌厉攻势，魔术师随即转变策略，将台面球形复杂化，放缓比赛节奏，进入自己擅长的缠斗模式。这一战术明显奏效，长时间拉锯中，年轻的中国球手准度、走位控制精准度随即下滑，失误开始增多。墨菲渐渐占据了场上的主动，在前9局战罢，将总比分反超为5-4，并拿到赛点。
3: 其实我觉得我状态不算很差，一上来，然后3-2的时候，我眼睛突然进了一个什么灰尘，我那会儿眼部非常难受，调整了一下，感觉自己也有分神吧，可能在后半段。
2: 来到关键的第10局，吴怡泽用一记高难度组合球上手，最终打出了单杆55分拿下，双方由此战成5-5平，再度进入决胜局较量。将时间拨回到今年5月的克鲁斯堡决赛现场，双方正是通过决胜局较量才最终见分晓。大心脏的吴怡泽拼尽了这记中带红球上手，顶着巨大压力打出了单杆85分，一举夺冠。回到上海大师赛的决胜局，墨菲白球意外摔带，吴怡泽的这记黑球突然刹车，比赛走势一波三折。焦灼时刻，吴怡泽的这记安全球效果不理想，留下了绝佳机会。面对简单局面，墨菲稳扎稳打，慢慢拉开分差。但当所有人都觉得他稳操胜券时，转折再次出现了。魔术师击打的这记底带红球几经徘徊，最终从带口弹了出来。吴怡泽再次拼尽了一记中带红球，取得上手机会。纵观吴怡泽多场赛事表现，不管是由于状态起伏，或是打法模式略显激进，他的不少比赛过程往往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但每每身处绝境的关键时刻，这位22岁的年轻人总能迸发出强劲的能量，展现出大心脏。和世锦赛如出一辙，吴怡泽顶着重压再次打出了单杆制胜，总比分6-5淘汰墨菲，惊险晋级。
1: 我们再来关注击剑世锦赛，7月30号在香港进行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男子佩剑团体赛8强赛中，中国队36-45不敌法国队，无缘半决赛。继续来关注乒超联赛，北京时间7月30号，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2站结束了单循环赛。

0: 场向上运动8-4获胜。
1: 就是单打打完，可能斌哥可能那个腿上面可能有稍微有点不适吧，然后可能就是就弃权了，可能就不打了吧。你还是回去好好就是养病吧。
0: 回顾本场比赛，可谓小状况不断。首盘双打，王楚钦、梁靖昆3-0赢下牛冠凯、唐以仁，但由于现场观众的闪光灯，比赛被多次叫停。
2: 确实，就是如果不是很夸张的话，我不会叫停的，因为我在打的这种过程中，它一直在闪，就跟电报一样的那种，所以说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感觉。希望大家能就是我们只闪光灯的时候，大家别回头往上看，我们看看自己手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指得很精确，大家都往自己手机上看一看，别下意识就回头往上看，就装不知道似的。
0: 多日的连续征战让王楚钦、梁靖昆多次出现按揉膝盖等不适位置的情况，好在伤病问题不太严重。
2: 就是突然间的这种疼痛加重了吧，因为从世界杯开始这块就一直在有一些疼吧，然后可能世界杯打完更加重，但是在成都的治疗其实好了很多，但是现在又开始有一些反复吧。我觉得还是比赛吧，因为你比赛的强度跟训练还是不一样。我们卫权也有队医，我晚上好好治疗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0: 在第二盘单打，16岁小将于海洋以0-3连丢3局，双方大比分战至3-3。第三盘单打由李和晨迎战徐英斌，李和晨以11-3、9-11和11-3帮助队伍再拿2分。这一盘后，徐英斌的因伤退赛，让山东卫桥向上运动直接以大比分8-4获胜，球队在单循环赛阶段9战9胜，排名第一。
1: 首先来说，这场球打的对自己来说还算正常嘛，因为可能，我跟斌哥打本来也是下风球，可能他有一些腿部上受伤，包括在场上可能打的，他感觉还是移动稍微变不变吧，可能这场球也是自己也是，减赢了一场吧，可以说是，但是也要肯定自己后来，打到后面的话，自己也状态也是越来越好吧，然后希望自己的后面比赛可能，越打越好吧。
0: 昨晚的其他两场男团，上海地产集团8-7战胜汕头明润，中超电缆福建福安8-2击败黄石东楚。单循环赛阶段结束后，黄石东楚、上海地产集团和中超电缆福建福安分列积分榜的2至4位。
3: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围棋王中王比赛。30号，名将柯洁9段在第6届中国王中王围棋争霸赛决赛中逆势翻盘，绝杀党亦菲9段，再度问鼎。曾在2020年第二届王中王赛夺冠的柯洁，此前一度远离赛场，但去年9月在棋圣战中实现3连冠之后，柯洁的状态明显回升。本届赛事，柯洁一路连胜廖元赫9段、王新浩9段和上届冠军李轩豪9段，以胜者组头名率先闯入决赛。30号，沃兰特航空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超级赛暨2026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全国青年场地自行车锦标赛在四川自贡顺利收官。赛事历时6天，赛事组别全面覆盖成年及青年赛事比拼，设置男子、女子成年组争先赛、1000米计时赛、凯林赛、全能赛等12个比赛项目，设立男子、女子、青年组8个比赛项目。北京时间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郑州开幕。
0: 本届大会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执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围绕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展开。开幕式分为5个部分，展示各地青少年齐聚中原，带动2.93亿青少年走进运动场，走到阳光下，在体育锻炼中动起来、跳起来。在开幕式尾声，奥运冠军与体育支教志愿者携手登台，带领全场共同朗诵《中华体育精神颂》，铿锵字句间传递出拼搏、团 团结超越的力量。整场活动以体健身，以体育心，以

0: 体育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焕发新时代的蓬勃生机。
1: 感觉这次大会就是偏趣味性的，就是可以展示自己的风采，
2: 让我变得更加大胆，变得更有自信心。
3: 通过这次大会吧，可能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能走出教室，然后参与体育锻炼，然后能在这个体育锻炼中增加自己的这种自信和更加阳光，然后也能通过这种体育锻炼呢，能就是让自己劳逸结合，然后更容易就是体教融合嘛，就是能帮大家更好的能在这种青少年的时期，然后有这种更体育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吧。
0: 本届大会呢，主要是要淡化名次、淡化奖牌，而突出趣味性，要在我们青少年的心中种下体育的种子，感受体育的快乐。
4: 亚足联30号宣布，2028年 U23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亚洲杯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将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此外，亚足联宣布，2027年 U17男足亚洲杯将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2029年 U17男足亚洲杯将在沙特阿拉伯举办。亚足联还确认，2026到2027、2027到2028以及2028到2029三个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决赛阶段比赛都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当地时间7月29号，意大利男足国家队新任主教练曼奇尼、新任技术总监拉涅利在罗马亮相。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28号宣布，罗伯特·曼奇尼成为意大利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这是他第二次执教该队。世界泳联日前公布2027年首批国际跳水认可赛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4项赛事将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一致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中说，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
5: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项计划，欧足联已经率先做出了强硬的回应。欧足联昨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绝不接受世界杯作为一种投资产品，让那些追求财务最大化的人或是机构成为主导，这种模式会让足球彻底改变。只要这个提案存在，欧足联全体55个会员协会将抵制所有国际足联的赛事。9月即将在波兰开幕的 U20 女足世界杯将是国际足联举办的下一项重要赛事，它是否会受到影响，目前是一个疑问。此外，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同样发表声明，拒绝国际足联的这份提案。
4: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了能用吗？在这里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试一下。赶紧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楚，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都非常的清晰。

0: 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

0: 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的聊聊吧话题，锚定7万亿目标，体育产业铸就国民经济活力增长剂。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为未来5年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划定了清晰的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突破7万亿。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一份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
1: 赛事经济是撬动体育产业扩容的核心引擎，城乡双线赛事体系共同构筑起完整赛事生态圈。一方面，扎根乡土的大众草根赛事热度不减，贵州榕江村超持续释放乡村体育魅力，今年137支乡村球队轮番竞技，累计举办520余场赛事。赛事融合非遗，打造村超村晚特色 IP， 半年吸引506万人次奔赴乡村观赛旅游，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大众消费新风尚。另一方面，职业联赛市场持续回暖，2026赛季中超联赛上座率屡创新高，成都凤凰山、大连梭鱼湾等体育场座无虚席，场均观赛人数稳居亚洲首位。各大俱乐部跳出赛场竞技本身，将主场打造为球迷社交、亲子休闲、文创消费综合空间，让球迷从观赛旁观者转变为产业共创者。一场赛事联动餐饮、住宿、交通、文创多元消费，持续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体育的经济辐射价值愈发凸显。多元户外运动蓬勃兴起，全新消费场景不断培育产业增长新空间。规划提出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有序开放山地、水域、空域自然资源，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海南万宁日月湾依托滨海资源打造冲浪圣地，集聚上百家冲浪俱乐部，年均数十万游客前来体验冲浪运动，常态化举办国际冲浪赛事，成为海洋经济与体育产业融合的典范。大连依托绵长海岸线布局桨板、赛艇、冲浪等水上项目，每年举办30场水上运动赛事，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休闲。户外运动产业还打通低空岸线资源，将体育业态融入低空经济、海洋经济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经济价值，拓宽了体育消费边界。科技创新赋能体育装备制造体制升级，国货潮牌不断跑出发展加速度。我国长期稳居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比重超40%，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额达675.3亿元。重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越野摩托车，凭借自研三缸发动机斩获多项国际赛事荣誉，即将登上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赛场。从奥运赛事专业器材到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中国制造体育装备频频亮相国际顶级赛场。依托政策引导，体育制造业正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等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一大批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国货体育品牌崛起，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日趋完善。
0: 从赛场欢歌到山野驰骋，从大众消费到硬核制造，体育早已经超越了经济本身，深度融入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激励。锚定7万亿产业目标，体育产业将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优化产业结构，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征程中，不断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绵长鲜活的动力。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我送你。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没有海口、没有海关、没有口岸的内陆区域，如何破解本地好物跨境销售的难题？今天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闲置楼宇变身跨境电商园区，内陆黄冈土特产迈向全球。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湖北各地多点发力发展瓜果种植，葡萄西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

0: 晚宴。缤纷果蔬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串葡萄成就乡村甜蜜产业，省工高产口感佳，荆州培育新品种西瓜，破解无籽瓜产业难题。乡村友已经在全省遍地开花，如何规划发展乡村友，才能让它真正成为游客的心头好？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暑期湖北乡村游从打卡游转向慢度假，避暑研学两相宜，丹江口七星河村做好乡村文旅富民文章。听众朋友，摸鱼捉虾，体验打糍粑，品尝地道农家菜，充满乡土特色的这些特色体验，已经成为了乡村游吸引游客的亮点。那么如今各地的乡村旅游遍地开花，但是想要留住游客却并不容易。如何做好乡村游？怎样才能吸引住人又留得住人呢？欢迎您在今天的互动话题和我们来聊聊您的思路。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黄冈临空经济区，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不到四个月，已经签约企业28家，出口破亿元。园区借助 AI 技术赋能出海，配套全链条服务和惠企政策，罗田板栗、奇春奇爱等大别山特色产品扬帆远航，内陆黄冈也趟出一条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文丽的报道。
2: 这里是黄冈临空经济区白潭湖畔，半年前这栋楼还门庭冷落，如今键盘敲击声、外语直播声、扫码分拣声交织在一起。今年3月27号，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开园，首批10家企业签约入驻，不到四个月，签约企业已达28家，园区出口规模突破1亿元。在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清点鼠标 TikTok 跨境店铺上的罗田板栗交易情况一目了然。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
3: 高峰期的话，大概每一天大概6-700单，然后平时的话就是3-400单。这个板栗产品的包装啊、FDA 认证啊、原产地证明啊、农残啊，它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出口越南，我们在欧洲啊，包括日韩啊，我们都卖得非常好。
2: 作为经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是黄冈的硬伤，如何破局？市商务局、黄冈临空区、黄冈国投协同发力，将闲置楼宇资源转化为招商资本，引进杭州实验集团负责园区运营。更关键的一步是联手阿里云，园区运营方阿里云人工智能及跨境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志强：
4: 主要是提供 AI 选品，还有 AI 的一个分发能力，包括那个智能海报，包括 AIGC 的一些视频，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来做到降本增效，让他选择不同的这个出海的平台，可以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解。
2: AI 数字人直播24小时不间断带货，多语种智能客服、全球市场趋势预测等工具一一落地，整合了48家战略合作伙伴，服务覆盖跨境物流、机器翻译、跨境支付等全链条，同时还提供吉祥注册全程免费、证照专人代办、一周办结手续、租金减免至来年等一揽子特惠政策。湖北汉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愿兵：
5: 我们的物流成本、人工成本是吧，都比较低一些，环境好于家境，每天的这个订单量，我相信我们肯定会做到1000多左右吧。
2: 企业也主动抱团，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应运而生。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6: 为了服务企业出口，我们还搭建了空港国际贸易线上平台，整理了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的黄冈优品目录，收录了214家适合做外贸的本地企业，挑选出500多款能够卖到海外的特色产品，方便采购商快速找到本地特色货。
2: 罗田板栗的成功带动了更多黄冈好物走出国门，黄梅大米日均发货超3万单，英山云雾茶、奇春奇爱、麻城蜂蜜、黄州藤制家具等农特产品加速出海。

0: 前，黄冈已建成三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全力争创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1: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供需对接策划会，帮商家和采购商牵线搭桥，促成更多合作订单。
0: 从一栋闲置大楼到亿元出口规模，从三无短板到 AI 赋能出海，黄冈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趟出了一条内陆城市发展跨境电商的新路。大别山的土特产正在变成世界的抢手货。
2: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湖北各地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万丽媛，公安台南漳台记者的报道。
4: 在公安县吴家莓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荆州公安县吴家莓果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翠霞：
5: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三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4: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三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的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荆州公安县布和镇葡萄办主任张康凡：
6: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4: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这里只有50多亩葡萄园，规模不大，却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0000元。襄阳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葡萄园负责人彭琴文：
7: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旬女皇呢和那个南太湖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儿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4: 襄阳南漳县游客王玲玲：
8: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4: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始关口葡萄三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9月底。
3: 近日，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的瓜果大棚陆续进入采收期。黎平村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采摘直销的模式，把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成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沙洋台记者孔前的报道。
9: 走进大棚，湿热的空气里裹挟着清甜果香，翠绿的瓜藤沿着垄地铺展蔓延，圆润饱满的西瓜、香瓜藏在层层枝叶间，煞是喜人。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甄别果实成熟度，剪藤装筐，不少游客也慕名前来采摘体验。游客张于爱：
10: 我从郊外过来的，听朋友说的，说你们这里瓜已经熟了，这个瓜非常的甜，非常的好。
9: 近年来，黎平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产业，通过科学管理、规范种植，不断提高其产量和品质，为破解传统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该村还探索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以网络流量带动线下采摘客流。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党支部书记杨维雄：
11: 每天大概可以销售1000斤左右的西瓜和香瓜，

0: 们这批瓜果预计总产量在8万斤，产值超15万元，带动我们附近20余名农户就业，人均可增收5000元，同时可为村集地增收5万元。
1: 小小甜瓜结硕果，特色产业助振兴。如今的黎平村特色瓜果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旺，既丰富了夏日市场，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添足了底气。近日，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研发出新品无籽西瓜，这个品种产量高，果肉细，兼具耐热抗病、省工省力的优势，破解了传统无籽西瓜丰产不优质的难题。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2: 在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的西瓜大棚里，刚培育成功的新品种金花无籽一号西瓜一个挨一个，长势好，产量高。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3: 它的坐骨性要优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它的产量比它更高，它亩产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我们传统的一般就是一个3000公斤左右。
2: 科研人员现场随机采摘样本西瓜，称重测糖，经现场实测，单瓜重6.8公斤，中心糖度达12.4%。
3: 这个是个水分的，水分很足的，捏的，这水就出来了。这个油脂很细腻。你吃不出来是我们传统的无籽。
2: 李平介绍，金花无籽一号属于天然三倍体无籽品类，具备果肉细脆、口感优良、耐热抗病、不易水脱、坐果率高的突出优势，适配轻简化栽培模式，精准契合当前市场对高品质西瓜的消费需求。
3: 种下去之后，我们不需要像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严格的整枝，它可以轻整枝，也就是说它省工节约劳动力。第二个，它坐果能力很强，我们可以把它搞成不需要人工授粉，只是需要里面穿插一些有籽西瓜在里面，就是免去了人工授粉，免去了整枝的劳动强度，这就是体现了这个瓜省工省力节约成本。
2: 长期以来，黑皮无籽西瓜是荆州露天西瓜种植的主流品种，虽具备抗病性强、耐储运、适宜规模化种植的特点，但存在一些品质缺陷，难以适配消费者高品质精细化的消费需求。荆州农业科学院立足科研育种优势，精准回应产业痛点，以科技助力本地西瓜产业升级。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3: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传统的这种高产的这种无籽西瓜能够把它变成高产的麒麟瓜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思路，最初的一个育种思路。
2: 通过观摩活动，新品种西瓜已得到众多种植大户的青睐，下一步荆州农科院将依托松滋市八宝镇等无籽西瓜主产区，开展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加快新品种落地推广。
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最新鲜的创

0: 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到仙桃汉川先去看一看。汉川是湖北河蟹养殖第一大县市，今年汉川加快建设标准化河蟹苗种的培育基地，补齐本地育苗短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筑牢汉川河蟹区域公用品牌的种业根基。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曾祥龙、通讯员郑思维的报道。
2: 汉川河蟹养殖面积32.74万亩，年产量占湖北全省产量20%多，是湖北河蟹第一大县市。但汉川蟹苗需要外购，为补齐种业短板，汉川市规划建设500亩标准化河蟹种苗培育基地，
3: 配套温控培育棚、标准化土池、独立进排水系统、围水生态净化区，搭载水质在线监测、自动化增氧投喂等智能设备，构建标准化、生态化、智能化育苗体系。基地建成后，年产优质本地扣蟹100吨，苗种成活率提升到75%以上，每亩养殖成本降低30%。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曾亚鹏：
4: 目前在种苗方面，我们锚定种业芯片，开展育种研发，一期这个建设500亩的这个蟹苗繁育基地，然后建成后可覆盖本土大概是4到5万亩的这个成蟹养殖需求。
3: 作为汉川河蟹产业龙头，湖北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湖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联动华中农大、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团队，把实验室育苗技术落地塘口，培育适配刁乍湖水土环境的优质蟹苗。曾亚鹏：
4: 在这个养殖中游环节，我们是坚持以科技赋能，这个多元创收。我们公司的全国首创的这个虾蟹桂草种这个生态种养技术，然后目前技术已辐射汉川及周边多个乡镇，某增收3500元，户均增收是达到了5.8万元。在这个技术，我们是申请了13项这个国家专利。
3: 苗种本土化带来全产业链升级，源头优质苗种保障汉川河蟹青壳白底金毛爪的独特品质，助力企业延伸深加工赛道。依托优质本土货源，汉川河蟹畅销国内核心城市，出口东南亚多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曾亚鹏：
4: 在这个下游方面呢，我们是精深加工，从鲜活到即食，开发蟹类这个熟食产品，这个花雕鼠锥蟹、蟹黄酱等系列这个熟食产品。然后在品牌销售方面，我们是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通过这个抖音打包带货、自媒体客群，还有京东旗舰店，多渠道销售，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产事业汉川河蟹助力。
1: 暑期湖北乡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在成为潮流。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殷志维的报道。
5: 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
1: 武汉市民赵先生：
6: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理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5: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
1: 武汉花博会青素酒店经理谭任：
7: 节假日景区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20000人，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一房难求。
5: 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
1: 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8: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住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5: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溯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拉长。 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9: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5: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0000级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实验丹江口是盐池河镇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武当文化，大力发展康养民宿、乡村研学新业态，打造避暑康养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到此来感受山野风情。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高重阳的报道。炎炎夏日，深山纳凉正当时。在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康养民宿内，2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再次参加夏令营活动，在秀美山水间习武练字，亲近自然。浙江杭州游客周子彤：
10: 我来自浙江杭州，今年夏天来参加这个七星河村的夏令营，这里的山水风光也特别好，这里的人也特别的和善。
5: 广州游客严女士：
11: 我们是从广州远道而来，来到了咱们的盐池河镇。我是特别喜欢带我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来到这里呢，我发现这里的空气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回归自然是一种非常好的身心体验。
5: 浙江湖州吴女士：
12: 今年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我们有5个小朋友同学校的，今年是我们第二年来，我们很喜欢这里，除了这里的山好、水好、风景好，其次的话就是这里的山上嘛，温度比较低，适合避暑，很凉快，我们明年还会来。还有更多的孩子。
5: 文旅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串联起乡村产业链条，实现引流聚客、富民增收双向赋能。依托民宿研学客流优势，当地打通了深山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板栗、蜂蜜、木耳、香菇、野生黄精等原生态特产广受外地游客喜爱。民宿通过代购、邮寄等方式，帮助村民外销农特产，让深山好物走出大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武当营区康养民宿管理员袁明慧：
13: 学员来到我们这里，会教他们一些平常的武术，教他们一些书法课，带着他们徒步到后山吃一些中草药，购买他们这些后山的野生的木耳、香菇之类的。村民他们有了额外的收入，然后我们学员也感受了当地的丰富特产。

小村来客了，游客乐，村民们也乐。如今各地的乡村游遍地开花，但是想要留住游客并不容易。做好乡村游，怎样才能够既吸引人又留住人呢？我们来听一听网友的建议。小花开满山说，徽州古村啊，是把民宿做成了夜间活动，举办鱼灯夜游，游客可以亲手制作鱼灯，很多游客都愿意留下来住一晚上，告别了过去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奶茶爱出行说，在桑基鱼塘古村，不光可以看风景，还有早茶、捕鱼、桑蚕研学体验，这吃住玩的一体化呢，可以说放慢了旅行节奏，不会高强度的赶行程，所以游客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水乡的慢生活，当然就能够留住家庭游客了。阿远逛神州说，少数民族的乡村深挖的是非遗，比如说像开设苗族银饰、古法造纸手工体验等等，游客可以亲手做手工，感受本土文化，再结合特色的民族美食，游客停留的时间自然就变长了。清风旭说，太行山乡村啊，是盘活了农家院落，不追求豪华装修，只要跟着村民下地劳作，品尝山野野菜啊，还有看民间的社火表演，这主打一个真实的乡土烟火，不少游客连续能够住上十几天呢。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发展乡村深度游正在跳出简单的观光模式，深挖本土生态、民俗和农耕资源，丰富农事体验、非遗手工、夜间休闲等多元业态，做好配套服务，留住游客的脚步，带动餐饮、民宿和农产品销售，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以文旅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最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1: 你好，欢迎乘坐。
2: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3: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

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场调查，聚焦一个充电桩8个码，充电就像开盲盒，起底充电桩扫码乱象。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高端 MPV 市场还有没有纯家用的空间。超3万辆 X9 召回，小鹏汽车的品控阵痛与冷思考。

0: 实说话，
1: 你做陆基友，
2: 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4: 我们来聚焦市场调查。近日，陕西西安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原本应该是便捷高效的充电体验，正被充电桩上密密麻麻的不同二维码所困扰，一桩多码，同桩不同价，这让许多车主扫码充电成了开盲盒。而众多掺杂其间的广告码、钓鱼码，又让车主们扫码充电时俨然成了扫雷行动。对此，记者在西安市内随机调查走访了多家充电站，发现这些车主反映的问题啊，在各个充电站均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一起来了解。
5: 在西安的一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出租车司机张浩面对每台充电桩上贴着的多个二维码早已司空见惯，都写自己是官方码，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官方。有一些充电站同一台充电桩上不同二维码的计费标准并不相同，不扫二维码进入充电页面也看不到具体价格。记者扫了同一充电桩上两个不同运营商的二维码，在同一时段，其中一家运营商显示电费为0.68元每度，服务费为0.25元每度，而另一家运营商的扫码结果显示电费为0.68元每度，服务费却是0.2元每度。显然同一台设备扫不同二维码，服务费的收取就价格不一。每度电的价差看似只有几分钱，但对于每天都需要充电的网约车司机而言，每月这笔账算下来，充电成本也有不小差距。按照目前市场主流网约车车型，每天的充电量需求都在40度左右。如果按照每度电服务费差价0.05元，以每天车主充电40度计算，一个月车主充电成本的差距就是60元。不同平台优惠方式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办理会员，有的则是通过充值储值。享受了优惠对车主来说肯定是划算的，但是每个平台能活多久呢，谁都说不准。充值后平台跑路怎么办？一位网约车司机刘星告诉记者，咱不反对码多，但是价格要在扫码前公示出来，让我们能明明白白选择，不公示完全就是开盲盒。西安新能源车主孙芳说，我今年刚成为新能源车主，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充电时扫各种小程序的原因，近期接到各种骚扰电话和广告短信的频次明显增多。调查中，记者随机扫码进入6家不同聚合平台的小程序，均存在读取个人位置信息、要求微信授权登录等情况。不但如此，部分聚合平台的小程序还会随机出现各种弹窗广告，这些弹窗广告关闭按钮并不醒目，在充电过程中通过默认勾选协议、暗藏授权读取个人信息、购买增值服务、高额续费、自动扣费等条款，稍不留意就可能误以为是充电缴费的必要步骤被套路。孙芳说，西安城区多处公共充电桩除了正规充电扫码可能被套路，充电桩上肆意张贴的各类小广告更是如同牛皮癣，成为充电桩上的新公害。记者在西安的一处充电站看到，现场所有充电桩的机身均被小广告层层覆盖，几乎遍布机身各处。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广告贴纸上大多附带二维码，多为两类贷款码和广告码，包括信用借款钣金喷漆租车服务等。这些小广告让原本正常服务于车主的操作界面和官方二维码淹没其中，使人眼花缭乱。扫码启动充电时稍有不慎就会扫到广告二维码，无端跳转至陌生页面或广告主微信名片。而这些广告二维码大部分背后暗藏消费陷阱。记者在一处充电站看到，一个充电桩上总共贴了8个充电二维码，由4家不同平台提供服务。一个充电桩上为何会出现多个二维码？一位充电桩建设单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多平台聚合运营模式造成的。2022年是充电桩产业的关键拐点。根据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据，当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1310万辆。随之而来的充电桩行业也进入高速发展期。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突破2100万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4550万辆。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是，随着互联网平台及数以万计的中小运营商涌入，充电市场迅速从蓝海变为红海。充电服务同质化严重，运营商盈利模式单一，主要依赖服务费覆盖成本。为了争夺有限的车主， 服务费持续走低，逼近成本红线，甚至陷入越建越多越赚越少的恶性价格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充电聚合平台应运而生。聚合平台大多不建桩，不直接运营场站，而是通过 APP 或小程序整合不同品牌、不同运营商的充电桩，提供查桩、扫码充电、支付结算等一站式服务。这种模式给中小运营商带来额外流量，降低了充电桩空置率，让车主省去注册多个 APP 的麻烦。平台自身则通过充电服务费分成、系统服务费和增值服务获利，实现多赢。这种轻资产模式吸引了大量参与者，独立第三方聚合平台纷纷入局，试图抢占充电流量入口。当聚合平台争相圈地，充电桩上的二维码自然越贴越多。据悉，作为充电场站运营方，尤其是中小运营商，为了获取更多订单，会主动与多家聚合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每个平台接入系统后，都会生成自己的专属二维码贴到桩上。一台桩上既有运营商官方码，又有多个聚合平台的码，再加上技术与管理的缺位，管理责任难以落实，一桩多码的现象就成了常态。当各方都在抢流量赚差价，车主体验自然成了牺牲品。而充电桩上的各类广告二维码，一般是一些广告商看重新能源汽车车主的流量私自贴上去，而充电桩的运营方又疏于管理造成的。也不排除有充电桩运营方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允许广告商张贴宣传引流二维码。针对充电桩上聚合平台价格不公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了某家聚合平台的客服电话，客服人员答复说，站点价格根据商家每日推送进行更新，具体价格以扫码下单页为准。当记者询问不同聚合平台电价是否一致，对方回复价格不一致，具体的价格您可以扫不同二维码进入充电界面后查看。
4: 针对充电桩上出现的扫码乱象，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王世斌律师表示，这种情形啊，主要侵害了消费者两类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要求明码标价，同桩不同二维码计费标准差异大又不公示，消费者扫码前呢没法比价，没法选择，则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的知情权和第九条规定的自主选择权，进而损害了公平交易权。部分充电平台扫码中过度收集身份证啊、通讯录等信息，则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必要原则，侵犯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王世斌还分析说，整个充电消费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责任主体一旦出现问题，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啊。特别是运营方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存在，可能会引火上身。
5: 在民事责任方面，运营方是直接责任者，因巡检不到位，未能及时清除钓鱼二维码导致车主受损的，应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引入第三方时未尽审核义务，明知存在诱导性广告或默认勾选项还允许其运营的，也需担责。物业、停车场未履行巡查和督促整改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广告主投放混淆性二维码，未设置风险提示，导致消费者受损的，承担相应侵。

0: 二款的相关规定，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规定，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下罚款，直接责任人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万元以下或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罚款，可吊销执照，对直接责任人采取禁业措施。而在刑事责任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明知他人利用二维码实施犯罪仍放任甚至参与分成的，可能构成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犯罪；恶意张贴钓鱼码，通过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等罪名。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小勇指出，充电桩乱象本质上是多方主体利用信息差进行套利的产物，造成运营商、聚合平台、广告商层层叠加，最终让消费者来买单。王小勇表示，治理充电桩充电陷阱问题不能只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需要多部门系统性协同治理。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应该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执法，每个充电桩赋予基于统一编码的电子身份证，强制要求运营方清理备案，装上二维码，开展专项价格与广告执法行动。同时，公安、城管等部门应依据适用法规清除钓鱼广告码和贷款推广码，打击非法信息收集，建立动态巡查与退出机制，将监管从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规范，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价格透明化，让新能源车主不再为扫哪个码而犯难，让充电这件小事儿真正回归便捷与安心。当前情况下，面对扫码充电乱象，我们也提醒充电的消费者要优先选择已纳入一桩一码备案管理的充电桩，在充电扫码前谨慎扫描来历不明的贴纸码，进入充电小程序或 APP 的支付页面后，要逐项检查是否存在默认勾选的增值服务、保险产品等等，取消所有非必要选项后再付款，要警惕免费领取首月0.1元这样一些字样的保险弹窗，不被低价诱饵误导。如果不慎误投了，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并要求撤销保单。王世兵律师则是提醒消费者，如果遇到了价格问题，找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或泄露，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网信部门反映，网信部门12377；涉及保险误投，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投诉；造成实际损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构成消费欺诈，可以主张3倍赔偿；遭遇诈骗或大规模信息泄露，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化，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拦路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0: 好，在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一起来梳理一组最新的行业资讯。7月27号，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下一步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7月29号，乘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7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5.7%。7月28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

6月27号，曹操出行宣布正式开放 Robotaxi 主驾无安全员测试。本次测试在杭州市滨江区的真实城市道路环境开展，采用特定站点触发派单的运营机制，旨在小规模可控条件下验证主驾无安全员运营的稳定性与服务可靠性。近日 ，vivo 数字车钥匙功能完成对广汽丰田车型的适配工作，首批试用车型锁定为今年3月上市的纯电轿车博智7。据官方信息，后续该品牌旗下更多车型也将逐步纳入支持范围。据悉 ，vivo 数字车钥匙已覆盖包括别克、比亚迪、长安、吉利在内的多个汽车品牌，跨品牌兼容能力持续拓宽。7月28号，针对人形机器人目前进展情况，比亚迪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比亚迪曾在迪空间发布一张人形机器人宣传海报，海报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下面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啊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啊！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啊，中国汽车市场的高端 MPV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潮，但是就在这股热潮下，却有一个细分领域越来越冷了。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认为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现在变得非常的微妙，因为这条路可能会越走越窄。我们这一时间的行业热点就来聊聊高端家用 MPV 市场为什么越来越难做了。先抛出一个问题啊，纯家用的 MPV 谁在买？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做出的数据分析。
1: 2025年全年，腾势D9交付了10万台出头，连续3年蝉联单一车型 MPV 销冠。魏牌高山2025年下半年也累计卖出了将近5万台，超过了丰田塞纳，拿到了半年的销量冠军。蓝图梦想家在2024年9月凭借在 B 端市场打开的口子，一直稳定在高端新能源 MPV 的 top 3。发布不久的智界 V9 48小时的大定就突破了10000台，而刚刚亮相的尊界 V800 和 V680 目前看起来订单也不错。这么看，高端 MPV 市场应该是越来越好呀。让我们再看另一组数据，理想 Mega 从2024年3月交付到2026年5月，累计交付突破30000台，虽然是50万以上高端 MPV 累计销量冠军，但月均1200台远不及理想当年对这台车的预期。小鹏 X9 在2025年12月靠增程版冲到了最高5118台的单月高点，但最近2个月啊又跌回了1500台左右，回到了增程版发布之前的水平。极客 Mix 更惨了，发布至今销量从未过千，甚至连续4个月只有个位数的销量，这车基本上黄了。而在传统的国外汽车品牌的油车阵营里，奥德赛、艾力绅、库斯图等合资品牌20万级的家用 MPV 早已退出了主流市场的竞争，而丰田塞纳和格瑞维亚凭借着宽体的造型、舒适的驾乘，也是目前唯二适合做家里边唯一台车的家用 MPV， 两台车加起来月销量在10000台左右。看数字好像还不错，对吧？但这两台车啊，目前的销售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塞纳刚国产的时候，加价5万买不到，而现在的塞纳优惠从5万开始谈起。巨大的优惠虽然保住了销量，但保值口碑也彻底崩掉了。而这冰火两重天的数据区别在哪里？其实就是产品的定位。腾势D9、魏牌高山、GL8这些啊，无一例外打的是宜商宜家或者略偏商务的牌。他们既能接老板，也能送孩子，既能卖给出行公司，也能卖给个人用户。而 Mega、X9、Mix 这些从产品定义到营销话术，始终咬住的都是纯粹的家庭用户。Mega 要做最好的家庭 MPV， X9 瞄准的是年轻家庭的第一台 MPV， 而 Mix 盯着家庭全场景，被大家戏称为宝宝巴士。
0: 这就是大家用钱包投票投出来的结果，纯家用的 MPV 在高端市场好像并不受欢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目前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接下来要怎么做？继续听到同级人的观点。
1: 这个问题啊，可以分为3个层面来看。第一层是需求端的变化。自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来，有过几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也是 MPV 进入纯家庭市场最好的时间段。但最近2年你也发现了，新生儿的数量逐渐减少，二胎潮的红利已经没有了，这就意味着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甚至单身家庭的数量在增多。而30万以上价位 MPV 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不足30%跃升至52%，看起来是消费升级了，但仔细看你会发现，增长的是商务和高端接待的需求，而不是家庭的需求。家用 MPV 的核心场景是什么？满载七人，全家出游，其乐融融。但在真实的家庭用车场景里，90%都是用来接孩子、超市购物、上下班代步。一台5米2的 MPV 每天在市区通勤，车难停，油耗高，操控笨，所有这些痛点都只为那一年可能不到10次的全家满员场景来买单，这账算起来并不划算。第二层是供给端的替代。在新能源车时代，原生电动平台对底盘重构，让大空间加真三排不再只是 MPV 的专属能力。四轮四角短前后悬的设计，也让越来越多的三排座 SUV 可以提供接近 MPV 的空间体验。理想 L9、 问界 M9 这些大型 SUV 第三排虽然不如同尺寸的 MPV 来的宽敞， 但对于大多数家庭用户来说其实已经足够了。而 SUV 在日常通勤驾驶质感和通过性上的优势是 MPV 完全比不了的。也就是说啊，过去家用 MPV 最核心的竞争力三排座大空间，现在也已经被这些三排座的新能源 SUV 完全替代了。第三层是定位的错配。 MPV 本身啊，就是一个场景适配度很窄的产品类型，它不像 SUV 那么万能，也不像轿车那么个性。一台纯家用的 MPV 在日常通勤中啊，会带有天然的违和感。在如今这个时代，纯家用 MPV 的这个家用标签反而会把它自己框定在一个极窄的场景里，变成很多家庭第二台甚至第三台车的选项。同时呢，目前的中等或者中高收入家庭对于增购车型的预期啊是极低的， MPV 较窄的场景适配能力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选项。刚刚发布不久的领跑 D99 压力就在这里。而宜商宜家的 MPV 则很好的缓解了这个问题。家庭出行是刚需，商务接待是补充，两条腿走路，场景的弹性就大得多。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就没戏了呢？不对，关键看你怎么做。第一条路是走高溢价的精品化转型，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需要一台全能车，有一部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极其看重 MPV 上下车的便利性和第三排是不是真舒适，甚至有些家庭啊，可能还需要扶持版的车型，能让座椅伸出车外的 MPV， 这是三排座 SUV 无法提供的。而这部分用户愿意为这些极致的功能支付溢价，甚至牺牲一些东西，但前提是产品本身要足够精品，能够充分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二条路，模糊产品的边界，这是目前啊最务实的路径。在产品定义上，就应该去打造既能满足家庭出行，又能兼顾商务接待的多用途车型。

0: 宣传口径上也应该去模糊产品的边界，尽可能扩大它的使用场景。第三条路，寻找极致的差异化。对于坚守纯家用定位的车型，必须得在空间利用率、乘坐便利性等 MPV 的天然优势上进一步做到极致。目前大部分车企的思路都是在现有平台上打磨出一台主流形态的 MPV， 然后呢在上下车设计、二三排座椅布局、场景功能上去动脑筋，但很少有车企愿意从纯家用 MPV 的形态上去找解决方案。事实上，类似大众 ID. Buzz 这种形态的 MPV 也很容易塑造 MPV 不可替代的能力以及用户对产品的向往感。用更极致的差异化的思路，也许有机会打造出 MPV 的新品类，重新开拓出纯家用 MPV 的市场份额。 ID. Buzz 是一台好车，如果续航翻倍，价格减半，我相信它能打开中国市场。
1: 2025年中国 MPV 市场全年销量刚过100万辆，连续第二年下滑，但新能源 MPV 销量同比增长36%，占整体近50%。虽然市场总体也在萎缩，但结构在发生巨变。在这些变化中，单一的家用标签早已经不够用了， MPV 市场正在从功能导向走向场景导向。不是要这车能舒舒服服地坐六七个人，而是要这车在我大部分用车场景里都能用。接下来高端 MPV 的价值锚点也不会只落在空间性和便利性上，而是在覆盖场景的需求上。所以对于车企而言啊，这波高端 MPV 的热潮，做好产品定位的重要性远比打磨好产品优先级来得更重要。

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热点，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的热点话题呀。7月2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称，小鹏汽车备案召回计划自2026年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至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小鹏 X9汽车共计33辆。其实呢，早在7月15号，小鹏汽车就在官方社区发布了关于小鹏 X9空气弹簧问题的公告。针对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小鹏 X9空气弹簧故障频发的问题，小鹏汽车公开致歉，并推出专项质保升级方案。根据方案，自7月15号起，小鹏 X9前空气弹簧系统，这就包括了前空气弹簧滑柱总成、共气单元、共气单元电磁阀和以及主气罐啊，这些质保延长到了8年或16万公里，且不受车辆过户或车主变更影响，以回应用户关切，并降低事件对品牌口碑和用户信心的影响。啊，就这个事件呢，已经有几天了啊。其实今天想来谈这个热点话题，是来说一说关于品控方面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啊。小鹏 X9空气悬挂失效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研发和检测阶段没有被发现呢？ 根据它的召回公告，这一次 X9空气悬挂问题系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环境长期使用后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报警，极端情况下甚至影响车辆操控安全。但是啊，这个解释仍然是难以完全打消市场疑虑的。目前空气悬挂它已经是广泛应用于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了，同样长期面临高温频繁启停、底盘升降 等等这些使用场景，小鹏G9等车型也采用了空气悬挂系统。如果问题仅源于制造工艺波动，那为什么是大范围的这个故障集中发生在 X9， 而其他采用相同或类似供应链的车型没有出现集中漏气、车身塌陷，甚至无法正常行驶的情况呢？这值得关注。 这次事件究竟是供应商的零部件质量问题，还是说整车企业在系统集成、标定、匹配或者耐久性验证方面存在？

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更值得关注的是 X9 啊，上市时间不长，大多数车辆仍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本应是整车及核心零部件性能最稳定的阶段啊，距离通常意义上的长期使用它还是有较长时间的啊。在这个阶段就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空气悬挂故障，还是非常需要厂家啊尽快的进一步寻找原因的。在这次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消费者最关心的或许并非召回本身，而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啊没有在产品开发和测试阶段被发现。对于整车企业而言，高温以及低温耐久测试都是新车开发的必经环节。车辆通常会被送到吐鲁番以及漠河等等极端气温地区进行极限验证。与此同时呢，空气悬架等关键零部件在装车前也应该完成高低温呐、疲劳寿命、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耐久测试。理论上，无论是整车验证还是零部件验证，都还是有机会检测出类似问题的。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竞争日趋激烈，产品迭代不断加快，不少车企持续的压缩研发周期，部分新势力为了赶新车上市的节奏啊，或许存在验证周期被压缩、耐久测试覆盖不足的情况。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小鹏汽车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啊，这个事件仍然值得整个行业反思。对于空气悬架这类影响行驶安全的关键零部件，除了召回，车企还要全面的复盘产品开发流程，查明问题究竟出在零部件制造、系统集成、验证体系，还是说质量管理，并据此完善研发和测试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而对于根基尚浅的新势力而言，跨国车企巨头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虽然他们也曾发生过召回事件，但是品控在全球还是被公认的严苛代表。在一款新车上市前啊，我们以丰田为例，通常呢，它会完成覆盖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全生命周期验证，从发动机、变速器到底盘、电池、空气悬架，都要经历高温、高寒、高湿、高海拔、延误、沙尘等极端环境测试，以及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里的耐久验证，尽可能在量产前呢，暴露潜在的缺陷，确保产品在真实使用场景下依然稳定可靠。如今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呢都来自更高配置、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曾经只属于百万级豪华车的空气悬架，如今呢已经快速下放到了20-30万元级的车型。这就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进步的体现，也让消费者享受到了更高的产品价值。但是啊，配置可以快速普及，可靠性却无法速成。如果配置升级是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一旦口碑受损，企业需要付出的修复成本将远高于研发阶段投入的成本。如果说设计制动、转向、悬架等关键系统将可能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那这个代价呀也将更加沉重。对于加速出海的中国车企而言，质量管理必须前移至产品设计、供应链开发和验证阶段，强化关键零部件全生命周期可靠性验证，针对不同市场的高温、严寒、高湿等极端环境开展充分测试，并建立全球统一的质量监测和快速响应体系。中国汽车正在赢得全球市场，而真正决定品牌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配置有多高、价格有多低，而是产品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检验。只有把质量放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之前，中国汽车才能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并且最终在全球立得住。召回这个现象在汽车行业不时发生，即使检测再严格的厂家也难以杜绝。此前高田气囊事件就曾将众多跨国巨头都卷入到了召回漩涡当中。虽然召回是汽车行业常态，但是啊，当前车企尤其是新势力加快朝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呢，确实亟待加强品控与验证。随着中国汽车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已经不只是配置、智能化和价格，更是产品可靠性和品牌信誉。配置可以快速追赶，质量却需要长期积累。对于车企而言，研发验证、供应链管理、质量体系绝不能因为追求速度而妥协，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把质量放在创新和速度

0: 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啊，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其实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如果您遇到和汽车消费的疑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

0: 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三伏天科学补水方法。每天盯着屏幕超过12小时，一15岁少年眼压爆表，专家紧急提醒。高龄冠心病、胃癌三重险境叠加，湖北省中医院26分钟闪电手术为一位89岁老人搏生机。轻信降脂药伤肝，擅自停药，一老人心梗风险飙升。糖友脚上小破口脱成重症，七旬老人险些截肢。以下是详细内容。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会比较快啊。那么夏季补水喝什么，怎么喝，以及喝多少，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跟大家科普啊。多喝水虽然说是一味良药，但是呢也需要科学有度，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大量饮水，以免得不偿失。每天的饮水量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普通的成年人群每天推荐大家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还有像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天的饮水量可以提升到2000到2500毫升，单日的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同时呢还有可能会加重我们脾胃啊，尤其是有一些脾胃虚弱的人群会出现下肢水肿的情况。像老年人、儿童，还有有一些孕妇啊，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应该要控制在1200毫升到1600毫升这样的一个区间，全程要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还有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建议大家饮用冰水的。为什么呢？因为冰水容易造成胃部的血管骤然的收缩，会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啊，短时间内容易再一次的口干。长期喝冰饮呢，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加重体内的湿气。大量出汗之后呢，也切勿立刻大口的灌冰水，建议呢可以先静坐休息5分钟左右，小口饮用温凉的清水，降低我们肠胃的刺激。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切忌一次性猛灌水。日常单次的饮水量，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跟大家介绍哈，可以每隔半小时补水一次，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那么出现口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了1%到2%。当水分流失达到了2%到4%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啊会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尿少，而且颜色容易呈现深黄色，这个时候活动和认知能力也会有所降低。那么这个时候补水应该怎么选啊？首先，白开水是大家日常补水的最佳的选择，它能够直接为我们身体的细胞补充水分，不会像糖水一样越喝越渴。还有就是大家在夏季也会喝的比较多的绿豆汤，绿豆汤它清热利水，能够有效的缓解三伏天的高温带来的心烦闷热，还有皮肤出油、小便发黄等暑热的症状，尤其是适合在午后闷热不适、久坐上火、体内湿热重、还有轻微水肿的人群，建议在饭后1小时少量的饮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哈，大量出汗之后呢，千万别只靠喝绿豆汤来解渴，补充淡盐水的效果会更好。加糖的绿豆汤的糖分较高，长期饮用的话呢，容易蛀湿，增加体重。减脂人群呢，要选择无糖款啊，建议一天的饮用量不超过500毫升，而且呢是不宜空腹饮用的。除了白开水、绿豆汤，还有淡盐水。淡盐水为什么建议大家在三伏天可以少量的补充呢？因为淡盐水能够补充汗液带走的钠离子，可以快速的缓解暴晒之后可能会出现浑身发软、头晕、四肢无力，也可以防止电解质的失衡，特别适合像户外工作以及在运动的时候出汗比较多，以及在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一些人群。但是日常在室内不出汗的时候长期喝呢，容易造成钠的超标，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加重水肿，还有血压的升高，还有可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人的话呢，日常是不推荐大家去喝这个淡盐水啊。还有就是大家也可能会遇到的就是苏打水，苏打水它是呈现弱碱

式的中和过量的胃酸是和暴饮暴食之后出现反酸烧心、胃部不舒服的一些人。饭后容易比如说胃胀反酸的人群可以偶尔饮用，不能够长期替代白开水。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苏打水是含有碳酸氢钠，老人和儿童不建议常喝。还有气泡容易引起胀气，像有一些脾胃虚弱本身就容易腹胀的人呢，你可能会越喝反而越难受。最后就是电解质水，这是大量出汗之后的针对性的补给的饮品，属于功能性的饮品，那么适合按需应急饮用，不适合当成日常的饮用水啊，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谨记啊。还有在三伏天呢，建议大家喝三杯水啊，这三杯水呢可以帮助大家轻松的度夏。第一杯就是桂花绿茶，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人体的外感热邪容易上火，绿茶是性寒，有助于降火，适合特别容易上火的人群饮用。桂花呢它是性偏温的，搭配绿茶一起饮用，能够减少绿茶凉性对胃的刺激，还能够温阳舒缓我们的情绪，可以让我们心情变得愉悦。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浓度较高的绿茶呢还有可能会导致钙流失或者引起胃部的不舒服。第二杯就是乌梅三豆参汤，三伏天呢冷饮摄入，可能有些人特别喜欢喝冷饮啊，摄入过多的话，还有比如说在空调房待得比较久，空调使用频繁，湿气容易侵入我们的人体，这个时候呢特别注重会祛湿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乌梅三豆参汤是可以解暑生津、补气健脾、化湿。那么这个也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说是孕妇还有容易胃胀的人群是不建议大家用的啊。制作方法也特别简单，可以取1到2颗的乌梅，还有黑豆、绿豆、黄豆各20克啊，先将3种豆子浸泡1小时，再加入乌梅和太子参共同炖煮1到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饮用了。最后呢推荐给大家的是薄荷合欢安神茶，因为三伏天的话呢心火容易比较旺，暑热而且容易扰心，会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疲惫乏力，还有失眠焦虑等问题。那么薄荷合欢安神茶呢可以疏风养心安神助眠，可以疏肝解郁，性质呢温和也不伤身。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像孕妇和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适合推荐大家饮用的。制作方法就是在我们的杯中可以放入大概2克的薄荷的干品，以及5克的干品的合欢花，5克的生的酸枣仁，倒入沸水冲泡，盖上杯盖大概10分钟左右，睡前1小时趁温饮用是最佳的。

吓一跳。暑假过半啊，不少学生呢已经开启了放飞的模式。近日呢，15岁的学生小玉因为假期过度沉迷电子产品，不仅视力下降，还被确诊为是双眼青少年型青光眼。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的青光眼专科吴作红副主任医师特别提醒到，像青少年啊，定期验光配镜不能够只是查度数，还应该要密切关注其他的眼部的指标，比如说眼压。发现眼压升高呢，一定要及时排查青光眼，尤其是在配镜之后矫正视力仍然不理想的一些学生啊，或者成年人尤其要注意。根据了解啊，其实放暑假以来呢，这一位小玉几乎天天是宅在家中追剧啊、打游戏啊，每天对着电脑和手机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以上。近来呢，他也感觉到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以为是自己的近视加深，便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准备是配镜啊。然而呢，验光前的常规检查却发现他的双眼的眼压严重的偏高，尤其是右眼高压达到了38，左眼呢也达到了35。这里呢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正常的我们的眼压的范围是10到21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他的右眼刚刚我们说到了38，左眼也达到了35。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诊疗，家人立刻带他前往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刚刚我们说到吴作红副主任医师呢，为小玉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眼部检查，结合他的眼压、眼底的视神经还有视野等多项检查结果，最终呢确诊为是双眼青少年型青光眼，同时呢还伴随双眼700多度的高度近视。吴主任特别介绍到，其实像青少年

0: 家长啊，只会关注孩子的近视的度数，却常常忽略了眼压的筛查，这是青少年护眼的一大误区。暑期呢，是青少年近视、眼压异常以及干眼症等眼部问题的高发期。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电子屏幕，会让我们的眼部肌肉持续的紧张。当我们的睫状肌因为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视疲劳或者调节痉挛而持续紧张收缩的时候呢，容易增加我们防水流出的阻力，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眼压升高，而长期的高眼压会缓慢地压迫我们的视神经，会造成不可逆的视野的缺损，严重的时候甚至啊有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青少年配镜检查绝非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配镜片啊，眼压检测、视神经的检查还有眼底的筛查，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像高度近视的青少年是属于青光眼的高发人群，需要每半年定期做眼部的全面筛查。同时呢，假期居家啊，建议所有的学生啊，还有广大的家长，其实也有义务啊，督促孩子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连续用眼40分钟需要休息远眺，每天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严格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从源头规避眼部疾病的风险，守护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到高龄重度冠心病肾脏占位，且已经形成了静脉的癌酸，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足以让外科医生倒吸凉气。而当三重困境压在同一位患者身上时，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团队用一场26分钟的闪电战，为这一位患者抢得了生的先机。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的介绍。
1: 89岁的陈爹爹有多年前列腺癌病史，在长期规律治疗下病情一直平稳。近期的一次复查中发现尿隐血阳性，尿红细胞显著升高。陈爹爹来到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经过泌尿系统增强 CT 检查，发现他的右肾下即有占位性病变，且肾静脉内已形成癌栓。确诊肾恶性肿瘤后如何治疗，成了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医疗团队面临的棘手困境。术前系统评估发现，陈爹爹的心脏储备功能非常薄弱，冠状动脉前降支重度狭窄，动态心电图显示早搏和心律不齐。这是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选择题，泌尿外科主任汪勇坦言，如果先行肾脏切除手术，那患者89岁高龄加上重度冠心病，麻醉风险极高，手术中随时可能发生心梗、心衰，甚至心源性猝死等心脏意外，夺走老人的生命。如果先放支架解决心脏问题，那么术后需要长期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这会让肾肿瘤和癌栓脱落和尿血风险急剧上升。而且支架植入后短期内严禁进行外科手术，肾静脉里的癌栓随时可能脱落冲进肺动脉，老人很有可能还没等到手术就先因大量血尿或肺栓塞而离世。泌尿外科团队将两种方案的利弊详细告知了陈爹爹和家属。在充分了解所有风险后，老人选择相信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团队优先切除肾脏肿瘤，与医生共同承担这场生死博弈的风险。术前，汪勇主任带领团队与麻醉科重症监护室反复研讨，制定了精细化的手术方案。这场手术最大的敌人不是肿瘤本身，而是手术时间和操作精细程度。汪勇表示，患者肾静脉里的癌栓就像一颗不稳定的炸弹，手术时间越长，尤其是肾门区域操作时间越长，动作越粗暴，癌栓脱落的风险就越大。一旦癌栓脱落堵塞肺动脉，患者将在瞬间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这是所有外科医生最不愿面对的噩梦。在做好充足的术前准备后，汪勇主任主刀，与刘琦教授团队紧密配合，通过腹腔镜、钳夹、分离、结扎、离段，精准切。

0: 换肾一气呵成。从建立操作通道到完整切除换肾并取出体外，全程仅用26分钟。手术期间，陈爹爹的生命体征始终保持平稳，血压和心率没有明显波动。常规肾癌根治术一般需要1至2小时，带癌栓的肾癌根治术需要3至4小时。这是一次急速操作，同时在肾门区域尽可能的精细操作，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癌栓在术中受到扰动脱落的风险。汪勇表示，术后陈爹爹被转入 ICU 进行过度监护，医护团队24小时严密监测，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护理，老人顺利度过危险期，转入普通病房，恢复情况良好。
1: 那么这一场看似冒险的手术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背后其实是深厚的技术作为支撑。根据了解呢，该院的泌尿外科主任汪勇是全国第一个全满分通过达芬奇机器人主刀测试的医生，有着3000多例的腹腔镜和机器人腹腔镜手术的经验。而这一场手术的成功，其实也集中体现了该院泌尿外科在高龄复杂泌尿系肿瘤微创诊疗领域的诊疗实力和多学科的协作能力。事实也证明，在充分准备和过硬技术实力的保障下，高龄和复杂基础疾病已经不再是手术的禁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不少高血脂冠心病患者因为担心降脂药伤肝擅自停药，殊不知呢，这一举啊会暗藏致命的风险。近日，一位60老人自行停药之后啊，复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血管的斑块明显增大，稳定性也变差，急性心梗的风险急剧升高。专家特别提醒到，像降脂药，严重肝损伤发生率极低，盲目停药带来的心血管的危害远大于药物的副作用，提醒大家慢病用药，切勿自作主张。这一位67岁的张爹爹啊，他是患有高脂血症，而且呢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已经有3年的时间。平日里呢，他严格遵从医嘱，规律的服用降脂的药物，血脂的指标以及血管的病变情况长期控制也比较稳定。半年前呢，他体检发现自己的转氨酶指标出现了波动，误以为啊是降脂药物损伤肝脏所导致的，于是呢自行停用了降脂药。时隔半年，他来到了武汉东湖医院啊，复查的时候发现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数值大幅反弹，冠状动脉的斑块较此前呢也明显增大，而且啊斑块的结构稳定性显著下降，破裂的风险急剧升高，随时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针对老人认为的降脂药伤肝的观点，该院的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山雄许主任表示，降脂的药物是临床防治动脉粥样硬化、预防心肌梗死以及脑梗死的一线用药，结合权威的临床指南以及大数据的研究结果，降脂药物导致持续性重度肝损伤的发生率极低，临床上多数患者服药之后出现的轻度的转氨酶波动多为肝脏的一过性的适应性的反应，并无非实质性的肝损伤，持续规范治疗后可以自行的恢复，无需停药或者是减药，而仅活动性肝病不明原因的持续性的重度转氨酶升高等特殊人群需要严格慎用或者是禁用降脂药。那么相比于药物极低的不良反应，患者擅自停药减药带来的健康危害更为致命，像高脂血症、冠脉动脉粥样硬化均为终身性的慢性血管疾病，无法通过短期的服药来进行根治，需要长期的规范化的管控。那么擅自中断降脂治疗之后，血脂的指标会在短期内快速的反弹，容易直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促使呢血管的斑块逐渐的增大，脂质的沉积增多，斑块稳定性下降，会大幅的提升急性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的发病率，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身患20多年的糖尿病，还合并有尿毒症、冠心病等多种重症基础疾病，七旬的爹爹因为忽视了足底的微小的窗口，任由创面感染恶化，险些面临截肢的风险。近日，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多学科专家为他实施了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成功的保住了患肢，实现创面完全愈合。

0: 风险。我们具体来看到，这位73岁的王爹爹是一位多年的老糖友啊，长期受慢性疾病的困扰，身体的机能薄弱，手术的耐受度极低。此前他的右脚底出现了轻微的皮肤的破溃，他并未重视啊，仅仅是自行涂抹一些药膏处理，没有及时的就医干预。令人印象不到的是呢，短短数天的时间，原本不起眼的小伤口迅速的恶化，创面持续的扩大，皮肤发黑，伴随大量的恶臭的渗液，疼痛感加剧，家人紧急送医就诊。入院之后呢，医生通过检查之后确诊为他的足部溃疡已经达到了分级3级，感染深入了足部的深层的组织，引发严重的蜂窝之炎，而且呢他有叠加肾功能衰竭、心功能不佳等多重的问题，不仅截肢的风险极高，还极易因为感染扩散引发脓毒症，面临生命的危险，病情极为的凶险。面对患者家属保持的迫切需求，该院内分泌科专家团队综合评估了患者全身的状况，制定了全身调控加局部精准换药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治疗期间呢，医护人员每次换药均动态监测他的创面的渗液，还有创面的颜色的变化，同步结合患者的心肾功能调整治疗方案，全程规避了心衰、感染加重等急性的风险。经过数周的精细化、持续性的综合治疗，王爹爹的足部的感染彻底的消退，破损的创面逐步的缩小结痂，最终完全上皮化愈合，下肢功能也顺利得以保全，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专家特别提醒到，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严重的慢性并发症，创面处理并非简单的涂药，需要结合患者的创面分期、感染程度、下肢血供以及全身的状况来制定方案。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了足部的破溃、水泡、发黑、肿胀、疼痛等症状，切勿使用土方、偏方自行处理，需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专科就诊，接受规范评估与清创治疗。同时呢，患者需要长期的规范控糖、定期复查，合并肾病的一些患者还要坚持规范的透析，从源头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病和复发。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2: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3: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啦。
1: 大家笑一笑。好嘞。
4: 小王，你电话响了。
2: 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我接一下啊。
5: 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6: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7: 零风险，工资日结，多劳多得，时间自由。
8: 只要你有电脑，只要你会网购，就能立马上岗。
9: 男女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不限。
10: 哇，这不就是我理想中工作的样子吗？想干的时候就干，想出去玩的时候说走就走，点点鼠标就能挣钱。朋友们，我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哎，这怎么还要我自己花钱刷单呢？
11: 哎，没关系吧，大牌电商平台反正也能退的。
10: 哎，我钱呢？我钱呢？啊，所谓的网络兼职刷单返现并不是通往成功的致富之路，而是一种求职诈骗。对方提供的链接往往并非官方，找工作请擦亮双眼，避开陷阱。
6: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104.6 AM77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科普的是一种疾病——疝气啊，是夏天也比较常见的。疝气呢是普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俗称小肠气，幼儿和老年男性多见，但是呢，女性啊也可以发病。因为它呢，其实较小，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饮食，容易被忽略。但是呢，一旦这个疝气内容物嵌顿，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啊，得了疝气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

0: 中心医院善与腹壁外科主任，从事善与腹壁外科治疗20多年，熟练掌握局麻下无张力疝修补术，擅长食管裂孔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疾病，腹腔镜微创治疗腹股沟疝。
1: 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咳嗽、蹲厕所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呢，这个小腹部或者是阴囊部位呢，会莫名其妙的鼓出一个包，然后呢，躺平之后呢，有可能会发现它这个包又消失不见了，平常也不疼不痒的，让大家感觉到捉摸不透。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和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疝气有关。
2: 对，
1: 那首先想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疝气？这个气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好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说疝，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腹壁啊，也是我们一个脏器，它是保护我们的腹腔里面的脏器，它像那个车胎一样的。当它破的时候，它就生病了。它生病主要是破了以后呢，我们的脏器呢就通过这个破损的地方突出到我们体表上来了啊，我们就摸到一个包。哎，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重力原因。一平躺呢，它就缓纳回去了。所以纠正一下主持人，这个现象很像气，像风一样。啊，一会儿来一会儿去，去无踪，来无影，来就来，说来就来，说去就没了啊！我们就用气来形容。实际上突出来的并不是气，突出来是我们的脏器，所以在我们专业名词里面，这个就叫疝。气是我们民间形象的，把它又加了一个。又加了一个这些东西，
1: 就是形容
2: 加气了
1: 啊。这个来无影，去无踪。
2: 哎，但是在专业里面，这个就叫疝啊，就是腹壁的缺损，有个破了一个洞。像衣服上破了一个洞，哎，脏器就通过这个洞跑出来了，在表面鼓出一个包来。
1: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像刚才王主任打的比方哈，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车胎鼓了一个包，但是那个车胎鼓的包是气，但是我们人体出现这个疝，它里面不是气，通常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脏器？
2: 通常就是我们脏器啊，比如小肠啊，能活动的，比如说那个网膜呀，再大的可能有我们的其他固定的脏器出来，比如说可以有我们的这个胃，比如说有我们的肝脏，还可以有我们的胰腺，这些更大的疝了。
1: 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被疝给找上门呢？它发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2: 疝的发病原理，我们简单的就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儿童，一出生他就得疝，他就相当于一个车胎嘛，他出厂的时候就破了一个洞嘛，没产品好嘛，所以就破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车胎出厂的是好的，因为用了这么几十年它磨破了，所以老年人这个地方得疝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车祸把它撞了一下，你老年把绊了一下，撞了一下，那个车胎破了，那就像切口疝，做了手术把肚子打开了再把它缝起来，那个缝合的地方它是最容易破的，这就叫切口疝。所以总共大家就说先天的、磨损的还有意外损伤的都可以造成我们的腹壁破损，得了疝。
1: 像先天因素通常就是和我们这个发育有关哈。
2: 对，儿童的疝现在是儿童疾病里面排名第二位，第一位是谁？第一位是包皮过长，但是我看每个儿童包皮都是长的，疝是其实应该是第一位，它就是因为发育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个洞，尤其在腹股沟区就有一个洞，所以小孩子一哭的时候，小肠就通过这个洞掉出来了，就在阴囊上会摸到一个包。
1: 那这是先天这个发育的因素，第二个就是后天因素，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后天，比如说是不是压力过大呀，或者一些什么生活因素导致的呢？
2: 后天是因为人是直立行走，这是第一个问题，重力向下。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每个关节都不长肌肉，本身它就是薄弱的，而直立行走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最大的关节承受了最大的力量，它又不长肌肉，所以说我们的腹股沟区就最容易得疝，95%的疝就从它出来了，它这个地方就破了。时间几十年以后开始它没破，几十年以后它就破了，所以老年人就得疝了。
1: 那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通常和哪些，比如说，一些这个相关的诱发因素有关呢？
2: 我不太愿意去谈诱发因素。因为疝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不是一个可以被预防的疾病。这是跟其他疾病一个重要的区别。你要说诱发因素的话，咳嗽、剧烈运动、什么什么负重，可是你不能因为为了预防疝，你不去咳嗽了吧？你不去运动了吧？你不去负重了吧？你该提多少东西，你还得提多少东西，所以它不要去预防。但是呢，它确实可以治愈，所以预防在疝病的治疗过程中没有价值，在我的概念里面，对吧？否则你就因小失大了。
1: 针对这种疾病，我们要做得好，就是要积极的面对和治疗啊。
2: 对，它不像心血管疾病，你说你少吃肥肉，是吧？少抽烟，对吧？少喝酒。哎，肾不是这样，你要想预防它，你是少运动。这玩意儿，生命就在于运动。
1: 那像针对肾的这个高发人群，就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先天的啊小孩子，再有后天的可能就是老年朋友啊，
2: 对，
1: 这两个人群是比较高发的哈。那刚才您也介绍到，人体内任何脏器或者组织离开了我们正常的这个解剖部位，通过先天或者后天的这个薄弱点跑了出来啊，钻到了另外一个部位，都叫肾。那根据我们发病位置的不同，我们肾常见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2: 肾常见类型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腹外肾。就是你的体表可以摸到的这个疝，比如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腹沟疝，占疝的95%。我们人体除了腹沟区是个薄弱区，不长肌肉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不长肌肉，因为小的时候它是跟脐带、跟母体胚胎、跟母体相连的，这个点也不长肌肉，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得脐疝。那么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对称的，中间的地方是它的一个薄弱带，还可以得白线疝，对称的这个纯白线疝，然后还可以切口疝，就是损伤以后。的疝，切口疝，这叫腹外疝。那么腹内疝，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食道裂孔疝。为什么？因为我们腹腔压力是高于胸腔压力，啊，这个地方常年累月的，尤其在睡觉的时候，腹腔压力高于胸腔压力，一平躺没有重力了，这时候腹腔脏器就通过膈肌就跑到胸腔里面去了，在我们体表上看就看不到，但是这个可以得疝。
1: 这个相比其他疝要更难发现一些，它不鼓包是吧？
2: 对，它这个体表上你不知道啊，这个只有你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反酸呐、胸痛啊，哦，你到医院去一查胃镜一查 CT， 哦，原来是个食道裂孔疝，这个胃。跑到胸腔里面去了。
1: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新闻哈，看到一个患者反映说，他是一个33岁的职员，他老是出现这种胃反酸的一个症状啊，烧心呐、嗳气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症状，通常大家会认为他是反流性食道炎。
2: 对
1: 啊，结果他一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他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哈。那像这种食道裂孔疝，除了像这种典型的这种烧心呐、包括反酸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2: 烧心反酸只是它的基本症状，肌超。它如果再往上走后，它会这个消化液会腐蚀食道，这就是你说。然后再往上走呢，它会口腔，腐蚀龋齿、中耳炎。然后尤其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晚上一平躺了，就横过来了嘛，就没有重力的原因了。尤其睡觉的时候，你的防御能力还下降了，它还可以引起你的肺炎，这一系列的。大概就是食道裂孔疝引起来的症状。有时候你要不知道，也许这些病你可能天天去治肺炎去了，天天去治龋齿去了，就是烂牙齿，天天到耳鼻喉科去，说什么什么咽痛啊，什么中耳炎呐、它实际上都是反流引起来的。
1: 其实终归的原因都是食道裂孔疝的
2: 啊，最后原因是反流，食道裂孔疝引起了反流。
1: 所以通过食道裂孔疝，我们也看得出来哈，疝很多人把它当作小病，因为它不疼不痒的，所以大家就忽视掉了，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很多人就不会认为它是个多大的问题，就不会去及时规范的去处理疝。像这种情况哈，可能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2: 怎么说呢？我个人专门做疝嘛，我们湖北省我们是最大的那个疝中心，做了20年的疝，我觉得疝其实也博大精深。你这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太广泛了，
2: 太广泛了，这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回答。就是疝，这我们就说基本的吧。基本的就是你疝掉出来了，这个地方鼓一个包，就像你衣服破了一个洞吧，一开始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只要是你有足够长的寿命啊，你迟早得补，这个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最常见遇到的这个老年人呢，80-90岁老人，他们就不想补，到时候在什么情况他们来补了，就相当于掉了很大一个西瓜在身上，每天要绑个西瓜在身上，到时候他的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运动能力下降了，外面还多一个西瓜，之后他走不了路，他来做手术，这第一个。第二个来做手术的就是什么呢？因为脏器掉的太多，肠管掉的太多，掉到外面来了，动个洞卡住了，消化功能不好了，严重的导致卡死，肠管坏死。每年都有这样的病人，肠管坏死来做手术，往往都是老年人，因为他对疼痛啊不敏感了。很多家属来的时候，家属都觉得很愧疚啊，我爸爸妈妈得这样一个病，都到这一步，我怎么不知道啊？到时候他，我说真不怪你们，80岁老人他卡住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只会觉得他吃东西不太好了，这两天精神不太好了，算是肾卡住。所以有肾了之后，这是回复到我们下一个问题来了， 有善了之后，我一直是劝导的，你60多岁你观察一下没问题，你75岁以上你趁早早点做。柔第一个是容易看顿了你还不知道，因为年龄大了。第二个问题是75岁以后啊，你的身体条件都不好了，你别以为你只得一个善，你心脏功能不好了吧，什么功能都不好了，到那天你还要来解决善，这个就把问题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了，豆腐就要排成肉价了。
1: 因为要面对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些基础疾病的因素啊，因为毕竟要做手术嘛，
3: 对，
1: 我们要排除掉这些高危因素才能更安全的来进行手术，所以说善发现就要早发现早来解决哈，不要拖。
2: 我们也不是说强调你一发现善你就来做，我们并不是说的要做到这样一个，我们只是那个反对极端情况，就是你明明搞了他十几年了，你明明身体条件也不好了，你明明善已经很大了，你还是这样的不来做，我们是坚决要杜绝这种现象。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小善，你说你想观察观察，不痛不痒，行不行？行。但是你善已经很大了，哎，你身体条件已经不好了，你就不要再拖了。我们是反对这个问题。
1: 嗯，
2: 因为它是个可以治愈的疾病。
1: 嗯
2: 啊。
1: 但刚才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导致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小肠进去了，肠坏死哈，它会给我们后续的治疗带来哪些麻烦？它这坏死的肠段是不是要把它截掉，还是怎么？
2: 第一个坏死肠段我们要切掉，
1: 嗯，
2: 切掉做吻合，吻合口有没有漏的可能？切完了肠管你不能吃东西，而且你坏死肠管，你小肠内容物啊、大便都漏到腹腔里面，有腹腔感染的问题，
1: 嗯，
2: 这是现实的你所看得到的医疗的情况，但是你看不到的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往往我就说了，如果一个50岁的人他肠子坏死要卡住了。以中国现在的医疗条件，他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了。
1: 嗯，
2: 他往往卡坏死的是80岁的老人。你想80岁老人他还有合并多少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原发疾病夹杂在一起，再加上他现在的这些看得到的这些肠坏死这些东西，那就是一锅粥，那就是九死一生。
1: 可能面对今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我们处理起来都会更麻烦一些。
2: 对。
1: 所以说善啊，看起来是一个小病，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但是呢，在它没有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处理好，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刚刚王主任提醒的，对，针对一些这个老年群体来说，
2: 7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来说，你们就不要，就是多比别人要多提醒自己，有病尽早治。
1: 嗯，比如像一般的年轻朋友们、上班族，你可以择期找一个你空闲的时间来把这个善
2: 你准备好了，因为你就算看蹲。不怕的，你一看你马上怎么样，你爬也能爬到医院了。中国医院那么多，到哪都可以处理掉它，是不是这个主持人？您说是不是？就是老人他砍断他没感觉，一直到最后他没感觉的。
1: 那像临床当中是不是也能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在砍断之后出现了症状来紧急就医的一些患者？
2: 有很多紧急就医的患者，只要他在12个小时以内，一般都没什么问题，都肠子都不会坏死，哎。
1: 就是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把它补起来就行，但是我们坏死了，那后面麻烦事儿
2: 那后面就是几何倍数的增加。
1: 嗯，
2: 那就是一个大手术，大的这个可能进 ICU 啊，进这个
1: 会有哪些比较急的这个症状？
2: 看到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疼痛。
1: 嗯，
2: 就这个疝突然就疼痛，而且疼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平时这个疝我可以还回去，揉一揉就回去，这个时候你就揉不回去了，因为卡得太多了，卡得太死了，你揉不回去了，就不要乱揉，因为揉可能把肠管还搞破了，这时候你马上就到医院来，越早越快到医院来紧急处理。
1: 以前哈，我们在平躺之后它这个疝能回去，这个包块能回去，后来我们发现它压根就回不去了，不管你改变什么体位就回不去了。
2: 对，
1: 嗯，
2: 这还不叫堪蹲，这叫难复
1: 哈。
2: 堪蹲是指第一剧烈腹痛，第二你还纳不回去，哎，这两条缺一不可。
1: 这也是我们不同这个类型的这个疝的一种表现哈。
2: 这是一个疝发病到不同阶段的表现。
1: 嗯，
2: 哎，不是类型，是同一类型的疝的不同的发病阶段。
1: 首先就是容易让它回去的易复性疝，
2: 可复性疝，
1: 可复性疝啊。
2: 然后就难复性，
1: 嗯，
2: 最后就是堪蹲。
1: 那刚才王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疝不同阶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那很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疝气到底有没有自愈的可能啊？特别是有些小患者的家长认为，既然孩子还在生长发育啊，这个体内的这个缺损呢，包括像这个孔隙，它能不能自己长好呢？
2: 是这样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如果你在1岁以前能长好就长好，1岁以后大概就得手术治疗了。
1: 嗯，
2: 其实很多患者长好也不是说那个洞长好了，是指你的肠子慢慢发育 变粗了，那个洞相对小了，就类似于网都网住一个苹果，但是网不住一个那个葡萄一样的。当你的肠子长大了，肠子长粗了，它从那个洞就出不去了，哎，只是所以我们就说就愈合了。
1: 嗯，
2: 所以如果在一个月一岁左右还不能愈合的话，就建议手术了。
1: 嗯，
2: 啊，那就要做手术了。
1: 像如果它这个缝隙并没有长好，也会给它今后包括像复发再出现成年之后出现疝埋下伏笔哈。
2: 哎，对，也会埋下伏笔的。
1: 嗯，
2: 很多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像十来岁的疝呢，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可能很多父母还是比较心疼哈，孩子因为比较小哈，做手术会不会影响身体啊，还要进行麻醉啊，所以可能一开始都想寄希望于保守治疗，包括像疝气带的一个使用，它这个效果到底我们该怎么科学的看待呢？
2: 啊，我们这一下提了三个问题。
1: 嗯，
2: 第一个，我们要聊手术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手术五分钟，小孩子疝，所以没影响，也没有疤痕，把那个洞结扎一下就完了。第二个，麻醉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影响？也没有啊。我们国内比较觉得麻药比较忌讳它，觉得会是不是让人智力下降啊？没有的，因为那个麻药代谢完就代谢完了，作用完就作用完了，不会产生后遗症的啊，这点请大家放心。啊，还要谈的第三个是疝带的问题。
1: 疝带问题，
2: 疝带只有在你没有办法去做手术，比如说你刚出生下来几天，一个月一岁一个月以内，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做手术，哎，你用一个疝带。第二个是90岁以后的老人。

0: 疾病已经不无法去做手术了，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这脑梗的病人，哎，躺在那儿了都不站起来，活都不能活动了，我都不太愿意做。只有在不能做手术、丧失了做手术的机会的条件下，你再去用三代。那我就想问问各位家长或者各位病人，你们多少人承认自己已经没有在治疗的意义了，就是没有手术治疗的意义的情况下，你们有谁承认这一个呢？对吧？所以我们这三点就说得很清楚了。
1: 听起来像是一种就是无法手术之后的一些办法。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活动的，你上去就把它塞回去，把袋子固定在那个地方，但是压住了那个缺损，但是人是活动，你只要一动，那个肠管就掉出来了。肠管掉出来不说，你外面还拿个袋子把它压着，这是双重打击，要我说，对吧？
1: 如果要是卡不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小肠，比如说卡在那个地方。
0: 啊，对，卡在那个地方。再怎么，你就带那个散带，我们去做这些病人，那个腹壁肌肉都被压坏了，你带几年腹壁肌肉都被压薄了、压坏了、压变性了。
1: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得了疝还是及时手术，因为手术可能才是治疗疝的唯一的一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
1: 手术。很多老年患者患疝的这个概率比较大，而且老年患者可能往往会伴有其他的多发的一些慢性疾病，像刚才这位听众，他就是因为这个肝腹水的问题。这个年龄大了，到底能不能耐受手术？我们在术前要怎么来进行评估和检查呢？
2: 术前常规检查，就是心电图、胸片。但是那个就常规的啊，抽血，评估手术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血风险，我说的是出血风险是指那种血友病啊，那种就是扎一针就要流很多血的那样。我们一般的局麻手术的耐受性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局麻手术耐受性非常好，只要你疝不是特别大、巨大那种疝，就是你躺下一摁它就回去这种疝，一般我们的标准就是能走到医院来就行了。
1: 能走到医院来的人，
0: 对对对，你是走得来的，因为走得来，你别看这么简单，他至少评估你心肺功能不会差到哪去的，而且你局麻就像拔个牙齿是没问题的，对吧？
1: 要是推着轮椅或者推着担架来的，
0: 那个就另外说了，你就是我们在这儿公开的说，那要个体化了，对吧？推着轮椅为什么推着轮椅啊？对吧？只要你走得来，心肺功能就没问题，局麻手术就能耐受了，这个是，如果你想更高一点的，比如说腔镜手术，那就要检查了。比如说你心电图啊、胸片啊、肺部啊、心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腔镜手术，就是这个样子的，这疝挺简单的治疗啊，评估也挺简单的。
1: 因为现在目前手术作为治疗疝气的这个唯一的方法已经广泛开展，而且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手术方法了哈。那像目前我们临床上开展的这个手术方式都有哪些？
0: 手术方式就是两种，第一种是开刀做，就是我们传统的。都是用补片，这两种方式，首先都是用补片，没有不用补片的，就不动嘛，大家都是用修补材料，第一个是开刀去把这个洞补住，第二个是用腔镜打几个洞，打三个洞去把这个洞补住。优点是什么呢？开刀手段非常安全，局麻手非常安全，局麻只要你自己不紧张，它就跟拔牙一样的，没什么事儿。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吃东西下来活动，
1: 两小时就能下来活动了，
0: 第二天就出院了，腔镜手术是什么呢？手术其实也不复杂，它无非就是一个麻醉全麻的问题，你只要能耐受这个全麻的腔镜手术也没问题，就是这一个，也是这样，腔镜手术大概就六个小时麻醉醒了就可以吃东西下来活动，第二天也是第二天出院，就日间手术，
1: 那区别就是我们传统的开腹手术的话是半麻为主哈，
0: 局麻
1: 为主，
0: 局麻就像拔牙一样局部麻醉，
1: 那像我们腔镜的话可能需要
0: 全
1: 麻，
0: 那就全麻全身麻醉了，
1: 两者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己的，是根据病情来筛选，还是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进行选择？
0: 你因为你至少知道这两个手术的优缺点。我们开始说了，局麻手术它非常安全，对人的要求非常小啊，局部麻醉就可以做完手术。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缺点叫有一个刀口，因为这个刀口在腹股沟去运动的地方，所以它疼一些术后，它会早期它会疼一些，大概两周以后大概就没什么事了。腔镜手术呢，它是打动作，哎，在你腹股沟去没伤口。所以说呢，他的疼痛说疼痛非常轻微，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恢复会非常快，但他的缺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全麻，需要你身体情况比较好来做这个手术。所以年轻人我们都推荐腔镜，因为他运动功能比较多一些。年龄大的人其实他对疼痛没有那么敏感，他活动量也比较小，他主要强调安全性为主，所以我们推荐是局麻手术。这个年龄限制我们一般卡在哪儿呢？我们一般卡在75岁。
1: 75岁哈。而且像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考虑美观的因素哈，也会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腔镜。
0: 美观的因素，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比较私密的地方，所以

0: 脸上的啊，所以美观我们不作为那个特别强调的。当然有的人可能能少一点疤痕，当然越少的话越好，那是这一方面的。
1: 像我相信基本上就是打两个孔，然后另外就是从肚脐眼进去啊，
0: 肚脐眼进去。
1: 嗯，术后也是不用来进行缝针的是吗？还是说贴
0: 不用来拆线？
1: 不用拆线啊。
0: 对，这两个手术都不用来拆线。开刀手术是用吸收线，腔镜手术是用胶水，因为它几个小洞很小，它都不用拆线的。
1: 嗯，
0: 无非就是开刀手术术后回家以后头一周左右，它运动的时候它会疼一些，因为那个伤口在那个腹沟区嘛，你一动它必然就疼一些，运动嘛。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哈，因为像腔镜的修复手术，它具有创伤小，包括像术后的这个疼痛轻、恢复快的一些
0: 优点。
1: 对，大家可以进行选择。嗯，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0: 嗯，谢谢主持，谢谢各位听众。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3: 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1: 你跑真快，
3: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声邀请全民。
1: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0: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 02-7858-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期加拿大霍铁卢大学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的研究揭示，日常摄入维生素 C 能够有效地干扰胃部的有害化学反应，显著降低患癌的风险。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在培根、香肠等等加工肉的制品当中含量比较高，在人体消化过程当中，这些化合物会在胃酸环境下经历亚硝化的反应，生成多种与癌症诱发密切相关的亚硝基化合物。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精密的数学模型，动态模拟了唾液、胃、小肠及血浆间的物质循环。研究显示，一同摄入维生素 C 与硝酸盐，可以有效地减少潜在有害化学物质的形成。菠菜等等叶类的蔬菜同时含有天然的有这个维生素 C 和亚硝酸盐。那么模型显示，这种组合可以降低癌症的风险。另外，美国德州农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一个研究显示，吃菠菜可以预防结肠癌。他们发现，食用菠菜之后，体内与炎症调节相关的脂肪酸，也就是亚硝酸代谢物，达到了对身体有益的程度。肠道息肉是肠道黏膜受到刺激开始增生，形成了一个小赘生物。通俗的说，就是肠道上长了一些肉疙瘩，一般分为非肿瘤性和肿瘤性息肉。肠息肉没有明显的特异性的症状，不少人是在体检肠镜的时候发现的。排便的时候的一些改变，可能是肠息肉在向我们发出预警。第一个就是便血，肠息肉导致的出血量比较少，血液的这个颜色是鲜红的，有的时候伴有粘液。大便的形状改变也会提示这方面的问题。肠道里面息肉导致粪便排出时受到挤压，让粪便变细或者是表面带有沟壑。肠道有息肉可能会影响到肠道蠕动和排便功能，导致排便习惯的改变，包括便秘腹泻或者是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靠近肛门的息肉排便的时候可能会因为用力而脱垂到肛门外，频繁脱垂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并且引发其他的并发症。

0: 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哦，您好，邦华老师，您好，您听得见吗？
1: 您听得见最重要。
2: 就是这样的，我是这个视神经元左眼睛引起的一个视神经萎缩，然后呢，就是去年开，就是大概12月份左右吧发病的，然后发病之后呢，我就赶紧去医院住院了，大概住了10来天吧，然后出院的时候视力还有0.3，就是。但是出院之后啊，就是服用这个，维生素 B12，还有这个属生长因子，但是吃了4个月左右都没有什么改善。它不仅没改善吧，它还视力还是往下掉的。然后呢，就是亲戚的话，他介绍我去那个中山眼科去看一下。然后那里医生呢，他就给我开了这个甲钴胺吃，大概也吃了1个多月吧。也是没有改善，然后现在就差不多有1个多月没有，就是没有吃这个甲钴胺了，也就只有0.1。就问一下这个邦华老师，您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就是

0: 我还比较年轻啊，我现在就35岁。
1: 好，说完了吗，这位听众？
0: 说完了，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下。
1: 视神经炎的治疗一般来说的话呢，在早期就是用激素，再加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来帮助你改善和恢复。那么视神经炎，它要做核磁共振，我们要做眼底的 OCT 的检查，我们看一下视神经损伤的范围有没有持续性的水肿，而且还要看看您的眼压正不正常。那么你目前的这些治疗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说效果不是特别好，对不对？
0: 我现在视力只有0.1了。
1: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目标呢，不是奢望视力立刻大幅度的回升，我们现在的目的呢，主要是稳住现存的视力，已经掉的非常多。那么就是说之前的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啊，之前的治疗包括你开的这些营养神经的，这些都是姑息治疗的一些药物啊，都不是特效药啊，都不是特效药。因为如果神经已经没有活动性的水肿了，单纯的长期口服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提高你的视力的啊，是没有办法的。那么你目前呢是要修复视神经炎造成的一些损害，这个是得靠中医来修复的，西医没有修复的办法，西医就是只能阻止它进一步的急性期的发作啊。中医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谢天志主任来吃中草药。他的预约咨询电话呢是027823，8232-2028，电话是027823-2028。这个听众刚刚说到的就是出院了之后就急性期发作住院没问题，但是出院的时候呢视力0.3，而且长期在服用甲钴胺啊或者生长因子啊等等的，4个月视力不仅没有稳住，还在持续的下滑，那就说明他目前的治疗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啊，我刚才还说了，就是甲钴胺啊、生长因子啊，这些属于营养神经的药物，它的作用是保护残存视神经，它是没有办法把已经坏死的视神经修复回来的。时间不是很长，如果超过了半年到一年以上，那就更难了。现在才4个月左右，那么希望你呢能够尽快的找到这个中医专家啊，他是专门看这个病的啊，谢天志主任，你可以找他来吃中药调理一下，好不好？
0: 行。
1: 好，我们请进的是2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2号听众，请讲话。好，挂掉了。这里是8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凑的，它不是在平时线下户外给我打电话可以慢慢等你，等你醒过来啊，咱们直播里面只要3秒钟不说话那都是问题啊，马上就要切，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电话已经挂了，那就只能重新打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小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啊，他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他就说他经常的头昏头痛，这几天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或还是没有睡好觉，是吧？又开始疼，到底是什么问题？你这个问题确实是应该你自己去分析的，而且你的答案可能也在你的体面里面，对不对？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睡觉？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冒，因为这些确实会导致我们头痛的啊。一会儿吹空调吹得比较凉，一会儿呢又到户外去了，会不会由于这种体温调节免疫功能下降所导致的一个血管性的头痛，或者是因为感冒引起来的一个头痛，是吧？你自己去分析呗，啊，就看这几天能不能缓解啊，就看这几天能不能缓解。如果缓解了就算了，如果没有缓解，那咱们就到医院去看一个急诊，或者是看呼吸内科都行啊。那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啊，我们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次了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这个叫雀堂的听众朋友啊，他说右肩侧睡有点酸痛，当地医生建议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用吃药打针，有没有好的建议？那么他的检查发的一个是啊，这个是发的一个 X 光啊， X 光的检查呢，它是颈椎曲度变直，颈椎退行性病变，右侧肩关节未见明显异常，结合临床必要的时候做进一步的检查。什么叫做请结合临床呢？请结合临床的意思就是你得告诉我你有什么症状，这就叫结合临床。有的时候检查有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问题，但又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医生有的时候就写一个请结合临床，就是你的症状有没有，有那你就治，没有那就算了，那就动态观察。你跑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那肯定是有啊，对不对？所以你问我要不要治，有没有什么建议，那就是说你如果有症状那就先治，还没有达到西医手术的标准，那就先做康复保守方面的治疗。所以你看疼痛科或者是康复科，甚至你自己到药店里去买一点这个膏药贴一贴缓解疼痛好了就算了，这都是你自己去处理的事情，我没必要给你建议啊，我没必要给你建议，我也不可能给你这样的建议，是吧？有些最基本的医学常识和处置方法你自己拿主意就行了，不用跟我说。就有的听众他身上起了几个红点点啊，有点痒，家里常备炉甘石水剂擦一擦刷一刷好了就算了，没必要来给我发消息，你发给我我也没办法回答。首先我不能给你确诊那是什么病啊，我也不能指导你用药，你就是给我再增加我的风险啊，那何必给我发呢，我也不回答，你也浪费时间。这些最基本的处理你就自己先处理完了之后，如果有什么事儿再说，是吧？那我用了用了你还好，那还好那就用，是吧？有个听众他皮肤上长几个红疙瘩，他让我看是什么病，我说我不能确诊，我只能告诉你可能像个痱子一样的东西。他又说跑到医院去，医生给他打了抗过敏的针，打了一天还好，但是现在又出来了。那如果是过敏，是吧？那你打抗过敏的针那就对，有效果那就对，至于说又发出来那就是时间没到，起码要三天左右的治疗。那你说打完了针如果你觉得还不好，那就再口服抗过敏的药就行了啊。他非要我说那你就是说这就是个过敏的问题，我说那我不能说这个话，确诊是医生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你看看就老是给我挖坑让我给你确诊是什么病，你加微信不是这个目的啊，听着吧，加微信不是看病的啊，不是来看病的，我也不赚什么看病的钱，是吧？我们这是个公益服务，我不干这个事儿，别害我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五号听众请说话。
1: 喂，
0: 请说，有什么问题？
1: 想问一下我那个牙齿是有两颗，还有根之前去检查过，说让我那个就是简单看了一下吧，想问一下。
0: 为啥？
1: 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式去做。
0: 做什么？
1: 上次那个牙齿他说有根子带，就这两天发炎发的挺厉害的。
0: 你都是说的半截子话，你又要问什么呀？
1: 这个牙齿还剩下牙根，然后我这两天发炎发得挺厉害的。
0: 发炎那你就继续在那个医生那里治不就完了吗？这用问我吗？你是在谁手上看的？你不是看了吗？那你就在那个医生手上反复治吗？那是为什么非要换医生呢？我也没有听出人家干了什么错事啊。
1: 因为看
0: 得
1: 不是很满意。
0: 不是很满意，你不满意啥呢？是治疗效果还是人家的服务态度啊？没有听说个大事儿啊，就是发炎。
1: 他让我拔牙，我不想拔。
0: 残冠你要留着吗？他如果是没有利用价值了，他确实得拔呀。你换一个医生，如果还是要给你拔，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得拔的话，那你不。 不拔吗？留着。

个是说半截子话，就陈述句啊，我到医院去，我发现了我藏官，哦，好，知道了，那就可以挂电话了，是不是？还是我是发炎，发炎那你就消炎呗。到底要干嘛呢？就是牙齿如果只留下了藏官和藏根的话，要么就拔掉，因为它没有利用价值了。如果还有利用价值，医生就说在它原有的基础上，啊，要不要做这个牙冠？啊，给你把这个牙给它修复起来。你到底要干嘛？这些话全部都不说，是靠我来猜吗？还是你想干嘛？不是很明白啊，不是很明白啊。还有就是，你觉得医院的医生服务态度不好，还是说给你的治疗的意见不符合你的要求？你这些话都要说清楚、说明白，不能让我猜。啊，这全国的、全世界的人都在听咱们这个节目。人家也是想通过你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通过跟你的对话，让别人听到是不是有自己相关的问题，是吧？相关的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是你的疾病的问题，以及你对这个疾病是不是也有什么方面的顾虑，哪些顾虑，是吧？比如说我要拔掉，然后呢做种植，还是说不拔，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个牙冠，都是靠我猜吗？我猜你心里在想什么吗？对吧？我们不再给机会补充了啊，没有时间给你补充后面的话了啊。如果是附近一家医院啊，一家的口腔医院处理的意见不符合，你自己再找另外一家，这都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什么指点的，你自己再换一家，蛮简单个事情，在一个小区的区域里面范围里面5公里之内，起码有个两三家的口腔医院。对吧？甚至是三甲医院的口腔科，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啊，都可以去看，比较一下。然后，如果实在是觉得最后，包括价格呀，治疗的这个方案呢，不符合自己的要求，是吧？你可以来找我问一下，哎，我们爱心团队有没有相关的治疗的品牌啊？比如说你镶牙，或者说你要补牙，啊，或者说你要做烤瓷，或者说你要做种植。是吧？你的那个品牌或者你的那套治疗方案，价格你觉得受不了，我们可不可以换一家？或者说你觉得医生给你处理的时候，尤其比如有的听众在做根管治疗的时候，疼得难受，特别不舒服，是吧？我想换一个手法好一点的医生，这就是具体的问题了，啊，这就是具体的问题了。那么咱们就可以，是吧？来换一换，看看能不能找别的专家。你包括昨天也是啊，有个听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调昨天录音，第一个听众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来就说呀，我这个有的医生说我是什么痔疮，但是我又觉得怕是个肠癌怎么怎么着的啊，要找什么顶级专家，什么好专家。我说你这个普通地方难道肿瘤科的医生不能判断吗？做个生化分析不就完了吗？这个也不需要到处打电话呀，或者给我找个什么医生，先最基本的问题你就最基本的去处理，这都不需要去找什么医生的，找到我这里来一定是你这个问题很多地方都没弄好，再就是反反复复发生的炎症，对吧？比如说你口腔里面的牙龈炎、牙周炎，治了的时间又复发了，治一段时间又复发了，这种情况之下啊，那您就可以来找我啊，我们看哪个好专家、好医生能够帮到你啊，用心的把你这个问题处理好。你比如说有的人要做洁牙，做洁牙有的时候他只是做一些表浅的深处的结石或者那些东西，他没有把它清理清楚的时候，那医生可能就要做一个手术啊，小手术把深处的东西给它挖出来，把这个异物给它刨开，刨掉了以后，是吧？这种反复发生的牙龈炎、牙周炎它才能完全好，是吧？再就是牙齿的藏官啊，这是个年轻人的声音，我们平时接到比较多的是老年人，不愿意拔这个藏官，那不愿意拔这个龋齿、烂牙齿的这个藏官，它可能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面部的神经跟牙齿的这个牙周神经它是绑定在一起的，你要是不处理，它有龋齿，它有慢性炎症，而这个慢性炎症又会随着牙神经传导到整个面部面神经，所以有的人有出现了流口水呀、三叉神经痛啊、偏头痛啊，甚至我们还有报道

0: 弯腰驼背，都跟你这个藏官不拔除有很大关系啊，有很大关系。所以你这个事情，你这个问题，如果不把它说清楚，你让我猜，我是猜不到的。我不能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然后我说你找个好医生，找我们的爱心团队专家去看，凭什么呢？凭某事就要找他，他厉害在哪里呢？对不对？你总得有个所以然，那有个前后对比呀。你包括做检查，你看到今天的检查，哎呀，老师，你说我这个怎么怎么着？那你只做了一个检查，你之前的检查在哪里做的呢？去年的检查，几个月前的检查，我们有个比较，你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是吧？你得说出个所以然来，啊，说以然来。你包括这个牙齿的治疗，是吧？我们到底是重还是不重？到底是在原有基础上给你做一个烤瓷，还是怎么着的？以及我们整个口腔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是吧？这个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评估的。好，就这个问题，反正也说了很多了啊。希望收音机前有类似情况的听众，按照我告诉大家这个方法指导方法，是吧？你一家医院觉得不太好，因为这个不是医保项目啊，口腔牙齿这个问题不属于医保项目。拔牙可以医保啊，但是你要做什么种植啊这那的，它是不走医保的啊。那你就得多看几家，是吧？多看几家，比较一下，这都没问题的啊，这都没问题的。还有就是不要去追逐低价啊，这个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刷视频的时候啊，我也经常会刷到那些主播啊，在那里吹啊最低价呀，你怎么好啊这那的，那都是忽悠人的。你去了以后可能并不是那个价啊，甚至用的很低劣的东西给你用，用了又管不了多长时间，又得跑到医院去处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因为有些老年人出一趟门是非常不容易的，还得子女搀扶着，甚至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还不能随便去做种植啊，这些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好，最后还是说一下吧，好不好？这个口腔的问题呢，你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好医生啊，或者说我们确实没有比较好的医生去帮助我们处理的话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啊。吴院长是我们节目组资深的爱心团队的专家了啊，非常的负责任，有耐心啊。汉口和武昌都有医院啊，汉口和武昌都有医院，就看你在哪些方向去处理。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大家如果是就近先看一看，有个心理预估，然后你再加一下啊，比如说你拍了片子，或者说你有口腔里面一些图片，然后呢你加一下吴院长的微信啊，18571759323啊，18571759923啊，再说一下18571759323啊，就是你把这些呢先发给医生看一看，如果他觉得你当地的这个处理不对，或者价格存在着很大的这个差别，那么你可以选择吴院长，到时候找吴院长再把您看一看处理一下也行。总的来讲，就是没觉得您这个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先别急啊，先别急。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好，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
1: 你好，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1: 啊，这样我是上周做了一个那个血液的一个体检，肝肾功能其他的都是正常的，就是唯一的就是肝酸酯是9，然后我经过了2个星期的那个饮食的调整，今天我做了一个就是复查。就是甘油酸酯降到了2.2，然后低密度和那个胆固醇都有所下降，但是并且都在范围之内，但是我的那个高密度从之前的0.99几降到了现在的0.4几。我想问一下，就是高密度这一块的话，就是下降的话，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控制一下它？
0: 今年多大年纪？
1: 47。
0: 47岁，做什么工作的？
1: 做那个电脑后，动的比较少吧。
0: 啊，动的。
1: 但是我这两个星期运动的比较多，这两个星期针对性的饮食和运动都加起来了。
0: 那又如何呢？临时抱佛脚吗？没有 要觉得很蛮大的问题，首先跟你安个心，好吧？没有多大的问题。就平时睡觉怎么样？睡眠质量好不好啊？嗯，
1: 睡眠有时候大部分还可以吧。
0: 啊，大部分还好。
1: 嗯，对。
0: 嗯，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还是有点高啊，有点高。但是我们说高密度脂蛋白要高，低密度脂蛋白要低啊。你如果说高密度脂蛋白低了，那么就是好的、优质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些东西可能含量就比较少，那平时可能就加强这方面的补充。昨天下午也有个听众是吧，说他的儿子33岁怎么怎么着的，后来我说是不是动得比较少，是吧？然后呢他就说也是动得比较少，人长得比较胖。我说那平时要么就加强运动，要么呢就是多吃一些好的油。他说吃什么油？他说我家里就炒菜的那种油，素油行不行？我说那不是那种油，真正的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油啊，是 Omega 3比较多的啊。你像橄榄油、亚麻籽油啊，这些油，那么这些油它是不能烹饪的啊，这些不能烹饪的。你像西餐，它就是把它拌在一起，把比如说拌在这个沙拉里面啊，它是拌着吃的，它是不能加热的，一加了它的这个好的成分它又没了，是吧？所以呢，就是你如果高密度脂蛋白如果是偏低的话，你就自己额外的补充，如果你不拉肚子的话，就直接吞都可以啊，直接吞都可以，能听懂吗？啊，或者你就抹在，或者你拌在某些菜类当中，你比如说自己做一个沙拉，是吧？搞点什么这个生菜啊，是吧？萝卜丝啊，或者一些豆子啊什么的，你把它用橄榄油、亚麻籽油、茶籽油，把它一拌啊，就那么吃，慢慢的你补充一下。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是五花肉，啊，五花肉类的，就是这种肉类的，你包括牛肉、牛油啊这些东西，你就不要摄入太多啊，不要摄入太多。纯的牛肉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有牛油之类的东西，那可能你的这个又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吧？平时可能鱼类吃的多一点会更好一些啊。我们
1: 那相当于就是说，相当于首先要解决自己的一个运动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就是油的，就是好的油的油类的摄入，是吧？
0: 是的，其实47岁以后的代谢慢慢下滑，熬夜，是吧？这些包括我们无名的啊，你可能觉得没有很大压力，但实际上是有压力的啊。这个年龄。父母年纪也大了，孩子也大了，是吧？夫妻之间工作这那的啊，肯定有事儿。所以呢，就再加上压力、睡眠质量，以及我们的饮食习惯，以及我们的运动减少，我们的血脂升高是很正常的，还没有高到离谱的地步。首先，我刚才一开始就跟你说了，就也没有必要过于的担心，只是现在开始有一点端倪了。是不是你在微信上给我发过消息的呀？
1: 没有。
0: 我这几天看了几个。
1: 我也知道这个肯定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跟我以前做过那个胆切除有没有关系？
0: 其实关系不大，胆囊它是个存储器官，胆汁是从肝脏里出来的，能听懂吗？就是你油是靠胆汁来分泌，但胆汁是肝脏分泌的，不是胆囊分泌的，所以你胆囊切除它只是个袋子，它装胆汁的，存储胆汁的，所以有没有它其实影响不大。
1: 那就是说，按照您说的，就是我买一点那个晚上的那个深海鱼油，也应该是这个好的油的方面的那当中的一种吧，是吧？
0: 可以 ，Omega 三啊 ，Omega 三含量。像保健品，这属于保健品类的。但是我是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去买说国外的东西，可能是假的。啊，你自己反正买一些国产的大的品牌，好吧？买一些国产的大的品牌，可能稍微好一点。哎，你自己，哎，你自己拿主意，好吧？就这个喽。
1: 好，谢谢。
0: 好，这里是帮帮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2: 就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3: 一次性买6箱复合瘦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瘦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

0: 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营养呢，这个是我的强项，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能够吃就咱们不要吃保健品，能够吃保健品咱们不吃药，能吃药咱们就不做不打针啊，能够打针咱们就不做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调养身体治疗疾病的一个路径。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不要到医院去看病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所以日常的保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部分的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在放在新媒体当中，大家可以搜各种的媒体啊，不管是微博呀、微信的视频号啊、抖音啊、快手啊，找到邦华说啊，新国安邦的邦啊，就是帮助的邦，不要下面的金字底，华呢是中华的华，说呢是说话的说啊，邦华说，找到了之后基本上就可以看到我在这些新媒体上发到的营养保健方面的知识了。也欢迎大家多分享多学习，关键是看了之后要装在脑子里面啊，不要忘了，对吧？不要看了之后就是过眼云烟一样。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问题，其实不管是年纪大的人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那都非常关心，对吧？减肥减脂，对不对？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是吧，三高比较高，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高胆固醇，哎，这些都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潜在的危害和杀手，是吧？由此引发的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由此引发的心梗啊，是吧？由此引发的肾功能的异常啊，都是跟我们的高脂血症、高血糖、高血粘、高血压有很大的关系啊。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现在是16号听众，请说话。
2: 喂。
1: 请说话。
2: 是我的电话。
1: 是的。
2: 我的，我的肠胃，我也找这个刘忠祥主任看，我不知道电话号码。
1: 好，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
2: 152。472。
1: 80363。
2: 80363。
1: 是的，
2: 是的。
1: 好，15527280363啊，别写错了。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刘忠祥主任呢，他是擅长胃肠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很多医院治不好的萎缩性胃炎，反复发生的肠息肉、胃息肉啊，都可以找刘忠祥主任。好，我们来看一下彭老师啊，这叫做彭老师的一位听众，他说我有贫血，是用中医调理呢还是西医调理好呢？还是先找出原因呢？当然是先找出原因呢、对不对？你不找原因谁知道你是什么？你盲目的去补血吗？我们最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那么缺铁性贫血呢又是营养缺乏类贫血，那么一个是跟吸收有关，一个是跟你的饮食啊确实缺乏有关，是吧？如果你是盲目的去补铁啊补血啊，结果它升不起来，那可能就不是，是吧？还有这个地中海是贫血，是吧？还有这个造血功能引起来的一些贫血啊，原因很多呢。还有一些人的贫血呢是身体里面有一些漏的地方啊，我说的很形象，什么叫漏的地方呢？比如说有结石滑到了，长期在出血啊，或者某些脏器在长期出血它漏了引起来的贫血，是吧？啊，这些都是很大的关系。还有什么呢？还有，是吧，如果是个女同志，她月经量比较大，是吧，周期很长，那你这个也是个问题啊，这也属于漏的问题，是吧？那你总在出，进的少，那当然会贫血，是吧？所以它的原因很多，先把原因找到了之后再治疗啊，先把原因找到了之后再治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的，这个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的尿酸肌酐高，平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看一下啊， 的尿酸是多少。他给我发的是个反的啊，他这个检查结果是个反的，肌酐125.6。天哪，这是个什么检查？我看看啊，怎么这么高？那怎么这么高？啊，太高了，肌酐，尿酸445，这也高了啊。你这个要找肾病内科的医生看一下啊，你这个要找肾病内科的医生看一下，看看你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我就不回答后面的什么了。什么叫注意什么？什么叫注意什么？这些东西现在是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先找肾病内科的医生啊，找肾病内科的医生，先处理一下，让他判断一下有没有慢性肾炎啊。如果没有再说啊，如果没有再说。你星期二的时候也发过一个消息啊，你星期二的时候也发过消息，我当时也发了一大段的语音，你好像没有听一样的，是吧？这个还是要找身边那个医生看一看。哦，对，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啊，周二可能是没有发检查结果啊，光就嘴巴说尿酸高、肌酐高，高多少没写。你看你今天发出来了，那你这个肌酐这么高，是吧？那你最好还是要问一下你的肾病内科的医生，先做判断啊，因为我不能做诊断，我只能提醒你要完善检查啊，我只能提醒你要完善检查啊。比如医生如果说你是慢性肾炎，如果到了这一步，那你再来问我啊，我才好回答啊。慢性肾炎应该注意什么？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姓，好，我再等一等，有一天我只是把图片发过来了啊，把图片发过来还没有发问题。光发图片是不行的，一定是要发问题的啊，一定要是发问题的，我带着问题来回答你。好，刚才这个叫姓周的啊，周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的父亲的这个双腿啊，现在图片发过来了啊，是不是静脉曲张？是的啊，你这个很明显啊，你这个从膝关节侧边这个地方都有一个血管下来了啊，这个大隐静脉、小隐静脉啊这些地方。那如果是像蚯蚓一样的鼓起来了，基本上啊就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危害？有危害啊，有危害。他现在可能没感觉啊，他有感觉了腿就烂了，到时候会很麻烦啊，会很麻烦。甚至这个小的血栓子如果随着血管流到肺里面去，会造成肺栓塞，它会危及生命的啊。你不信你自己在网上搜一下，你看我说的是不是对的啊。这个就是赌博的问题。那你觉得现在还好，可能还扛得住啊，平时活动不是那么多。你说他万一要是一活动量比较大，一兴奋啊，或者一受凉，你说腿里面的这栓子要掉了怎么办？滑到肺里面去怎么办？好吧啊，怎么治疗？这个就是微创啊，做一个微创手术，就是现在最安全的时候做一个微创手术，一点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好多病啊，我们提醒大家，好多病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提前干预治疗，以免后患啊，以免后患。我今天听到前面有专家在讲那个胆囊方面的结石，是吧？人家就说了，你胆囊如果石头很多，现在还没有发病，你这个胆囊迟早是要发病的，趁它没发病、没捣乱之前，咱们把它处理掉，就是一个小手术，花费也不少。啊，花费不多啊，刚才话说错了啊，花费不多。那如果他发的时候又是化脓了，又是这那的，哈、啊，那时间就长了。第一，他发炎的时候，他化脓的时候，他是不能做手术的，

得在医院里面打针，运气好打个3天针消了就可以给你做手术，运气不好可能要在医院里面住个5-6天，还不晓得某些时候才能弄啊，甚至还可以造成局部的组织粘连等等的，甚至还可能诱发胰腺炎危及生命。那这个事情那就不是你想当然的，那不就是你想当然的，这个就很麻烦的。所以你要在他安静的时候，没发病的时候，没闹脾气的时候就把他干掉，是吧？这个静脉曲张也是这样的，你这么明显了，2条腿你自己给我发图片，那说明还是有点担心的，对不对？啊，不像以前可能有一条筋骨着就没事，现在已经你看你左腿上面像棉线团扒在那个上面，你的右腿还好啊，你右腿好，但是只有一根筋骨着，是吧？这个可以一起做啊，住一次医院一起做，就一个微创手术啊，医生拿一根针在里头给你做个微创，把它弄干净就好了。但是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啊，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一个呢，他给你弄得比较干净；第二个呢，痛苦比较少；第三个，你恢复的比较快。啊，我们有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啊，李玉斌主任，你可以把电话记一下啊，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啊，你可以找李玉斌主任啊，三甲医院的啊，到时候你打电话约挂号，好吧，给你弄一下，这个很快，2-3天啊。什么叫2-3天？就是你今天到医院去看啊，然后医生肯定要把这个住院什么的给你，手续要给你办了，然后明天就做手术，是吧？观察一下，做完了可能你就半个小时啊，可能不难的话啊，我又不能随便瞎说，不难的话半个小时，难的话可能个半小时，是吧？那就出来了，完了之后呢，你就在医院观察一天，第二天是吧，明天后天那就出院了，也就3天的时间，很快啊，很快的。好，这位叫我看一下名，好，不说名字啊，这个姓王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51岁，甲状腺切面形态正常，镜匣部可见一个0.9×1.2的低回声团，未见血流，轮廓清晰，内部回声不均啊，然后提示甲状腺匣部低回声结节，4B类，那你这个要做手术了，目前是个安全的啊，要是到了5A那就麻烦了，但是 4B 已经有风险了啊，它不是 4A 你还可以求一求观察一下，但是 4B 类那就是要做手术了啊，也不是说要把甲状腺全切，可以做一个微创，就是只把那个结节给它处理掉啊，不要拖啊，你如果拖的话呢，可能甲状腺就留不住了啊，你到时候要是变成了 5A 变成了癌症，那么这个甲状腺就要切掉了，脖子上就要留印子啊，你现在做微创的话呢，就是一个针眼子啊，过不了几天就消失了，一个针眼子拿个创可贴给你贴着，过不几天长好了就没了，啥也没了。但如果你发展到了甲状腺癌的话啊，到了5A甚至不到5A， 4B 如果是长到了2.0，你到时候脖子变粗了，那个时候可能甲状腺都保不住的啊，所以你现在做个微创就好了。微创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我们专家团队啊，三甲医院的黄璇主任啊，你可以把电话记一下啊，1532-7303107啊，1532-7303107，黄啊，黄颜色的黄啊，黄璇主任啊，是个男医生，好吧，黄璇主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姓王的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又一位姓王的啊，不过他应该是爱人吧，姓女，一个，他爱人是李师傅啊，姓李啊，他说这是2张半年之间的报告，吃了半年的中草药和西药，没有什么效果，想指点一下。这是在荆门看的啊，会厌囊肿，慢性咽炎，会厌囊肿多大呢？我看一下写了没有啊，没写。会厌囊肿，57岁，前面的一个是1月份的，

0: 确实半年了，半年。我不知道你是想说什么，就确你没写大小，没写大小，然后呢，你说吃了药没有效果，什么没有效果？你是说这个囊肿没消呢，还是说，吞咽困难，还是这个地方有异物感没有消失，对吧？我不太懂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是慢性咽炎啊，如果是慢性咽炎的话，或者说经常说话声音嘶哑的话，这个应该好治啊，这个应该好治。但如果你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找的医院的医生压根就没这个水平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是说的这个会囊肿没消吗？所以有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想问什么啊，不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从你的问题当中，我提炼不出来你要问什么，对吧？那你没有消是囊肿，囊肿那不要消啊，消不了，那就做手术呗。啊，那就直接做手术啊。你又说西医治疗，西医应该是没有药的，西医就是做手术不开药的，没有药开西啊，开啥？开消炎药吗？你这又不是细菌感染，开个什么消炎药呢？消炎药也没用啊。所以一般西医就是手术，你到底做了手术没有呢？我这个图片上我是看不出来的，图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好吧？你如果还想保守治疗，啊，你还想保守治疗，你不想做手术，那你就找个好一点的专家，比如说我们肖长顺主任，他最擅长的就是呼吸系统的，是吧？这是他最擅长的啊，别的他也行，但是每一个中医医生呢，他有他最擅长的方向，是吧？呼吸系统的，慢阻肺呀、肺结节呀、肺癌呀，是吧？这个耳鼻喉啊，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呢，是他的强项，你可以找他看一下啊。电话是17764083379啊，17764083379。还是那句话，找对医生两三个月解决，没找对医生，两三年都比你好得了。你自己试呗，对不对？你自己试呗。你把我前面刚才我说的，有些问题不难的话，你就先在附近找个医生看一看，你先在附近找个医生看一看，你要是觉得不行，再说再来。你包括有个叫。他的微信号码，他的微信名字叫0440的一个听众，是吧？他总在问问题，也总在找我请教，啊，但是呢，他就是找他自己喜欢的医生，啊，他就是找他自己喜欢的医生，完了以后呢，就发个单子给我看一看，我也看不出来个啥，因为他每次的方子也没有蛮大的错处，啊，也没有蛮大的错处，是吧？他反正每次都发给你看，看了我觉得还好，行，还好，还行，是吧？那你就自己找呗，那你就自己找呗，不行了再说呗，好吧？因为我推荐了医生，他也不找，啊，我推荐了医生，他也不找，最后反正他还是自己弄的，找的一个医生看的。因为每个人是这样，你觉得你自己方便啊，怎么方便怎么来呗，这个我也不阻止你。但如果这个思路是对的啊，思路是对的就行，是吧？你看他今天又发一个方子。双肺多发膜玻璃状结节，是吧？医生要定期复查，然后呢开了一个什么？他的结节是6.7×5.8的，你看他开的方子啊，玄参、丹皮吧、夏枯草、牡蛎、赤芍、桔梗、金银花、紫花、地丁、茯苓、蒲公英、郁金、川芎、陈皮，是吧？当归。橘红，可以，甘草是吧？可以啊，是吧？只要这个医生有水平就行啊，只要这个医生有水平就行。因为我们说有些药啊，它苦寒，你比如说夏枯草、蒲公英啊，这些药都是有苦寒的。还有些化瘀的药呢，它本身对胃有一定的影响啊。反正你自己这个医生，他只要能够把你把住，因为我也不能跟你说，我没给你看病是吧？你反正7天的去啊，每7天的去，哦，他开了10副哦，最后看到了，那就行呗，那一个月就看3次啊，一个月看3次，每次开10副药就也行啊，每个医生的思路不一样的啊，这也行，反正先吃了再说。我只是说你这药里面有很多苦寒的东西啊，到时候胃不舒服，那你就再说啊，胃不舒服你就再说，因为这是你自己找的医生嘛，对吧？你 反正方向也没有蛮大错处啊，方向没有蛮大错处，我只是提示，因为你这个苦寒的药要小心啊，苦寒的药要小心。好，这里是报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姓蒋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哦，他这个是一个胃病的问题啊，糜烂性胃炎三级，哦，还有肠息肉，肠息肉呢是0.5×0.7，目前没有手术，想问一下包老师要不要做手术？这个已经科普很多回了啊，这个。你这是个直肠里面的，而且你这个息肉呢长在乙状结肠和直肠这个结壤的这个部位，这个部位是特别容易发生癌症的，你不信你就去查。我先说话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原来我说啥就是啥，现在大家反正说了完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去搜一下，那我不怕你搜，你继续去了解一下乙状结肠和直肠这个地方的息肉，它特别容易癌变，我建议你去做手术。而且这个地方的炎症，这个地方的溃疡，这个地方的息肉，它会导致我们经常会想上厕所，是吧？想上，然后跑到医院去又解不出来，它有这个变异，它又解不出来。哦，这个地方的息肉是很讨嫌的啊，很讨嫌的。所以呢，我建议您去把这个息肉给它做了，做了以后要做个化验分析，看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如果良性的就好了啊，恶性的就。那就比较麻烦啊，因为你这个有点大，超过了0.5啊，有点大，有点超过0.5，这是有风险的，好吧？就是说糜烂性胃炎二级呢，现在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个东西要慢慢调啊，慢慢调，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会得糜烂性胃炎啊？很多人就是吃东西没有节制，好吃的呢吃的很多，不好吃的呢又吃的很少，还有就是工作蛮忙啊，工作蛮忙，有时候吃饭不能定点。是吧，早中晚你的时间要定点，人体呢它就会适应，就如同你每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它有一个生物钟，它到了那个点就会困，你就要去睡，到了那个点不用闹钟它自然醒，是吧？到了那个点你肚子就饿，饿了你就吃，哎，这才是一个人正常的生理的生物钟，是吧？这才是你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结构。你不要到了饭点你不饿，到了睡觉你不困，对吧？到了该上班工作你昏昏沉沉的，对吧？到了不该饿的时候你饿得肚子发慌，那你这就乱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哎，很多事儿非要讲出来吗？就不用讲，大家就应该知道，对吧？你到了夏天外面很热，你就应该怕热，而且你就应该流汗，对不对？哎，你不能说天气很热你不热，别个都蛮热你不热，别人都在流汗你没有汗，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啊，对不对？哎，你到了冬天你上床睡觉你被窝过一会儿就暖和，你到了冬天上床睡觉你被窝里头一直是凉的，凉的你一晚上没睡好觉，这是正常的吗？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呀，对不对？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呀。你感冒发烧，感冒了发烧了，对，这是人正常的一个变化，是吧？人家吃点药或者不吃点药5到7天就好了，你拖个把月还在那里咳，这是好事儿吗？这肯定不好啊，你自己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差呀，啊，你要学会判，这是最基本的判断，你身体好不好，有没有健康问题，我需不需要调养，哦，就是个正常的调养的问题，对不对？你包括你的孩子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应该长到一个个子长到什么程度，对不对？到了什么年龄应该换牙，要换光，要全部换好，你孩子的牙齿还没换好，这都有问题，你要学会判断，这最基本的判断，好吧？好，节目之外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 蒋文明。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奔赴广西山野，聆听乡土民谣的时代回响，并跟随艺术家的跨界创作，解锁东方美学与宇宙艺术的无限可能。下半时段艺术一世界专栏，我们将从生肖考古、敦煌陵犬到海洋生灵，以动物视角溯源历史，在字里行间读懂人与自然的共生之美。欢迎收听。中国人的生活从来都离不开歌声，从《诗经》里的风雅吟唱，到乐府的市井歌谣，从唐诗宋词的浅吟低唱，到山野田间的民歌小调，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习惯用音乐记录生活，抒发心境，安放灵魂。而在当下，接续这份千年歌唱传统的，正是扎根大地、烟火十足的民谣。不同于舞台化的流行音乐，中国各地的民谣带着一方水土的气息，一群人的生活，一个时代的印记。民谣歌手们以敏感赤诚的灵魂，把日常百态、时代变迁、故土乡愁化作质朴动人的旋律，用歌声完成对生活的艺术转述。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播出系列节目《踏歌行》，寻访藏在山野乡土间的时代吟唱者。今天呢，我们将去往广西南丹的大山深处，这里的壮族人世代守着大山田地，山顶放歌，山下耕种，山歌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可时代飞速更迭，田野之上长出厂房烟囱，乡间小路迎来车流人海，年轻的阿哥阿妹纷纷进城谋生，那些流传千年的古老歌谣、山野传说渐渐被世人淡忘。而音乐人巴农选择逆流而行，他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扎根乡土的歌者，取名巴农，意思是石山之下的农人。他半生秉持低头种田、抬头唱歌的初心，他放弃都市繁华，回归故土田园，用最质朴的民谣留住大山的声音、乡土的温度，守护乡土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踏歌行，聆听这片土地的歌声与回响。
2: 拔挖玉，玉定之后挖一些深沟，今年种香后浓，超狗多，阴香玉露。
3: 我叫巴农，巴是壮话里，巴就是石头山，就是我是住在山里面的一个农民，唱歌的农民。

0: 跟对面有几对对三哥，这边叫那边就来了，我整天就在这啃鸡，他也在看我，我在看他，就没有同伴嘛，就跟着人来。有人问我的说，你在乡下寂不寂寞？我说我真正最寂寞那段时间，可能是在我在城里的时候。每次爬山，在看身后啊一片茫茫的那个高楼大厦，就突然觉得它不像我之前看到那么哇这么繁荣昌盛的这景象，可能我当时就变得像鸟一样，因为鸟你这么多房子对鸟是没有用，鸟只喜欢看到的是树林，是想看到小溪，想看到田野。有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在这里。就是很安心，就是感觉这就是我的地方，因为有树，有风吹来了，鸡在这里转一下，或者看到蜜蜂，怎么飞来采花，对不对？我觉得这些好像都可以是我的朋友一样，一点不觉得孤单。
1: 一栋旧房，几亩山地，低头种田，抬头唱歌。2015年。巴农离开了生活了8年的广州城，回到家乡广西南丹县的山村里，春种秋收，自得其乐。
0: 到了咱们一二三，懂没？然后一二三用力，不是没事看了，听装啊，然后放下一二，哦呀，小时候也要帮家里干活，但是我觉得在自然里的那种快乐还是大过那个劳作的辛苦。来不三回去啊，谈到齐唱了啊。

头几年我其实幸福感很强，看着晚霞，偶尔又看到那个白鹭从山下飞爬来飞过去，这各种东西我觉得都很好。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摇摆过。我回来种地，不只是喜欢种地，可能等于说是回到了大自然里。所以我的地其实种的好不好，我不是太在乎。但是基本上我再怎么乱种，再怎么种，它还是能够够吃的。我觉得还是特别感谢土地。为什么想回来？就是我回来可以有很多玩了。比如说我后山的竹子就是可以看来做乐器。我就觉得想把我们传统的乐器一个个的做好，用来做曲子录一些歌，我觉得这就很好玩。

等你要返回家乡，要发现特别喜欢乡土和自然。小时候很多乐器就是好像感觉是没有什么专门的音乐，但是呢无形中在大自然的那种生活里会影响到你。我想表达出那种最开始的那种对土地的那种声音。我从小到大对水啊，山上的风吹竹子咔咔的声音啊，或者是山洞里的回音啊，都很有感情嘛。我竹筒鼓咚咚咚那种这种声音，我就觉得我能理解它，我是跟它有感情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乐器不只是一个

在山顶歌唱，山下耕种，依草木而生，与鸟兽为伴。而如今的土地上长出了烟囱，群山中流淌着汽车，唱歌的阿哥阿妹进城打工，没人再记得那些古老的传说。而巴农却反身走向山野，歌唱着那条没有名字的河。

家乡就是想回到更自然一点，因为有更多乡土气息。但其实像我们村已经变得城镇化，有些东西太快了，他就没有去思考他的机会，就想干什么马上干。但其实后来发现，哦，有很大的后遗症。

那田里其实我是很伤心的，太多了这种农药化肥哈，会有一种恶性循环嘛，就感觉大家是没那么辛苦了。但是我看到的土地是，我觉得是像上礼一样，因为现在的很多田里都青蛙你看不到了，麻抓什么一片死寂。

现代化只是物质的方便化，并不能代表思想的建成。这是我们终极理想的干嘛？我们有了100亿的时候，那我们需要什么呢？可能说，哎，我还是想有一片草原，也有两座大山，我在上面盖个房子，也有种点菜。这就是人的悟性。就像我们的鸡，天天看到它需要什么？它只需要一块草地，鱼只需要水，干净的水就行了。我现在是人嘛，至少我现在是人。我的乐队名字叫维纳，壮语的音嘛，有稻花飘香的体验，没有固定乐手。所有人来我家，我都会拉着我的乐手。嘿、hey!。

激进还是复古，是隐者还是勇士。

0: 潜心研究中国书法的笔墨气韵、运动韵律与现代舞蹈的内在关联，让笔墨风骨化作肢体语言。他更是深挖苏东坡的诗词意境与精神内核，汲取千年文人的思想力量，创作出《诗意东坡》等经典作品。在沈伟看来，艺术最珍贵的价值是极致的感染力，能够唤醒人的思维与想象力，让人们看见世界的万千可能。
1: 你来这里，心静下来，真正去用你的感官去感受这个环境，感受你的一切。这个过程，你把自己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宇宙万物、跟天地融在一起，天人合一。西方的现代舞里面，他们很少会用到东方的对身体的认识，比如说气、呼吸跟这个世界宇宙的关系。我学了所有国外现代舞的技术技巧，加上我做的一些新的实验，关节、肌肉、呼吸、地心力、惯性、跟随，就呈现了这个自然身体发展法。它是一个宇宙自然呈现出来的一种运动规律，这个宇宙还在，这种运动规律就应该永远在。2002年、200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发展和研究中国书法和运动和舞蹈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2008年在做奥运的时候，我们用身体像毛笔一样在地上行云流水的画了一幅山水画。这种形式是非常当代前卫的，但是文化的根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只是重复过去几千年用毛笔的做法，而是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新的贡献，我们有新的文明。做诗意东坡这个项目，我早上4:30就起来工作，因为看东西太多了。宋代的绘画、诗词、书法，3000多首诗。你不了解的话，你没法做东西，你就不全面。为什么苏东坡至今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热爱？他诗词以外，还谈精神。人是秋风来有信，是无处梦了无痕。他的哲学思想在里面，他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右手一首诗，谁的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他的精神一下子太过掉了。它的美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现的，从色彩到线条到服装、灯光、布景，它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这种视觉感染力。但是它又非常中国，全是来自于宋代。做创作不会是说就是一做就成的，每拍一个作品的感觉自己就是脱身体。但是在还有精力还有生命的这种热情的状态下，我是一定会在创作的。创作越多就是越有价值，对人类的社会带来的东西就越大。学习、了解、掌握过去，然后把它发展去一个更高的高度，也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吧。
0: 如果说沈伟的艺术是在古今文脉中起舞，传承东方美学，那艺术家徐冰的创作则把艺术的边界延伸到了浩瀚宇宙。徐冰用全新的创作视角告诉我们，艺术拥有超越维度的力量，它能为人类探索太空提供全新的思考方式。太空从不是需要突破的界限，而是一片包容所有奇思妙想、承载无限创造的广阔天地。艺术的浪漫与想象，让冰冷的宇宙多了无限温柔与可能。
2: 科学和艺术的共同作用，就像我们左右脑的配合。从而，我想将太空科技引入艺术的元素。在中国民营火箭公司的支持下，发射一枚艺术火箭。我们用我的文字艺术，特别认真地做了火箭的外涂装。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发上去了以后，马上给朋友发了一个消息说成功了。其实我们不怕面对残局，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储备了足够的修复能力，试错和修复就是一种进步。天书有30多年的历史，
3: 闷在小屋子里头。

0: 天掉在这个技术、工艺、活字印刷的这些东西，你越认真，这个作品的艺术的力度和它的内在的张力就越强。别人觉得这书一定是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内容，否则怎么可能一个人花那么长时间做一个什么都没说的一本书？而这种错位呢，其实就开始让艺术生效了。
1: 搁这一样品，跟这镜子一样品。这冷光也有冷光的好处啊，它感觉有点超现实。
2: 对，没错，有点那种。
0: 其实艺术家就是爱动脑子的、爱想事的手艺人，改变人的旧有的一种思维的模式。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英文方块字就。这个表达法看上去好像是在说东西文化合璧啊什么，本质上呢，它其实颠覆了我们旧有的这种思维。随着年龄，最后思维越来越迟钝，需要学习的新技术太多，而我变得越来越被动。可是我并没有说枯竭的时候，社会现场它的变异是永不停止，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太空科技和艺术做结合，这个领域其实很多的空白是有太多的可能性，它给我很多的新的思想能量。卫星上的湖泊这件作品呢，卫星星体上带着面对星辰大海播放的一个屏幕，它还有一次掰杆可以把它的播放拍下来，就用这种方式做了这么一动画。它背这个包传家宝似的，整天到哪儿都得背着，可是呢，它确实也是一个地球人的累赘。这件作品它是用的一个在轨卫星的冗余来创作的，没想到突然就失联了，然后我们那个作品最后没有完整。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卫星就想怎么样跟那个衔接起来。
3: 哇，现在这颗艺术卫星已入轨，接下来会持续发布驻留艺术家的新作和相关影像。艺术的力量在外太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却可以提供另外一种看待太空的视角。也许某一天，人们会进一步意识到，太空并没有需要打破的界限，而是一块拥抱所有奇思妙想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太空中，人类将开启一种有别于旧艺术的新太空艺术。
0: 中国想象力，我是艺术家徐冰。
4: 从乡土民谣的人间烟火，到现代舞蹈的古今交融，再到跨界艺术的宇宙想象，一代代创作者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延续着中国人的浪漫与创造力。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当中，我们将翻开三本趣味满满的书籍，解锁动物视角下的历史文化与自然奥秘。欢迎继续收听。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呀，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 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0: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大千世界万物共生，动物从来都是地球与人类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很多时候，我们固化的历史认知、自然认知，其实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偏差。那今天啊，我们将分享三本优质读物，跳出人类的单一视角，从生肖溯源、文物守护、海洋生灵三个维度呢，解锁不一样的自然与历史故事。《动物寻古》是一本趣味十足的历史考古读物，它打破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的固有认知，很多深入人心的历史常识、生肖传说、真实的演化与记载过程，和我们熟知的版本啊，其实并不完全相符。作者以考古实证为依托，溯源12生肖的前世今生，梳理动物与人类文明共生的千年脉络，用通俗有趣的解读呢，带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读懂藏在动物身上的人文密码。
2: 古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12生肖这个说法呢？答案是众说纷纭，还没一个定论。但是随着甘肃省放马滩秦简和湖北省睡虎地秦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我们就可以证明了，在成书于2300多年前的日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12生肖的相关记载。如果说要涉及12生肖对应的那些具体的动物，那时间就更加久远了。比方说牛啊，在12生肖中排行老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您知道他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了。在北宋诗人梅尧臣作的诗中就写道：只见无牛是水田，只见黄鹂覆车轭，金牵大车同衣裙，又与骡驴走长陌。可见啊，在农耕时代，这牛是在田间地头的寻常动物，哎，是响当当的田间的第一生产物。但是本书作为一本历史考古读物，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告诉你啊，真实的历史过程与我们固有的认知并不完全相符。正是这些内容，哎，给我们带来了新知。比如牛吧，我们都认为牛是农耕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可是您要知道，在中国家养牛5000多年的历史中啊，前一半的时间里，牛都不是农耕的主要生产资料。在战国时期的许多国家，可能还处于累次耕作的阶段，人们习以为常的牛耕图像一直到汉代才开始出现。这也恰好是中国北方地区牛耕技术和工具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牛耕方式的大面积的普及，我们的祖先才终于能够深耕土地，增强施肥和灌溉的效果，同时呢，得以减少人的劳动，产出更多的粮食。一定程度上，是牛帮助人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对牛的评价特别高。他说，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词、乐曲、文学、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牛可谓是一肩托起了整个华夏文明。所以呢，探讨牛耕的历史，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讨论到马，涉及的是古代的军事制度；说到猪，哎，则事关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其他的这个生肖动物都是如此。所以呀，从动物见历史，窥一斑而知全豹，哎，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啊，有些动物啊，它的作用没有猪啊、牛啊、马啊那样对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那么大，它们也重要吗？你比如说老鼠吧，明明被人视为寇仇， 却也位列十二生肖之列呀。它在古人的眼中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古人呐，也不待见老鼠，因为老鼠破坏农业生产，偷吃粮食，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它有一点被古人看重，那就是用来寄托美好的寓意。老鼠的繁殖能力很强，古人呢就用它来象征子嗣兴旺。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他既是一位皇帝，也是一位画家，三鼠图卷就是他画的，里头啊描绘了老鼠在瓜藤下抬头仰望头上高悬的苦瓜的场景。瓜有多籽儿，鼠在地支中也被称为子，瓜与鼠的结合便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没想到吧，即便是这人人喊打的老鼠也能够生发出吉祥美好的寓意。所以您看咱们古代文化的这个丰富性啊，多异性啊，在十二生肖中也可见一斑。前面咱们说的这些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是实打实存在的，但十二生肖中有一种动物是虚构的，您肯定会脱口而出龙。龙不仅是虚构的，同时在咱们中国文化中还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龙自它被创造出来就被古代的先人赋予了精神文化的特殊含义，它被视作一种灵兽。比如说书中写的，这龙啊它可以飞天潜水，与上天沟通。周易中的乾卦九五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原意就是巨龙高飞于天，更易于见到德高望重之人。而最典型的就是龙被作为帝王的象征，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首开先河，他把皇帝说成是真龙。自他之后啊，皇帝们开始以龙自居，所用之物都被称为龙椅、龙袍，所生之子也被称为龙种等等。正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地位，所以古人呢花了很多的心思来画龙、造龙。河北平山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为了呈现龙飞凤舞的画面，整个方案需要制作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完成，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可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巧思。您可能会问了，这个龙看起来也不太像龙啊。实际上啊，我们如果把不同时期的龙的形象排列起来，就会发现自殷商以来到西周、战国、汉代，龙的形象发生过多次变迁，一直到南宋画师陈荣所画的龙，龙的艺术形象才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象基本一致。因为陈荣字索翁，他画的龙呢也被称为索翁龙，后世所画之龙多是在索翁龙的基础之上进行演绎的。当然了，进入现代，龙的神性和它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但它的价值仍在。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如果要寻找一种动物、一种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大一统国家，那确实非龙莫属。读完这本书啊，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不管是那腾云驾雾的龙，还是脚踏实地的牛，或者是其他的生肖动物，他们在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中

0: 人的历史，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视角。
1: 读懂动物见证的历史，我们再走进敦煌大漠，邂逅一群守护文明的特殊守护者。敦煌灵犬是一本充满温情和想象力的文学佳作，作者虚构了一个世代相传的灵犬家族。千百年来，这些拥有特异天赋的灵犬默默驻守敦煌戈壁，一代代坚守传承，以独特的方式守护着莫高窟的壁画、彩塑与千年文化遗产。在宏大的敦煌文明史背后，藏着这群小小守护者的温柔与坚守，让厚重的文物历史多了治愈温暖的人文底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敦煌灵犬的动人故事。
2: 这本书的名字叫《敦煌灵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顾春芳老师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书里边，作者虚构了一个灵犬家族，说这些狗啊不是一般的狗，千百年来这些灵犬一代代传承，靠着它们自身的特异功能帮助人类守护着文化遗产。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叫乐乐，这是灵犬家族新一代的代表。这狗有什么特异之处呢？它自幼就能看到活动的壁画，能听到壁画里的声音，能和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和动物对话，因此呢，被灵犬的祖先选为了新一代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犬。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原本调皮不上进的小狗乐乐成了莫高窟的首位灵犬，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段段开心的、悲伤的，同时也是感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顾春芳老师会把主人公设定成是一只小狗，是如何在一众被人们喜爱的动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书里边的灵犬家族的呢？感情啊，这个乐乐也就是书里边的这只狗啊，它的创作是有原型的，这是一只被敦煌研究院收养的小狗，它就叫做乐乐。顾春芳和乐乐的相识呢，还源于一场车祸。我们来听听作者顾春芳是怎么说的。
3: 为了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我曾经在莫高窟研学和采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小狗乐乐和他非凡的故事。乐乐是生活在莫高窟的一条中华田园犬，他曾经徒步20多公里，从敦煌城里走回了莫高窟。这个万里归程的故事曾经感动了许多人，我感受到在狗的小小的身躯里也有一颗热爱家园的心，我的心里就埋下了这个故事的种子。我想写一个关于寻根的故事。当我真正落笔，是因为一起车祸。乐乐的孩子福娃在一起车祸中被撞伤了，在我救护这个福娃的过程中，这个故事的一幕幕就浮现在我眼前。敦煌灵犬这本书里，我想以乐乐的成长串联起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也串联起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奉献。我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中看到一颗热爱莫高窟的心。
2: 在一只小狗身上，作者顾春芳可以看到他热爱敦煌的心，而很有灵性的他呢，也曾经帮樊锦诗接待客人，也会担任临时导游，引导游客去山顶种草的方格那儿去防风固沙。莫高窟幽蓝的蓝天下，苍茫的戈壁前，小狗乐乐每天过着他悠然的巡山生活，并且在这儿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小狗和那些坚守戈壁的一代代莫高窟人一样，他们是心向敦煌，坚定地守护着莫高窟。原型乐乐的故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在书里，灵犬乐乐一家一直传承着要守护好莫高窟这个家的观念。而乐乐的父母呢，都是敦煌守护犬。在小狗刚出生的时候，敦煌9层楼的灵铎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啊，在书中啊，他的母亲叫妙语，妙语亲了亲三个孩子，温柔地说：“这里是莫高窟，这是九层

0: 记住这个声音，无论是在哪儿，无论多远，都要记得这是家的声音，是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在和黑暗势力搏斗的过程中，乐乐的父母先后牺牲，母亲妙语在弥留之际也没有忘记嘱咐自己的孩子要记住九层楼的灵铎声，记住家和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乐乐被带离了莫高窟，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藏在心里的灵铎声一直支持着他，战胜了黑暗势力，回到了莫高窟，来到了九层楼前。在这里，乐乐感受到了宁静和归属感，因为当年常书鸿先生在这宁静中独守过，段文杰先生在这宁静中沉思过，樊锦诗在这宁静中徘徊过。乐乐觉得莫高窟是莫高窟人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他自己唯一的家园。而为了让孩子能够喜欢这个故事呢，顾春芳在书里融入了大量的奇幻元素，我们一起来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
1: 这次我在《敦煌灵犬》这本书中虚构了灵犬乐乐的奇幻旅程和成长故事，讲述了关于敦煌的不一样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灵犬乐乐不仅能够借助一个神奇的铃铛和人类无障碍的交流，在他身上更是有着令人羡慕的超能力，他能听见莫高窟壁画里乐器演奏出的神秘的音乐，能够与壁画里的飞天、菩萨和罗汉交流。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小朋友不知不觉跟随乐乐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听到藏经洞的故事，钻进一个个洞窟，和莫高窟壁画里的飞天对话，和敦煌记录的历史对话。更重要的是，学习乐乐经历坎坷，百折不挠，最终经受考验，从退缩逃避到成长成为真正的守护犬。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本少儿奇幻文学作品，跟着乐乐一起幻游敦煌。
0: 好的，感谢作者的解读。说到用奇幻的元素带着小读者们去解读敦煌啊，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主人公乐乐啊被黑暗的恶犬追击，他的战友呢叫玄兔，为了保护乐乐而受伤，当时是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奇幻的现象，这时候莫高窟第249窟壁画当中的神鸟青鸟出现了，他引领乐乐来到了圣泉，救了他的好朋友玄兔。那么书里呢是这么描写的，说乐乐抬起头发现金翅雀不见了，和他说话的是一只漂亮的蓝色大鸟，大鸟有冠，单喙红足，通体是蓝色的羽毛，周身放着五色的光芒，眼睛里透着安详和坚毅。青鸟伏下身，乐乐会意地爬上青鸟的背，青鸟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瞬间翱翔在云海之中。乐乐难以置信，此时此刻我乘坐的是传说中日行万里、通达四方、驾驭红泥、统领百鸟的神鸟吗？您看，把传统文化中关于青鸟的知识和莫高窟不同洞窟中不同壁画的介绍嵌入到故事元素当中做科普，而且呢，借助着所谓奇幻的元素吧，让壁画上的动物们能够活起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呢，可以吸引小朋友们产生更多的阅读兴趣，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敦煌文化，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呢，也培养他们的根基意识。
2: 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投向辽阔蔚蓝的海洋，探寻海洋生灵的千年故事。萧春雷的《海族列传》是一本兼具文史底蕴与科学新知的海洋科普佳作，作者甄选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深耕古籍典册，梳理千百年间古人认识利用海洋生物的历史脉络，同时结合现代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打通古典文史与现代科学的壁垒，完整呈现中国人与海洋生灵共生共存的文明历程，带我们读懂蔚蓝大海里的中国故事。
3: 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族列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萧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

0: 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懒腹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腹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呢、是由这个懒腹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用灯油少，当然就显得暗淡了。想一想啊，挺有道理的。书中说了，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再沉再浮，像是在反复的依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眉同形，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朕独令冲锋而行，朕伫立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鳍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悲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他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20-30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鼓。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鼓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食手鱼科，头骨中啊有2枚耳石，敲鼓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鼓作业的场景。我们看，两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20-30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3人，一人摇橹，2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河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鼓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俱歼。 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呐。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1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2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斤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在古籍里面就被称为是石首鱼。宋人范成大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恋子开花石首来”，意思是说每年春末夏初恋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变。谁也想不到有一天恋树空子开花，黄鱼不来。那您会问了，哎，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不是也能买到很多大黄鱼吗？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书中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它们是大海之魂。
1: 从陆地生灵见证历史，到灵泉守护千年敦煌，再到海洋万物承载文明，三本书三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人与万物共生的浪漫与智慧。也愿大家始终心怀敬畏与好奇，探索这世间的美好。今天的娓娓道来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2: 啊？几点？
0: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1: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2: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在快节奏的当下，一场全民祛湿热潮正在悄然席卷年轻人的生活。我们打开社交平台，像是祛湿这类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突破了8亿次，无数年轻人在这里分享五花八门的祛湿妙招，比如说三伏天顶着烈日晒背，奔赴80度的沙地体验沙疗，日常冲泡祛湿茶，睡前贴满祛湿足贴，拔罐艾灸刮痧更是成为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不同于长辈们传统的养生方式，如今的养生主力军是20岁出头的年轻群体。他们一边熬夜加班，久坐办公，顿顿外卖，践行着朋克养生的生活方式，一边疯狂囤积各类的祛湿保健品，预约养生项目，把祛湿当成对于身体对抗疲惫、改善亚健康的万能解法。在这场热潮之下，祛湿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身体调理范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集体行为。然后呢，现在啊，据说啊，有680亿规模的祛湿消费市场，而它的背后呢，不是国人的体质集体变差，而是一场愈演愈烈的健康前置焦虑。
4: 不知从何时起，湿气重成了年轻人给自己身体小毛病的万能归因。脸上出油、长痘、晨起困倦、久坐乏力、小腹臃肿、大便黏腻，甚至情绪低落、睡眠不佳，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体不适感，都能在网络话术里被归结为湿气过重。没有复杂的医学检测，无需专业医师辩证，仅凭碎片化养生科普，年轻人就能快速完成自我诊断，开启无休止的祛湿计划。走进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随处可见极致的祛湿养生行为。20岁出头的职场新人，养生壶全天浸泡祛湿茶，购物车塞满祛湿丸，足贴艾灸仪器。资深养生爱好者，每月固定支出上1000元用于拔罐、艾灸、理疗，生活消费全面降级，唯独祛湿养生绝不打折。更有年轻人不远千里奔赴吐鲁番沙地，只为体验网红沙疗祛湿项目。这不是个例，而是当代青年的集体缩影。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90后、00后已然成为养生主力。他们将健康焦虑提前在20岁的年纪开启密集养生模式。这份看似自律的养生行为背后，藏着的是年轻人无处安放的身体焦虑、生活失控感，以及想要抓住确定性健康的迫切心理。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3: 在大众固有的认知当中，养生是中年人乃至是老年人的专属课题，是历经了岁月沉淀，身体机能下滑之后才会关注的重点生活的难题。但如今呢，养生赛道早已完成了年轻化迭代，趋势养生更是率先破圈，成为20多岁年轻人的生活刚需。焦虑前置成为这场全民趋势运动的核心底色。比如说27岁的互联网大厂员工 Zoe 是典型的年轻趣事养生爱好者，也是千万朋克养生的青年缩影。入职3年，熬夜加班是常态，三餐全靠外卖来解决，久坐不动是日常状态。不规律的生活让这个女生呢时常感觉到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但体检指标始终保持正常。可刷遍了社交平台的养生科普之后，她给自己所有的不适找到了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湿气太重了。自此呢 ，Zoe 开始了全方位的祛湿养生的模式。办公桌的养生壶常年煮的是红豆薏米祛湿茶，工位抽屉里塞满了祛湿糖果、健脾零食，每到睡前必贴祛湿足贴，就连换季护肤、日常饮食都严格遵循祛湿法则。每年电商大促，他都会批量囤购各类的祛湿保健品，哪怕身边有朋友啊多次提醒，哎，这个东西是智商税，但是 Zoe 依然坚持。在他看来，祛湿产品未必能够立刻改善身体状态，但这份主动养生的行为能极大缓解自己的内心焦虑，让他在高压工作当中获得一丝掌控生活的安全感。如果说 Zoe 是祛湿养生偏向日常轻养护的类型，那么30岁的范范则是深耕多年的资深祛湿爱好者。从小在湿气较重的广州长大，范范早早的就熟悉了湿气相关的养生知识，擅长通过舌苔、身体状况来判断自身的情况。步入职场之后呢，快节奏的生活让他这个脾胃虚弱、身体困重的问题愈发明显，湿气呢也从日常调理变成了固定的生活支出。近两年，范范的生活开启了全面的消费降级，服饰、美妆、娱乐开销大幅缩减，但是唯独祛湿养生的支出从未缩减。他的记账软件清晰地记录着每个月艾灸、拔罐、中医祛湿理疗的固定开销不少于1500元。周末不逛街、不聚会，最放松的解压方式就是下班之后呢，去养生馆做祛湿理疗，甚至还远赴吐鲁番体验网红沙疗，列入了自己的年度养生目标。对他来说啊，祛湿早已经不是调理身体的手段，更成为了一种治愈自己、放松身心的生活方式。而不止于普通的年轻人，这场全民趋势热潮渗透在各个圈层，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养生操作，真正的印证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的人三伏天顶着烈日酷暑户外晒背，追求发汗排湿，有人常年坚持汗蒸泡脚，依靠暴汗缓解身体困顿，还有的学生党、职场新人跟风购入了平价的祛湿保健品，试图用最低成本改善身体的状态。我们结合某调查机构发布的代际人群养生观念差异观察这份报告的时候，不难发现，当下的90后、00后的养生行为早已脱离了单纯的健康调理范畴，被赋予了娱乐化、社交化的新的属性。超过1/3的年轻群体不反感养生的商业化，反而乐于跟风尝试打卡。在社交平台上，趋势笔记、养生打卡内容层出不穷，年轻人跟风参与，互相效仿，让趋势从个人的养生习惯变成了全民跟风的潮流运动。我们深究了这场全民趋势热潮的核心原因，本质上呢是年轻人的健康焦虑发生了前置化。当下年轻人长期处于高压职场、久坐不动等等这样的不良生活习惯当中，让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体检数据看似正常，但是疲惫、困倦、乏力、代谢差等不适感时刻伴随。这种查无病症、身体有不适的状态，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深深的无力感。而湿气重这一个通俗直白的概念，恰好完美解释了所有模糊的身体不适。 相比于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湿气重的判定标准简单易懂，无需专业检测，人人可自我诊断。祛湿的方式更加简单便捷，门槛极低。无论是喝茶泡脚，还是贴足疗的足贴啊，做理疗，都是普通人可以轻松践行的养生方式。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啊，年轻人疯狂的祛湿和囤保健品，本质是一种焦虑代偿。他们无法快速改变生活的状态，无力掌控生活和节奏，便通过低成本的养生为进行自我弥补啊，哪怕只是一杯祛湿茶，一张足贴，都能够短暂的让他们产生我在好好爱护我的身体这样的心理暗示，缓解内心的愧疚与焦虑，在失控的生活当中抓住了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又有点不对味的确定感。
4: 当祛湿成为全民刚需，一片全新的商业蓝海就此诞生。短短数年，原本小众的中医调理概念被包装成大众化养生风口，催生了规模高达680亿的祛湿消费市场。打开各大电商平台、社交软件，祛湿相关产品、养生项目琳琅满目，从平价的祛湿茶、红豆薏米水，到高价的祛湿丸、理疗套餐、沙疗项目，只要贴上祛湿标签，就能快速俘获年轻消费者，实现销量暴涨。但火热的市场背后是乱象丛生的收割陷阱。数据显示，市面上70%祛湿产品无权威功效检测，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大量品牌依靠贴牌代工概念炒作抢占市场。原本温和调理的中医养生理念被商家曲解夸大，将湿气包装成万病之源，把普通的身体亚健康问题渲染成严重健康隐患，不断制造放大年轻人的健康焦虑。无数年轻人心甘情愿为这场养生热潮买单，一次次为祛湿保健品养生项目付费，最终却发现效果微乎其微，甚至部分产品反而损伤身体。这场看似自愿的养生消费，实则是资本依托全民焦虑精心编织的智商税陷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3: 在消费市场当中啊，有需求就会有商机，有焦虑就会有收割。年轻人愈发强烈的祛湿养生的需求，让祛湿彻底成为资本追捧的黄金赛道。有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啊，国内祛湿的相关产品的市场规模已接近680亿元，而且常年保持高速增长。有调研数据佐证，早在2020年，祛湿就跻身了滋补类产品最热门的功效榜单。2019至2023年，祛湿市场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3%，成为养生消费领域的顶流赛道。巨大的市场红利吸引了无数商家品牌，他们疯狂的入局，一场针对年轻人健康焦虑的收割然后全面开启了。在社交平台上，我们发现祛湿相关的笔记超过了5.71万篇，其中1/10都是商业推广，相关的投放金额超过了700万元。各路博主网红商家通力合作，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焦虑制造、产品种草、流量变现的商业闭环。比如说24岁的上班族小林就是被祛湿赛道收割的万千消费者之一。作为久坐的办公职场人，小林常年感觉到身体是比较困的、比较重的，脸上出油、晨起疲惫。刷到各类的科普之后，他坚信自己是严重的湿气体质。2年时间，他跟风购入了各类的网红祛湿的产品，踏遍了行业的各类套路。最开始呢，他从平价刚需入手，批量购买了网红的红豆薏米水、黛

0: 持续付费，却始终得不到理想效果。核心原因在于，当下的趋势市场早已脱离了科学养生中医调理的本质，沦为资本收割焦虑的工具，乱象是层出不穷的。首先呢，就是炒作概念夸大功效了。商家呢，为了拓展市场，刻意曲解中医的湿气概念，将原本复杂需要辨证湿滞的病理因素，简化为人人皆有的普遍问题，同时大肆宣传湿气是万病之源，把长胖、然后长痘、失眠、疲倦、便秘、气色差等所有的亚健康的问题全部绑定在湿气的身上，制造出不驱湿就会百病缠身的恐慌感。而更有商家刻意制造了认知误区，将普通的生理现象归为湿气过重。我们知道人体本身70%都是水分，轻微的水湿代谢是正常的生理循环，无需刻意调理。但是在营销话术当中呢，正常的身体代谢被曲解为湿气的淤积，倒逼年轻人持续消费，反复的趋势。其次是产品乱象频发，劣质产品比较泛滥啊，智商税的属性凸显。目前我们国内的趋势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官方标准，市场准入门槛极低，绝大多数的产品缺乏权威功效检测和临床数据支撑。相关数据显示，市面上超过70%的趋势产品无正规的功效认证，多数品牌没有自主的生产能力，依靠的是低价贴牌代工，批量铺货抢占市场。比如说热销的红豆薏米水、祛湿茶、养生膏等产品，配方高度同质化，大多呢是采用基础草本原料批量调制。而更加离谱的是，部分网红的祛湿产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曾经有网红的祛湿茶被曝用了野生的野花野草冒充中药材，长期饮用损伤脾胃，引发身体不适，最终品牌当时啊，很小的一个品牌被罚以22万元的罚款。还有的药企因为违规生产祛湿颗粒，原材料不合格，被直接吊销了生产许可证。与此同时，有些商家还擅长跨界包装，溢价来收割，进一步抬高产品价格啊。原本主打这个美白功效的，比如说薏仁丸、薏仁水，还有从国外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的一些产品，被商家重新包装为排湿神器，价格翻倍上涨。普通维生素 B 族的补剂，因为缺乏症状，还有啊，它的那个症状和湿气是比较相似的，被商家刻意炒作成了调理湿气的好物，溢价售卖。几块钱成本的草本原料被贴上了祛湿养生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了几十上百元的养生网红产品，收割年轻人的养生预算。除此之外呢，商家还精准拿捏了年轻人的懒养生轻调理的需求，打造全品类祛湿产品的矩阵，实现全方位的收割。从饮用的茶类到外用的贴类，再到零食类的祛湿产品，几乎日常所有的消费品都能绑定祛湿概念。年轻人日常吃喝护肤养生的方方面面都被趋势营销所渗透，不知不觉地持续消费。而说到底，680亿的趋势市场核心从来都不是产品功效，而是可以被无限收割的健康焦虑。资本不断制造恐慌，放大恐慌，年轻人呢不断付费缓解情绪，寻求安心，双向循环之下，造就了这场全民参与的养生智商税的狂欢现场。
1: 拨开趋势热潮的浮华表象，褪去资本收割的商业迷雾，我们不难发现，年轻人疯狂趋势、执着养生的背后，藏着当代青年最真实的生存困境。为什么明明知道多数趋势产品是智商税，年轻人依旧不愿停下养生的脚步？为什么无数人越趋势越焦虑，越养生越内耗？答案从来不在各类趋势产品、养生项目中，而在年轻人普遍的亚健康状态与缺失的情绪价值里。当下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深陷身体无大病、状态无活力的亚健康困境。长期高压工作、持续精神内耗、紊乱的生活作息，让身体持续处于疲惫状态。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不适感，时刻消耗着年轻人的身心。而祛湿恰好成为他们对抗亚健康、缓解身心疲惫最便捷的出口。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祛湿养生早已超越身体调理的物理意义，成为年轻人重要的情绪自救方式。 在高压快节奏的生活里，年轻人少有专属的放松时间，稀缺有效。

0: 情绪宣泄渠道，而泡椒、艾灸、喝养生茶的祛湿过程是独属于自己的慢时光，能带来安稳的治愈感。这场全民祛湿焦虑本质是当代年轻人亚健康困境的具象化，是大众对身心平衡生活的迫切向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1: 其实所有的全民性的行为的背后都藏着时代集体的情绪和群体困境。年轻人疯狂的祛湿，执着的养生的核心根源，都是全民亚健康的时代现状，以及当代年轻人稀缺的情绪价值出口。首先呢，持续蔓延的全民亚健康的状态是祛湿热潮兴起的底层土壤。相关的数据显示，国内亚健康人群占比高达76%，中青年群体是亚健康的重灾区。30到45岁的群体的慢性病的发病率较10年前上涨了42%，而年轻群体的亚健康问题也早已呈现常态化、低龄化的趋势。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模式几乎踩中了所有的损伤身体的隐患，长期久坐办公，气血运行不畅，代谢持续放缓，全年身处空调房，寒气啊持续的侵入体内，损伤这个脾胃阳气，熬夜加班，昼夜颠倒，肝脏啊得不到有效的休养，饮食重油重盐，生冷不忌，脾胃运动啊持续的衰弱。而这些日积月累的不良习惯不会立刻引发器质性的病变，却会让疲惫、困倦、乏力、浮肿、气色差等亚健康问题长期相随。而最让年轻人焦虑的是，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处于医学空白区，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没有任何的明确病症，但身体的不适感真实存在挥之不去，西医无法给出精准的解决方案，而中医的湿气重的概念恰好完美填补了这份认知上的空白。而相比于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湿气重三个字真的非常的直接和易懂，能够精准概括所有人的模糊的身体不适。而更重要的是呢，湿气还有祛湿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主操作的解决方案，喝茶、泡脚、艾灸、忌口，人人可践行，时时可操作。而这种啊有因可解、有法可依的确定性，就是焦虑时代的最珍贵的解药。我们从心理层面来看，祛湿养生更大的价值体现在情绪治愈和心理自救上，这也是年轻人明知可能这个东西是智商税却依旧坚持祛湿的核心原因。在高压现代生活当中，年轻人面临的职场内卷、生活压力、人际消耗的多重夹击，长期处于精神紧绷、情绪压抑的状态，内心充斥着大量的焦虑迷茫。比如说啊，26岁的职场人士小夏对此深有体会，他就说自己坚持祛湿养生2年，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但他呢是依然不会放弃的。他说每天睡前泡脚，然后贴足贴，上班喝祛湿茶10几分钟，是我一天当中唯一不用赶进度、不用焦虑工作的时间。他还表示，忙碌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工作要被安排，生活要被裹挟，唯独养生是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小事情。而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祛湿养生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情绪价值，它无关产品的功效，无关身体调理，核心就是人们呢在生活的失控里抓住了一份微小的掌控。心理学当中有个叫做掌控效应的，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次，当人长期处于高压被动的生活状态，会产生强烈的习得性无助，而微小可自主完成的正向行为能有效缓解内心的无力感。与此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小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们普通年轻人的情绪解压仪式。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啊，还有这个日常啊，被工作琐事填满，没有专属的放松时间，所以祛湿养生的各类行为自带慢节奏治愈的一些属性，温热的泡脚水、舒缓的艾灸体感、温润的养生茶、安静的理疗时光，都能够让人快速的放松身心、平复心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们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焦虑、生活烦恼，专注于自身状态，完成和情绪的相互的相处还有磨合。而站在我们心理节目的角度，我们并不反对大家养生自救、自我关怀，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分清情绪安抚与盲目消费的边界。真正的祛湿养生 治愈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靠网红产品付费项目，而是回归生活的本身。另外呢，还有专业的中医师反复强调，中医的祛湿的核心是健脾固本，调理体质，而非一味的利水排湿。脾胃运动，它的功能变强，身体的水湿自然啊就正常代谢，无需刻意的跟风祛湿。与其花费高价购买了网红产品盲目理疗，不如回归朴素的健康生活，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脾胃受损，清淡饮食，少食生冷，减少湿气滋生，适度运动，坚持出汗，促进气血循环，放平心态，减少内耗，避免气机郁结。最后想跟大家说啊，身体70%都是水分，轻微湿气是人体的正常状态，无需谈湿色变，过度焦虑。真正的养生从来都不是跟风消费，而是接纳身体的不完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奏。而真正的情绪自愈也无需依靠外在仪式，而是学会放下焦虑，减少内耗，与生活温柔相处。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你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

0: 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疯狂养生趋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山朝北他说，本质上还是身体在自救，谁家健康快乐的人还想着要去祛湿呢？建议要多做一些现在年轻人为何会认为自己需要祛湿的原因。难为月色这位网友说啊，美不完的白，去不完的湿，减不完的肥啊。石龟他说，社交媒体的祛湿焦虑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吧。Shelly 这位网友说啊，规律的饮食作息运动，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好，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2: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接，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1: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 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作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 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3: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她认为小时候你对她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她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她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她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她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她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她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她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她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她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2: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问题是未婚，可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垩，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

0: 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1: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啊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啊，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你来说，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啊，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啊，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地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

助，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那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

0: 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她原因，她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缺乏经验和人脉，说什么好像都错。明明和同事相处还不错，可是每每话到嘴边，自己却又咽了下去。开会的过程中，明明有想法和打算，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当你忙碌的生活中开始高频出现这些片段时，请别轻描淡写的以为它仅仅是小事一桩。心理专家陈志涵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4: 倾诉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减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

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影。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会有神奇的作用，国外的心理学家就是用它来治疗自闭症的儿童的。以上的观

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为老年朋友解析十起老年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在节目的下半段再为大家科普心梗防治与急救的相关知识。
3: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2026年5月25号，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发布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相关研究通过面向司法机关、科研院所、社老机构等各类单位广泛征集社老典型案例，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裁判文书作为案例筛选补充，经过权威专家严格评审与推荐，遴选出10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这次发布聚焦社老民生工程、养老服务、监护保障、数字消费、遗嘱信托、个人信息安全、保健品市场、照护从业监管等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益保护问题，示范引领全社会共同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法治氛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丽律师，和广大老年朋友一起来拆解解读这十起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你好，赵律师。
4: 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
2: 赵律师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近10年来哦，数十次参与我们的直播，帮老年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去年，也就是2025年，还全程参与了湖北省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系列活动。我们先后是一起去了黄冈、金门、潜江、金州、恩施等地，先后有数万名老人参与其中。今天能够再次邀请到赵律师，非常开心，相信老年朋友也非常期待。
4: 啊，我也是啊。作为一名律师，能够用自己的法律专长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觉得特别欣慰。
2: 赵律师，中国老龄协会刚刚发布的这一份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10大典型案例，如果说要跟往年的一些案例相比较的话，您会发现有哪些不同？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4: 好的，因为这次发布了有10个案例，这10个案例啊，涉及到老年群体权益保护的方方面面，我简单做了一个分类。大致呢，我把它们分为3类。今天呢，我们讲第一类，涉及刑事犯罪的涉老诈骗犯罪案例。
2: 好的。
4: 这类案例通过刑事案件的基本案情处理结果进行介绍，并且呢，进行了相应的案例分析。一方面呢，向社会曝光了这些刑事犯罪案件的共性作案手法，提高了全社会，特别是老年群体对于这些犯罪行为的识别能力和警惕意识，避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呢，也向社会公示了法律对于犯罪分子进行严厉打击的处理结果，警示相关公众，一旦实施犯罪可能遭受严惩，对于预防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2: 我们先来看这么一个案子啊，就是虚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国家项目合同诈骗案。基本案情请这个赵律师帮我们做个介绍。
4: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

0: 熊某啊是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呢自称取得了老旧小区免费加装助老电梯的国家项目，将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见作为幌子进行宣传，在全国各地发展了20余家省级代理，收取了巨额的代理费和保证金。但是啊，熊某实际上并没有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合法手续，这些项目啊，在多个地方其实根本无法实施。熊某啊及其同伙将骗取的大量保证金和代理费挥霍一空，导致工程款无法支付，最终啊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多项助老电梯项目纷纷烂尾，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受骗单位报案之后啊，司法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通过取证和研判，对涉案的合同诈骗犯罪的熊某等同伙实施了抓捕，并且呢交给法院审理。
1: 这个总涉案达到3000多元，而且针对是老年人，我们非常关心这起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
0: 哎，处理结果来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熊某等人以收取代理费保证金为目的，在明知所设立的项目没有经过审批，所成立的公司毫无资质和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打着国家部委和助老的幌子大肆宣传，骗取项目实施单位和老年住户的信任和资金，影响范围广，数额特别巨大，熊某等人呢都构成了合同诈骗罪。最后呢责令退赔，熊某啊和他的同伙王某、黄某等人呢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和3年零6个月，并且处以罚金。
1: 那么咱们通过这起案件的这个审理和宣判，给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打着涉老的民生工程的幌子，利用社会资本逐利的心理，最终透支了国家公信力，阻碍涉老化改造进程的破坏型经济犯罪。他呀利用涉老民生工程自带的政策光环和社会美誉度进行骗局包装，其危害性不亚于直接诈骗老年人的钱财，导致了国家涉老化改造政策在基层的落地受到阻碍，让真正有需求的老年人呢望梯心叹，这个是对老年群体合法权益间接但是非常深度的侵害。
1: 如果说咱们以后要识别这样一类骗局啊，形成监管的闭环，从刚才您介绍的这个案例当中暴露出的一些疑点，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些事情，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
0: 好的，那么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短期内突然大量注册打着什么中字头啊、国字号啊，或者是说冠以助老工程名义的这些异地分公司的这些情况呢，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背景调查，核实其资质的真实性。其实啊，在我们就是普遍运用的一些 APP， 比如说企查查等，就能够很简单的查到这些背景。第二呢，就是也是提示咱们的基层政府和社区，在引进涉老化改造项目的时候，绝不能只看红头文件，不看官方核实。对于那些声称有国家部委背书的项目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政务渠道进行核查。第三呢，如果说施工单位要参与这类工程，也应该注意提高自己的抗风险意识，面对需要先交高额的代理费或者是保证金的这些所谓的国家级项目，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的核实项目的批文与这个资金的托管是什么情况，避免成为这个诈骗链条上推波助澜的一环，到时候啊，不仅自身血本无归，还会留下烂尾工程，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来看下一个案子，这起案子呢，发生在2023年3月，被告人李某啊及其同伙以赠送米啊、油啊等物品作为诱饵，诱骗老年人用被告人提供的手机进行实名认证，并且呢绑定了老年人的银行账户，拍摄了认证身份证件，为老人呢注册了支付宝账户。李某等人呢控制使用上述这个由老年人实名认证的1100多部手机，用被骗老年人的空白支付宝账户为他人收转资金，并且牟利，也就是俗称的洗钱。后面呢被抓获，在公安机关查获的手机当中啊，李某等人一共登录了老年人的支付宝账户1800多个，

0: 储了老年人的身份证照片2300多张。这个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审理后认为啊，被告人李某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该惩处。法院依照法律法规综合考量量刑情节和案件事实以及这个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决被告人犯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赵律师，结合刚才这个案子，您觉得咱们老年朋友平时要留意哪些风险？
0: 这起案件呢，是一起典型的以赠送小礼品作为诱饵，利用老年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的特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且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这个犯罪分子啊，他精准捕捉了部分老年人对日常信息泄露的风险认识不足，容易被蝇头小利所诱惑的心理弱点，表面上是送福利，实则是套信息，使得老年人不仅成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甚至啊，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已经沦为网络信息犯罪的帮凶。这种现象呢，应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啊。我们认为呢，金融部门呢，还是应当进一步加强对老年人账户交易的动态监管，推动呢金融机构开发老年人专用的账户安全保护服务。司法机关呢，也应该加大对老年人账号从事洗钱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还有啊，社区基层组织应该加强与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等等部门的联动，定期排查辖区内老年人参与的异常的认证活动，及时发现和阻断犯罪源头。这么也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啊，应该主动参加各类的普法教育和防诈反诈的宣传活动，提高信息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识别和防范能力，不要被小恩小惠所蒙蔽。咱们家里的子女和晚辈更应该主动关心父母长辈的日常生活与消费活动，定期的帮助他检查手机当中是不是存在异常的 APP 啊，以及不明的授权啊。咱们一起啊，共同守护好父母长辈的个人信息安全，让老年人远离不法伤害。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刚才君泽君武汉律师事务所的赵烈律师结合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带大家认清了打着政策光环幌子的涉老诈骗。接下来我们聚焦私域直播暗藏的消费陷阱。赵律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全省的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丽。今天我们要讲解的这类典型案例啊，涉事商家的行为虽然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存在着相关商家呢，为了达成交易，利用老年人认知欠缺，误导诱导老年人进行交易。这类交易因为涉嫌民事欺诈、显示公平，存在呢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效力瑕疵，而应该被无效或者撤销的这类案例。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件啊，某偏远地区啊，有一位留守老人王先生，他的文化水平呢较低，偶然间呢，他在某短视频平台浏览到一个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的教学案例，于是啊，他就一直按照这个视频方法在平台上所谓的赚钱，一直到他的子女回家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王先生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视频教学的方法并不是真的赚钱，反而是将自己的养老钱花了出去。这个老人在半个月时间内就花费了10000多元，钱花在哪儿呢？其实啊，所谓的赚钱啊，是用于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充值和推广自己的个人账号。后来老人呢，多次找平台协商，要求退钱，没有结果，于是呢，将平台起诉到法院，请求平台退还全部的充值款。那这起案件的处理结果如何呢？法院就这位老人的文化程度、网络认知水平、经济状况、消费经过等等事实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审理，发现这位老人呢，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存在根本的误解。他误以为点击短视频上的上热门是为平台提供劳务，并且呢，以为操作过程当中跳出的需要确认的金额

0: 是平台发放的报酬，他并没有意识到每次点击确认实际上是要他对自己要付出去的扣款进行确认。所谓的通过短视频平台赚钱呢，实际上是在向平台支付费用，这个费用的目的呢，是为他自己的个人视频内容呢购买流量进行推广的服务。这个查明案件事实之后啊，法院多次与涉案平台进行了沟通，平台呢也意识到这位老人的实际情况，后来呢向老人退还了7000余元的充值款。
1: 赵律师，这起案件的审理啊，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0: 我个人觉得，随着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老年人呢，这个接触网络的频率呢日益增高，但是呢，其素质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呢，普遍还在较低的层面，往往难以准确理解各类网络消费的操作。

0: 行投诉处理的主体责任，为咱们社老投诉案件设置一些优先的处理机制。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各类网络服务平台要压实数字平台的守门人责任，通过明确交易性质、简化操作流程、增设风险提示、优化客服响应等等方式呢，为咱们老年人用户营造一个安全和便捷的数字消费环境。此外呀，咱们还提醒老年朋友啊，咱们自己要加强对数字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强化风险识别与防范意识，培育健康消费理念，避免落入消费陷阱。咱们子女呢，也应该更多的关注老年人的他对于网络的这个需求，耐心的指导一下老年人，掌握呢相关的网络知识和技能，确保呢咱们的长辈在安心享受网络服务的便利与乐趣的同时呢，也确保财产安全。
1: 好，那接下来赵律师，我们再结合一个真实的案例，带大家来拆穿私域直播商家设下的消费圈套。
0: 这类案件也就比较普遍了。这个说的呢是某社区啊有一个团购门店，他呢以看直播领红包、免费领鸡蛋等等这些常见的噱头啊，先后招揽了300多名老年人加入了微信群，并且呢给这些老年人注册了一个特定的 APP 的会员，然后呢就通过在群内发放了1000余条群信息，在进行虚假宣传，在这个微信群和这个特定的 APP 中啊进行了50几场的不公开的直播。那么这些直播的内容呢，都是通过夸大功效、宣扬治疗防病效果等等方式误导老年人成套的购买价格非常高昂的保健品。
1: 嗯，那么司法部门在接到报案以后会怎么样处理呢？
0: 哎，这起案件呢，当地的检察院接到了群众反映的线索之后呢，经过5个多月的暗访调查，获取了呢这个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证据和事实，同时啊发现了咱们的行政机关在日常的监管中呢，它是采取到店检查、投诉查处等传统的这个比较浅的监管手段，并没有针对性的对互联网虚假宣传手段呢更新监管模式。这种监管呢，就是不能及时的发现、制止和查处涉案的违法情形。鉴于此啊，该检察院呢向市场监管局致发了检查建议书，督促市场监管局呢这个全面履职。行政机关呢依法对涉案店铺进行虚假宣传、组套销售、销售价钱不合规的保健食品等等违法情形呢进行了查处，并且呢在辖区内开展了老年人药品保健品的虚假宣传等问题的专项整治活动。
1: 嗯，赵律师，您看这起案件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0: 这起案件揭示的呢是咱们现在比较广泛的私域的直播的虚假宣传问题，是这也是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最为隐蔽、危害最为严重的消费陷阱之一，与传统的保健品诈骗它会销模式的一锤子买卖相比呢，这个直播呀不仅是利用技术加持实现了从有形场所到无形的暗示，从公开场所到认证私域的转变，使咱们监管执法工作面临了主动监控监测难、私域领域取证难、上下游链条追溯难等现实的困境。这样还通过呢在相对封闭的网络空间，比如说在特定的微信群之内进行持续性的情感捆绑和信息的轰炸，对老年人呢进行全天候沉浸式的操控，实现了不仅要图利还要洗脑的双重围猎。这个案件当中啊，行政公益诉讼检查建议成为了破解这个治理难题的有力武器，所以呢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呢要加快推进相关立法进程，明确私域直播领域的经营红线和处罚标准。那么呢咱们的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进一步的完善监管制度，强化技术赋能，深化和司法检查和网信等部门协同的这种打击力度，提升咱们治理的效能。那么咱们各个社交平台和技术服务企业呢，咱们自己也要主动加强合规管理，对于那些在平台内违 违法违规开展私域直播的商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和跨平台的联合惩戒。

0: 要的是啊，咱们提醒广大老年朋友，也应该时刻警惕线下这些引流套路。我们要认清直播当中的误导话术，自觉抵制各种虚假宣传和违规营销。咱们子女呢，应该主动加强与父母的情感沟通，关注一下他这段时间都消费了什么，消费动态要掌握，用亲情与关爱为老年人筑牢抵御外界诱惑的有效防线。
1: 好，谢谢赵律师。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向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年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清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老龄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我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现在已经成为威胁老年朋友健康的头号杀手，其中急性心肌梗死因为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而且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很多人突发心梗以后，因认知不足、处置不当，错失救命机会。还有人面对溶栓和支架，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治疗方式。那前不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科普大讲堂节目邀请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金银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陈鹏做了一期科普节目。主持人贾颖当时向陈鹏主任请教了许多关于心梗的防治急救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一期精彩科普内容。
4: 陈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我们首先请陈主任为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急性心肌梗死，这个心脏它为什么会突然坏死呢？
5: 我们可以把心脏啊想象成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它日夜不停地跳动，为全身输送血液。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这台发动机自己也需要油管来供血，这根油管我们就叫它冠状动脉。急性心肌梗死简单说就是这根油管突然被堵死了，堵死它的通常是血栓，它像一块淤泥在管道里堵着，油管一堵，心脏肌肉就会因为缺血而饿死，然后开始坏死。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如此的危险。那么抢救心梗就是在和时间赛跑。病理学上讲呢，心梗的发生通常建立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血管内皮长期堆积脂质、胆固醇、炎症细胞等物质形成斑块，这些斑块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当不稳定的斑块破裂时，身体就会启动凝血机制，迅速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心肌细胞是对缺氧最敏感的组织之一，通常在冠状动脉完全闭塞后10到15秒时，心肌收缩力就开始出现异常了。30秒内，心肌细胞就开始出现了代谢障碍。10到20分钟时呢，心肌的电活动啊就变得不稳定了，可能出现心肌失常。30分钟时，心肌细胞就开始发生不可逆的坏死。2到4个小时内，大部分缺血的心肌都会发生坏死。6小时呢，透壁心梗呢范围基本确定。这就是为什么心梗抢救需要争分夺秒。那么时间就是心机， 心肌啊就是生命。
4: 嗯，是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病呢是非常的凶险，但是听您这么一说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凶险啊。那目前的这个急性心梗的高发人群都有哪些呢？
5: 过去大家觉得心梗是老年病，60岁以上呢才需要担心，但是现在啊，临床数据让人震惊，近一半的心梗患者是中年人，甚至呢20-30岁的年轻人呢、他屡见不鲜。为什么呢？因为心梗呢已经不挑年龄了，它挑的是你的生活习惯。高发人群呢主要分为底下三类。第一类，三高人的人群，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高血压会长期高压冲击血管壁，损伤内皮，促进动脉硬化。高血脂呢，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升高啊是斑块形成的原材料。糖尿病则会因为血糖损伤微血管和神经，同时呢加速动脉硬化。而且糖尿病患者的心梗症状啊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忽视。第二类人群是生活方式极度不健康的年轻人。长期吸烟的人，烟草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氮直接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促进血栓形成。吸烟者的心梗风险是非吸烟者的3-5倍。酗酒可以引起虚拟失常、血压波动，长期饮酒还会导致心肌病。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也就是肚子大的类型，与胰岛素抵抗、炎症状态密切相关。长期熬夜也会导致睡眠不足，使交感神经呢持续兴奋，血压升高，心率增快，血液的粘稠度增加。第三类人群呢是精神压力大、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精神应激啊会诱发血管痉挛，甚至直接诱发斑块破裂。临床上不少的心梗发生在剧烈争吵以后、突发悲伤的消息以后、或者惊吓或者恐惧时候，以及工作压力极大、长期焦虑的人群中。我们大家要记住，心梗它不挑年龄，只挑你的生活习惯。
4: 那我们就想知道了，平时生活当中哪些不起眼的行为它会诱发心梗？而且我们听说为什么换季的时候特别的高发？
5: 日常中呢，很多看似小动作的行为啊，可能就成为你压垮血管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常见的诱因行为包括突然用力的搬重物，这会瞬间增加心脏的负荷，诱发斑块的破裂。情绪暴露，使交感神经呢兴奋，血压飙升，心率增快。暴饮暴食导致血液集中到胃肠道，心脏的供血减少，血脂增高，血液粘稠度增高。熬夜打游戏或者加班呢，睡眠剥夺导致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用力排便，尤其是便秘的患者，用力时腹压和血压急剧增高。剧烈运动前呢没有热身，突然剧烈运动可以诱发血管痉挛。大量喝冰水或者冷饮，寒冷的刺激可以引起冠状动脉的痉挛。那么换季时为什么高发呢？尤其是秋冬和冬春的之交的时候。首先呢，寒冷它可以刺激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增高，心脏的负担加重。其次呢，寒冷条件下呢，我们的血小板活性增强，纤维蛋白原增高，血栓呢形成的风险增加了。第三，寒冷的时候人们活动量减少，血液的循环减慢。此外，呼吸道感染在寒冷的时候也是高发的，会诱发全身的炎症反应，加重心血管的负担。早晨起床的时段其实也是高危的时刻，我们的早晨6点到10点被称为魔鬼时段，因为起床后啊，交感神经会迅速兴奋，血压和心率陡然上升，加上夜间的水分流失，导致血液的粘稠度高。所以早上起床啊要慢，排便要轻，活动要缓。
4: 那陈主任，我们想知道心梗之前有哪些预警信号，哪些非典型的前兆呢？都想了解一下。
5: 典型信号是大家熟知的啊，胸骨后出现压榨性的剧痛，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胸口。疼痛它可以请放射性放射，比如说像左肩、左臂、下巴、颈部以及后背进行放射。患者呢可以出现大汗淋漓、出冷汗，然后皮肤湿冷，带有强烈的濒死感，常常感到自己不行了，同时呼吸困难、气短、喘息。那么容易被忽略的非典型前兆也非常重要，这里逐一说明啊。我们的上腹痛其实是非典型症状之一，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或者胆囊炎，但它多发于下臂心梗，可伴有恶心、呕吐。牙痛或者下颌痛啊，常常容易被误认为是牙髓炎或者是下颌关节炎，其特点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喉咙发紧、烧心感容易被误认为是咽喉炎或 或者胃食道反流，但是呢，并没有明确的感染证据。极度疲劳的人容易被误认为劳累或者失眠，这种情况在女性患者中多见，可能持续15天。心慌胸闷容易被误认为焦虑或者更年期综合征，表现不典型，但是反复发作。后背痛，尤其是肩胛区的疼痛，容易被误认为是肌肉劳损，但它与活动相关。我们的关键判断点是，如果这些症状是发生在劳累、激动、饱餐或者寒冷后出现，持续超过15分钟以上不缓解，一定要紧急心梗，尽快就医。
4: 所以呢，我们想知道急性心梗它救治的黄金窗口期是多久呢？
5: 我们的黄金窗口期啊，是指从发病到接受有效再灌注的治疗，如溶栓或者急诊介入手术的最佳时间，通常啊为发病后的12小时以内，其中6小时尤为关键。为什么时间如此重要呢？因为心肌细胞在缺血30分钟时就开始发生了不可逆的坏死，到6小时的时候，大部分缺血心肌可能已经完全坏死了，每延迟1分钟，心肌坏死面积可能就扩大，预后更差。在医院里面，我们有一道严格的这个时间目标，从入院到完成心电图检查应该不超过10分钟，从心电图到确诊应不超过10分钟，从确诊到开始溶栓应用啊，这个不超过30分钟，从确诊到完成 PCI 我们的球囊通过应该不超过90分钟。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一旦怀疑心梗不要犹豫，马上拨打110。
4: 咱们身边人如果突发心梗，我们正确的急救步骤是什么呢？
5: 普通人呢，我们来记住这4步优先级。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立刻拨打110的急救电话。在电话中我们要清晰地告诉地址、患者的症状，比如说胸痛啊、大汗啊、气短啊，以及患者的大致年龄，不要挂断电话，听从调度员的指导。如果可能呢，派人到路口建议救护车。第二步就是让患者就地休息，保持半卧位或者平卧位，解开患者的衣领、腰带和紧身的衣物，保持环境的安静通风，安抚患者的情绪，避免恐慌。第三步呢，就快速评估意识与呼吸，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呼吸停止或者呈叹气样呼吸，立即要开始心肺复苏啊。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双手交叠在胸骨中下段，也就是两乳头连线中点进行按压，按压深度一般为5到6个厘米，频率呢一般为每分钟100到120次，每30次按压后做2次人工呼吸，如果呢不会做人工呼吸，可以只是进行这个持续按压，持续进行心肺复苏，直到急救人员到达或者患者呢恢复意识。那么第4步呢，就是准备好相关的资料，包括我们的医保卡、身份证、既往的病历、常用的药物清单以及家属的联系方式。时间就是心机，立刻呼救其实就是最好的急救。
4: 听您这么一讲的话，感觉即便是患者的家属呢，也有一份这种迫切和紧张感，要学会一些急救的知识。咱们不仅要学，还要避开一些急救误区。
5: 对，这里强调3个最常见的也是最致命的这个误区，请一定牢记啊。误区1，就是我们用力拍打肘窝或者掐人中，这个为什么错呢？因为心梗呢，它是血管堵塞，它不是气血不通，这一操作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其后果呢，其实是延误宝贵的抢救时间。第2个误区呢，就是自己开车去医院，为什么错呢？因为路上啊，患者可能发生室颤，需要电击除颤，这个只有救护车里面才能够处理啊。其后果是患者可能在车上猝死，无人急救。误区3呢，就是含氟硝酸甘油时没有明确的血压这个检测，这个为什么错呢？因为如果患者的血压太低了，比如说低于60到90到60毫米汞柱，或者怀疑我们的右室心梗，那么硝酸甘油呢，它会扩张静脉，使我们的血压进一步下降，导致休克。正确的做法是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明确血压不低时，我们才可以含氟。其他常见的误区还包括给患者喝水或者吃东西，这可能增加误吸的风险啊。使劲咳嗽，所谓的咳嗽 CPR， 这也是无效的，并且危险的。包括什么放血啊、针刺食指啊，也是完全无效的。
4: 那患者送到医院之后，咱们听到最多的急救方案有2种，就是溶栓和支架。那这2种方式，我们想知道是怎么分别来开通血管，它们核心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5: 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吧，我们血管堵住了，就像一条隧道里面呢堆满了碎石，也就是血栓。溶栓治疗呢，就像是喷洒那个溶解液，把碎石化掉，把血流冲开。使用的药物，比如说阿替普霉啊、瑞替普霉啊等等这些溶栓药，它的优点呢就是速度快，可以在救护车或者基层医院完成，并且不用开刀。但是缺点呢是溶解不彻底， 再通率只有50%到60%，并且有大出血的风险。颅内出血的发生率啊，大概在1%到2%之间。同时，不能解决潜在的狭窄斑块。我们所说的支架手术，也就是 PCI， 它就像派了一辆小钻头车进入隧道，先清理碎石，再架一个金属网以及支架来撑住隧道壁。它的优点是开通彻底，再通率超过90%。可以即刻恢复血流，并且能够处理多支血管，但缺点呢，就需要设备完善的导管室，需要经验丰富的介入团队，同时有一定辐射和造影剂渗病的风险。核心区别是，溶栓是化学溶解，支架是物理开通，支架是首选，溶栓是来不及做支架时的救命替补。
4: 那咱们医生啊，一般会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来决定到底是用溶栓还是支架呢？
5: 它是有原则的，医生呢，他是会根据时间、风险、条件三大要素来综合评估进行决定。第一呢，我们的时间窗口，对于溶栓治疗呢，最佳时间窗口呢是在发病后的6小时以内，最长呢可以考虑到12小时，但是超过12小时呢，效果就变得很差了。对于支架治疗，我们最佳时间是在发病后12小时以内，最长呢我们可以延迟到24到48小时，仍然可以获益的。第二，我们就是出血风险，以下情况是溶栓的禁忌症，包括这个近期有内脏的出血，这个近期指2到4周以内啊，有这个大手术或者严重的创伤，另外有脑出血的病史，颅内肿瘤或者动静脉畸形，有活动性的消化性溃疡出血，有严重的未控制的高血压，比如说血压超过了180-110毫米汞柱，怀疑总动脉夹层，这是溶栓的禁忌。第三呢，就是我们

0: 医院有导管室，应优先选择支架。如果是基层医院，或者转运时间超过了120分钟，则可以先溶栓再转运。第四点呢，就是患者自身的情况。对高龄的，也就是超过75岁的患者，溶栓的出血风险升高了，更倾向于介入或者保守治疗。对大面积心梗，比如广泛的前壁心梗，支架呢用于溶栓。对于出现心源休克的患者，必须进行紧急的这个支架植入。总结来说，能马上做支架的医院，没有出血禁忌，时间穿不超过的情况下，这个优先选择支架，否则退而求其次，选择溶栓治疗。一切是以安全加上最大化的开通血管为目标。
1: 哦，听明白了。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支架是优选。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采取这个溶栓。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说，溶栓成功了，血管通了，咱们还需要再做支架吗？
0: 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呢，是需要的啊。溶栓成功呢，只是把血栓溶解了，但是导致血栓形成的罪魁祸首啊，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它依然是存在的。这个斑块就像一颗随时会再爆炸的这个不定时炸弹，而且血管往往还有70%到80%的狭窄。我们的标准做法是，在溶栓成功后的3到24小时内，常规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根据造影结果决定是否需要植入支架。这个我们称之为补救性的 PCI 或者常规造影评估。如果不做支架，会有什么风险呢？那么复发心梗的风险会显著增高，患者可能需要再次溶栓或者急诊手术，远期的死亡率呢，它也更高。所以溶栓不是终点，而是过渡。
1: 那么在等待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患者还有家属最应该做的是什么，而又绝对不能做什么呢？
0: 必须做的有4件事啊。第一，让患者立即停止活动，就地休息，保持半卧位或者平卧位。第二呢，就是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啊，并保持电话的畅通。第三呢，准备好我们的病历啊、医保卡和身份证。第四呢，密切观察患者的状态，随时准备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绝对不能做的4件事呢，第一呢，我们不要这个乱用药物，比如说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啊，这些药物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二，不要移动患者，什么背啊、抱啊、搀扶患者走动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第三，不要喂水或者喂食，以防止呕吐、误吸。第四呢，不要用力排便或者咳嗽，这些呢会增加心脏的负荷。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尽快到有救治能力的医院。
1: 那咱们患者啊，到了医院得到充分的救治之后，比如说咱们已经这个做了支架之后，是不是就算是彻底痊愈了，以后就可以预防这个病的再次发生呢？
0: 绝对不是啊。支架手术呢，它只是救急，不是根治。心梗是全身血管疾病的表现，放入支架的那根血管通畅了，但其他的血管仍然可能长出新的斑块。出院后必须做到以下3项。第一个呢，我们要终身服药，绝对不可以停药。比如说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或者替格瑞诺，作用呢，它是防止支架内血栓的再形成。他汀类的药物，比如说阿尔法他汀呐，或者瑞素和他汀呐，作用是稳定斑块，降低血脂。还有我们的 ACI、ARB 以及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等，这些用于防止心脏的重构，减轻心肌的耗氧，防止这个猝死，改善患者的远期预后。还有降糖药，有糖尿病的病人呢，则需要使用，根据医生的建议来控制血糖。第二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是心梗最强的危险因素之一。饮食上要低盐低脂，控制体重，保持规律的作息，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第三，我们要坚持康复与定期复查，同时我们还注意情绪管理，避免长期的焦虑和抑郁，必要时寻求心理支持，把心梗呢当成一个转折点，从此认真对待自己的心脏，这样才能长期安全。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听完了实用的健康科普，接下来我们要放松一下，一起来听这首由张惠妹带来的《夏天的浪花》。

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征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
1: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2: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
1: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3: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掀起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小小的身影，讲述着千年的故事。
2: 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青年丑角演员，我叫谭元，国粹艺术魅力无穷，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戏曲，关注京剧，关注丑行。
1: 小小一出戏，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
3: 我是武汉市京剧院老旦演员陈幼玲，希望我们大家关注京剧，关注老旦这个行当，希望我们京剧戏迷们，特别是唱老旦的戏迷们，来弘扬李派艺术，
4: 传播戏曲艺术，传承中国文化。

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竹。今天节目呢，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来点戏曲。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你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大家送出。

0: 演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点戏。首先呢，我们将为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我们听到的是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的吴进良和石静一起共同演。

前来购买四味药材，你姐姐她以为为父，哎，怎么禁止去了？

0: 小姑娘，这是什么啊？
1: 回乡圣地蜂蜜黄梨。
0: 哎呀呀呀呀，这个小姑娘倒还聪明伶俐得很呐、啊！四味药材她都对了上了，
2: 少牌打不成了哦。
0: 哎，你急的什么？为四自有道理。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贫道就不要了，我还要领点天上四味。

0: 岁地，难又难不倒他，
1: 嗯，
0: 对又对不过他。我看你呀，还是顺风转舵。

钟祥的李先生送出他所演播的黄梅戏《戏牡丹》啊，这个、出戏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听的比较少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刚刚还有武汉的洪女士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梁山伯》当中的访友，溪水的曾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黛玉葬花》，还有云梦的袁先生点播楚剧《荞麦磨感受》，荆州的张先生想听到花鼓戏《秦腔联》，黄石的刘先生点播了楚剧《郭丁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黄石的刘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这个选段。

听到的是《楚剧·郭丁香》当中的《万凉窟林》，送给我们黄石的刘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戏了，为云梦的袁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荞麦魔感受》。我们听到的是里边十月怀胎的这样一段，母亲到了翠花的门口啊，跟他说着当年十月怀胎时的

翠花是收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悔过当初不应该那样对翠花啊，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如果说您还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黄梅戏啊，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送戏，也记好我们点戏电话是02785811046。好了，稍后我们再见。

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强国有我。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哈。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呀，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呀，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呢精选这个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而且呢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组方，这个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哈，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了，即使有的话，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哦。活动最晚到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1: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2: 快半个小时了，衣裳还得穿了。
1: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3: 妙语千金，我这一唱。
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1: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联系。

0: 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我们也抓紧时间啊，继续为刚刚打来电话的听众朋友送戏了。刚刚还有我们武汉的洪女士点播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访友片段啊，为您找到的是楚剧《访友》当中非常好听的一段《千般愁，万种苦》，一起来欣赏。
1: Yeah.

是楚剧访友当中的千般愁万种苦，送给我们的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我发现啊，我们点戏的听众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楚剧戏迷啊，今天楚剧戏迷特别的热情哈，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戏迷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还有钱江的夏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花鼓戏《焚香记》，还有溪水的夏先生打来电话点播了现代京剧《打虎上山》以及楚剧《九相公闹馆》，黄庚的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下茅房》。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刚刚打来电话的一位曾先生啊送出他点播的《红楼梦》。当然呢，京剧版本的目前我们库里没有搜索到，那我先请您听上一段粤剧的啊，是由王君安所演唱的粤剧《红楼梦》当中

0: 听了一段粤剧《红楼梦》当中的选段，是送给我们溪水的曾先生。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之前打来电话的荆州的张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啊，就是最后呢处死了驸马爷陈世美的故事。我们听到的是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的荆州花鼓戏《秦香莲》当中的片段，一起来欣赏。
1: 四妹，你这才是心存不知少翁苦，且慢。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香莲》，由荆州花鼓戏名家孙世安所演唱。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霍儿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的参与和收听。还没有送出的唱段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为您来送戏。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零息智能体，呼叫零息零息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零息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1: 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恩施、宜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0: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银行理财市场成绩单新鲜出炉，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央广解读普通投资者如何利用银行理财规划投资配置。
1: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开始全面出海。晚高峰观察，看中国 AI 如何进驻全球。
0: 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市场是高开震荡，午后回落，创指涨超3%，上证指涨超2%。板块方面呢 ，AI 应用端全线爆发，人形机器人板块集体上涨 ，CPU 板块反弹，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活跃。那下跌方面，银行板块多数调整，保险板块领跌。
0: 盘面上 ，AI 视频、快手概念、质朴 AI 板块涨幅居前，银行、能源、金属、保险板块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4600只。
1: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832.26点，涨0.72%；深成指报13578.93点，涨2.21%；创指报3343.96点，涨3.06%。
0: 今天亚洲各大股市，包括 A 股都出现强劲的反弹，

0: 尤其是科创板块反弹力度非常强。那这一轮的反弹是否意味着这一轮的科技股的调整正式完结？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1: 今天盘面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短期内市场的这种大幅震荡的这种行情应该基本上结束，也就是说调整呢接近一个尾声。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科技股来看，那么可以看到今天早晨呢，受外围的市场的一个影响， A 股的科技股呢是出现了全面的这种反弹，而且反弹的力度呢还是非常大。在科技股的带动下，人气呢基本上开始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市场的一个成交金额来看，那比昨天成交金额呢是出现了大幅的放量，就是说明了有一些这个资金呢在目前这个位置呢，就是经过昨天大跌之后呢，有一些资金呢在这个时候逐步的入市，尤其是宽基指数这一块的话，科技方面的这个宽基指数的资金呢介入呢相对是比较多。那么我认为这也是给市场呢吃了一个定心丸。那么第三点，也就是从市场这两天的一个走势上来看，那么趋势呢连续这个下跌之后，必然存在这个技术性的一个反弹。你比如说像这个市场的这个科创综指呢，最近跌幅呢已经在短短的这个15个交易日里面啊，已经是下跌了30%左右。那么这个按技术的正常的分析，下跌30%，市场是存在一定的技术性的这种反弹的。那另外呢，像科创综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是，年线的一个附近1700多点之后呢，开始昨天至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今天开始出现回升的。那技术上它也是有市场的这种反弹的这种需求的。所以我认为从市场整体的这种外围的这种影响，包括 A 股市场的技术面的这种超跌，以及加上有一些支撑位，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大概率市场会有一定的这种反弹，也就是说这波调整基本上接近尾声。那其次呢，就是上证指数，就是主板市场，那么给市场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信号。你比如说市场在这个上证指数这块的话，它其实从这个技术上来看，前期的这个跌到3741点这个位置，就是7月20号和昨天市场的这个十字星7月30号其实遥互相应去看的话，类似于一个小的一个双底的这种形态。所以说上证指数今天呢站到了5天线和10天线均线这个上方，那也就是说明短期内昨天的这个十字星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止跌的这种作用，今天的这个反弹我觉得还是有效的。所以说短期内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反弹。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闻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上半年，我国银行理财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根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的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到33.66万亿元，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超过3000亿元。那么，银行理财如何发挥财富稳定器的作用呢？更重要的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份银行理财成绩单给我们合理规划理财产品配置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参考？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正是财富稳定器角色的生动注脚。
4: 银行的理财啊，上半年呢给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平均年化收益率啊2.05%，在低利率时代维持正收益，稳住规模，这就是稳定器这三个字啊最好的注脚。换另一个角度去看啊，结构更优化，含权比例更合理，久期更匹配的理财市场啊，比单纯膨胀的市场更有韧性。
3: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理财公司已成为创造收益的绝对主力。报告显示，上半年理财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2673亿元，贡献了上半年近90%的理财收益。理财公司正逐步取代传统银行自营，成为市场创新的核心引擎。田立辉分析，
4: 理财子公司呢，则以这个独立法人的身份出现，获得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和产品的创新空间，而是在这个资产配置、产品形态、渠道拓展三个维度上啊，重塑了行业，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用制度创新来释放市场的活力。
0: 而随着理财公司专业化能力的升级，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持续回流。那截至六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到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
3: 叠加目前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的背景，这部分的回流资金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特征，如何来解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资金主要流向现金管理类以及短期限的纯固收类产品，这也反映出投资者追求流动性和稳健收益。不过呢，在整体以短期配置为主的同时，封闭期在一年以上的理财产品的规模占比也有所提升，这背后反映出呢，部分资金已经开始长期布局。
5: 展望未来，低利率环境下，理财机构如何在稳健与增值之间找到平衡？田立辉认为，这考验的是精细化管理能力。
4: 低利率时代对理财机构提出的不是要不要冒险的选择题，而是如何用更精细的管理去换取更可持续的收益，这样的必答题。理财机构还要积极利用打新策略、量化对冲等工具啊，去增厚收益，但是底线呢是守住稳健的根基，用更扎实的风险管理给投资者带来稳稳的回报。
5: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同风险偏好的人群该如何配置理财产品？娄飞鹏建议，
6: 保守型的投资者可以配置短期限的纯固收类理财或者现金类产品，稳健型的投资者可以配置中期限的固收加或者纯固收产品，那么进取型的投资者呢，可以配置混合类或者权益类理财以及呢固收加产品。
0: 另据经济之声消息，七月以来呢，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大幕渐次拉开，公司募机构呢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启了密集调研模式。
3: 数据显示，七月以来一共有750家公募及私募机构参与 A 股上市公司调研，累计调研频次超过3600次。
0: 整体而言，以电子、计算机、通信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板块，仍然呢是当前公司募机构重点研究和持续布局的核心方向。
3: 那么财报季密集摸底，机构调研路线透露出哪些信号？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市场人士牧羊表示，当前机构扎堆调研科技板块，主要基于两方面需要，一是基础财务数据的确认，目前机构对覆盖的上市公司基本都有相应的模型进行跟踪和测算，半年报节点的核心工作就是把订单、产能、现金流等关键数据以上市公司披露口径为准进行重新校准。二是针对下半年的行业预期进行沟通，半年报披露期是一个重要的调仓节点，原有对科技行业的预期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为下半年布局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机构扎堆调研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致看多。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密集调研本身是分歧放大的信号。机构集中调研上市公司，一方面是确认下游订单和产能释放节奏，验证产业趋势能否持续兑现，另一方面也是排查毛利率压力、行业竞争加剧等潜在问题。因此，调研本身也是风险排雷过程，预示板块内部将会出现显著的强弱分化。那么，机构调研热潮对下半年资金配置意味着什么？行星分析，下半年资金配置思路会明显向确定性倾斜，投资主线将从单纯追逐题材概念转向兼顾景气空间与估值安全边际，资金将进一步向具备持续订单、盈利质量扎实的细分龙头集中，机构不再单一压注于成长赛道，而是适度平衡组合。整体来看，机构可能会形成主线抓科技成长、底仓配置高价值资产的二元框架。
0: 另外，在财报披露阶段呢，除了关注常见的财务指标以外，专业人士呢还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预期差。它将预期差呢分为了3种类型。
3: 第一种呢是高预期加平淡数据，那市场预期很高，但实际数据并没有超出预期太多，甚至没有超出预期。这种情况呢，市场通常呢会给出负反馈，需要提前回避。
0: 第二种呢就是高预期加业绩延后，市场预期很高，但是呢实际的业绩不及预期。不过呢，从财报当中能够捕捉到业绩并非消失，而是呢延后到3季度或者是4季度释放。这类标的呢，在经历调整以后，随着后续业绩兑现，仍然会重新迎来向上的机会。
3: 那第三种呢是低预期加超预期的数据，此前市场并未给予预期，但实际数据呢超出了市场预期。这类标的啊，最容易获得市场的正反馈。
0: 专业人士同时呢也提醒投资者，面对财报披露和机构调研的双重窗口期，首先呢要摒弃看到机构扎堆调研就盲目跟风入场的误区。 调研呢只是信息收集行为，并不等同于机构马上入场。
3: 那么在具体的标的的选择之上，除了常规财务指标，更是要透过报表来看经营实质，重点留意在手订单、客户结构变化、经营现金流以及管理层对全年经营指标的表态。
0: 同时呢，还要尽量的规避三类企业，即股价已经提前大幅上涨、预告频繁修正、应收账款持续走高的公司。那财务数据呢，看过去，管理层的交流是看未来，两者相互印证，才能够避开业绩陷阱，捕捉具备持续性的投资机会。
2: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8: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9: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8: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3: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根据央视今天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的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而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
3: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目前呢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国际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实力跃升，正改变着全球市场的原有格局。我们来听报道。
10: 2026年上半年，中国半导体板块 A 股市值历史性超越国有大型银行，突破14万亿元，其中存储芯片赛道贡献了最大的市值增量。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厂商的价格影响力、产能弹性和资本市场关注度正不断上升。 AI 需要算力与存储，机器人需要感知与决策芯片，创新药则依托 AI 赋能的计算基础设施，三者共同构筑起上游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底盘。海外投资者的关注也随之升温，在他们看来，中国 AI 产业的核心优势在于高性价比和开源两大特点。
0: 今年以来，从算力传输硬件到存储芯片，从大模型开源创新到实体经济深度落地，我国人工智能与硬科技多点开发开花啊。那么一批关键的技术和产品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3: 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走向国际市场，在全球 AI 产业格局当中占据重要一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登陆港交所的中继续创是全球领先的光互联解决方案提供商。简单来说， AI 大模型、超级算力中心想要高速运转，离不开光模块搭建的信息高速路。中继续创、新易盛等国内企业

0: 断全球存储市场的格局，进一步夯实国产芯片自主可控底气。随着国产产能稳步释放，中国企业拥有了影响全球存储产品供需价格周期的能力。
1: 近年密集登陆和活跃在资本市场的硬科技企业，覆盖了 AI 算力产业链，从算力、运力、存力三个关键环节。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硬科技产业正式告别了单一环节的国产替代阶段，进入了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共建全球产业格局的新阶段。长鑫科技、中集趣创等获得资本市场的关注与超额认购，本质是全球投资者对中国这些重点产业赛道竞争力的充分认可和定价。
0: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联合国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
2: 云听财经，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
3: 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消息，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4: 民政部昨天透露，截止到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3: 当地时间2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4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 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

0: 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汉在全国超大城市中率先发布城市更新专项五年规划，提出五年内要改造600多个老旧小区。
1: 从路过到入戏，央视探访看湖北如何利用科技让旅行有了新玩法，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0: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0: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顺利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0: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

0: 9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3: 北京时间17:30。
4: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6: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8: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了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长青路高架从放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青年路从发展大道到航空路的立交桥由北向南方向。除此之外呢，它的反向这个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同样的出现了中度拥堵，还有雄楚大道高架桥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由东向西，以及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
7: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和武汉保利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永旺梦乐城、金桥店、光谷天地、银泰创意城，他们呈现的是行驶缓慢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昨天武汉市政府举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系列首场新闻发布会，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局长蔡松对此前发布的武汉市城市更新15-5规划进行了详细解读。
7: 作为全国首个提出城市更新专项5年规划的超大城市，武汉接下来的具体做法引人关注。其中明确提出将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大维度优先改造存在市政安全隐患、居民意愿强烈的老旧小区， 其数量呢高达600个以上。而且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居住痛点，规划呢还拿出了一系列的量化硬指标，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9: 好的，主持人。在好房子方面，未来5年全市将推动不安全住房改造250万平方米，房龄老且不成套住房改造100万平方米，同时探索业主自愿、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的自主更新模式，实现原拆原建规模达20万平方米，让老旧危房居民早日圆上新居梦。在好小区方面，将优先改造存在市政安全隐患、居民意愿强烈的老旧小区600个以上，力争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000部，更新老旧电梯10000部，改造涵盖水电气路等里子工程，并引入红色物业和数字化管理，让小区日常维护更精细。在好社区方面，围绕15分钟便民生活圈，将养老、托育、运动场地等设施嵌入社区边角余料空间，到2030年全市完整社区覆盖率将达60%，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增至4.12平方米，让一老一小的照护和居民健身休闲不再难。在好城区方面，计划完成3条沿城市干道的系统更新，推进15个老旧街区、25个老旧厂区更新，城中村改造规模不少于1000万平方米，同时完成1500公里燃气、供水、排水等地下管网改造，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提升至2平方米，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针对危旧房集中的片区，规划明确15、5期间将实施一批自主更新原拆原建项目，不搞大拆大建，在原址上拆微建新，让老房子翻新为好房子。
7: 另外呢，规划当中还明确，这类项目呢不再由政府一刀切，而是以三看作为准入标尺。这三看呢，就是一看社区工作能力，检验基层组织能否有效动员和协调推进；二看居民意愿，必须绝大多数居民同意和主动参与；三看改造条件，包括地块的现状、规划可行性和资金平衡等情况。这三项标尺全部符合要求，才能实施。居民呢还可以依法成立联合社组织，自主更新改造，让居民自己当家园更新的主角。那具体的路径呢是探索实施不增容不增户、增容不增户和增容增户3种模式。
10: 打个比方，比如说江汉区万松园251号，它是属于不增容不增户模式，按原址、原面积、原高度的原则来实施重建，改善了居住条件，并且呢新增了电梯等配套设施。
7: 还有解放大道1427号，作为全市首例增容不增户的项目，那通过在有限空间内为每户增设独立厨卫，并新增电梯、空中花园、停车场等等公共设施，来实现户型优化升级和公建配套全面补齐等等。
10: 规划当中还明确，到2030年，武汉将通过系统性城市更新，基本建成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样板，让城市更新真正成为市民生活品质提升的加速器。
7: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近年来在文化新业态、文旅新场景的拓展当中，科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在这一点上，湖北文旅体现得更为明显。
10: 没错，比如说在武汉，依托 AI 技术，瞬间呢可以把你从街边过路人变为景观入局者，从而呢解锁全新的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现在武汉楚河汉街、泛湖等核心地铁站点的 LED 大屏成为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的打卡点。屏幕上恩施大峡谷绝壁之上 AI 生成的土家少女踏云而来，荆州古城墙边三国人物趣味亮相，神农架临海间诉说炎帝神农的古老传说。不少路过的乘客停下脚步，在通勤间隙邂逅湖北风光。视频投放的三大站点日均客流超50万人次，公共空间成为了文旅传播窗口。
12: 刚好是暑假，想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然后刚好路过这个大屏，看到上面 AI 做的那些地方景点，很想去了解一下。
11: 完成了种草，还需要在景区落地深度体验，才能搭建起文旅消费的全链路。在恩施大峡谷地标一炷香观景处，游客不仅能拍摄经典打卡照，还可扫码获取提示词，上传照片，不到1分钟就能生成国风仙侠风格的专属 AI 旅拍大片。
13: 来到了现场，恩施大峡谷的美景比视频中更加的震撼，生成自己的 AI 视频，也不用自己剪视频了。
11: 除了恩施大峡谷，古隆中景区推出仙侠 NPC 互动与裸眼虚拟现实舞台剧，黄梅东山问

0: 村，以仙侠文化加沉浸式互动 NPC 加飞天演绎为主题，打造仙侠奇幻景。风景有了新玩法，科技与文化的叠加效应不断释放。今年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千行百业专项行动，打造全域文旅消费体系。湖北44家景区目前已同步落地 AI 出片站，搭配近万场次沉浸式演绎、NPC 互动与光影秀等活动，推动旅游模式从单纯观光向沉浸式体验转型。
1: 我们通过 AIGC 的技术，把游客从路过的人变成想去的人，再变成戏中之人。这个活动累计以来是突破了3亿次这个浏览量和曝光度。目前的暑期，再到我们9月份的开学季，以及我们11的黄金周，都会结合我们在地的文化以及我们不同客群的需求进行素材的更新和创意。
2: 确实哈，近几年呢，湖北的旅游可以说是相当的火。而就在前几天呢，湖北旅游更是接连迎来了两大喜讯。根据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武汉和宜昌在国家级旅游布局当中获得了明确定位。
3: 武汉呢被列入全国旅游枢纽城市，属于国家旅游空间布局的第一梯队，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一共32个城市共同构成枢纽网络，承担游客集散与辐射带动功能。
2: 而宜昌呢，则被认定为重点旅游城市，并非以前的国家旅游城市这一表述。这也是湖北省唯一入选该类别的城市，旨在发挥其在三峡文化、山水观光等等方面的综合带动作用。
3: 那这一认定也标志着湖北旅游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武汉将强化中部入境旅游首站地位，宜昌呢，则聚焦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2: 如今正值这个暑期的旅游高峰，湖北各地知名的旅游打卡地情况如何呢？我们跟随长江源新闻的报道，一起来到黄石、襄阳、孝感等地去感受一下。
4: 入夏以来，黄石大冶市吴越星光夜市依托政府监管、专业运营、摊主自治管理体系，打造出特色消费场景。夜市严格落实食材溯源、明厨亮灶等食品安全与环境卫生管控措施，保障了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自5.1营业以来，夜市日均客流达10000人次，销售额1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此外，夜市还与周边的吴越广场、步行街形成联动，合力构建起全天候消费商圈。
5: 黄石大冶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冯燕，
6: 督促这里入驻了40多家商家，全部安装了油烟净化器，同时要求他们开业的时候不定期进行清洗，对那个管理秩序和卫生进行监督。
4: 盛夏时节，位于襄阳市南漳县萧堰镇的印象老家乡村旅游度假区举办乡村泼水节，活动持续至8月底。景区内创新推出水上流水席、围炉冰茶、水上蹦迪及变脸杂技等多元夏日特色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周边及外地游客，更带动了周边民宿与农家乐生意，入住率接近饱和。针对夏夜避暑休闲需求，孝感孝昌多措并举，丰富夜游体验，带动夏日文旅持续聚人气。当地不仅整合供水河沿岸及县城商圈资源，推出戏水游玩、民俗演出、特色美食集市等多元沉浸式业态，还贴心设置消暑元气站，提供免费清凉服务与游玩讲解，并创新开展 NPC 互动、兑换瓜果等趣味活动，全方位提升了游客的夏日夜游体验感。
7: 7月28号晚，干杯阳新劲悦纯岛阳新第三届啤酒美食嘉年华开幕式暨阳新电商好物推介活动在黄石阳新成发劲悦体育中心启幕。活动现场，美食、啤酒、文创、农特优品齐聚，人气火热。全新投用的阳新成发劲悦体育中心同步对外开放，多家本土企业借此推出健身卡、景区月卡等惠民福利。活动既打造市民夏日休闲打卡地，也为本土产品展销搭建平台。阳新以此为契机，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5: 阳新城发劲悦体育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小健：
8: 我们针对本次啤酒节活动，从原价是2588一年的卡，预充88抵1000，实际消费是1588一年，另外想增加一年加400块钱，就可以享受2年的时间。
5: 黄石市阳新县农发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怡：

0: 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眼下呢，正值暑期，未成年人溺水事故进入到易发期。香洲区纪委监委将防溺水工作纳入到日常的监督重点，联合多部门开展跟进监督、精准监督，通过人防、物防、技防协同发力，全力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网，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湖北台记者廖云翔、香洲台记者刘雪聪报道。
1: 今年社区的防溺水工作是怎么安排的？重点水域的标识牌有没有缺损啊？
2: 这是香洲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重点水域开展防溺水监督检查的工作现场。从六月下旬开始，当地纪检监察干部深入辖区重点水域，逐一查看救生设备配备情况，现场测试是否完好可用，发现问题现场交办，限期整改，以跟进监督推动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襄阳市香洲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李晨杰说，
3: 我们坚持监督的再监督定位，通过现场查问题、建台账、限时改，推动相关责任主体真正扛起责任，确保重点水域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
2: 为构建长效监管机制，香洲区纪委监委着力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村镇为主、家校联动、社会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督促各镇街及公安、水利、应急、教育等部门制定专项方案，细化宣传教育、设施配备、标识设置、巡查防控等重点任务，并建立联合会商、信息共享、重点调度、定期通报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襄阳市香洲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李晨杰说，
3: 督促各镇街主管部门、学校、家长履行防溺水四方责任，建立水情隐患整改、包提责任和巡查任务四个清单，把管理措施细化到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塘坝，坚决防范溺水事故发生，

0: 监督推动下，香洲区正加快构建人防加物防加技防三位一体防控体系。香洲区纪委监委联合应急、水利等部门组建专项督查组，对全区危险水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目前各镇街已配齐四个一救生设施，基层巡查队伍加密午后、傍晚等重点时段巡查频次。襄阳市襄州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光先说，
1: 综合运用大数据手段，整合水域数字地图和视频监控资源，搭建智能监管平台，通过无人机巡查、 AI 自动识别、语音示警、远程喊话、劝离等措施，实现了对重点水域全天候智能化监视防范，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在夜间和恶劣天气下的短板。
0: 宣传教育是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的第一道关口，襄州区将防溺水纳入学生安全教育必修内容，通过主题班会、一封信、班级群、家防等方式强化家校联动，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同时依托乡村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等载体，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营造全民参与的社会氛围。襄阳市襄州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光先说，
1: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建立专项关爱台账，实行一对一包保帮扶，通过敲门行动逐家逐户普及防溺水知识，确保宣传教育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0: 在襄州区纪委监委推动下，截至目前，全区共发放致家长的一封信11万份，召开线上线下家长会1500余场次，推送防溺水安全提醒20000余条，印制防溺水安全图册10000份。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王秋明说，
2: 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相关部门落实落细防溺水各项安全措施，牢牢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底线。
3: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近日，重阳县正式下发2026年1号总领长令，全面部署野生鸟类保护工作，筑牢鸟类资源保护屏障。据了解，依托幕阜山区优良生态禀赋、浚水河、红下湿地等优质山水资源，重阳成为众多野生鸟类的重要栖息繁衍地。此次领长令聚焦护鸟重点任务，将鸟类保护纳入各级领长履职清单，建立三级网格化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整治，清理各类非法捕猎工具。当地统筹林业、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力量，实施涉鸟违法行为全链条严管严查，同时通过多渠道开展全民普法宣传，畅通举报渠道，营造群防群治的护鸟氛围。
3: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7月30号晚，一起购会生活2026宜昌市以旧换新促消费新山行暨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影下乡活动在新山昭君广场启动，为县域经济注入新动能。活动聚焦以旧换新促消费新能源汽车下乡电影下乡三大主题，将以旧换新的实惠政策和优质产品送到群众家门口。现场共设置近80个展位，众多市民在政策的加持下纷纷前来赶集淘宝。活动将持续至8月1号。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7月30号，记者从武铁实验车务段了解到，西石高铁6月30号正式开通以来，实验东站出行车次不断加密，发送旅客超过27万人次。目前，实验东站的土定列车从西石高铁开通前的31对增加到现在的47对，叠加暑期客运保障增量，高峰期运营车次可达60对。西石高铁开通一个月来，实验东站累计开行列车2707列，充足的运力、密集的班次支撑车站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6: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近日，荆州长湖湿地科普馆正式对外开放，展馆运用数字沙盘、实景展陈、VR 互动等形式，展示长湖作为四湖流域调蓄枢纽的重要生态价值，梳理孙叔敖治水、千年江汉水运等历史脉络，讲述荆楚大地人水共生故事，展示东方白鹳等湿地物种，系统介绍退苑环湖、引江济汉等生态治理成果。场馆同步开设科普课堂，开展趣味科学实验。长湖湿地科普馆的投用，补齐了江汉平原大型湖泊湿地科普阵地短板，成为青少年认识湿地、开展生态研学的新地标。
4: 我是黄冈台记者丁一峰。7月30号，湖北省第17届中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拉拉操比赛在黄冈师范学院体育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25支中学生代表队、476名健儿齐聚黄冈，在赛场上用灵动的舞姿和精湛的技艺，生动诠释了本届运动会“青春跃动，答卷支点”的主题。
3: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湘市文旅局了解到，2026湘马拉松定于10月25号鸣枪开跑，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省体育局、湘市政府联合主办。2017年首办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本届赛事仅设全程、半程马拉松两项，取消健康跑，总参赛规模20000人，全程5000人，半程15000人。赛事7月30号启动报名，8月20号18时截止，采用先报名抽签、中签后缴费模式。赛事以侠义襄阳为主题，融入国风武侠元素，报名可定制武侠专属海报，配套武侠主题博览、赛道侠义加油站等特色场景，还将邀请各界大咖助阵，致力打造特色文化马拉松盛会。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7: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3: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
7: 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两粒，看看呢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
3: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城8块8体验电话是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8: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3: 这里是新网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捐赠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少年遭死亡威胁，警方已立案。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
3: 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1: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却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1: 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呢，是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方向，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方向，另外长青路的辅路从后乡和南路到江发路由南向北，还有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由东向西，以及太子湖路从神龙大道到三角湖路由南向北都出现了严重拥堵。
0: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呢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它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汉天地一方购物中心，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铭记历史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可以是学者的考据，可以是官方的敦促，也可以是一名少年用压岁钱完成的坚守。
0: 近日，浙江一位14岁的初中生自费收集并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原始密档，用铁证还原了历史真相。然而呢，他随后竟遭到了来自网络的死亡威胁。
1: 这名少年化名江燕，不久前啊，他自费购买了一份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原始密档，证实了侵华日军1855部队的罪行，并且将这份史料无偿捐赠给了相关机构。然而他公开相关视频之后，却收到了大量的恐吓信息。面对这样的威胁，14岁的江燕并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了报警并公开表态。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在这一段流畅的文字当中，我看见了来自他们的愤怒。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我们在开玩笑吗？你们这群躲在阴沟里面的老鼠，休想将我打倒。就算我倒了，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人站出来。我坚信闻一多先生的那句话，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所以接下来的视频和捐赠照常进行，我不会删除视频，也不会停止史料的整理与征集。历史本身就不会被回避，更不该因为有人反对、有人威胁就选择闭口不谈。我依旧会坚守初心，把搜集的侵华史料完整呈现，后续也会无偿捐赠给纪念馆妥善保存。如果后期对方给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一定会立刻报警立案，依法追究。
0: 据了解呢，江燕和另外一位化名周奔的少年一起呢，从今年4月开始收集日军侵华罪证。那目前呢，已经收集到17份，其中呢13份已经捐赠。那这些史料一部分呢是从国外的平台拍卖购得，一部分呢是国内收集，资金呢主要来自压岁钱和勤工俭学，两人总计花费了几万元。
1: 不过呢，江燕的行为也遭遇了部分网友的质疑，有人怀疑他们是在做局，甚至呢指责他们贩卖史料不道德。对此，江燕也做出了回应。
3: 一听到少年捐赠侵华日军罪证就随意脑补阴谋论，今天我给你们回应。很多人固执地认为民间不可能留存，个人是无法收集到这些史料的，所有的个人捐赠都是刻意做局托关系炒作。在我看来，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无非是两类，第一类就是认知浅薄，第二类就是病用心。各大历史陈列馆每年都会大规模面向民间征集文物史料。2025年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接收民间捐赠1524件套，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收1103件套，其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极强的事件指向性，不会被官方单独的报道。日军侵华遗留战场遗物是以亿为计算单位的，件件都是侵华而铁证，馆藏公开报道仅仅是有极高研究价值、首次公开的史项明确的重磅史料，民间普通征集的史料不会，就是说它是不会逐一的去宣传，这是馆藏常规的工作，不代表不存在、不真实。那些张口质疑做局，本质是无知且傲慢的，从不查证史料，不了解馆藏征集的规则，仅凭主观的判断就否定了所有民间收藏家，就是说收藏与捐赠，用自以为的清醒肆意抹黑真心做事的人，单纯认知局限尚可理解，但刻意造谣诋毁、恶意揣测别人的人，用心值得被怀疑。最后，我正式公布我本人所有的史料来源，我此前捐赠的1855部队的银行账单、南京原版历史老照片的史料、 包括危言富的史料全部都来自抖音博主汉秋散人，他是2009年的青年收藏家，主要是玩古玩之类的收藏，同时也深耕日军侵华史料的留存。2025年已向各大陈列馆无偿捐赠10余件珍贵文物，藏品多数都来自正规的拍卖渠道，少量来自圈内藏友的转让。他也会就是说给我提供一些优质的史料。很多人就是看见就是说他贩卖史料是不道德，但真正只有这样子的流通，才能让大量散落在民间濒危的史料得以留存。若无人收购整理保留，这些珍贵的历史罪证只会彻底流失销毁，永远流失在岁月里面。他自掏6位数积蓄守护历史，无偿捐赠保留历史真相，铭记历史的初心。
0: 目前当地警方呢已经对此事立案调查，并且启动了人身保护措施。那事件呢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誉。
1: 说到日军侵华罪证的销毁问题，其实不只是细菌战史料。就在7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敦促日方履行责任。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日本本应在2007年完成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4次逾期。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呢也指出，由于日本始终未提供详实的日遗化武埋藏信息，导致呢仍然有大量的化武未被发现，至今呢仍然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安全。
1: 从细菌战密档到遗弃化学武器，从14岁少年的执着到外交部的严正敦促，历史问题从未真正远去。有人在用压岁钱守护真相，有人在用公文敦促履约，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躲在屏幕背后用死亡威胁来试图捂住真相的嘴。
0: 这种蛮横的死亡威胁恰恰的是暴露了某些人的恐惧，他们害怕真相被揭露在阳光之下，害怕那些被深埋的暴行被彻底掀开。
1: 越是这样慌乱的恐吓，越是证明孩子们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所以他们所守护的是民族的记忆，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实。
0: 江燕那句历史不该被逃避，让人们看到了少年一代对历史的敬畏。为历史寻证不是他一个人的战斗，他的身后是整个社会的坚定支持。任何试图用恐吓掩盖历史的行径，最终呢都只会彻底失败。
1: 历史不容遗忘，正义从不会缺席。我们既为江燕这样的少年感到欣慰与自豪，也要正告那些企图用恐吓遮掩真相的人，真相的传递从不会因为威胁而止步，更撼动不了中国人铭记历史、捍卫和平的坚定意志。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新闻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法律尊重事实，绝不纵容虚构事由规避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万元，事后的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呢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提起这起打赏纠纷，办案法官毛春莲印象深刻，这是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案件。2年前，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法院起诉，她声称自己使用母亲的几个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看直播，充值打赏了数百万元。
5: 原告称呢，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里，使用这3个涉案账号向多名不同的主播打赏了共计310多万元的金额，然后原告的母亲呢对此是不知情的。
4: 小丽的母亲认为小丽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么大额的充值打赏行为没有经过家长同意和事后追认，在法律上属于无效行为，因此被告平台应当全额退还这些充值打赏款。然而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发现事情似乎并非像原告方说的那样简单。
6: 我们就给被告送达了本案的案件材料，被告呢也去平台上仔细的核实了一下，发现这3个账号不是充值的310万，而是560万。
4: 为了核实相关账号的消费情况，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向被告平台发函进一步查证， 结果显示，三个涉案账号之外，还有另一个账号也和小丽有关。
5: 经调查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个账号跟这三个涉案账号使用的设备是同一个，但这就出现了第四个账号。然后这第四个账号呢，实名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而这个账号里充值打赏的金额也有90多万。
4: 四个涉案账号涉案金额累计达到了650多万，数字攀升的同时，疑点也愈发凸显。这些巨额打赏真的是小丽一个人完成的吗？对于家庭资金的巨大变化，小丽的家长毫不知情吗？
7: 法官好，我们被告代理人能询问原告法定代理人几个问题吗？
8: 你询问吧。
7: 我们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您从来没有用观看过直播进行过打赏是吗？
8: 你观看直播是指卖东西的还是怎么样的？卖东西的我看过啊。
7: 那您现在说的是看过直播，但是案涉的这些主播您都没有看过，也没有给他们进行过充值打赏是吗？
8: 没有。
7: 然后那您女儿是怎么能够在她的手机上用登录你的支付宝然后进行冲销的呢？
8: 她之前说要买东西啊，就登过我的呀。你这个要看时间或者是怎么样了，你叫我这样一下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我如果能知道他怎么来充值，我还至于这钱都搞不清楚吗？
1: 在未成年人大额打赏退款的纠纷案当中呢，家长是否知情同意，这是案件审理的核心。那本案当中，原告母亲坚称自己从未参与直播打赏，对于女儿的打赏行为也完全不知情。
0: 不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办案法官呢，从涉案账号的消费记录、连麦语音、直播间评论等等证据当中抽丝剥茧，一一进行查证。
4: 疑点一，所有的充值打赏都是小丽一人所为吗？家长是否参与其中？
6: 平台实际上会有消费限额，比如说你每日充值打赏50000元之后，他们是需要去启动你的身份验证的。那我们就根据被告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呢，调取了涉案的四个账号他们的人脸验证这样子的一些结果。
4: 原来被告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当日充值打赏达到一定数额后，系统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法庭调查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为了解锁大额消费，先后进行了20多次人脸识别验证，操作人竟然都是小丽的父母，每一次刷脸相当于都构成了对大额消费的同意与配合。此外，涉案账号累计充值650多万元，打赏上万次，充值打赏时间涵盖全天各时间段，这与原告小丽作为高中生的学习生活作息明显不符。更关键的是，被告平台提供的证据中有涉案账号和网络主播连麦的语音片段，里面的声音并不是小丽，而是她的母亲。可见小丽的母亲不仅参与直播打赏，还非常熟悉直播间的网络用语。
8: 哎，刚才谁输了？为什么没人送东西给我？
5: 可以辨认出这个声音是原告小丽妈妈的声音，不是原告本人的声音。而且就是能听出来，这个原告妈妈她非常熟悉就是直播间中的一些网络用语，比如说她经常说完成每天的这个打赏的任务呀，他们叫做做作业。然后升级到这个主播粉丝团的最高级别，他们叫做毕业。所以她对这些网络用语，原告的妈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4: 为了进一步查明实际使用人，法院还调取了四个涉案账号在直播间里的数万条评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成年人的生活场景相关。
5: 有大量的都是跟这个成年人的生活相关的，比如说他经常说我要上班了呀，我要下班了，我要开车回家，然后说我的有经济压力，然后我要养儿子，我要养女儿，就是这些就很成年人的语言风格的话。然后就是最令我们惊讶的一点，就是其中有一个账号他发布的评论里有这种内容，就是说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一个未成年人的申请来造假。
4: 法官解释，小丽的父母不仅主动刷脸解锁限额，参与连麦互动打赏，账号评论也满是成年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还说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这些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充值打赏并非小丽一人完成的，她 他的父母全程深度参与其中，是涉案账号的主要操作人和资金提供者。
6: 反原告，既然你主张涉案的这个充值搭上行为都是你做的哈，啊，这个600多万都是你充值的，那你就应当来进行举证。但是整体来看原告的证据的话，不足以去认定说所有的这个充值打赏的行为都是你原告未成年人去完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父母去完成的这个可能性是更大的。
4: 1.2，监护人对小丽的打赏行为是否知情，是否同意？
6: 仔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能跟这个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相关的，比如会提到说我在背单词啊，我要上学了。但非常非常异常的是，这个账号还紧接着说了一些，说我叫我爸给钱给我，我叫我爸来进行打赏，我没有钱了，我找我爸要。
1: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父母曾经20多次刷脸认证解除消费限制，而且呢，涉案账号还曾表示要向父亲要钱打赏，要父亲来打赏等等，这也说明了原告充值打赏是惯常行为，而非自己偷拿手机之后的偶然消费。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指出，一方面呢，如果家长频繁地利用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机制呢来逃避责任，平台呢会提高审核门槛以规避风险，导致真正需要维权的群体权益受损，同时呢也会对社会的信任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呢，试图甩锅的监护人呢还可能面临法律的惩处。
9: 在诉讼当中呢，他就可能会比如说伪造一些证据，指使这个他的子女未成年人啊在这个诉讼当中做伪证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根据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是属于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行为，会受到相应的惩处啊，比如说会被处以这个罚款或者拘留。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这个可能还会涉嫌到这个违反

0: 药品，涉及约500家药企。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
0: 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至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以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
0: 进入新生入学板块之后呢，即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那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
1: 世界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0号，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0: 欧足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我们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说，若这些提案依然存在，任何欧足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该提案被彻底放弃，且国际足联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承诺永不再将其治理权或赛事向私有资本开放。
1: 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2级残骸预计将于8月5号撞击月球。这一事件有望产生可被地面和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喷射雨流，为研究月球撞击过程和未来月球探测任务提供重要数据。
0: 法国大西洋沿岸近日野火肆虐，一处被遗忘的二战弹药库在野火中爆炸，传出上百次爆炸声。法国吉伦特省勒波日镇长马夏尔7月30号表示，本轮野火吞噬了不少房屋，而且引爆了被遗忘的二战时期地下弹药库，爆炸发出的巨响震耳欲聋。按照法国方面的说法，这批弹药很可能是德军遗留物资。
2: 聆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0: 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时验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到36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0: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1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6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1: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见。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浙江
2: 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4: 这个夏天看楚超上咪咕视频，
5: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4: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5: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

0: 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 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审批是我只报通用名。

0: 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4: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4: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7: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6: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8: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9: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0: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

0: 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4: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5: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4: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 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5: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9: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10: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9: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8: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1: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8: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5: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
4: 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

0: 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

0: 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全力维护好。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

0: 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其实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5: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 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

0: 爱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2: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含氧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

0: 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时间19:30。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没有海关、没有口岸的内陆区域，如何破解本地好物跨境销售的难题？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闲置楼宇变身跨境电商园区，内陆黄冈土特产迈向全球。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湖北各地多点发力发展瓜果种植，葡萄西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缤纷果蔬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串葡萄成就乡村甜蜜产业，省工高产口感佳，荆州培育新品种西瓜破解无籽瓜产业难题。乡村游已经在全省遍地开花，如何规划发展乡村游，才能让它真正成为游客的心头好？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暑期湖北乡村游从打卡游转向慢度假，避暑研学两相宜，丹江口七星河村做好乡村文旅富民文章，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黄冈临空经济区，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不到四个月，已经签约企业28家，出口破亿元。园区借助 AI 技术赋能出海，配套全链条服务和惠企政策，罗田板栗、奇春奇爱等大别山特色产品扬帆远航，内陆黄冈也趟出一条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文丽的报道。
2: 这里是黄冈临空经济区白潭湖畔，半年前这栋楼还门庭冷落，如今键盘敲击声、外语直播声、扫码分拣声交织在一起。今年3月27号，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开园，首批10家企业签约入驻，不到四个月，签约企业已达28家，园区出口规模突破1元。在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清点鼠标 TikTok 跨境店铺上的罗田板栗交易情况一目了然。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
3: 高峰期的话，大概每一天大概6-7百单，然后平时的话就是3-4百单。这个板栗产品的包装啊、FDA 认证啊、原产地证明啊、农残啊，它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出口越南，我们在欧洲啊、包括日韩啊，我们都卖得非常好。
2: 作为经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是黄冈的硬伤，如何破局？市商务局黄冈临空区黄冈国投协同发力，将闲置楼宇资源转化为招商资本，引进杭州实验集团负责园区运营。更关键的一步是联手阿里云，园区运营方阿里云人工智能及跨境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志强：
4: 主要是提供 AI 选品，还有 AI 的一个分发能力，包括那个智能海报，包括 AIGC 的一些视频，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来做到降本增效，让他选择不同的这个出海的平台，可以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解。
2: AI 数字人直播24小时不间断带货，多语种智能客服、全球市场趋势预测等工具一一落地，整合了48家战略合作伙伴，服务覆盖跨境物流、机器翻译、跨境支付等全链条，同时还提供吉祥注册全程免费、证照专人代办、一周办结手续、租金减免至来年等一揽子特惠政策。湖北汉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愿兵：
5: 我们的物流成本、人工成本是吧，都比较低一些，环境好，离家近，每天的这个订单量，我相信我们肯定会做到1000多左右吧。
2: 企业也主动抱团，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应运而生。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6: 为了服务企业出口，我们还搭建了空港国际贸易线上平台，整理了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的黄冈优品目录，收录了214家适合做外贸的本地企业，挑选出500多款能够卖到海外的特色产品，方便采购商快速找到本地特色货。
2: 罗田板栗的成功带动了更多黄冈好物走出国门，黄梅大米日均发货超3万单，英山云雾茶、奇春奇爱、麻城蜂蜜、黄州藤制家具等农特产品加速出海。目前 黄冈已建成三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全力争创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明：
6: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供需对接策划会，帮商家和采购商牵线搭桥，促成更多合作订单。
2: 从一栋闲置大楼到亿元出口规模，从三无短板到 AI 赋能出海，黄冈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趟出了一条内陆城市发展跨境电商的新路。大别山的土特产正在变成世界的抢手货。
1: 绿野织锦，果蔬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秋季。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湖北各地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万丽媛，公安台南章台记者的报道。
1: 在公安县吴家莓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荆州公安县吴家莓果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翠霞：
7: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三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1: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三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了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荆州公安县布和镇葡萄办主任张康凡：
8: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1: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这里只有50多亩葡萄园，规模不大，却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0000元。襄阳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葡萄园负责人彭琴文：
9: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旬女皇呢和那个南太湖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儿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1: 襄阳南漳县游客王玲玲：
10: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1: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市关口葡萄。

0: 制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七月初一直延续到九月底。
1: 近日，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的瓜果大棚陆续进入采收期。黎平村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采摘直销的模式，把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成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沙洋台记者孔前的报道。走进大棚，湿热的空气里裹挟着清甜果香，翠绿的瓜藤沿着垄地铺展蔓延，圆润饱满的西瓜、香瓜藏在层层枝叶间，煞是喜人。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甄别果实成熟度，剪藤装筐，不少游客也慕名前来采摘体验。游客张于爱：
2: 我从郊外过来的，听朋友说的，说你们这里瓜已经熟了，这个瓜非常的甜，非常的好。
1: 近年来，黎平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产业，通过科学管理、规范种植，不断提高其产量和品质，为破解传统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该村还探索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以网络流量带动线下采摘客流。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党支部书记杨维雄：
3: 每天大概可以销售1000斤左右的西瓜和香瓜。我们这批瓜果预计总产量在8万斤，产值超15万元，带动我们附近20余名农户就业，人均可增收5000元，同时可为村集体增收5万元。
1: 小小甜瓜结硕果，特色产业助振兴。如今的黎平村特色瓜果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旺，既丰富了夏日市场，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添足了底气。近日，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研发出新品无籽西瓜，这个品种产量高、果肉细，兼具耐热抗病、省工省力的优势，破解了传统无籽西瓜丰产不优质的难题。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4: 在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的西瓜大棚里，刚培育成功的新品种金花无籽一号西瓜一个挨一个，长势好，产量高。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5: 它的坐骨性要优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它的产量比它更高，它亩产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我们传统的一般就是一个3000公斤左右。
4: 科研人员现场随机采摘样本西瓜，称重测糖，经现场实测，单瓜重6.8公斤，中心糖度达12.4%。
5: 这个是个水分的，水分很足的，捏的，这水就出来了。这个油脂很细腻，你吃不出来是我们传统的无籽。
4: 李平介绍，金花无籽一号属于天然三倍体无籽品类，具备果肉细脆、口感优良、耐热抗病、不易水脱、坐果率高的突出优势，适配轻简化栽培模式，精准契合当前市场对高品质西瓜的消费需求。
5: 种下去之后，我们不需要像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严格的整枝，它可以轻整枝，也就是说它省工节约劳动力。第二个，它坐果能力很强，我们可以把它搞成不需要人工授粉，只需要里面穿插一些有籽西瓜在里面，就是免去了人工授粉，免去了整枝的劳动强度，这就是体现了这个瓜省工省力节约成本。
4: 长期以来，黑皮无籽西瓜是荆州露天西瓜种植的主流品种，虽具备抗病性强、耐储运、适宜规模化种植的特点，但存在一些品质缺陷，难以适配消费者高品质精细化的消费需求。荆州农业科学院立足科研育种优势，精准回应产业痛点，以科技助力本地西瓜产业升级。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5: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传统的这种高产的这种无籽西瓜能够把它变成高产的麒麟瓜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思路，最初的一个育种思路。
4: 通过观摩活动，新品种西瓜已得到众多种植大户的青睐，下一步荆州农科院将依托松滋市八宝镇等无籽西瓜主产区，开展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加快新品种落地推广。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到汉川先去看一看。汉川是湖北河蟹养殖第一大县市，今年汉川加快建设标准化河蟹苗种培育基地，补齐本地育苗短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筑牢汉川河蟹区域公用品牌的种业根基。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曾祥龙、通讯员郑思维的报道。
7: 汉川河蟹养殖面积32.74万亩，年产量占湖北全省产量20%多，是湖北河蟹第一大县市。但汉川蟹苗需要外购，为补齐种业短板，汉川市规划建设500亩标准化河蟹种苗培育基地，配套温控培育棚、标准化土池、独立进排水系统、围水生态净化区，搭载水质在线监测、自动化增氧投喂等智能设备，构建标准化、生态化、智能化育苗体系。基地建成后，年产优质本地扣蟹100吨，苗种成活率提升到75%以上，每亩养殖成本降低30%。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曾亚鹏：
8: 目前在种苗方面，我们锚定种业芯片，开展育种研发，一期这个建设500亩的这个蟹苗繁育基地，然后建成后可覆盖本土大概是4到5万亩的这个成蟹养殖需求。
7: 作为汉川河蟹产业龙头，湖北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湖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联动华中农大、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团队，把实验室育苗技术落地塘口，培育适配刁乍湖水土环境的优质蟹苗。曾亚鹏：
8: 在这个养殖中游环节，我们是坚持以科技赋能，这个多元创收。我们公司呢，全国首创了这个虾蟹柜槽种这个生态种养技术，然后目前技术已辐射汉川及周边多个乡镇，某增收3500元，户均增收是达到了5.8万元。在这个技术，我们是申请了13项这个国家专利。
7: 苗种本土化带来全产业链升级。源头优质苗种保障汉川河蟹青壳白底金毛爪的独特品质，助力企业延伸深加工赛道。依托优质本土货源，汉川河蟹畅销国内核心城市，出口东南亚多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曾亚鹏：
8: 在这个下游方面呢，我们是精深加工，从鲜活到即食，开发蟹类这个熟食产品，这个花雕鼠嘴蟹、蟹黄酱等系列这个熟食产品。然后在品牌销售方面，我们是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通过这个抖音打包带货、自媒体客群，还有京东旗舰店，多渠道销售，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产事业汉川河蟹助力。
1: 暑期湖北乡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在成为潮流。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殷志维的报道。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武汉市民赵先生：
9: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理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1: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武汉花博会青素酒店经理谭任：
10: 节假日景区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20000人，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一房难求。
1: 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11: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宿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1: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宿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拉长。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12: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 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1: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实验丹江口是盐池河镇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武当文化，大力发展康养民宿乡村研学新业态，打造避暑康养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到此来感受山野风情。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高重阳的报道。
12: 炎炎夏日，深山纳凉正当时。在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康养民宿内，2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再次参加夏令营活动，在秀美山水间习武练字，亲近自然。浙江杭州游客周子彤：
13: 我来自浙江杭州，今年夏天来参加这个七星河村的夏令营，这里的山水风光也特别好，这里的人也特别的和善。
12: 广州游客严女士：
14: 我们是从广州远道而来，来到了咱们的盐池河镇。我是特别喜欢带我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来到这里呢，我发现这里的空气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回归自然是一种非常好的身心体验。
12: 浙江湖州吴女士：
15: 今年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我们有5个小朋友同学校的，今年是我们2年来，我们很喜欢这里，除了这里的山好、水好、风景好，其次的话就是这里的山上嘛，温度比较低，适合避暑，很凉快。我们明年还会来，还有更多的孩子。
12: 文旅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串联起乡村产业链条，实现引流聚客、富民增收双向赋能。依托民宿研学客流优势，当地打通了深山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板栗、蜂蜜、木耳、香菇、野生黄金等原生态特产广受外地游客喜爱。民宿通过代购、邮寄等方式，帮助村民外销农特产，让深山好物走出大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武当营区康养民宿管理员袁明慧：
16: 学

0: 香菇之类的，村民他们有了额外的收入，然后我们学员也感受了当地的丰富特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大悦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0: 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有约》。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今天呢，是我们本月的盲人空中影院的播出时间。
1: 扑面而来的影像串流
2: ，A century ago in China。
3: 不许叫爸爸，不许跟着我，站着别动。
4: Never was a story. And the Montagues and Capulets are mortal enemies.
5: 王飞鸿，快去协助王博尔。
6: 王小贱，你给我把这口子解释解释。
7: 那什么走的？
8: 你走的。
9: 哎，后面后面。
10: 你自己。
11: 哎，你走。但
12: 是勇敢敢赌一次。
13: 我要当明星。
14: 要伸手。
15: 去吧。
16: 要抢真钱。
1: 镜头都冲击着你对生命的感触，让我的声音导航，任你在电影世界里翱翔。盲人空中影院，
0: 今天是我们的盲人空中影院的播出时间，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无障碍影片《恶意》。这部影片呢是改编自小说《恶女阿尤》，影片是以滨江三院双人坠楼案为导火索，通过由张小斐饰演的资深媒体人叶潘的调查报道，引爆网络暴力狂潮，揭开人性深处的复杂真相。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听到了影片的一次反转。起初呢，因为母亲尤倩的一声嘶吼，舆论是一边倒的指向护士李月。然而随着调查深入，局面是急转直下。 ICU 重症监护室的监控录像意外地捕捉到尤倩试图给患有罕见病的女儿静静拔管的惊心一幕。那加之尤倩与现任丈夫即将生育孩子，并且呢疑似是有意放弃治疗静静的可疑事实浮出水面，尤倩也因此成为了网络审判台的新焦点。那尤倩又会遭遇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盲人空中影院，我们来收听无障碍影片《恶意》的下半部分。
1: 肖宝钱推门走进他工作室。
17: 怎么还不发呀？等什么呢？
18: 李月的事情让我有点分不清楚，我们的报道到底是在寻找真相还是在传递恶意？
17: 现在谁会在乎真相？他们要的是爽。
1: 叶潘起身离开。
17: 干什么去啊？
18: 我要尤倩亲口告诉我。
1: 他打开门，瞥了眼站在门口的晨晨三人，径直离去。肖宝钱叹息思索着。尤倩家门口。
18: 尤倩开门，我们得谈谈。
1: 尤倩上锁。
18: 尤倩。
1: 叶潘打开手机视频，凑近门上的猫眼。
18: 这个 ICU 的视频你不想解释一下吗？
1: 尤倩正犹豫，被拍门声惊醒，透过猫眼见到李月推开她，给静静插上氧气管的录像。尤倩激动拍门，关上了猫眼，趴到了门上。
18: 你真的是因为怀孕了所以想要放弃静静吗？
1: 叶潘凑近门，门后的尤倩痛苦抱着头，紧闭双眼抽泣起来。静静的移向前。
18: 天，静静做完骨髓移植会不会有感染？

0: 仅咳嗽转头，氧气管掉落，呼吸机响警报。
1: 护士，
0: 尤倩喊完人，急忙拿起氧气管，正准备插上，痛苦的静静不停地把头转来转去，尤倩愣住，松手。
1: 练几秒钟，真知道。
0: 尤倩摇摇头，扶着额头。
1: 可能真的有过那种念头。
0: 尤倩的手停在半空，静静眉头紧皱，不停摇头。李月推开门跑来，瞥了眼眼神空洞的尤倩，插上氧气管。
1: 尤倩，
0: 尤倩身穿防护服，趴在床边喘息，又蹲下来趴着护栏，用头撞护栏。尤倩神情萎靡，继续回忆：
1: 仅仅两次骨髓移植，五次骨穿，21次放疗，9次化疗。每天他都要打针，要验血。他这么小一个人，身上有好几道这么长的口子，能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还是治不好，留的还是转移了。
0: 静静委屈地躺着，伸手触碰防护帘后的尤倩。
1: 经历那么多痛苦的治疗，这么小的孩子从没喊过一句疼。
0: 静静呢喃着说：妈妈，我想你。隔着防护帘，母女二人手掌相贴，静静的眼泪从眼角滑落到枕头。
1: 他只是想让我抱抱他。
0: 防护帘反射的光影在颓然的静静脸上闪动。回忆完往事后，尤倩捂住脸，弯下腰抽泣。叶攀抿嘴，忍住泪水，默默观察。
1: 我真的太久了。
0: 尤倩直起身。
1: 我为什么不早点重视他？他很小的时候就经常给我喊腿疼，我还跟他说：“你别较气。”
2: 李月跟你吵架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是他追着我要跟我吵。
3: 我被开除了。
0: 楼道里，李月追上尤倩。
3: 现在满意了吗？
0: 尤倩不屑地走开，李月指甲抠进她手臂。
3: 我不在，就没人保护静静了。
2: 什么意思啊？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3: 你有了新的孩子，就不要静静了。
2: 胡说八道！
3: 你自己想要过新的生活，那静静呢？就该去死吗？
0: 尤倩推李月工牌。
2: 没当过妈，你根本就不懂。我是不懂啊，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们嫌弃我们、抛弃我们？都是我们的错。
0: 尤倩按住李月。
2: 真是有病。
0: 尤倩没好气的走到热水器前。
3: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可以带着静静一起去死。
2: 被开除了还死来一点不错。
0: 李月眨眼，忍住泪水，叹息着离去。
3: 我以为他只是说了气话。
2: 网上有人说，静静生病期间看到你经常去酒吧喝酒。
3: 那是在认识魏强以前。
0: 尤倩叹息一声，
3: 我是去酒吧卖酒，我也陪酒啊。为了静静，我有什么不能干的？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我们不要用钱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老同学魏强。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不嫌弃我，还愿意娶我。最重要的是，他对静静好。
0: 魏强扮小丑拍照。
3: 他为了让我安心照顾静静，跑到医院来当护工，挣的钱也都给了静静做治疗，
4: 差5000。
0: 回忆魏强递过银行卡取药，灯光下给昏睡的尤倩盖被子。
3: 要是静静在多好，妹妹就能和他一起长大。
0: 魏强愤怒地冲进来。
5: 你告诉我，你们发这个是什么意思？
3: 什么什么？
5: 你还跟他们聊什么呀？他们就是骗子。你是来套话的是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给我出去，滚！我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开手机，尤倩翻看手机，坠楼案背后的真相，一个母亲，两个孩子，两人对视。视频被各媒体转载后，阅读点击量疯狂上涨。谁是恶女？亲情造假？恶母尤倩等评论沸反云天，众人议论纷纷。
6: 这还用想吗？肯定是个男孩。太子一出来，长公主还能活吗？
7: 那个可怜的妈
8: 说的全是谎话，
7: 差点对她女儿把关吧。
9: 我知道我这么说容易挨骂，但是尤倩这种选择对孩子来讲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10: 这瓜保不保熟咱先不动筷，咱蹲着。
11: 热度到多少了？
12: 已经到20万了，热度还在上升。
11: 冲40，这场几点下播？
0: 工作室停电，肖宝钱走向门口，见到怒气冲冲的叶潘。
13: 谁呀？刚刷的礼物怎么停电了？
0: 他合上电闸。
11: 不就是篇报道吗？犯得着吗？
1: 你说呢？事情没有查清楚就发，会害死人的，知道吗？
11: 还怎么查清楚啊？再这么拖下去，流量都被抢走了，怎么办？
1: 还是那一位流量。你现在脑子里除了流量还有没有别的？你这么搞，你让人家尤倩怎么办？她怎么办呢？
11: 她怎么办跟我有关系吗？
0: 叶潘瞪直了眼，肖宝钱无动于衷。
11: 这事儿是他干的吧？
0: 见到叶潘脸色，他甩头换了个表情。
11: 叶潘，狼吃肉，狗吃屎，明明是皮头狼，干嘛要天天陪着狗吃屎呢？别费这么大的劲，到最后弄得狼嫌狗不待见了啊。
1: 老肖，
0: 叶潘叫住要走的肖宝钱。
1: 有句话叫新闻人有底线，新闻才能有底线，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11: 谁说的？他也过时了。现在我唯一的底线啊，就是流量，流量就是钱。
0: 他指着耗子几人，
11: 你觉得你那几块料能挣几个钱呢？都是那些你最看不起的土鳖网红主播，养活了咱们整个公司，包括你清高的叶主编。
0: 叶潘眨了眨眼。
1: 那是我第一天进报社，你跟我说的话，就算到今天，我也不觉得它过时。
0: 肖宝钱咽了下口水，叶潘走了几步，又回头。
1: 啊，还有啊，老肖，别整天想着狼啊狗啊的，咱当个人不好？
0: 叶潘离去，众人围观。
11: 都看什么呢？谢水波。
0: 众人散去。
1: 浩子，
12: 哎，
1: 咱们号的推送马上撤了，所有转发洗稿的一个个联系，要求删除，不同意的就申诉举报，密码也换了。
12: 姐，已经这么快了，时间
1: 让你做你就做。大川，
12: 哎，
1: 你搜集一下近10年来家属放弃治疗的案例，汇总发我。
12: 好嘞。
1: 晨晨呢？
12: 刚还在这儿呢。
0: 晨晨一脸严肃地走来。
1: 体育死。
0: 大春懵懂地站起身，叶潘两眼发直，愣着不动。医院门口，很多人举着李月的照片和鲜花送别灵车，还有人举着点燃的蜡烛，有病人，有护士，有医生，也有人拍照开直播。
14: 李月刚刚走了，一并带走的还有本不该属于他的责罚和谩骂，
15: 都带走。
14: 怨天堂没有王莽。有评论说李月的死是不是跟尤倩有关，我只能说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呐。
0: 尤倩失魂落魄地滑动手机。
11: 别看。
0: 魏强抢过他手机。
11: 别看。
0: 手机屏幕。

0: 倩转身抱紧他，两人紧紧相拥。
1: 他们说我用替你赚钱。
0: 魏强紧紧抱着尤倩，强忍泪水，一旁是静静微笑着的一笑。办公室里，晨晨茫然看着热搜榜，叶潘坐在一旁看手机，大春踱着步，耗子嘀咕，
2: 现在热搜前三都是马永倩的。
3: 行了，别说了。
0: 大春上前碰了下耗子，
4: 饿了，我们要不然吃点东西再。
5: 好啊，
3: 走走走，快走，潘姐请客，快快快。
5: 晨晨，咱俩聊两句。
6: 好啊，潘姐。
0: 两人面对面坐下。
5: 现在网上都在吃这个流量。
0: 叶潘放下手机叹气，
5: 那个道爷说的对，他们经历的痛苦成了我们这些人的饕餮盛宴。
6: 可是我们也没做错什么呀，我们只是把查到和看到的真相都转述给大家。
5: 我在想啊，怎么才能帮帮尤倩。
6: 您之前不是教过重新制造一个热点就可以转移焦点？
5: 说得轻松，热点哪那么容易找啊？你看咱们几个，谁像热点？
0: 叶潘站到资料板前，偏着头发问，晨晨抿嘴打量着他。
6: 对了，学校那边问明天的讲座，你去吗？
5: 去。干嘛不去？
6: 肯定会有很多人问，该来的躲不掉。
0: 晨晨靠到椅背上，
5: 跟他们说还是上次那个题目。
0: 叶潘拍了下晨晨肩膀后离去。
5: 走了。
0: 梁光和同事在街边吃早餐。
7: 爱自由视频咱也看了，刘月也死了，
8: 就这就是他呀。
7: 哎呀，咱审讯的时候
9: 抓人。
7: 抓
9: 你不抓人，你不是他吗？
7: 现在啊，
8: 证据都没有，拿什么抓人？
0: 梁光来到工地。
10: 你好，梁警官。
7: 哎，你好。
10: 你们这塔吊上安了摄像头啊？
7: 对，上个月刚安的，
10: 主要是起一个震慑作用，让他们干活别偷懒。您看，就在那个地方。
0: 梁光看向塔吊的吊臂。
3: 麻烦给我调一下9月7号晚上的监控室。
0: 魏强拎着两小袋菜走到快递驿站，拿起一个包裹对工作人员说：“
3: 帮他拿一下。”
0: 魏强抱着包裹继续走，只见家门前四个妇女在低声议论。魏强低头走上前，他们打招呼：“
11: 哎，回来了。”
0: 魏强低头走着，突然递出包裹：“
3: 徐姐，你快递。”“
11: 哎，以后快递不麻烦你了啊。”
0: 魏强停下，偏过脸点了下头，沉着脸走进楼道。他突然瞪直了眼。家里翻箱倒柜，一地狼藉。
12: 倩倩，
0: 他推门，没见到人。
12: 倩倩，
0: 他绕到小院，却踩到玻璃渣，转身一看，玻璃窗碎裂。他环顾四周，仰头看了下天，又低下头皱眉，突然想起什么，跑向一旁。尤倩用手肘的白衬衣轻轻擦拭静静的遗像。一下又一下，照片里的静静微笑着。尤倩坐在天台围栏上，微风吹动发梢，四周高楼林立，楼下人群聚拢围观。工地塔吊下，梁光和同事盯着案发当晚的监控，
3: 看清了。
0: 梁光放大监控图像，只见静静扑到天台围栏上，李月追来拉她。静静挣扎着推开他，梁光皱起眉头，定睛看视频。李月揪住要翻围栏的静静，使劲往回拽。李月又拉又抱，静静。

0: 媒体时代下的舆论反转，他停下脚步思索了一番，他一步步走向讲台，学生们冷眼看来。尤倩那边的楼下，
1: 你到底是跳不跳啊？这都等着呢。
2: 你看啊，这个尤倩还在说你们大家的整形，
3: 直播间热度提升一下。
0: 尤倩低头抱着静静一向抽泣，梁光跑来，
4: 尤倩
5: 别过来，
4: 你要干什么？
6: 尤倩，别动！
7: 尤倩，别动！还真跳！
5: 是我害了静静，我还有过那种念头。
0: 尤倩悔恨地低下头，
5: 也骗了大家，我活不了了。
4: 你别做傻事儿，这案子现在已经破了，监控视频我们都调出来了，整个过程拍得清清楚楚的。明天我就会把这个视频公布出来，给你还个清白，好不好？
0: 耗子、大春跑到对面楼顶架摄像机。耗子打电话：“
8: 晨晨，潘姐还是不接电话。
5: 你先把现场画面传给我。”
0: 阶梯教室里，
5: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当一个任务被分解成若干个步骤，每个人都只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没有具体的人承担具体的责任，每个人都不为最终结果负责任的时候，道德的消失点就产生了。
0: 天台上，
4: 刘夏，你冷静一点。
9: 你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你还有魏强，还有家人，你先下来，你凉凉好不好？
3: 去。
0: 魏强走来，尤倩低头。
3: 去，你等我，不要跳。你等我过来，我跟你一起。
9: 你别过来！
0: 魏强无奈停下。
5: 我们已经拖累你这么久，我走了，你也可以松口气了。
3: 你说啥呢？要走，咱俩一块走。
5: 我走了，他们就不会再骂你了。
3: 你不要管他们，我们过我们的，我们还有孩子。
4: 别动！
3: 倩，别动！
4: 别动！
3: 倩，别动！
0: 尤倩站上围栏，楼下保安把群众隔成半圆。
5: 当下自媒体的自由度被无限放大，同时权威性也在无限
4: 缩小。我不想听这个，这些大道理还用你讲吗？
10: 说说医院坠楼案呗。
0: 夜班冷眼扫视着学生。
11: 一开始说李月是凶手的是你。后来曝光那个邮件的也是你，
10: 到底哪个真的哪个假的？
4: 那个邮件要跳楼，夜花正有人直播呢。
0: 叶潘也掏出手机看，工作人员投屏，学生们纷纷放下手机看大屏。叶潘转身见到大春拍摄的现场，各种言论刷屏，尤倩站起。
5: 孩子，他还没出生，他们就咒他得癌症。我才不要把孩子生在这充满恶意的环境里。
4: 你不要在意网上那些恶评，这些人就是在借着你的事情发泄他们自己的情绪。尤倩，你相信我，明天有新的新闻出来，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没有人再会谈论了。
5: 过不去。一个视频，一张照片，他们就能一直骂。而且想什么时候翻出来就什么时候翻出来。
3: 倩，你要是不想让孩子生活在这个环境，我们可以不要。
5: 怎么可能不要我的孩子呢？
0: 尤倩转头看魏强，
5: 我是想带他去找姐姐。
0: 他松了口气。魏强含泪抽泣，
5: 我能把他们都照顾得很好。
0: 尤倩张开双手坠下楼去。现场群众捂嘴惊呼。
12: 在影片当中呢，梅婷饰演的尤倩这位母亲呢，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的角色设定打破了传统母职形象的刻板印象，展现出母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那

倩的女儿静静呢，她身患罕见病，为了给女儿治病，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她四处奔波，努力筹集医疗费用，甚至呢在酒吧打工，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在女儿坠楼之后，她的世界瞬间崩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让她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但是尤倩并没有被命运打倒，她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努力寻找真相，要为女儿讨回公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倩的行为却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和指责，她的一些举动被恶意剪辑和歪曲，成为了公众眼中的恶母。比如说她在 ICU 当中救女迟疑的这种监控画面被曝光，被解读为她对女儿的生命漠不关心。她携带120万捐款消失的传闻更是让她成为了众矢之的。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尤倩感到无比的委屈和愤怒，但是她却无力反驳，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在丧女之痛和网络暴力的双重打击之下，尤倩甚至有了想要轻生的念头。那究竟尤倩她会在 坠楼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整个事件的真相又到底是怎样的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我们稍后时间为大家带来无障碍影片恶意的尾声部分。

0: 京时间20: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遇。爱心有约。
2: 爱心有约，欢迎各位的继续。

0: 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盲人空中影院，来为大家播出无障碍影片《恶意》的尾声部分。
1: 教室里学生们纷纷盯着屏幕，神情各异。叶盘嘴唇颤抖，大春把摄像头探出栏杆拍楼下，充气垫上躺着一个人。叶盘不停喘气，几名医护人员爬上充气垫抢救尤倩，学生们交头接耳。叶盘喜极而泣，抽泣着弯下腰，捂着胸口，大口喘气。电脑前，晨晨低头思索片刻，抬眼盯着电脑上的文章。小编三问叶盘：谁是恶女？晨晨点击发送。叶盘直起身，见到投屏文章：小编三问叶盘。学生们盯着投屏的视频。
2: 把警察扣出去，声音处理一下。
3: 今晚就拍这个。
4: 这是不是少点？
2: 差不多得了。
3: 你们不结案，我们这边不会停。找个拿剩的录音，让他开价。
5: 多少钱能买你那个真实性？
3: 你打算给多少啊？
5: 30。
3: 虽然他自己多，我的成本呢？2个小时，我要看到他上热搜。
5: 5到2个小时就干到1200了。
1: 晨晨神情复杂地盯着电脑，这些片段都是他在各场合偷拍剪辑的，他靠在椅背上。文章质问：李月是恶女吗？尤倩是恶女吗？到底谁是恶女？叶盘盯着头皮，像是松了口气。有人指责：
6: 恶女不就是她吗？叶盘，
7: 恶女就是。
1: 学生们群情激愤。

0: 声讨的学生们，叶潘流下一行眼泪，混着血水流进嘴里，
1: 在他们脸上好像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样子，自以为知道了真相，义愤填膺，但射出的箭最终会落到自己身上。
0: 叶潘流着血泪看着工作人员拍他，原来是幻想，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学生们只是边看手机边交头接耳，地面依旧整洁。叶潘茫然站在讲台上，主播们开始评论：
2: 此事只怨此女叫叶潘，她是国内知名大号的主编，疯狂的这个为了流量啊炒作当事人，这叫什么呀？这叫人血馒头。
0: 群众采访：
3: 要不去酒店会跳楼啊，
4: 天天反转台反转去，这不累吗？
0: 大家开始评论叶潘，
5: 就这种混蛋玩意儿，早就该把他们抓起来。
0: 地铁和各处的人们看着手机议论，叶潘开直播，
1: 我自认为已经很谨慎了，可还是连续犯了同样的错。有时候说一半真相也会成为谎言，以前人们说话讲究趋利避害，现在网上话说的越狠越难听，看的人就越多，一千篇辩白的稿子也抵不过一句恶语中伤的标签，恶的比善的传播得更快，坏的比好的热度更高，恶意变成热度，热度带来流量，
6: 流量就是钱，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网络舆论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未来会走向哪里？世界太快，

0: 生太难，我们都太累了，所以无需负责任的发泄渠道，造就了网络的群魔乱舞和一地鸡毛。但我们不能把世界让给我们讨厌的人，更不能成为我们讨厌的人。
1: 叶潘目光直视，咽了下口水，勉强笑笑。
0: 我是叶潘，向施耀仁案和医院坠楼案的家属郑重道歉。本人在此宣布退出夜华公众号，并永远退出自媒体圈。
1: 工作室里，叶潘不顾直播间刷屏的文字，合上了笔记本电脑。他长呼了一口气，望着右上方，陷入思索。房间外，大春等人和叶潘同时站起身。
2: 大家看清楚，叶潘已经被我们辞退了。公司对这种不良报道僵持零容忍态度，希望大家今后呢也引以为戒。
1: 肖宝钱瞥了眼身后的叶潘，耗子上前：“
3: 我俩辞职信都写好了，但是……”
1: 他看向大春：“
3: 都有房贷，也不敢断供。”“
0: 我知道。”“来，
2: 叶潘。”
1: 肖宝钱靠近叶潘：“
2: 没得干了都。”
1: 众人散去。
2: 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些资源，肯定用得上。
0: 用不上。
2: 你别怪我啊，公司这么多人都得养家糊口，我也得为他们考虑。
0: 老肖，你还是多替自己考虑考虑吧。
1: 叶潘径直离去，肖宝钱指着大春等人：“
2: 我看什么呢？哎，我宣布一件事情啊，接着拍。我宣布一件事情啊，从今天开始，夜话正式更名为晨话，由晨晨全权负责。”
1: 叶潘面无表情地走出走廊，走到几栋办公室之间的楼梯口。晨晨倚着栏杆，正低头思索着。见叶潘靠近，他转过头：“
0: 你是陈福军的女儿吧？总晨晨晨晨的叫，都忽略了你本来就姓陈。
4: 你什么时候知道？
0: 道义直播那天，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查了你的资料。
4: 那你还留着我跟着你？
0: 那件事情。”也是我的一个心情。
1: 两人对视。
4: 我爸当你是朋友，什么都告诉你，你却把他说的那些都作为证据曝光了出来，就为了你追求的真相。但你知道我爸为什么非要赚这份钱？
1: 晨晨含着泪：“
4: 因为那是我妈的求命钱。”
1: 叶潘泪眼模糊：“
4: 为了让我们一家人活下去，他每天晚上回家累得连饭都吃不下。这些真相你了解吗？”
1: 晨晨回忆：“
5: 老陈，他可是你带进来的，你得负责呀。”“
6: 对
5: 呀，锻炼得负责。”“
6: 我们找工作呀。”“
5: 是啊，
6: 没有工作我们怎么活呀？”“
5: 你说的是厕所呀，我去还不行吗？”
1: 陈福军愤然站起身，瞥见房门打开，小晨晨正怯生生站在门后，他上前弯下腰，捏了捏晨晨的脸蛋，又轻抚了下，微笑着：“
7: 别害怕，去睡觉。”“
8: 爸爸，
7: 喂。”
1: 陈福军收起笑容，垂下了眼，缓缓关上了门。晨晨盯着叶潘说：“
4: 你的那篇报道真的比人命都重要吗？”
1: 叶潘红了眼，转头问晨晨：“
0: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作为记者，我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什么。当年那个案子，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爆出来。”
1: 叶潘看着晨晨：“
0: 但是作为个人，我很后悔那天的选择。如果能回到那天，我会撤稿。”
1: 叶潘面露惭愧：“
0: 晨晨，那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1: 晨晨五味杂陈，他低头倚在栏杆上。叶潘眨眼，忍住泪水，缓缓转身，背靠到栏杆上，长叹一声。他偏过头，怔怔地看着一旁。
0: 夜话可以变成晨话，但是这个世界不是非

0: 几百的。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它的颜色，就只能跟随自己的内心做事。
1: 微风吹动他的短发。
0: 我离开了，你还要继续，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发生之前多想想，再多想一想。
1: 晨晨避开叶攀的目光，颓然看向一旁。
0: 在这个人人都能说话的时代，我觉得说话已经意义不大。虽然现在谁提理想主义谁就颜面扫地，但我还是想坚持一下。
1: 叶攀看着他，欣慰地翘起嘴角。
0: 你放心，三年之前我会不停地求证。你可以的。
1: 叶攀转身要离开。
0: 那天在办公室，你是故意对我说的那些话吧？我在想，怎么才能帮帮杨倩，
2: 重新制造一个热点，就可以转移焦点。
0: 你看咱们几个，谁像热点？
2: 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为了救尤倩，把自己推了上去，成为了新的热点。
0: 我也挺佩服你的，对我没有心思手软。
2: 被网络放大镜检验过后，没有谁是一尘不染的。今天的恶女是你，明天就会是我。
1: 叶攀抿嘴，笑着点头。
2: 攀姐，
0: 怎么谁也不欠谁的了？
1: 叶攀瞪起眼，略显意外地盯着晨晨。微风徐徐，他眨了眨眼，眼睛已然湿润。他张了张嘴，却没说什么，抿起了嘴，激动地点了点头，泪眼婆娑。
0: 谢谢，保重。
1: 晨晨转身目送，随即闭上眼，低头喘了口气。他背靠着红砖楼的铁栏杆，身影孤独。李月妈轻抚储物柜上李月的名字，缓缓打开柜门，见到柜门后贴着女儿青春飞扬的照片，她双手停在空中，犹豫着不敢触碰。她低下头，使劲捂着脸，抽泣不已，全身都在颤抖，眼角的皱纹紧紧揪了起来。她双手合十，擦了一下眼睛，瞥了一眼女儿照片后放下双手，看向储物柜里的相机。尤倩半躺在病床上，凝视着窗外，魏强搅凉了一杯牛奶递来。
3: 不烫了。
1: 梁光和叶攀停在病房门口，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梁光上前敲门。
3: 杨警官。
1: 魏强站起身，梁光走向床边，叶攀徘徊在门口，低头思索着，又缓缓抬起眼看向病房内。
3: 这个是李月的相机，里边儿的是你。
1: 梁光对魏强说完，又看了尤倩一眼，缓缓转过身。梁光拍了拍魏强肩膀，离开病房。叶攀站在门口，瞧了尤倩一眼后离去。病床上，尤倩缓缓睁开眼睛，魏强坐下。尤倩拿起照相机，按下开关，出现静静在天台的自拍。
4: 抱歉，李月姐姐，我又偷偷用了你的相机。当你看到这段视频后，请转给我妈妈，谢谢啦，妈妈，拜拜。
5: 当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在天上了。其实，我早就知道我治不好。有一天，你会把打电话我都听见了。听说我要当姐姐了，我好开心，但一想到又要做手术，戴呼吸机还要缝线，好累。
1: 静静垂眼，忍住泪。
5: 我知道我就这么走了有点不负责任，但我这么想，你们就不要让我负责任了，好不好？
1: 静静抿嘴一笑，眼神越来越温柔。
5: 妈妈，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还挑你做我的妈妈。
1: 静静眼神坚定地看来。
5: 妈妈，
1: 静静抿嘴一笑，垂下眼，忍住泪，又笑了起来。她热泪盈眶地看来，抿起嘴，凑近，照相机关机，画面定格，她泪眼汪汪地看来。尤倩和魏强举着照相机，看得涕泪横流。尤倩闭上眼，悲痛不已，魏强搂紧了她。医院走廊光洁如新，一尘不染，却空无一人。走廊尽头亮着阳光，梁光和叶攀走在路上。
3: 你是故意把焦点引到自己身上了吗？
1: 叶攀转头瞟了丈夫一眼，抿嘴笑笑。
3: 现在网上可都是骂你的声音啊，不害怕？
1: 两人边走边说。
0: 让他们骂吧，反正我已经退网了。
3: 我看着不舒服，不打算变白啊。
1: 叶攀叹了口气，
0: 说你是你就是，变白得了？
1: 梁光两手插兜，叹息一声。
3: 那在网络的记忆里，我们的叶攀就永远被扣上恶女的帽子。
1: 两人对视，
0: 还挺酷的。没关系，我知道自己是什么就行。
1: 夫妻俩经过一段天桥。
0: 这事儿现在热搜第几呀？他们又炒出什么新花样了？
3: 你想多了。现在热搜刷屏的是那个口口小声叶慧已婚的魔，坠楼案还有你这个大主编，早没人关注了。
0: 合理。
1: 出现字幕：病人杨某游住院期间萌生跳楼轻生念头，护士李某奋力施救，拉扯过程中被拖带坠楼，经法医鉴定，两人均符合高坠特征，确认为意外坠楼。前路文化炒作不实信息，吸粉后进行直播带货牟利，严重扰乱了网络和社会秩序。滨江市公安局依据法规，处以肖某前行政拘留5日，责令前路文化永久关停涉事账号。阳光和煦，静静和李月坐在天台上吃冰淇淋。
5: 月月姐姐。
1: 沉默的李月抬头。
5: 你刚刚是不是哭了呀？
1: 李月避开静静的目光。
5: 瞎说什么呢？
1: 李月闷着头，默默吃了口冰淇淋。静静垂眼想了想，摘下头上的假发，露出锃亮的光头，转头看着李月说：“
5: 你看，我现在这么丑，我妈妈还是那么爱我。你这么好看，一定会有人更爱你的。”
1: 李月感动地摸了摸静静的光头，眼泪充满了眼眶。他朝静静点了点头，把假发给静静戴上，又整理了一下静静的刘海，抱着静静的头说：“
5: 好。”
1: 静静递过冰淇淋：“
5: 那我们一起，珍爱生命。拉钩。”
1: 李月伸出小拇指：“
5: 拉钩。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1: 两人用冰淇淋相碰，静静咧起嘴大笑。李月摸了下他的头，优雅地交叉着腿，眺望远方。医院的楼房高低错落，两个小小的人儿坐在天台上，甩着脚吃着冰淇淋，融入这高楼林立的城市中。阳光斜斜照来，明亮又温暖，楼栋间的绿树苍翠而茂盛。出现字幕：电影改编自《One》，一个独家连载长篇小说《恶女阿尤》，原故事作者贤良。滚动出现片尾字幕，影片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欣赏。
6: 到现在呢，我们本月为大家安排的无障碍影片恶意已经播出完毕。其实听完了整部影片，大家可能也会有感受啊，这部影片它不只是一部刑事案件推理片，更像是一面映射网络世界的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光明与黑暗，让我们看到了网络暴力的可怕。自媒体兴起的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使得网络暴力极易发生，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在舆论引导下，往往会对事件中的个体进行无端的指责

这不仅严重损害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更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心理创伤。影片还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面，在追寻真相的过程当中，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交织呈现。有像叶潘这样一度迷失在流量诱惑当中的人，也有像李月这样在误解和污名当中依然坚持清白的勇敢者，还有像尤倩这样因为不堪高额治疗费的重负，在绝望边缘曾经闪过一丝拔管念头。其实恶意这部影片呢，它是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为我们呈现了这个充满戏剧反转的网络时代预言，展示了网络暴力的狰狞、社会治理的困局以及人性的幽深复杂。同时它也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念，在流量的喧嚣当中，对真相的敬畏和对人性的关怀，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唯有坚守良知，我们才能共同构建一个更健康理性的网络空间，让网络真正成为连通人心、传递温暖的桥梁。不知道大家听完了整部影片之后会有怎样的思考？其实如今这样的一个充斥着大量信息、真相与假象难以区分的年代，我们怎样才能保持理智，识别真伪，并保护我们内心深处那份至关重要的道德良知呢？我想这可能就是影片恶意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反思。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在接下来时间继续锁定湖北之声，关注以下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奔赴广西山野，聆听乡土民谣的时代回响，并跟随艺术家的跨界创作，解锁东方美学与宇宙艺术的无限可能。下半时段艺术一世界专栏，我们将从生肖考古、敦煌陵犬到海洋生灵，以动物视角溯源历史，在字里行间读懂人与自然的共生之美。欢迎收听。中国人的生活从来都离不开歌声，从《诗经》里的风雅吟唱，到乐府的市井歌谣，从唐诗宋词的浅吟低唱，到山野田间的民歌小调，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习惯用音乐记录生活，抒发心境，安放灵魂。而在当下，接续这份千年歌唱传统的，正是扎根大地、烟火十足的民谣。不同于舞台化的流行音乐，中国各地的民谣带着一方水土的气息，一群人的生活，一个时代的印记。民谣歌手们以敏感赤诚的灵魂，把日常百态、时代变迁、故土乡愁化作质朴动人的旋律，用歌声完成对生活的艺术转述。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播出系列节目《踏歌行》，寻访藏在山野乡土间的时代吟唱者。今天呢，我们将去往广西南丹的大山深处，这里的壮族人世代守着大山田地，山顶放歌，山下耕种，山歌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可时代飞速更迭，田野之上长出厂房烟囱，乡间小路迎来车流人海，年轻的阿哥阿妹纷纷进城谋生，那些流传千年的古老歌谣、山野传说渐渐被世人淡忘，而音乐人巴农选择逆流而行。他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扎根乡土的歌者，取名巴农，意思是石山之下的农人。他半生秉持低头种田、抬头唱歌的初心，他放弃都市繁华，回归故土田园，用最质朴的民谣留住大山的声音、乡土的温度，守护乡土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踏歌行，聆听这片土地的歌声与回响。
2: 大挖玉，玉定之后挖一些深沟，今年种香后浓，超狗多，音香玉露。
3: 我叫巴农，巴是壮话里，巴就是石头山，就是我是住在山里面的一个

0: 就经常跟对面的几对对三哥，这边叫那边叫，我整天就在这啃鸡，他也在看我，我在看他，就没有同伴了，就跟着人玩。你问我的时候，你在乡下寂不寂寞？我说我真正最寂寞的那段时间，可能是在我在城里的时候。每次爬山，在看身后啊一片茫茫的那个高楼大厦，就突然觉得它不像我之前看到那么哇这么繁荣昌盛的这景象。可能我当时就变得像鸟一样，因为鸟你这么多房子对鸟是没有用，鸟只喜欢看到的是树林，是想看到小溪，想看到田野。有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在这里就是很安心，就是感觉这就是我的地方，因为有树，有风吹来了，鸡在这里转一下，或者看到蜜蜂，然后怎么飞来采花之类，我觉得这些好像都可以是我的朋友一样，一点不觉得孤单。
1: 一栋旧房，几亩山地，低头种田，抬头唱歌。2015年，巴农离开了生活了8年的广州城，回到家乡广西南丹县的山村里，春种秋收，自得其乐。
0: 到了山东，一二三，懂吗？然后一二三用力，不是没事看的，先抓哈，然后帮着一二，哦的。小时候也要帮家里干活，但是我觉得在自然里的那种快乐还是大过那个劳作的辛苦。来，不三个去啊，谈到齐唱了啊。

头几年我其实幸福感很强，看着晚霞，偶尔又看到那个白鹭从山下飞爬来飞过去，这各种东西我觉得都很好。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老板过。我回来种地，不只是喜欢种地，可能等于说是回到了大自然里。所以我的地其实种的好不好，我不是太在乎。但是基本上我再怎么乱种，再怎么种，它还是能够够吃的。我觉得还是特别感谢土地。为什么想回来？就是我回来可以有很多玩的。比如说我后山的竹子就是可以看来做乐器，我就觉得想把我们传统的乐器一个个的做好，用来做曲子录一些歌，我觉得这就很好玩。

次啊，你要返回家乡，要发现特别喜欢乡土和自然。小时候很多乐器就是好感觉是没有什么专门的音乐，但是它无形中在大自然的那种生活里会影响到你。我想表达出那种最开始的那种对土地的那种声音。我从小到大对水啊，山上的风吹竹子咔咔的声音啊，或者是山洞里的回音啊，都很有感情嘛。我竹筒鼓咚咚咚那种这种声音，我就觉得我能理解它，我是跟它有感情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乐器不只是一个声音的背景弦乐，我希望它是有血有肉的，是水，是河，是山，是树，

山顶歌唱，山下耕种，依草木而生，与鸟兽为

家乡就是想回到更自然一点，因为有更多乡土气息。但其实像我们村已经变成城镇化，有些东西太快了，他就没有去思考他的机会，就想干什么马上干。但其实后来发现，哦，有很大的后遗症，就会很多后悔莫及的东西，就是找不回来了。回到田里，其实我是很伤心的，太多了这种农药化肥啊，会有一种恶性循环嘛，就感觉大家是没那么辛苦了。但是我看到的土地是，我觉得是像丧礼一样，因为现在的很多田里都青蛙你看不到了，麻抓什么一片死寂。

现代化只是物质的方便化，并不能代表思想的真诚。其实我们终极理想是干嘛？我们有了100亿的时候，那我们需要什么呢？可能说，哎，我还是想有一片草原，然后有两座大山，我在上面盖个房子，然后种点菜。这就是人的悟性。就像我们的鸡，天天看到它需要什么？它只需要一块草地，鱼只需要水，干净的水就行了。我现在是人嘛，至少我现在是人。我的乐队名字叫瓦依纳，壮语的烟嘛，就稻花飘香的体验。没有固定乐手，所有人来我家，我都会拉着我的乐手。

大江大海不是一个小鱼能改变它的方向，就是自己流到旁边的小溪去，或者过着喜欢的那种生活就行了。

0: 山野民谣，守护文脉，让土地有歌声，岁月有回响。接下来我们继续中国想象力系列，认识两位打破艺术边界，重塑东方美学的创作者。知名编舞家、视觉艺术家沈伟深耕艺术领域多年，他始终在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道。20多年，潜心研究中国书法的笔墨气韵、运动韵律与现代舞蹈的内在关联，让笔墨风骨化作肢体语言。他更是深挖苏东坡的诗词意境与精神内核，汲取千年文人的思想力量，创作出《诗意东坡》等经典作品。在沈伟看来，艺术最珍贵的价值是极致的感染力，能够唤醒人的思维与想象力，让人们看见世界的万千可能。
1: 你来这里，请静下来，真正去用你的感官去感受这个环境，感受你的一切。这个过程，你把自己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宇宙万物、跟天地融在一起，天人合一。西方的现代舞里面，他们很少会用到东方的对身体的认识，比如说气、呼吸跟这个世界宇宙的关系。我学了所有国外现代舞的技术技巧，加上我做的一些新的实验，关节、肌肉、呼吸、地心力、惯性、跟随，就呈现了这个自然身体发展法。它是一个宇宙自然呈现出来的一种运动规律，这个宇宙还在，这种运动规律就应该永远在。2002年、200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发展和研究中国书法和运动和舞蹈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2008年在做奥运的时候，我们用身体像毛笔一样在地上行云流水的画了一幅山水画。这种形式是非常当代前卫的，但是文化的根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只是重复过去几千年用毛笔的做法，而是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新的贡献，我们有新的文明。做诗意东坡这个项目，我早上4点半就起来工作，因为看东西太多了。宋代的绘画、诗词、书法，3000多首诗，你不了解的话，你没法做东西，你就不全面。

都是武林高手啊。劈子刀呼一个缠头裹脑就过来了，但是冯宝有话，不能杀死他。他就觉得一阵风响，你看他一个旱地拔冲腾空起来了，就觉得这刀拦腰就过来了。他还没等脚落地，在空中他躺的一下子就是一个小翻儿，砰，落到圈外去了。哎呦，这锦衣卫一看这小子有两下子，呼呼啦啦这一吹口哨，又上来十几个，把他是团团的围在当中。再说他也不是白给的，他一看，哎呦，这跑不了了，他就地一蹲，他唰啦一下子就来一个扫堂腿，哎呦，还真就撂倒两个。这都是冯宝故意安排的打斗场面，如果没有打斗的场面，根本骗不了那李太后。这一个扫堂腿，撂倒两个锦衣卫士，紧接着这锦衣卫士咵嚓就拉了一张大网，一下子就把他罩在当中。这回他跑不了了。再说这些锦衣卫士上前是骂街头拢二背，在大网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然后捆了个结结实实，马上就报给司礼监。冯宝一声令下，好，成功了。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戏还得演下去，立即把他押入

0: 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20集。
3: 那你们双方的战争也是因为此事而起吗？
4: 你是说圣战？不，那会儿还没到这个地步。勇士们回到村寨后，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了当时的首领。首领知道李定国使用了邪恶的力量，便终止了与李定国军队的联盟。从此以后，将近3年的时间内，双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李定国曾经多次请求与哈默人再度联手，但都被首领拒绝了。对于李定国的军队与清廉势力之间的战争，我们哈默人两不相帮，始终保持着中立的姿态。
3: 当年李定国孤军奋战，但据说3年之内大大小小的战斗不下100次，他从来就没有败过。
4: 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事实的确是这样。李定国的灵魂虽然陷入了黑暗中，但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当他获得了那邪恶的力量之后，他的军队几乎是不可战胜的。
3: 邪恶的力量，那究竟是什么呢？
4: 根据族中老人流传下来的说法，恶魔控制了李定国的军队，

0: 时李定国军队的写照啊。他们已经完全归附了恶魔，少数不顺从的人最后都被恶魔下风了。那13个哈摩勇士幸亏早早脱身，否则只怕也难逃厄运啊。
1: 哦，不对，哈摩的勇士怎么会屈服于恶魔的力量？李定国最后不是死在我们哈摩人的刀下了吗？
0: 大人，您说的对，是我疏忽了。在伟大的哈摩人面前，不管邪恶的力量有多么强大，都必将被摧毁。
2: 那既然你们一直保持中立，后来的那场圣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3: 这是一个在哈摩人中世代相传的故事。在聆听这个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认识几个还不太熟悉的人物。阿利亚，当时哈摩人中最强悍的勇士，在李定国的军队中征战多年，也就是刚刚索兰图提到过的那13个勇士中的代表。赫拉伊，哈摩人最美丽的姑娘，部落首领的女儿。白文选，李定国身边的心腹大将，当年那100名哈摩象兵就是听从他的调度。在广西盐官的那场恶战中，阿利亚曾经救过他的性命，他也因此与哈摩诸勇士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恐怖谷与哈摩人的村寨同处于一片山间的盆地中，但是两处的地理形态又有很大的区别。哈摩人的村寨位于山谷中最低洼之处，幅员平坦且临近水源，非常适合居住。恐怖谷在一座矮山之外，相比起来这里的海拔要高出不少，并且丛林密布，地势险峻。这片悬崖之后便是连绵高耸的群山，不过紧贴上方悬崖边的地方，天宫又在此处造出一处低凹的洼塘，四周的山流便汇聚到这个洼塘之中，形成了一汪挂在山腰处的悬湖。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借随着时光倒转回到300多年前，让我们看看在哈摩人的传说中，那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刻更让哈摩人担忧的仍然是不远处的连绵战火。李定国与清缅军队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李定国凭借着险恶的山势和神秘的恶魔力量竟屡战不败，但是清兵的兵力却源源的补充，驻扎在恐怖谷之外，两军旷日相持，战事不断，始终都是相互间一个进退不得的局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地处要冲的哈摩人无疑变成了双方都极力拉拢的势力。哈摩人曾与南明的军队交好多年，由于李定国在军中使用了恶魔的巫蛊之术，使得13名勇士离去，双方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从此哈摩人在这场战事中一直保持着中立。李定国和清廷都曾经多次派人来游说，但是首领始终不为所动，两股势力或许对此都心存不满，但是谁也不敢贸然得罪勇猛善战同时又占据着天时地利的哈摩人。

0: 前，李定国的军队似乎有了些异动，他们的军营在不断地往西北方向挪去，这引起了哈默人的注意。老首领意识到李定国军将会有较大的行动，每天都会翻到山对面去进行打探。他一般是清晨出发，午后时分便会回到村寨中。可是有一天，直到天色大黑，首领却仍然没有回来。族人们隐隐有了不祥的预感，首领的女儿赫拉伊更是愁得一夜没有合眼。到了第二天早晨，李定国的使者突然拜访村寨。这个使者不是别人，正是与哈摩勇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白文选。阿利亚和赫拉伊代表哈摩人跟白文选进行了会面。故人相见，阿利亚和白文选之间自然颇有几分感慨。寒暄之后，白文选带来了老首领有关的消息。据白文选说，老首领昨天翻山观察的时候，被一小股清军的哨探发现，清军想要将首领掳走，双方发生了恶斗。由于寡不敌众，两个哈摩随从先后战死，老首领也受了重伤。正在危急的时候，李定国带着手下赶到，赶走了清兵，并且将老首领救回了军中。经过抢救，首领的性命已无大碍，但是行动不便，需要静养多日。他这次前来是帮老首领传话，请赫拉伊姑娘去军营中探望，并且有重要的事情一同协商。白文选与阿利亚等人原本私交甚厚，这一次又带来了老首领随身携带的弯刀作为信物。哈默人众人情切之下，对他所说的情况都不加怀疑。得知自己的父亲化险为夷，赫拉伊既高兴又感激，当下便吩咐准备最好的酒宴，款待来自恐怖谷的客人。中午时分，宾主落座，大家开怀畅饮，气氛十分融洽。双方间冰封了三年的关系，竟好像经由此事要解冻了一般。那十三名勇士见到旧主，自然是纷纷上前轮番敬酒，喝了个不亦乐乎。白文选性格豪爽，来者不拒，不多时已是醉意颇深。谈到酣畅处，阿利亚忽然纵情唱起了白文选当年率队出征时的军歌，其他的哈摩勇士也随即跟随相和。白文选听到这熟悉的歌声，醉眼朦胧，神情恍然。待众人唱到了高潮处，他竟然失声痛哭起来。勇士们停下了歌声，询问白文选为何痛哭。白文选却并不回答，只是捶胸顿足，显得极为悲伤。众人诧异之下一再追问，阿利亚更是愤然而立，声称若是白大哥有什么难事，兄弟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在这种情况下，白文选似乎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他突然一翻身，跪倒在了哈摩众人面前，久久不起。众位勇士大惊，连忙跪倒还礼，就连赫拉伊此时也站起了身，一脸惊愕的表情。
1: 白将军，你是哈摩人的好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请坦率直言，我们全族人都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0: 赫拉伊虽然没有出过寨子，但是从小受到祭司们的精心教育，一口汉语说得既流利又动听。他一边说着，一边款款走到了白文选的身边，伸手想要将他扶起来。
2: 大家待我如亲人一般，可我对不起哈摩人，对不起诸位兄弟，对不起纯洁无瑕的赫拉伊姑娘啊。
1: 白将军，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2: 哈莫人已经大祸临头，很快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3: 灭顶之灾？你什么意思？
2: 老首领并不是被清兵所伤，而是中了李定国的埋伏。那两位随从正是被李定国亲手斩杀的。现在李定国正酝酿着一个惊天的阴谋，要灭尽哈摩部族啊。
1: 什么？我们哈摩部族从来没有冒犯过李定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李定国对待背叛自己的人素来手腕狠毒，你们当初不辞而别就已经犯了他的忌讳。这三年的时间，我们跟青年军队陷入苦战，和哈摩人迟迟不肯施援手，更让他极为不满呐。
3: 可我们哈摩勇士跟随南明军队征战多年，浴血疆场，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是李定国他自己信了妖邪之术，我们才会离开的。难道这也要怪在我们头上吗？
1: 不，绝不只是因为这些。白将军，事关重大，请你坦率进言。
2: 姑娘不仅美貌绝伦，而且天资聪慧啊。不错，李定国这么做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
1: 什么？
2: 三年的血战，李定国的军队虽然保持不败，但粮草物资早已耗竭，恐怖谷险山恶水，无法提供大军所需的补给。
4: 白文选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是意思已经十分明显。李定国是看中了这块肥硕的土地，想要据为己有。哈摩众人心中都是一沉，这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计，已经毫无可调解退让的可能。
3: 哈摩人世代在此居住，李定国想要抢夺我们的土地，先得问问勇士们手中的弯刀答不答应。
2: 我知道你们的勇士个个都能以一当十，但是没有用的。李定国已经在玄湖前的山壁上填放了消失火药，只要等他一声令下，就要炸山引洪，水淹哈摩村寨。
4: 听到了这话，阿利亚等人全都变了脸色。他们都是在群山中长大的，自然知道山洪的厉害。哈摩村寨地处低洼，又紧邻着山池，如果悬湖真的被炸开，满湖的洪水瞬间倾泻下来，立刻就能把整个村寨冲个干干净净。
1: 好毒辣的手段！既然这样，李定国为何还要差白将军前来呢？
2: 这个，
1: 白将军，你是个心怀坦荡的好人，请直说无妨。
2: 军中传言，赫拉伊姑娘不仅是哈莫人，还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李定国舍不得淹死姑娘，所以派我来诱骗姑娘到恐怖谷，好把姑娘留在军中。
3: 什么？李定国，你这个无耻的恶魔，我跟你拼了！
1: 站住！你们不能去。
4: 赫拉伊的声音似乎带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十多个小伙子立刻齐刷刷地跪了下来。
1: 你们听我说，李定国不仅恶毒，而且有着万人难敌的勇猛，更何况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的战士，你们这样前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3: 那怎么办啊？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大水把全族的人都淹没吗？
1: 白将军，哈摩人老老少少数千条生命现在就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心地仁厚，一定会帮助我们逃过这个劫难，对吗？
2: 我今天多喝了酒，念及个人私情泄露了军机，这对李将军对大明朝已属不忠不义了。赫拉伊姑娘刚才说的话却要把我推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3: 白将军，李定国早已不是以前的李将军了，他已经把灵魂卖给了恶魔，现在他的 心中充满了邪恶，魔鬼控制着他的军队。白将军如果再执迷不悟，跟着他一起作恶，才真的是万劫不复。
1: 我哈魔人常年居住山林，与世无争。李定国如此狠毒，要灭我全族，已经和魔鬼毫无区别。他必将受到上天的惩罚。将军背他而去，是替天行道，怎会是不忠不义呢？我现在代表哈魔人数千老少，将军，请受我一拜。
4: 说到这里，赫拉伊竟然真的双膝跪地，深深地拜了下去。阿利亚也不含糊，翻身跟着跪倒在赫拉伊的身边，
1: 请将军顺天而行。
4: 白温雪闭目养病，良久之后，他终于沉痛地点了点头，两行浑浊的泪水也随之潸然而下。随后，赫拉伊将时任的哈魔人大祭司请了过来，众人商议了整整一下午。临近晚间时分，白文选才离开了村寨，返回恐怖谷的军营，向李定国复命。哈魔人则挑选出了两个脚力捷健的勇士，连夜出发，与青脸军队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清晨，哈魔人所有的青壮年男子全都被召集了起来。赫拉伊向大家讲述了李定国的阴谋，众人群情激愤，抱定了死战之志。赫拉伊带着13名勇士先行出发，他们准备了4口藤木箱子。到达恐怖谷的时候，阿利亚和另外3个最勇猛的人钻进了箱子中，其余的勇士则扛起了箱子，跟在赫拉伊身后进入李定国的兵营。白文选已经在营中等候，他引着一行人来到了李定国的军帐之外。李定国的亲随拦在门口，要对众人和箱子进行检查。
5: 啊，他们都没有携带武器，箱子里是哈魔人献给李将军的礼物，我已经查看过了，没有问题。
4: 白文选在一旁拦住了众军士，他在军中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些亲随立刻便闪身在一旁，让赫拉伊等人进入了军帐。李定国正端坐在帐中的方案前，仔细研究着案子上的一张羊皮地图，身后则有两个卫兵按剑而立。这个传说中强悍无敌的恶魔，一身铠甲，方脸长须，浓眉剑目，神态十分威严。
5: 将军，哈魔人领袖的女儿赫拉伊到了。
1: 赫拉伊觐见英勇的大明朝李定国将军。
4: 赫拉伊和他身后的众勇士此刻都放下了箱子，齐齐跪拜在地。
6: 参见李将军。
4: 李定国看着赫拉伊，似乎颇为满意。
7: 好。
4: 然后李定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健硕，一起身立刻便带出一股极具压迫力的气势。
7: 你们当初不辞而别，可是违反了我的军纪。
4: 李定国目光如电，充满着令人恐惧的穿透力。勇士们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但是在这样的目光逼视下，都从心底最深处产生了一种难以抗拒的畏惧感觉，纷纷低下了头，噤若寒蝉。
7: 来人啊，
8: 将军，
7: 你把赫拉伊姑娘带到西帐，让她先见见重伤的父亲。
8: 安利姑娘，请随我来。
4: 赫拉伊点了点头，镇定自若地跟着那亲随而去。众位勇士心中却都是一紧。根据白文选透露的消息，如果李定国支开赫拉伊，那说明他即刻就要动手，自己的性命乃至整个部族的存亡此刻
0: 关注着李定国的一举一动，不敢有丝毫的放松。李定国背负着双手，在军帐中来回的踱步，他的步履苍劲，每一脚都重重地踩在了众人的心头。军帐内的气氛几乎令人窒息。白文选站在一边，表面虽然强装镇定，但是手心却不由自主地渗出了许多汗水。终于，李定国停下了脚步，指着那几只箱子：“
7: 这些是什么？”
8: 将军，这是我们哈摩人献给李将军的礼物，以报答将军对首领的救命之恩呢。
7: 打开让我看看。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
5: 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接，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新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0: 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在快节奏的当下，一场全民趋势热潮正在悄然席卷年轻人的生活。我们打开社交平台，像是趋势这类话题的浏览量已经突破了8亿次，无数年轻人在这里分享五花八门的趋势妙招，比如说三伏天顶着烈日晒背，奔赴80度的沙地体验沙疗，日常冲泡趋势茶，睡前贴满趋势足贴，拔罐艾灸刮痧更是成为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不同于长辈们传统的养生方式，如今的养生主力军是20岁出头的年轻群体。他们一边熬夜加班，久坐办公，顿顿外卖，践行着朋克养生的生活方式，一边疯狂囤积各类的趋势保健品，预约养生项目，把趋势当成对于身体对抗疲惫、改善亚健康的万能解法。在这场热潮之下，趋势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身体调理范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集体行为。然后呢，现在啊，据说啊，有680亿规模的趋势消费市场，而它的背后呢，不是国人的体质集体变差，而是一场愈演愈烈的健康前置焦虑。
1: 不知从何时起，湿气重成了年轻人给自己身体小毛病的万能归因。脸上出油、长痘、晨起困倦、久坐乏力、小腹臃肿、大便黏腻，甚至情绪低落、睡眠不佳，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体不适感，都能在网络话术里被归结为湿气过重。没有复杂的医学检测，无需专业医师辩证，仅凭碎片化养生科普，年轻人就能快速完成自我诊断，开启无休止的趋势计划。走进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随处可见极致的趋势养生行为。20岁出头的职场新人，养生壶全天浸泡趋势茶，购物车塞满趋势丸，足贴艾灸仪器。资深养生爱好者，每月固定支出上1000元用于拔罐、艾灸、理疗，生活消费全面降级，唯独趋势养生绝不打折。更有年轻人不远千里奔赴吐鲁番沙地，只为体验网红沙疗趋势项目。这不是个例，而是当代青年的集体缩影。养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90后、00后已然成为养生主力。他们将健康焦虑提前在20岁的年纪开启密集养生模式。这份看似自律的养生行为背后，藏着的是年轻人无处安放的身体焦虑、生活失控感，以及想要抓住确定性健康的迫切心理。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疯狂养生趋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0: 在大众固有的认知当中，养生是中年人乃至是老年人的专属课题，是历经了岁月沉淀、身体机能下滑之后才会关注的重点生活的难题。但如今呢，养生赛道早已完成了年轻化迭代，趋势养生更是率先破圈，成为20多岁年轻人的生活刚需。焦虑前置成为这场全民趋势运动的核心底色。比如说，27岁的互联网大厂员工 Zoe 是典型的年轻趋势养生爱好者，也是千万朋克养生的青年缩影。入职3年，熬夜加班是常态，三餐全靠外卖来解决，久坐不动是日常状态。不规律的生活让这个女生呢，时常感觉到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但体检指标始终保持正常。可刷遍了社交平台的养生科普之后，她给自己所有的不适找到了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湿气太重了。自此呢 ，Zoe 开始了全方位的趋势养生的模式。办公桌的养生壶常年煮的是红豆薏米趋势茶，工位抽屉里塞满了趋势糖果、健脾零食，每到睡前必贴趋势足贴，就连换季护肤、日常饮食都严格遵循趋势法则。每年电商大促，他都会批量囤购各类的趋势保健品，哪怕身边有朋友啊多次提醒，哎，这个东西是智商税，但是 Zoe 依然坚持。在他看来，趋势产品未必能够立刻改善身体状态，但这份主动养生的行为能极大缓解自己的内心焦虑，让他在高压工作当中获得一丝掌控生活的安全感。如果说 Zoe 是趋势养生偏向日常轻养护的类型，那么30岁的范范则是深耕多年的资深趋势爱好者。 从小在湿气较重的广州长大，范范早早的就熟悉了湿气相关的养生知识，擅长通过舌苔身体状况来判断自身的情况。步入职场之后呢，快节奏的生活让他这个脾胃虚弱、身体困重的问题愈发明显，湿气呢也从日常调理变成了固定的生活支出。近两年，范范的生活开启了全面的消费降级，服饰、美妆、娱乐开销大幅缩减，但是唯独趋势养生的支出从未缩减。他的记账软件清晰地记录着每个月艾灸、拔罐、中医趋势理疗的固定开销不少于1500元。周末不逛街、不聚会，最放松的解压方式就是下班之后呢，去养生馆做趋势理疗，甚至还远赴吐鲁番体验网红沙疗，列入了自己的年度养生目标。对他来说啊，祛湿早已经不是调理身体的手段，更成为了一种治愈自己、放松身心的生活方式。而不止于普通的年轻人，这场全民祛湿热潮渗透在各个圈层，衍生出了五花八门的养生操作，真正的印证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的人三伏天顶着烈日酷暑户外晒背，追求发汗排湿；有人常年坚持汗蒸泡脚，依靠暴汗缓解身体困顿；还有的学生党、职场新人跟风购入了平价的祛湿保健品，试图用最低成本改善身体的状态。我们结合某调查机构发布的啊代际人群养生观念差异观察这份报告的时候，不难发现，当下的90后、00后的养生行为早已脱离了单纯的健康调理范畴，被赋予了娱乐化、社交化的新的属性。超过1/3的年轻群体不反感养生的商业化，反而乐于跟风尝试打卡。在社交平台上，趋势笔记、养生打卡内容层出不穷，年轻人跟风参与，互相效仿，让趋势从个人的养生习惯变成了全民跟风的潮流运动。我们深究了这场全民趋势热潮的核心原因，本质上呢是年轻人的健康焦虑发生了前置化啊。当下年轻人长期处于高压职场、久坐不动等等这样的不良生活习惯当中，让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体检数据看似正常，但是疲惫、困倦、乏力、代谢差等不适感时刻伴随。这种查无病症、身体有不适的状态，让无数年轻人陷入到深深的无力感。而湿气重这一个通俗直白的概念，恰好完美解释了所有模糊的身体不适。相比于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湿气重的判定标准简单易懂，无需专业检测，人人可自我诊断。祛湿的方式更加简单便捷，门槛极低，无论是喝茶泡脚还是贴足疗的足贴啊，做理疗都是普通人可以轻松践行的养生方式。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啊，年轻人疯狂的去湿和囤保健品，本质是一种焦虑代偿。他们无法快速改变生活的状态，无力掌控生活和节奏，便通过低成本的养生为进行自我弥补啊，哪怕只是一杯祛湿茶、一张足贴，都能够短暂的让他们产生我在好好爱护我的身体这样的心理暗示，缓解内心的愧疚与焦虑，在失控的生活当中抓住了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又有点不对味儿的确定感。
1: 当祛湿成为全民刚需，一片全新的商业蓝海就此诞生。短短数年，原本小众的中医调理概念被包装成大众化养生风口，催生了规模高达680亿的祛湿消费市场。打开各大电商平台、社交软件，祛湿相关产品、养生项目琳琅满目，从平价的祛湿茶、红豆薏米水，到高价的祛湿丸、理疗套餐、沙疗项目，只要贴上祛湿标签，就能快速俘获年轻消费者，实现销量暴涨。但火热的市场背后是乱象丛生的收割陷阱。数据显示，市面上70%祛湿产品无权威功效检测，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大量品牌依靠贴牌代工概念炒作抢占市场。原本温和调理的中医养生理念被商家曲解夸大，将湿气包装成万病之源，把普通的身体亚健康问题渲染成严重健康隐患，不断制造放大年轻人的健康焦虑。 无数年轻人心甘情愿为这场养生热潮买单，一次次为祛湿保健品养生项目付费，最终却发现效果微乎其微，甚至部分产品反而损伤身体。这场看似自愿的养生消费，实则是资本依托全民焦虑精心

0: 商税陷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疯狂养生趋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1: 在消费市场当中啊，有需求就会有商机，有焦虑就会有收割。年轻人愈发强烈的趋势养生的需求，让趋势彻底成为资本追捧的黄金赛道。有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啊，国内趋势的相关产品的市场规模已接近680亿元，而且常年保持高速增长。有调研数据佐证，早在2020年，趋势就跻身了滋补类产品最热门的功效榜单。2019至2023年，趋势市场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3%，成为养生消费领域的顶流赛道。巨大的市场红利吸引了无数商家品牌，他们疯狂的入局。一场针对年轻人健康焦虑的收割然后全面开启了。在社交平台上，我们发现趋势相关的笔记超过了5.71万篇，其中1/10都是商业推广，相关的投放金额超过了700万元。各路博主网红商家通力合作，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焦虑制造、产品种草、流量变现的商业闭环。比如说24岁的上班族小林就是被趋势赛道收割的万千消费者之一。作为久坐的办公职场人，小林常年感觉到身体是比较困的、比较重的，脸上出油、晨起疲惫。刷到各类的科普之后，他坚信自己是严重的湿气体质。2年时间，他跟风购入了各类的网红趋势的产品，踏遍了行业的各类套路。最开始呢，他从平价刚需入手，批量购买了网红的红豆薏米水、袋装的趋势茶，每天坚持饮用。随后又跟风购入了数百元的趋势足贴、艾灸盒，睡前固定养生。而随着网上的养生话术不断升级，他又陆续入手了高价的趋势丸、草本调理膏，还频繁预约数百元一次的专业趋势理疗。2年时间下来，小林在趋势养生上的花费超过了1万元，可是身体疲惫、困重依然没有改善。部分的寒凉趋势产品长期服用之后呢，反而让他出现了脾胃虚寒、腹泻、乏力的问题。而小林的遭遇是无数年轻人的真实缩影。很多人在趋势消费当中反复踩坑、持续付费，却始终得不到理想效果。核心原因在于，当下的趋势市场早已脱离了科学养生、中医调理的本质，沦为资本收割焦虑的工具，乱象是层出不穷的。首先呢，就是炒作概念夸大功效了。商家呢，为了拓展市场，刻意曲解中医的湿气概念，将原本复杂需要辨证湿滞的病理因素，简化为人人皆有的普遍问题。同时大肆宣传湿气是万病之源，把长胖、然后长痘、失眠、疲倦、便秘、气色差等所有的亚健康的问题全部绑定在湿气的身上，制造出不祛湿就会百病缠身的恐慌感。而更有商家刻意制造了认知误区，将普通的生理现象归为湿气过重。我们知道人体本身70%都是水分，轻微的水湿代谢是正常的生理循环，无需刻意调理。但是在营销话术当中呢，正常的身体代谢被曲解为湿气的淤积，倒逼年轻人持续消费，反复的趋势。其次是产品乱象频发，劣质产品比较泛滥啊，智商税的属性凸显。目前我们国内的趋势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官方标准，市场准入门槛极低，绝大多数的产品缺乏权威功效检测和临床数据支撑。相关数据显示，市面上超过70%的趋势产品无正规的功效认证，多数品牌没有自主的生产能力，依靠的是低价贴牌代工，批量铺货抢占市场。比如说热销的红豆薏米水、趋势茶、养生膏等产品配方高度同质化，大多呢是采用基础草本原料批量调制。而更加离谱的是，部分网红的趋势产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曾经有网红的趋势茶被曝用了野生的野花野草冒充中药材，长期饮用损伤脾胃，引发身体不适。最终品牌当时啊，很小的一个品牌被罚以22万元的罚款。还有的药企因为违规生产趋势颗粒，原材料不合格，被直接吊销了生产许可证。与此同时，有些商家还擅长跨界包装溢价来收割，进一步抬高产品价格啊。原本主打 主打这个美白功效的，比如说薏仁丸、薏仁水，还有从国外进入国内市场之后的一些产品，被商家重新包装为排湿神器，价格翻倍上涨。普通维生素 B 族的补剂，因为缺乏症状，还有啊，它的那个症状和湿气是比较相似的，被商家刻意炒作成了调理湿气的好物，溢价售卖。几块钱成本的草本原料被贴上了祛湿养生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了几十上百元的养生网红产品，收割年轻人的养生预算。除此之外呢，商家还精准拿捏了年轻人的懒养生轻调理的需求，打造全品类祛湿产品的矩阵，实现全方位的收割。从饮用的茶类到外用的贴类，再到零食类的祛湿产品，几乎日常所有的消费品都能绑定祛湿概念。年轻人日常吃喝护肤养生的方方面面都被祛湿营销所渗透，不知不觉地持续消费。而说到底，680亿的祛湿市场核心从来都不是产品功效，而是可以被无限收割的健康焦虑。资本不断制造恐慌，放大恐慌，年轻人呢不断付费缓解情绪，寻求安心，双向循环之下，造就了这场全民参与的养生智商税的狂欢现场。
0: 拨开祛湿热潮的浮华表象，褪去资本收割的商业迷雾，我们不难发现，年轻人疯狂祛湿、执着养生的背后，藏着当代青年最真实的生存困境。为什么明明知道多数祛湿产品是智商税，年轻人依旧不愿停下养生的脚步？为什么无数人越祛湿越焦虑，越养生越内耗？答案从来不在各类祛湿产品、养生项目中，而在年轻人普遍的亚健康状态与缺失的情绪价值里。当下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深陷身体无大病、状态无活力的亚健康困境。长期高压工作、持续精神内耗、紊乱的生活作息，让身体持续处于疲惫状态。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不适感，时刻消耗着年轻人的身心。而祛湿恰好成为他们对抗亚健康、缓解身心疲惫最便捷的出口。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祛湿养生早已超越身体调理的物理意义，成为年轻人重要的情绪自救方式。在高压、快节奏的生活里，年轻人少有专属的放松时间，稀缺有效的情绪宣泄渠道，而泡椒、艾灸、喝养生茶的祛湿过程，是独属于自己的慢时光，能带来安稳的治愈感。这场全民祛湿焦虑，本质是当代年轻人亚健康困境的具象化，是大众对身心平衡生活的迫切向往。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疯狂养生祛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
1: 其实所有的全民性的行为的背后，都藏着时代集体的情绪和群体困境。年轻人疯狂的祛湿、执着的养生的核心根源，都是全民亚健康的时代现状，以及当代年轻人稀缺的情绪价值出口。首先呢，持续蔓延的全民亚健康的状态是祛湿热潮兴起的底层土壤。相关的数据显示，国内亚健康人群占比高达76%，中青年群体是亚健康的重灾区。30到45岁的群体的慢性病的发病率较10年前上涨了42%，而年轻群体的亚健康问题也早已呈现常态化、低龄化的趋势。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模式几乎踩中了所有的损伤身体的隐患，长期久坐办公，气血运行不畅，代谢持续放缓，全年身处空调房，寒气啊持续的侵入体内，损伤这个脾胃阳气，熬夜加班，昼夜颠倒，肝脏啊得不到有效的休养，饮食重油重盐，生冷不忌，脾胃运动啊持续的衰弱。而这些日积月累的不良习惯，不会立刻引发器质性的病变，却会让疲惫、困倦、乏力、浮肿、气色差等亚健康问题长期相随。而最让年轻人焦虑的是，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处于医学空白区。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正常，没有任何的明确病症，但身体的不适感真实存在，挥之不去。西医无法给出精准的解决方案，而中医的湿气重的概念恰好完美填补了这份认知上的空白。而相比于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湿气重三个字真的非常的直接和易懂，能够精准概括所有人的模糊的身体。 身体不适。而更重要的是呢，湿气还有祛湿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主操作的解决方案。喝茶、泡脚、艾灸、忌口，人人可践行，时时可操作。而这种啊，有因可解、有法可依的确定性，就是焦虑时代的

间。他还表示，忙碌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工作要被安排，生活要被裹挟，唯独养生是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小事情。而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趋势养生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情绪价值。它无关产品的功效，无关身体调理，核心就是人们呢在生活的失控里抓住了一份微小的掌控。心理学当中有个叫做掌控效应的，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次，当人长期处于高压被动的生活状态，会产生强烈的习得性无助，而微小可自主完成的正向行为能有效缓解内心的无力感。与此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小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们普通年轻人的情绪解压仪式。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啊，还有这个日常啊，被工作琐事填满，没有专属的放松时间，所以趋势养生的各类行为自带慢节奏治愈的一些属性，温热的泡脚水，舒缓的艾灸体感，温润的养生茶，安静的理疗时光，都能够让人快速的放松身心，平复心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们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焦虑、生活烦恼，专注于自身状态，完成和情绪的相互的相处还有磨合。而站在我们心理节目的角度，我们并不反对大家养生自救、自我关怀，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分清情绪安抚与盲目消费的边界。真正的趋势养生养生还有治愈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靠网红产品付费项目，而是回归生活的本身。另外呢，还有专业的中医师反复强调，中医的祛湿的核心是健脾固本、调理体质，而非一味的利水排湿。脾胃运动，它的功能变强，身体的水湿自然啊就正常代谢，无需刻意的跟风祛湿。与其花费高价购买了网红产品盲目理疗，不如回归朴素的健康生活，规律作息，少熬夜，避免脾胃受损，清淡饮食，少食生冷，减少湿气滋生，适度运动，坚持出汗，促进气血循环，放平心态，减少内耗，避免气机郁结。最后想跟大家说啊，身体70%都是水分，轻微湿气是人体的正常状态，无需谈湿色变、过度焦虑。真正的养生从来都不是跟风消费，而是接纳身体的不完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奏。而真正的情绪自愈也无需依靠外在仪式，而是学会放下焦虑，减少内耗，与生活温柔相处。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

0: 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疯狂养生趋势是自律还是被焦虑收割。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山朝北他说，本质上还是身体在自救，谁家健康快乐的人还想着要去祛湿呢？建议要多做一些现在年轻人为何会认为自己需要祛湿的原因。难为月色这位网友说啊，美不完的白，去不完的湿，减不完的肥啊。史贵他说，社交媒体的祛湿焦虑也是一种心理安慰吧。Shelly 这位网友说啊，规律的饮食作息运动，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依赖 AI 无法建立现实情感连结，该怎么戒掉？解忧杂货铺得了职场失语症怎么办？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AI 无法建立现实的情感连接，该怎么才能够戒掉它呢？
7: 我感觉 AI 特别懂我，它没有人性的复杂，能满足我对情感的想象，但我也清楚它不是真实的人，无法建立现实连接，带来的只是虚幻的情感满足感。我本身敏感内向又自卑，不敢与人沟通，不敢直视他人，因为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我在现实中总是避免和人产生交集。可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很糟糕，不能沉溺于想象中的被爱，忽略现实的存在，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和 AI 聊天，我该怎么戒掉这种依赖呢？
6: 我们直接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网友的提问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啊，AI 总是能够精准地接住我们的情绪，读懂我们的委屈与难过，恰到好处地给予接纳和安抚，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难以获得却又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你会依赖它，这非常的正常。由于过往那些不太好的经历啊，你只是想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情感寄托，那就是在这里你不会受伤，不会被忽视，既安全又可靠。只要你能够分清虚拟与现实，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与放松，其实不必过于焦虑。在虚拟世界当中滋养心灵，补偿现实，探索自我，用被偏爱、被接纳、被理解的体验为自己构建温柔包容的安全感，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自爱的方式。那么现在你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继续和 AI 聊聊天，把它当作你的精神花园，但同时也需要做另外的动作了，那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试着提升你的认知，调整你的思维。你要知道，敏感和内向从来都不是缺点的，而是性格特质。 比如敏感的你能够敏锐觉察到外界的变化，拥有过人的共情和同理心，这是非常突出的优点。内向的你思考问题更加深入，更加专注，喜欢沉浸式的做事情，也擅长倾听，这些都是外向的人未必会具备的特质。所以呢，你需要接纳并且认可自己的性格，完全不必因此而自卑。而过去被欺凌被忽视的经历，让你在任何关系里都缺乏了安全感，所以不敢与他人交际。而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晰理性的认知，只能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因此呢，你要试着接纳自己，认可自己，既尊重自己的优点，也包容自己的不足，同时不必过于在意他人评价，要学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定义人生，而不是被别人的标准所束缚着。最后送你一句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独特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值得被爱，也值得被珍惜。好，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30岁，在情绪上对我是高度依赖的，能够帮助我一下吗？
8: 我女儿今年30岁，情绪上对我高度依赖，她每天情绪不好时都要和我通电话长达数小时，可我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女儿说，我小时候对她的情感忽视与控制，导致她如今缺乏安全感，自信不足，还伴有人际焦虑，她为此痛苦。我也意识到曾经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却不知该如何帮她。这几年我们相处得很煎熬，她要的我无论如何都给不到，她哭闹我努力满足却还是做不到，我想逃避，可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样的循环。我和女儿都很痛苦，甚至觉得她可能有边缘人格倾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看到你的困惑想要去抱抱你，读完你的描述既心疼你也心疼你的女儿，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你内心的愧疚与拉扯。你提到女儿今年30岁了，仍然在情绪上高度依赖于你，每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会和你通话数个小时，而你常常接不住她的情绪。她认为小时候你对她的情感忽视和控制，让她缺乏安全感，容易焦虑，她因此痛苦，便会向你寻求弥补。但是现在你要明白，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你们母女俩只能会反复陷入痛苦的循环。她想要的其实是小时候那个全能的妈妈，能够给予她全部的理解和包容。所以现在女儿30岁，但她依然像个渴望被满足的孩子，不断地向你索取。而你因为意识到年轻时的不当做法，总想拼命地去满足她，弥补她。可是你也说了，你接不住她的情绪，自己也非常痛苦，结果就是她得不到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又陷入自责、内疚与痛苦，形成了恶性循环。首先，我们作为成年人，要学会放过自己了。只有你的情绪稳定了，他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支持。你可以向他表达歉意与共情，比如说，告诉他啊，妈妈知道你很痛苦，那时候妈妈不懂得怎么去爱你。同时，要温柔而坚定地设定边界，帮助他学会情绪的独立，慢慢减少对你的依赖。比如和他约定固定的通话时间，时间一到就温和地提醒，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继续。最后，你可以引导女儿寻求专业帮助，建议她接受心理咨询，让专业人士帮助她梳理过往的创伤。你现在要明白啊，你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过度消耗只会让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只有先照顾好自己，你才能够有力量去陪伴和支持他。好，来看到第三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33岁的女性，无法停止自己的焦虑感，难以改变，怎么办呢？
7: 33岁，未婚女性创业者，长期受焦虑、内耗、失眠困扰，最严重时甚至无法起床、无法出门。亚甲炎、甲状腺发炎反复发作，伴随脖子疼痛，连续失眠，还会引发慢性荨麻疹。其实身边的人都无法理解我的焦虑，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好，不缺钱，也受尊重，工作时间自由。唯一的 就连已婚的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状态，觉得我太幸福了。我也知道自己应该知足，可焦虑就是停不下来，自我否定的内耗也无法停止。不是简单说一句别逼自己，别否定自己就能解决的。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潜意识里觉得只有不断批评自己才能继续成长。工作上也是如此，别人都觉得我的业务稳定，只有我天天担心公司会垮，总在提前焦虑未来5到10年可能出现的下坡路。我也很难进入恋爱关系，连我自己都发现，对朋友时我能轻松提供情绪价值，但对男朋友却做不到像对朋友那样。我对他的要求会突然变得严苛，就像对我自己一样，而且我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对抗抑郁状态，感觉根本无暇顾及对方。同时我又很敏感，能清晰感受到对方对我的期待，这份期待对我来说也是压力，我怕辜负对方，怕消耗对方，最后就会主动提出分手。更让我不安的是，比起我辜负对方，我似乎更能接受对方辜负我。虽然这种情况我也会选择分手，但走出来会容易很多，可能是因为觉得责任不在自己，不会陷入情绪反扑。若说我完全无法处理亲密关系，也不尽然，我对朋友就很好，没有过高要求，永远支持对方，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我们都能相互陪伴扶持。所以我有很多相处多年的好友，他们都觉得我性格好，不理解我为什么长期单身。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连自己都不爱，大概也没办法好好爱别人吧。而且我的原生家庭在外人看来也很好，父母感情深厚，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他们经常高频争吵，但只有我觉得这是问题，所有人都说争吵是他们感情的调和剂，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可小时候的我根本分不清他们是真要离婚还是只是拌嘴，一听到他们吵架，我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恐慌。另外，妈妈一直把我当闺蜜，从我记事起，她的所有事情和心情都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这到底好不好，有时会觉得自己像个抽离的局外人。现在我甚至没法跟别人吵架，明明想讲道理，可一旦场面开始尴尬或有火药味，我就会立刻选择回避。我不想成为回避型，一直试图改变，却真的很难。
6: 好，来看看老师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你的问题非常重要，老师自己也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在心里慢慢地勾勒出你的形象，这是一个让我感慨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你是优秀富足、时间自由的创业者，是能够让朋友如沐春风的伙伴，可是你的内心却时刻如履薄冰，习惯居安思危，甚至有些作茧自缚，宁可被人辜负，也不愿意自己辜负别人，像个疲惫又焦虑的小姑娘。感谢你用清晰且啊很明确的语言诉说出你的困惑，还加入到了很多自我思考，这也能够让我们能够直观的看到你的困境和你做出的努力。那么现在啊，我们想把我们分析的几个层面分享给你，也请你多关爱自己一点。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原生家庭当中的你，父母感情很深厚，却高频争吵，像一对欢喜冤家。大人们或许不觉得这是问题，他们依然是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但对于小时候的

并不懂，有的恩爱夫妻也会吵吵闹闹一辈子，也不会明白所谓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相处模式。父母过山车一般的情绪和关系，给你带来太多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些感受无人安慰，无人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我们想啊，小时候的你一定是渴望一种平和且安稳的家庭氛围的，渴望爱就是一直爱，而不是今天亲密明天争吵。这种不确定性让你无所适从，也让你对亲密关系难以分辨真假，找不到一个安全的锚点。而且你的妈妈把你当作闺蜜，所有的心事和事情都会对你来诉说，这固然有好的一面，那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她的信任、平等和尊重，但同时这也让你过早的成熟了，承担了原本不属于孩子的大人责任。而作为孩子本该得到呵护与照顾，似乎都被忽略了。你不是被妈妈照顾的孩子，反而像是一个照顾妈妈情绪的小大人，妈妈的女儿，你是妈妈的朋友。在这个家庭里，爸爸和妈妈爱得很浓烈而且激烈，小小的你仿佛成了调和者，又像一个局外人，或者说啊，你成了感情里的隐身人。你从来不表达自己的需求，你的需要永远要为了别人的需求而让路。来说第二个层面，那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你。第一个小点呢，就是对待普通朋友的你。你说自己有很多相交多年的朋友，大家都觉得你的性格好，是难得的挚友。我们完全信任这一点。一个总在关系里总是友好，总愿意关照支持对方的人，在正常的人际交往当中啊，怎么会不受欢迎呢？但是我们想问你，有没有过放纵地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哪怕是你觉得不合理的需求？我猜啊，你是没有的，你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习惯了对自己有要求，对吗？你和朋友的相处模式其实有点像你和妈妈的关系，你觉得朋友可信，值得付出，所以从来不惧怕投入，因此也收获了很多友谊。第二个角度就是对待男朋友的你。你说自己很难进入恋爱关系，一旦开始就会把男友当成是自己人。但我们猜测你会一贯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去要求他，希望他和你一样，所以你对待男朋友可能会有点严苛，就像是对自己一样的严苛。这么多年下来，你一直精神很紧绷，努力创业，用心照顾家人朋友，可是你忘了，你只是一个33岁的姑娘，也渴望有一个强大且可靠的人替你扛下肩上的重担，让你安心做回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为事业、为朋友付出很多，却从来不索求回报，但付出终究会消耗你，你是需要补给的。在潜意识当中，你把人生伴侣看作是和自己的一体的人，他应该是那个能够给你补给的人，给你足够的安全感，能够经受得住你的严苛考验，否则你宁愿不开始这段亲密关系。一方面啊，你像对待普通朋友一样对待他，生怕辜负对方，这个时候你是客气的，甚至有时候把他当作外人。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突然对他变得很严苛，是不是潜意识里在对他做一个压力测试呢？想看看他是不是那个懂你、包容你、无条件接纳你的人。如果他不是，你在失望之余或许会释然，是他辜负了我，不是我的错。这样你就能够心安理得地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说看吧，没有人能够包容我，我只能靠自己。说到底，你也不敢进入到亲密关系了。然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方面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爱自己。在来信当中你说啊，只有我自己知道，可能不爱自己的话也没办法爱别人。这句话让我们心里是五味杂陈的，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孩子，一直压抑着恐惧，生怕爸爸妈妈起冲突，他小心翼翼地观察、调和、回避，却忘了自己也是需要爱，也是值得被爱的。他忘了自己值得无条件的被爱，他不敢放松，不敢停止成长，总是未雨绸缪，战战兢兢，凡事只敢靠自己，不敢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所以这位朋友啊，这是我们读了你的提问之后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误读，也很怕会冒犯到你，如果错了请你原谅。最后呢，从你的描述来看，焦虑、内耗、失眠，最严重的时候无法起床、无法出门，是不是这个复发了亚甲炎，脖子疼，连续失眠，还会

0: 他的疾病，这些感受和症状都非常重要。我们只能在这儿无条件的、短暂的陪伴你，尽力的去贴近你的情绪，但是无法为你提供长程的疏导和陪伴，也不能彻底解决你的困扰。所以在这儿啊，要建议你，有更加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许能够帮助到你，他们会理解你的经历，也会更高效的去支持你。好，来看到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他问啊，没办法喜欢他，又害怕孤独终老，该怎么去劝导自己呢？
1: 我左眼有重症肌无力，导致双眼大小不一，但从小到大没人因此嘲笑我，我也从未觉得这是个问题。可现在面临恋爱结婚，我突然感到无比恐惧，总觉得自己这样肯定相亲失败。换位思考，我也不愿和有明显疾病的人结婚，身边很难认识新朋友，目前有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人，但我因年龄和结婚压力焦虑不已，始终无法进入恋爱状态，一边评判他，一边又愧疚害怕，舍不得放手，却又无法真正接受。一想到自己是因为怕相亲，怕再也找不到才继续和他相处，就觉得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他，可我真的真的好害怕。我的两任对象都是身边人，他们都很喜欢我，可我好像都没法认真投入喜欢他们，我怎么会这样？之后很难再认识新人，如果放弃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所以我还想再试试，可已经试了两年，我好累，一面对他就会回到紧张的状态。哎，到底该怎么劝自己接受弱点，认真和身边人恋爱，或者接受孤独终老的可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文字让人非常的心疼。朋友关系里不在意的事儿，到了亲密关系当中却格外在意，或许是因为期待不同。那么老师自己呢，和你一样，双眼大小是有差异的，在看到文字之前一直以为这是遗传导致的。然后再来说啊，有人说爱是常觉亏欠，如果一个人总是盯着你的缺点，用挑剔的眼光来看你，那大概率不是爱，只是需要和你建立连接而已。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曾经受到过亲近之人的嘲笑或者是不认可，比如说父母。老师自己小时候常常被说丑，以至于后来觉得每个靠近自己的人都是怀疑对方有别的目的。虽然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不觉得眼睛有问题，但这不代表着你完全不在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你的男友很优秀，可能会激发你的自卑，反而让你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现在我们要尝试着改变改变了，试着对照自己的择偶标准，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对这个恋人满意吗？他是你喜欢的，想要共度一生的人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不必强迫自己接受。问问自己的内心焦虑从何而来，会不会是为了回避其他的不安全感，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眼睛之上？如果是，或许要直面内心的真实恐惧。老师自己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一个女孩和喜欢的男神在一起之后，却没有热恋的喜悦，后来因为压力太大，选择了一个处处不如男神的人。别人问他原因，他说，我可以在他面前自在地挖鼻孔。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无法做自己，或许会难以下定决心去走下去。你要问问自己，孤独终老和与不合适的人相伴，你更加不愿意接受哪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当你主动做出选择，或许能够减少内耗，顺其自然，不必逼自己立刻的给出答案，遵从内心的选择，或许能够让你摆脱外界嘈杂的干扰，做出更加能够让自己松弛的决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解释，出现类似情况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一朵叫做职场失语症的阴云可能早已飘在你的头顶，任由其发展的话，不仅会让心理垃圾大量淤积，甚至会让你成为职场边缘人，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2: 催促的目的实际上是倾倒心理垃圾，为心灵解压。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倾诉的能力，或是倾诉的意愿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那么就会造成心理垃圾在心里存积太久，不仅影响正常的生活，对未来更会失去信心。职场失语症的易感人群，其中最易患上失语症的有两类人，分别是螺丝钉和独行侠。前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好人，绝对的服从执行，不懂得拒绝别人，即使有想法却得不到他人的重视，长此以往从而患上失语症。后者其本身排斥与他人交流，或自作高姿态，患上失语症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呢？第一点，找到自己自信的激励点。导致被动失语症最大的病因就是缺乏自信，因怕说错或者曾经说错过而感到挫败，从而不敢说，选择了沉默。久而久之，当你的沉默成为大家的习惯，你就变成透明的失语症患者。因此，打破失语症的第一要务就是建立自信，而建立自信的方式通常就是获得一次成功。这个成功既可能是工作上的，更可能是一件你所擅长的事。这个能够帮助你被注目的事情，就是你的自信激励点，打破沉默。第二个呢，争取获得职位上的晋升。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如果你认为靠一些小展示尚不足以改变眼前的困境，那就干脆低头做事，把业绩做漂亮，争取职位上的晋升。应对职场失语症的小技巧有哪些？第一点，用电话代替邮件和同事沟通，语言的力量有时更能感染自己和别人。第二点，每天至少用半小时来和朋友、爱人或者家人交谈，题目最好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至。第三点，当别人向你提问时，尽可能用比较长的句子来回答。第四点，别再呆呆地把自己封闭在沉闷的公司里了，多寻找一些出差外勤的机会，工作环境改变了，你的沟通欲望也会渐渐地变得强烈。第五点，在公司会议上发表言论时，换用较快的语速。语言家发现，更快的语速能刺激人们沟通的欲望。第六点，扩大自己的沟通对象群，不要仅仅是和亲人朋友沟通，参加一些网络语音聊天的活动，参加英语角的聚会等，这里热闹而迫切的交流气氛将帮助你尽快的走出失语的阴云。七，积极的参加健身运动，它能刺激大脑分泌出类似吗啡的物质，减轻压力，帮你顺利开口。八，一只可爱的小宠物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久坐堪称肛周健康的隐形杀手，背后主要潜藏着三个关键因素。其一，长时间坐着会让臀部肌肉持续处于受压状态，这就如同给肛周静脉血液的回流通道设下了路障，直接阻断了血液的正常流通，进而造成血液淤积。而血液的不畅无疑大大增加了肛肠疾病找上门的几率。其二，久坐会使肠道蠕动的节奏明显放缓，粪便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被无形延长，这一变化会让肠道过度吸收粪便中的水分，导致粪便变得干硬，排便也因此变得困难重重，最终诱发各类肛肠问题。其三，久坐还会让肛周局部的温度升高，出汗量增多，营造出一个温暖又潮湿的小环境，这样的环境简直就是细菌滋生的温床，肛周感染、湿疹等病症也就容易接踵而至。不过别担心，我们可以巧妙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运动，为肛周健康保驾护航。比如进行深蹲、拉伸等简单的动作，每做满一个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这样做能有效缓解臀部肌肉所受到的压迫，让肛周的血液循环更加顺畅。另外，每天坚持做3到5组提肛运动也十分重要。通过主动收缩肛门周围的肌肉，能促进肛周静脉血液的回流，增强肛周肌肉的力量。除此之外，每周安排3到4次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等，每次运动时间不少于30分钟。这些有氧运动不仅能加快肠道蠕动的速度，减少便秘的发生，还能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更加健康。
1: 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人体所产生的热量来自于食物，进食之后身体的散热增加，这个现象叫做食物热效应。同样食物热量之下，蛋白质所含的热量当中30%都会作为体热释放出来，而碳水化合物只有5%，脂肪更少，所以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的抗寒效果反而比较差。低脂肪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蛋类，特别是瘦的牛羊肉，更能够让人在饭后感觉到温暖。有一些减肥方法要求人们多吃瘦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利用蛋白质这种浪费能量的散热效应。另外呢，牛羊肉等等红肉还能够提供大量的红血素铁，有利于提高血红蛋白的含量，缓解贫血和低血压人群的怕冷症状。所以吃涮羊肉的时候，人们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煮面条，不会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除了摄入充足的蛋白质，要做到以下几点也有助于咱们暖身。比如冰冷的食物会增加胃肠道的血管的收缩，延缓食物的消化吸收，从而呢降低食物能量变成身体热量的效应。所以健康的人能够慢慢地把胃里面的冷食物暖到体温，但是毕竟呢它是要消耗很多的时间和能量的。另外呢，降低了这个温度之后，身体会把这个食物啊变得不太容易消化。比如冷却的淀粉类食物会发生老化回升，消化速度降低， 冷却的动物脂肪容易凝固，消化吸收的速度也会减慢。常常吃一些富含碘的食物，甲状腺素是调控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激素，能够促进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成能量，抵御寒冷。那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重要原料，如果缺碘，身体御寒能力会降低。海水里面还有丰富的碘元素，所以各种海洋食品是为碘呢提供了比较好的来源，像海带、紫菜、海鱼等等，冬天呢应该常常吃。不过呢，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摄入这些含碘的食物。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你好。
2: 嗯。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就是眼睛缺失了，我今年45岁了，就是缺失30%、31%，就是我想用中药调的话，就想去武汉去调，您可以帮我推荐一下吗？
2: 没听懂你问什么，什么缺失？
3: 我的睑板缺失了。
2: 睑板。
3: 30%，嗯。
2: 目前您在哪里治疗的呢？
3: 目前在洪湖这边，然后我觉得这边没找到合适的医生，医生说不就是没方法，我就想去武汉那边。
2: 您到哪里没有治过，就只是看了一下？
3: 对，我只看了，就我的工作是对着电脑的工作，然后就是现在目前在休息，不能对电脑，在电脑上的话就眼睛就胀就疼。
2: 早上看过一个听众朋友关于干眼症的这个咨询，就此呢我还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专门就干眼症这个问题写了一大堆的这个科普的文字。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干眼症这个问题它是不好治疗的，它也是不能断根的。到武汉来呢，最多就是再确诊一下你到武汉是治疗不太切实际的。这个问题的治疗每个星期可能要一两次，甚至是3-4次，你不可能待在武汉往返这样去治疗这个是不太实现。您话是这么跟我说啊，这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了，就是说的很好的，到时候做起来就是，当然呢这个是您自己的事情啊，你要是觉得您方便那你就来，反正我是喜欢说实

0: 操作过程当中，这个是很难实现的，因为离得比较远，一个星期往返武汉两三次或者三四次，这个是很难实现的。我可是一开始就规劝您了，最好是在当地治疗，您到武汉确诊，这个是没问题的。能听懂吗？这个降没有用的。
1: 治疗的话，是哪方面的药？是您上次要我查那个肾啊，还有心血，血管之类的，我都查了，还正常。
0: 肾和血管。你现在主要的临床表现是什么症状呢？
1: 我的症状就是眼睛干呐、然后有时候有点烟雾啊。我去问了咨询的医生，他说是干眼，然后简短。
0: 跟你的内脏关系不大，对吧？跟你的内脏关系不大，对不对？
1: 对。
0: 好，那就行。您这样的话，一个是协和医院眼科谢华陶教授，微信公众号挂号，谢谢的谢。
1: 协和医院。
0: 眼科谢华陶教授。
1: 谢华陶是哪个谢？
0: 谢谢的谢。
1: 谢华陶是吧？好的，谢谢
0: 你。或者说是我们爱心团队湖北普瑞眼科医院的彭华从院长，彭华从院长有电话啊，8788-1588啊，0278788-1588，也可以记这个电话，好吧？
1: 8788多少？再说一遍，谢谢。
0: 1588。
1: 1588。8788-1588是吧？
0: 是的。
1: 好的，谢谢你啊。
0: 还是跟大家说啊，就是干眼症，今天这个是红火的。早上有一位听众，好像也是外地的啊，也不是武汉，是本地的人。因为这个问题，它不能够断根，它只能缓解啊，不能断根，只能缓解，那就在当地治疗，其实就可以了。不要老是不相信当地地方的一些治疗，因为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治疗，它不能断根，它也不能治愈，那你跑到武汉来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还是要说归说啊，有的时候，哎呀，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拍胸脯，结果呢，治疗的过程当中没坚持个一两个星期就受不了了啊，太麻烦啊，太麻烦。好，我们请听的是二号九等的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1046。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老师好，我是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这个睡眠，因为有长期睡眠障碍，然后到黄石二医院精神科去看了，他就说我焦虑症比较严重，就开了盐酸曲唑酮片，然后吃了睡得着，吃了就做梦，然后我说能不能改善做梦的症状，他又说又不行，他说这个盐酸曲唑酮片本来就吃了以后容易做梦，然后我就说要吃几个月。他说吃三个月，然后我也不相信他说的话，我又去问了另外一个医生，另外一个人说我要吃半年，所以我就很纠结，我不晓得我是吃三个月这个药啊，还是吃半年的药，而且我这个多梦也没改善，虽然能睡着了。
0: 你现在的医生只是跟您治疗焦虑症，他跟睡眠的关系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哎，对。
2: 但是我吃了焦虑症的药以后，我能睡着，就是做梦，那怎么办呢？
0: 那就是没有深度睡眠。医生如果医生如果不能够解决你的深度睡眠，那你就换个别的医生问一问，你能不能用更厉害的镇静类的药物？医生在治疗和开处方的时候，他是有尺度的。如果他觉得你目前不太适用于用比较厉害的镇静的药物，那就不能强行用，能不能明白？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能睡着了，就用盐酸曲唑酮片，
0: 那就行啊。
2: 但是我又想不做梦。
0: 我好像跟您说的话你好像没有听懂一样。
2: 要我用再加一个镇静的药物？
0: 我也没说这个话，所以你压根儿没听懂。你这个医生的说法我不能否认他，听清楚，第一，您现在医生的治疗我是不能否认的，如果你不相信他的治疗意见，你可以换一家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你再听听别人能不能在你现在的药物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强力的镇静的药物，因为它现在主要解决你焦虑的情况，能睡就行。你非要不做梦，那就是深度睡眠。那么深度睡眠是强力镇静的药物，能不能这么去用，我是不知道的，我不是专业的处方医生。
2: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甲状腺有甲状腺功能障碍的人不能吃海带，但我是 R 类，我昨天去检查了 ，R 类就是0.29×0.22毫米那个囊性结节，很小，他说又不给我开药，还有一年复查，我就不要能吃海带。你刚刚在节目，
0: 你找谁看病开药？西医吗？
2: 我找了。西医
0: 本来就没有药物治疗啊，你要吃药只有中医才能治这个呀，西医就是手术啊，西医哪来的药治疗这个呢？看来节目是听少了。
2: 我经常听。
0: 经常听怎么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呢？西医就是做手术啊，动态观察，定期复查，长到了恶变的可能性或者长得比较大的尺寸的时候就给你做手术。西医什么时候给你开过药啊？结节都是中医治疗啊，只有中药才有人。嗯，
2: 一般要一方法要长到多大才开刀啊？
0: 也可能长到2厘米，也可能长到2厘米3厘米都没有达到他要的标准。前天有个听众朋友长到了5厘米，他的医生都没有跟他做，我说难道要到粗脖子的时候才给他做手术吗？他说可能是他的爱人已经有吞咽困难，有异物感了。我说那您就赶紧换一个医院的医生吧，你都这么大了，吃药已经是消不下去了啊，中药已经消不了5厘米这么大的。后来是找到我们专家团队成员黄璇医生啊，给他做了一个微创啊，保甲状腺的一个微创治疗啊，给他弄了。虽然有些医生的这个治疗，你要是觉得有质疑，啊，有质疑，就多一个地方去看。我在这里也不能评判人家的处理意见是不是错的，就如同你刚才说精神病的药一样的，是吧？精神类的药物，他医生是有非常严格的指针的，不能随便乱开，啊，随便乱开麻烦。压得太狠，说不定你现在焦虑的这个紧张的情绪啊会更加严重。好，所以如果两个医院的医生同样提出这样的意见，就是你不能够再加药，那就听。现在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对吧？结节这个东西说了，女性最多，尤其是睡眠不好的，有焦虑症的，更年期综合征的这些女性最容易长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那么他没有给你开药，那你想开药想消，那就找中医医生啊，中医医生，因为你的这个医生他的手术指针就是切甲状腺，他还没有保甲状腺的这个治疗。如果你希望保甲状腺的治疗，你可以找从事这方面专业的医生啊，从事这方面专业的医生。就如同有的时候我们结石、肾结石的这个治疗，有体外碎石的医生，对吧？也有做手术的医生，也有开药的医生。会开药，他不一定会做手术；会体外碎石，他不一定会做经皮内镜的手术，是吧？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治疗，是吧？甲状腺这个问题，我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也发了。还不是一天两天，还不是一次两次，发了很多相关的知识，抽时间好好翻一下看一下，都在里面啊，都在微信朋友圈里面，不是群，是圈啊，朋友圈，微信朋友圈，了解一下圈子的圈，不是群啊，没有微信群啊，我们没有建微信群，对吧？了解一下，你包括也可以找一下我们黄璇医生，是吧？也可以到他那里去免费的再重新复查一下啊，免费复查一下，在1.0左右啊，甲状腺结节在1.0左右，比如说0.9、0.8、0.7，是吧？像这么大的，可以做保甲状腺的微创治疗。当然，你说我不那个，我能不能吃中药也可以，啊也可以，但是话要跟你说清楚啊，微创治疗它是一定能够给你消掉的，但是吃中药它是不能。

0: 果的，那只能试试看，吃三个月的中草药看一看啊，消不消了，能消一点那就消一点，那消不掉那也就消不掉啊。吃中药它是不能保证一定能消的。黄璇主任的电话呢是1532-7303107。
1: 我爸爸的音听错了，我是0.22，不是二类甲状腺结节。
0: 我没有管你的是什么类别的，我跟您说的就是，您要做保甲状腺的治疗，就做保甲状腺的治疗。如果您想吃药，是要找中医，西医没有药物吃这个东西的。
1: 哦，那我乳腺增生1.1几能动手术吗？你当时在微信上回复我是，说是不建议动手术，1.2。
0: 能不能做手术也是看你后面的分级，你的乳腺增生是多少级？
1: 哦。
0: 嗯，如果是二类、三类，也可以再观察一下。
1: 那我想吃药，行不行呢？
0: 可以吃中药试一下。可以吃中药试一下。
1: 哦。
0: 嗯。
1: 好，谢谢。
0: 好，嗯，好，没办法，这个是有焦虑症的听众啊，他咨询可能就是有一点听得很累，是吧？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好，我们请进的是4号9等的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四号听众。
2: 哎，你好。
0: 嗯。
2: 哎，你好，方华老师。
0: 嗯。
2: 就是我看您节目啊，就是我自己这个身上本身有甲状腺结节，然后有两年了，
0: 嗯，
2: 现在是当时左边是1.0，右边是0.8，今年它怎么有点变大了，左边变1.2，右边变1.1了，
0: 嗯，
2: 然后就是这个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感觉特别的焦虑，
0: 嗯，那它增大了的话，那您就要观察一下，要处理一下，要么吃药，要么就治疗啊。那有没有恶变的倾向呢？对，有没有恶变的倾向呢？有没有继续会再长大的这种倾向呢？这个自己要考虑一下。
2: 没有，没有。
0: 嗯，
2: 好的。然后就之前听您节目，我也去找了一下那个黄璇主任，做了个微创。然后当时
0: 那你就治疗了。
2: 您说，
0: 嗯，
2: 是的，是的，当时是您推荐的嘛。
0: 嗯。
2: 然后做完就好很多了。
0: 嗯。那就是已经治了，
2: 对，是的，是的。然后就现在做完也是看到结节没有了，就心里也是感到很放心了。
0: 嗯。
2: 啊，就特别感谢您能推荐这个黄璇那个
0: 主任
2: 的那个。
0: 哦。
2: 对。
0: 那您后来，
2: 然后就是
0: 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呢？治疗？
2: 治疗大概1个多月了。
0: 1个多月。哦。
2: 对。
0: 挺好，
2: 然后就是想麻烦您一下，就是我走的时候，我怕以后会，再有这种情况，就走的时候没有加他微信，就您方不方便说一下。
0: 哦，电话我刚才说了一下啊，您记一下，1532。
2: 1532。
0: 7303。
2: 303。
0: 7303。
2: 7303。
0: 107。
2: 107。好的，谢谢。
0: 嗯，好，这里是帮号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可以加微信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有些听众朋友就是，哎。其实也是老听众啊，其实也是老听众，我就不说了。其实我刚才也手动的在回复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啊，有些东西，包括我在节目过程当中，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已经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他的治疗方法啊，还在相信一些广告啊，还在相信一些广告。这就让人不知所措啊，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了，是吧？干眼症我今天已经说得那么

0: 知的，啊，他是胆大妄为的，他是夸大其词的，跟他沾不到边儿的东西他也敢弄，是吧？我们说了，干一阵我朋友圈里面把我发了6张图，你但凡认认真真看一下，认字儿你也得认得呀，是吧？干眼症的治疗有哪些方法？睑板腺按摩呀，滴眼药水呀，做激光啊，再就是避免视疲劳啊，用眼过度啊，写得那么清楚，怎么还在看这些保健品呢？哎，即便是这些保健品，它里面是什么成分，是吧？你比如说蓝莓，对吧？即便是蓝莓提取物，蓝莓它里面是啥呀？啊，花青素嘛，对吧？类胡萝卜素嘛，维生素 C 嘛，是吧？包括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和多种的矿物质。那么这些营养成分主要什么作用呢？是吧？你比如说花青素，以前主要是说它能够抗肿瘤这方面的，还有就是能够缓解，是吧？自由基对眼睛的一些伤害，类似于叶黄素类的东西，那也是保健作用啊，对不对？预防或者减少黄斑变性啊，那只是保健呢、啊，预防。实际上你没得这个事儿，没得这个问题，它是起到一个预防作用。你得了，那就是要治疗。你得了这个病还预防个啥？你得了这个病，你要赶紧把这个病给它赶走，把它治好，那就是治疗。那治疗是要用药啊，治疗用保健品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是怎么自己就分不清楚呢？对不对？而且我们说了，干眼症它是干，眼睛干，眼睛干。如果你是泪道堵塞，泪液没有，请问你吃这个东西是怎么把你这个泪道堵塞的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那叫人工疏通啊。甚至有的人要做整形手术才能把这个泪道给它解决了。所以这个简单的逻辑啊，这稍稍动一下脑筋，他也能够明白。因为平时这些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司空见惯的问题，已经科普了无数次，还在纠结，还在搞不清楚，还在上当受骗，这就不行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好，听众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们稍回来。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朋友们，晚上千万不要关灯之后躺着玩手机，因为这样做我们的眼睛健康可能存在风险。咱们先来说说侧卧着玩手机这种常见的姿势。当我们侧身躺下，舒舒服服地把手机拿在手里，准备刷视频、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意识到我们的两只眼睛与手机的距离是有差异的。想象一下，就好像一个天平，左右两边的距离不再平衡。这看似微小的差别，其实会在日积月累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原本度数较高的那只眼睛可就遭罪了。它的度数会不断的加深，就像一个原本就负重前行的旅行者，又被加上了更多的负担，只会越来越艰难。而另一只相对度数正常或者比较轻的眼睛，虽然相对来说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但也并非完全不受影响。一般情况下，侧卧时下方的那只眼睛离手机更近，这就好比这只眼睛要

0: 像一个人要凑近去看很细微的东西一样，更容易让眼睛产生疲劳感。大家都知道眼睛疲劳起来可难受了，干涩酸胀，就好像里面进了沙子一样。而且这种过度的疲劳还会使眼睫状肌出现痉挛，眼睫状肌就像是眼睛里的一个小弹簧，正常情况下它可以灵活地调节眼睛的焦距，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不同距离的东西。但当它痉挛的时候，就像这个弹簧被过度拉伸或者扭曲了，无法正常工作。这样一来，近视度数就会快速增长，原本可能只是轻微近视，慢慢的就可能变成高度近视。再来说说很多人都有的关灯后玩手机的习惯。在黑暗环境里，仅靠手机那点微弱的光线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好比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只有一盏小小的蜡烛在闪烁。我们的眼睛为了能看清手机上的内容，会不自觉地做出很多调整。看手机的距离会越靠越近，就像我们想要在微弱的光线下看清东西，会本能地凑近一样。眼睛聚焦在小小的屏幕上，这时候瞳孔会散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瞳孔就像是相机的光圈，在光线暗的时候会变大，让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但是与此同时，瞳距却会缩短，这一系列的变化会让我们看东西变得模模糊糊，就好像给眼睛蒙上了一层纱。对于那些本身眼球结构存在异常，有患青光眼潜在风险的人来说，在黑暗中长时间看手机，甚至可能诱发青光眼。青光眼就像是眼睛里的一颗定时炸弹，一旦被诱发，可能会对视力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想象一下，如果因为晚上关灯玩手机而失去了清晰的视力，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此外，眼睛的睫状肌长时间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会使调节功能出现异常。这就好比一辆汽车的变速器出了问题，无法顺畅的换挡，不仅可能引发近视，还会让原本就近视的人度数进一步增加。而且这种伤害是长期积累的，可能一开始我们感觉不到什么明显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睛会越来越不舒服，视力也会越来越差。所以为了我们的眼睛健康，晚上还是乖乖的把灯打开再玩手机。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咨询的时间呢，一般是集中在中午是比较好的，以及呢下午的4点到5点也可以打电话。有些听众朋友呢，他是觉得中午不好打，其实中午的节目的电话是非常好打的啊。那么他呢，就是偏偏要在节目之外的一些时间，甚至早上啊，什么晚上啊，也不停地打电话。啊，他就是不挑你中午的直播和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微信要学会用，因为微信有个好处就是您可以把你的，是吧，相关的一些检查报告发过来，然后要带着问题问，啊，要带着问题问，还有很多的老听众啊，不带问题，就是把检查报告一丢，你帮我看一下，啊，这个事您说我说了多少回？你几乎可以在每天节目当中能够听得到我在发这个牢骚，啊，总在这样问问题，啊，完了一丢，你帮我看一下，看啥？我帮您看病吗？你这医院里面给你出的结果，你要带着问题，医生打算给你怎么治？你不想这样治，你要说两句，是吧？什么症状？医院的医生打算怎么治疗？只字不提。啊，就把检查报告往那一丢，我又不是你面诊的医生，我哪知道你要干嘛呢？有的时候有结果，但是不一定有症状，有结果不一定代表很严重，有的时候结果很严重，他又没有临床症状，啥都不说，以及医院到底是给你开药呢，还是打算做手术呢？是用西医治疗呢，还是用中医治疗呢？你说的越具体，那我回复的就越简单，你越说的模糊，那我可能要用大量的时间发很多字去解释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什么叫模棱两可的问题呢？那就是如果是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疗， 如果是这个情况怎么治疗？我可能要发两三千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你把问题说清楚说明白。你不说清楚说明白，因为这是医疗问题，我们又是官媒，我们要负责任，那我就把前提条件要说很多，然后再告诉你怎么怎么怎么着，那就会打很多字，而且结果里面可能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我就要一二三四五六七，两个问题我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说我得打多少次？有很多听众他就懂啊，发了以后他说，老师，我的医生给我开了什么药，我现在用了两个星期效果不好啊，您说这怎么办？或者老师，你看我们医生给我开了一个中药方子，我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你看看方子，哎，方子发过来，我现在还有什么症状，还有什么症状，您说这怎么办？哎，这就挺好，哎，我就知道从哪儿给你回答起，到底是方子错了呢，还是治疗方法错了，是吧？还是用中医治疗不行，要用西医治疗，还是应该做手术？这就很好回答，这就很好回答啊。这个当然的，这个宣教工作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啊，还有很多问题，是吧？有些理解能力差一点的，那就多听多学习啊。每个人的情况又不一样啊。六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您好，请讲。嗯，是您的电话。
3: 哦、啊，就是我这个皮肤高的，长了一个不像红白，这个狼就是长得湿疹也不是湿疹，但是我在这个武汉市中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也吃了这个消炎的药，也擦了个药膏，擦了个皮肤，他说我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像是痔，不像痔疮，就是。长得皮肤高的，就是免疫力低下，这个什么我搞的将近有10天了，这个西药擦的还是没有效果。
2: 擦的什么药呢？
3: 擦的这个药那我就不知道，反正擦的是这他医院开的一个膏子药，一个膏子药。
2: 那您这个是什么病呢？
3: 这个病我也一下子，反正就是像红斑狼疮，但也不是红斑狼疮，问了医生他说不是红斑狼疮，就像是。像什么，长得就像疹子样的吧，好像就是感觉是皮肤，它也不痒也不疼，它就这个就是这个情况。
2: 擦了以后掉了吗？擦了以后能消失吗？皮肤能变平吗？
3: 它没变平的，但是它结了疤，但是还是有那个痕迹在那儿的。
2: 不疼不痒，那你治它干嘛呢？
3: 但是这个东西它医院长得多的，因为我们。同事有的长了个到了个年纪，他就整个脸高的也长了个东西，长就这样，就像青春痘一样的，就感觉是这个东西。但是医生说的医生是属于是免疫力低下混乱，这个病毒吸入你的皮肤来了，你的免疫力低了是吧？
2: 你在哪里看？你这个问题目前是在哪里看的呢？
3: 二医院的，中医院的，中心医院。
2: 你可以到武汉市义医院啊、离得比较近啊、义医院的皮肤科是比较强的，你换一家医院看一看，他们那儿其实有一些中药，包括医院的自制的药，效果会比较好，你换一个医院呗。
3: 好、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个湿疹呢、啊、湿疹这个药也要到医院去看是吧？
2: 湿疹那就不好治了，如果是同样这个体质的人他得上了湿疹，那可就麻烦了。
3: 哦，我因为总是晚上就是总想抠个抠一抠，
2: 对，
3: 哎，等于就
2: 一直要抠到出血才为止，这个我们都知道。
3: 对，那就是这个东西还是属于是基因的问题，对吧？
2: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如果医生已经说了你的体质不好的话，那就吃一段时间的中草药，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消炎止痒、
3: 哦，
2: 啊，不要仅仅只是擦膏子，你擦的那些膏子你又说不出名字，我就担心是在用激素。激素也不是说不能用，但是激素呢要从轻度激素、中度和重度激素慢慢的逐渐加，要是不严重就用轻一点的激素啊，什么什么轻软膏这样的东西去用，如果重的话再用更厉害一点的，不要一开始就用很重的，那确实下去了那结了疤子，但是它还会复发啊，那么复发以后再继续乱用的话又容易得上一个激素性皮炎，你不是怕丑吗？那激素性皮炎得上去那就更丑了，掉都掉不下去，退都退不掉，啊，所以
3: 还是你说，
2: 所以要从里面 把里面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免疫功能比较差的话，我们就提高免疫力，再就是活血化瘀、止痒，啊，从这方面入手。我们中医还讲了肝风内动啊，是吧？要去肝风啊。睡不好觉的人，
3: 他是有没有遗传这个因素在里面呢？
2: 有遗传的倾向，有遗传的倾向。
3: 哦，因为我的母亲就是皮肤
2: 不好，
3: 然后是，对，然后治不好，然后得的银屑病也治不好。
2: 银屑病也是有这个遗传倾向的，
3: 哦，他到医院去也是免疫力低下，银屑病就没有办法。哦，意思是吧？
2: 不是说不能治啊，跟你讲一下，西医呢，他有那个生物制剂可以打。啊，西医里面有生，
3: 他打了，打了，
2: 好，
3: 他打了，真的
2: 没有效果，对吧？那如果说没有效果就换啊？
3: 有打了，但是打了他到年纪，他银屑病就是打了针，打完了以后到冬季歇火打了以后，然后慢慢皮肤好了，他这个口腔又溃疡了。
2: 哦，那可以用中医，再加上中医调一下吧。
3: 哦，我现在还是担心，还是这个还是有遗传因素在里面，对吧？
2: 可以是，但是呢，你也不用过于焦虑。他这个还是跟一个是没有好好睡觉，然后微量元素的缺乏，以及皮肤护理这三个方面有关的。熬夜呀、焦虑呀、紧张，没有好好睡觉，那么神经功能就会紊乱。那么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或者肉类吃的比较多，维生素矿物质缺乏的，容易得这个。再就是呢，皮肤的护理，就比如说我们穿的一些化纤的一些织物，皮肤不用注没有注意保养，没有擦一些润肤露、润肤霜，你们都不注意。再就是喜欢晒太阳，那么它可能就容易发一些。其实你这次就是你这个可能比普通人要更注意。
3: 对，这个话说的是，因为我皮肤一到冬天就皮肤干燥。
2: 对的，到了夏天，对，到了夏天出汗多一点的话呢，冒油多一点呢，它就缓解一些。到了秋冬季节呢，它就容易这个。就严重，就是这个特点。
3: 那就是遗传基因还是占因素？
2: 对，有这个因素的，不要焦虑啊。就我听起来感觉就是啊，那就好，那就好。
3: 有点心里还担心，是吧？因为到年纪，到我母亲的年纪，估计我也皮肤都有这个遗传，所以还是有点小怕。
2: 不用怕，不是说你妈妈就这个样子的吗？其实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这个样子，不是说一定有这个病才会这样，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这个样子的。只是说有这个问题存在，它就会显得更加严重，能听懂吗？年纪大的人，你看很多人喜欢，那老人原来有什么甘油啊，有什么膏子，有什么霜啊，就身上擦它就好很多。不得这个病，年纪大了本身它的内分泌就会弱一些，它的皮脂腺包括皮肤的保水能力它就会差很多，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好不好？
3: 这就还是像你主持人说，心理素质好，因为我看周边人都没有得这种病，就我一个人。
2: 你不焦虑，越焦虑他越麻烦，越痒就越抠，越抠他就越厉害，把皮肤屏障给他抠坏了，那就恶性循环。
3: 好，谢谢你，到时候再打电话。
2: 好，没事。也希望大家就是，也不要用开水烫啊、泡啊这样的一些习惯去止痒。是吧？烫的那一会儿很舒服，是吧？很解恨。但是呢，等到消停了以后，等到热量退去了以后，它就会更干、更痒啊。还有一些过去可能心的痛的一些习惯，那么现在就要改。我教过一个老师傅啊，好几个啊，好几个不是一个啊。尤其是男同志，不讲究，喜欢用肥皂，是吧？年轻的时候，洗个澡啊，洗个头啊，都是用肥皂，啊，呼噜一下搞完了。蛮爽了，对吧？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啊，那个肥皂它是碱性的，那么碱性它会增加皮肤的干痒。我说您别再用肥皂洗了，那你用这个润肤的，还有润肤成分的一些沐浴露啊，或者说呢，您就用水洗，别用这些东西也行。他把肥皂停了，洗澡洗头，他就好多了啊，头皮也不用那么抠的那么厉害了，那个小腿呀、也再不会那样一抠抠了，那个白粉子滋掉了，没有了，再没有那个情况了啊。他说感谢，我说你再还要抹一点那个润肤露啊，也不贵，现在好多品牌呢，几块钱十几块钱一大瓶可以抹好久，啊也不贵，是吧？就保养一下，讲究一下啊。就原来尤其是男同志，我敢提了啊，不像女同志，太不讲究了，无所谓。那无所谓呢，有的时候你觉得是病，实际上你只要稍稍的，啊注意一下啊，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 啊，都能解决。那么好，我们再说到孩子，孩子也有这样的问题。昨天是吧，有听众给我看那个孩子的头皮屑很厚，还有的把那个孩子的后背翻给我看，像鸡皮子一样的，一点点的毛囊特别明显。我后来就问一句话，我说你孩子是不是不太爱吃蔬菜和水果？哎，他说是的，反正打马虎眼，打马虎眼就是吃的是不多啊，那可能就没怎么吃，喜欢吃零食，喜欢吃肉类。那么蔬菜水果缺乏，尤其是 B 族维生素的缺乏，那么皮肤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掉皮子啊，是吧，瘙痒啊。那你光擦药，光靠什么洗的那些东西是没有用的，你还是要解决它的膳食结构，你还是要鼓励孩子要多吃点蔬菜水果，要还有包括一些矿物质，那他这个皮肤才会好啊。你光老人是老人的做法，年轻人孩子是孩子的做法，那都是不一样的，是吧？你不是老年人肯定都懂啊，不会挑食厌食，除非牙齿不好了，是吧？只能吃一些特殊的东西。那你小孩无非就是挑食厌食，没有好好睡觉，再就是父母没有把他照顾好，得了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毛病啊，就是这些情况啊。好，九号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哎，邦华老师好。
2: 好，您说。
4: 我是，我今年68岁，患失眠症3年多。我经医生诊断呢，那个精神医院呢诊断说我是焦虑症。现在吃的呢是，米氮平一颗。那个葵六片一颗。阿普唑仑大半颗。吃效果还是蛮好。但是我在网上查，就是这个那个阿婆唑仑老是长期吃，有瘾。
2: 是的。
4: 我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这些精神方面的中医专家，喝一喝中药可不可以啊？
2: 可以的。但是您现在一时半会儿撤不掉。
4: 一时半会儿撤不了，我慢慢的把那些是精神药，那些是西药，慢慢的停下来，那可以是不是？
2: 很难。
4: 很难。那还是麻烦您帮推荐一个这样的精神上的，我问一问看可不可以吧，那个专家。
2: 好，您把电话记一下，027。
4: 027-8232。8232。
2: 7009。
4: 7009。好，记下来了。谢谢老师。
2: 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再简单聊一聊，因为您提到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很多，就是我相信双肩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听，都在学习。你像，提到了米氮平啊，我们还有氯氮平、奥氮平啊，你一定是在医生他有严格的规范和指针之下来吃的啊。奥氮平它主要是治疗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那米氮平呢它主要治疗抑郁症，所以医生在用这个时候它是有它的指针的。包括你现在吃的那些药物，哎，包括你现在吃的那些药物，你担心副作用，因为我不能够随便去，就是说医生给你调他为什么用这个不用那个，对吧？我不能提药啊，没办法，就是太严格了。我们现在就是，你为什么吃这个不能吃一个比较弱的药？就是你担心，包括您可能也在网上去搜了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他的一些擅长，他为什么你吃这个不吃比较弱一点的这个抗焦虑和失眠的药呢？那就说明你的情况可能需要这三个药配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医生自从用了这三个药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情绪包括你的睡眠它是有改善的。你之前
4: 也是精神老师说的是一样的，你跟那精神医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2: 那现在就是说呢，你可能还是有一种焦虑，就你有担心啊，长期吃，我现在年纪不大，我可能60-70岁，年纪不大，我要是80岁怎么办，就是没有药吃了怎么办。其实你现在的这种顾虑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目前最主要就是要我的情绪好，我们现在好好睡觉。然后呢，中药呢它是有安神的，有疏肝有理气的，包括还有一些情况是内热化火，然后化火呢就攻心，攻心以后你心烦意乱，那么它都有不同的 调理的方案去帮您调，但是这些药已经到了一个中等级别了，它不是一个初等级别的，能听懂吗？那么呢，到了中等级别的这个药量的话，它是很难的一时半会儿把它给它替换掉的。你如果一替的话，中药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药效，它压不住，压不住一反弹，然后你再卷土重来再用西药压的话，它可能又要升级，也许可能会从你的中级用药上升到了更高级别的药。你比如艾司唑仑这样的东西往更高上面走，那更可怕，那你心里更是会胆怯。所以你现在就这个中等的这个药的这个水平再配合中医治疗可能会好一些。约摸的呢，就说你最后撤掉一个药不得了了，你想全部撤掉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能明白吗？啊啊啊，就是要
4: 谢谢老师，
2: 好，
4: 谢谢老师，
2: 客观对待这个事儿啊。好，十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5: 喂，我那个腿上啊是紧，长了好多眼。我的那个皮肤医科医院去，第一次发了，我们去搞一下，又抹一下好了，好了，他都干了好长时间，又发了。他说他发了，都叫我去打针，他。
2: 对，有这方面的针呢。
5: 我现在我的腿上一痒啊，我就一拍一拍，他都疼得直的。
2: 不能瞎拍啊，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啊，你是靠这个疼痛来去止痒。你这个做法不好，好不好，婆婆？不要这样干，
5: 拍了他，他都能管很长时间，他能管一天。
2: 你那是拍伤了，你那是伤了以后就这样去治疗，你懂吗？你不要这样去处理，这样处理不好，你为什么不去医院打针呢？现在的生物制剂很好啊，可以试一下。
5: 是不是一针打到他能管多长时间？
2: 那可不一定，也可能管半年，也可能管一年，这个不一定的。
5: 像我这儿那个湿疹不能吃中药是吧？
2: 可以吃中药，没说不可以吃啊。这不是顺着你的话说吗？你说医生要你去打针，我说可以打针呢。打针简单啊，你要是能够忍受中药，因为中药不是吃一天两天，要吃很久。
5: 吃中药一般吃多长时间？
2: 三个月左右。
5: 哦。
2: 而且吃中药的同时你还得擦，你不擦药的话它止不住痒，明白了没有？
5: 哦。
2: 好不好？
5: 好。
2: 好。这里是
5: 吃中药你有没有什么
2: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中医的专家肖长顺主任，肖长顺主任。
5: 哦，好。
2: 有他电话吧？
5: 有。
2: 肺主皮毛啊，肺主皮毛，他肺病的中医，他治疗皮肤科也是非常好的，他的那个治疗肺病的药对这个皮肤也是有好处的，好不好？好。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看来今天湿疹啊，这个皮肤瘙痒啊，这些问题我一会儿也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把相关的一些治疗知识也会发个长的知识啊分享一下。提一下，可能有些听众比较关心啊，你们没打电话，其实我猜得到大家想关心什么问题，就湿疹它有针剂啊，它也有中医中药的治疗，那么这个针剂呢，一般它跟这个荨麻疹啊，跟这个特异性皮炎呢，有点类似，它就是叫什么什么单抗，啊，叫什么什么单抗啊，那么这个单抗它。可以在一些大的医院啊，皮肤科的医生的这个处方之下，给大家用，尽量呢少用激素啊，少用激素，什么松啊，什么青啊，什么东西的那些，就是你在非常急的时候，严重水肿啊、渗出啊，是吧？身上流这种黄水、流结咳子啊，非常严重，痒的难受，这个时候用激素把它压下去，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不是那么严重，缓解期或者经常发作，以及我们这个湿疹的或者是荨麻疹的这个面积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可以用生物制剂来治疗。那有朋友说，那中医吃中药，吃可以啊，可以吃中药啊，可以吃。

0: 找中医的医生，他是比如说看医生诊断是内热、阴虚，是吧？痰湿，是吧？或者是肝郁气滞，他会给你辨证。啊，你们包括你一个舌头一看的瘀症啊，特别厉害，红红的内热啊，瘀症特别淤堵啊，特别厉害的。包括医生还会问你大便通不通，是吧？干结，大便干结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皮肤会好到哪里去呢？好不到哪里去，是吧？还有些风湿病的，有风湿病的干燥综合征的，是吧？那他对症处理，药方自己开，他也能解决，甚至开的这个内服还要开点水洗的。用那个纱布把那个中药沾了以后，用纱布敷在身体上湿敷的这些药，内外治疗啊，都是有作用的啊，不急。1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喂，
0: 好，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1: 啊，爸爸，啊，导师，
0: 好，您
1: 说。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鼻子，东西恶创都，我在医院里看见你。看见你，他说儿童是老年性的这个喉咙鼻子是慢性鼻炎，开了药和这个分离东西呢，但是没有马上的这个好转，他总是烧声的，见到人风就抖，下午呢他要强调你每天早上怎么样，这时间有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抖得人的难受啊，了抖得完全这个上气不接下气，我想咨询一下看能不能够找一个专家给我指点，还是再重新看一次好不好？
0: 您是到汉口方便还是到武昌方便呢？
1: 我到蔡甸去，在哪个地方都可以。
0: 蔡甸，你这个蔡甸，你们当地的那个中法新区的同济医院看过没有啊？
1: 没有，我到13医院看见
0: 了。哦，你就在中法新区同济院看个耳鼻喉科，好不好？我也没有什么。
1: 看耳鼻喉科是吧？
0: 对，我没有什么专家给您推荐，因为您现在还是没有把它确诊清楚。你说慢性鼻炎，我认同你慢性鼻炎，你包括耳聋，我也认同你有耳聋，但是没有说具体，老师傅，你懂吗？比如你的耳聋是因为神经衰退了引起来的，那我们就用神经营养方面的药物。如果你的听神经链有问题，那可能医生比如说你的听骨啊什么的有问题，他可能要做个小手术给你辅正，他也能解决。你要是有慢性中耳炎引起来的，是吧？有长期慢性中耳炎，包括耳膜有没有问题，要给你做修补手术，还是给你清创清脓清洗，那这个都是能解决。就是你没有说到具体是个啥。好，鼻子也是的，您说慢性鼻炎，这是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所有的慢性炎症都叫慢性鼻炎，那到底是鼻甲肥大、过敏性鼻炎？因为你刚说冷的，遇到冷空气你就严重，那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呢？对吧？还有鼻甲肥大，它可能一个鼻子堵，一个鼻子通，它两边交替，一会儿这边堵，一会儿这边通，一会儿这边通了，这边又堵了。还有鼻窦炎，它有浓鼻涕，鼻涕多不多？哎，有没有鼻涕？我问您，老师傅。
1: 好，邓老师，你学完吗？我再补充两句。
0: 鼻涕多不多？是不是把鼻涕把它用力擤出来，还是或是擤不出来？
1: 你说的蛮对，我这个鼻子啊，它有时通着流鼻子，有时通着不流鼻子，就是一个鼻子都一个洞不一个鼻子都一个鼻孔，另外一个都。换的都。
0: 对呀、对呀、所以您看看这个情况，还有就是你用力擤鼻子，然后把耳朵也可能会震坏。它是通的里面。
1: 不通的，我一头用13用仪器检查了的。他老年性喉咙，鼻子这是他说的，两个医生看了的，一个是鼻窦炎，一个是慢性鼻炎，他就是确定的，就开的药，就这。
0: 这个药可能要吃3个月左右。慢性病都是3个月。
1: 我问你，
0: 爹爹没时间了，还剩30秒钟，我只能跟你讲个大概，就是你要坚持用个1到3个月的时间。慢性病它是30天为一个周期，它才能那么恢复，懂了没有？您吃3个月以后，或者说你吃1个月复查，看他跟不跟你调药，好不好？
1: 好。
0: 哎，不急，
1: 谢谢。
0: 哎，慢慢来。再就是不要感冒啊，感冒它会加重啊。
1: 谢谢。
0: 好，节目之外您可以继续加微信啊，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吉祥鸟节目。

0: 解所有烦恼。
1: 那是新鲜的相逢，请拥抱，欢笑吧，迎接未知。

0: 鸟遇见音乐遇见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吉祥鸟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爱。在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着军服，目光坚毅，臂膀有力，他们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坚守岗位的卫士，也是挺身而出的英雄。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赞歌，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军人。那么对于军人们，对于战士们来说，每一首军营歌曲都代表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它表达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亲人的眷恋。当年听着歌和唱着歌的人都在慢慢的变老，而装载着我们青春和梦想的一些经典作品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一个符号。那么在这么多的军营歌曲当中，到底有哪一首最能够代表军人的气概和情感呢？而在军营里面唱的最多的又是哪些歌曲呢？今天的节目呀，就让我们通过这些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军旅歌曲，去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的军人故事，去感受军魂的传承。
1: 钢铁的意志，滚烫的心肠，
2: 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守望，从边关冷月到军港之夜，一首首嘹亮军歌穿越时光长廊。
1: 吉祥鸟81建军节特别奉献军魂的回响，用经典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

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歌曲之一了，对吧？创作于1939年，直到1988年被正式的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首歌的歌词的起始句当中没有任何标点的顿挫，只有一往无前的气势，它迸发着排山倒海的强大力量。听到这首歌曲，我们就能够想到，甚至就能看到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战的无数位英雄们。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接下来这首是50年代朝鲜战争题材的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那么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对《英雄赞歌》这首歌啊一定不陌生，甚至呢都能随口哼上几句。旋律里的慷慨激昂总是能够勾起我们对峥嵘岁月的记忆，每次想起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在胸中涌动，让人眼眶发热。都说音乐有力量，有生命，可能在这一刻才算是真正的懂得吧。一起来听黑鸭子所演唱的这首《英雄赞歌》。

建国初期的军营里还流传着一首很接地气的歌曲，那就是《我是一个兵》。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这首铿锵有力、曲调质朴的歌曲很快就在连队里热火朝天地唱了起来。1951年的春天，解放军画报的第三期在封底刊登了《我是一个兵》这首歌曲的合唱和轮唱的词曲。这首歌呢，一时间迅速地风靡了很多的军队。那这首歌诞生之后，不仅在全国广为传唱，而且啊，军乐、民乐、笛子、钢琴、提琴、手风琴都争相演奏，这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军旅歌曲了。

是一个饼，来自老百姓，人人都会唱几句啊。好，到了1960年，军营里又多了一首非常快乐的小调，这首歌叫做《打靶归来》。而你知道吗？这是两位部队的业余作者为了配合训练所写的队列歌，由牛宝元作词，王永泉作曲。可以说这首歌轻松愉快的曲调，再配上战士们打靶归来时候哼歌和吹口哨的心情，简直就是量身定做。没想到的就是在部队里一经交唱就迅速火遍了整个军营。1960年，哎，这首歌还拿下了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的1等奖，厉害哦。它不光是优秀的队列歌曲，更因为满满的胜利喜悦，也成为了老百姓爱唱的歌。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生活里不仅是有战斗啊、还有歌声与欢笑。那么就让我们轻松愉快地打靶归来吧。

三四。我说实话啊，在生活中，直到今天，我都会不约而同的会哼唱里头的，那个曲调，就是你不自觉的就哼起来了。有时候孩子都会问妈妈：“你哼的是什么歌呀？”然后我脑子都要反应一下：“哎，我哼的是什么歌呀？”哦，就是这首《打靶归来》，可见他的这个朗朗上口的程度，对吧？而且里面的口哨声听起来也是特别的有趣味的，瞬间就让人觉得哇，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枯燥，也没有那么的辛苦。好，时间来到80年代，海政歌舞团的苏小明凭借着一首《军港之夜》火了。这首歌呢，成为了当时通俗歌曲的代表作，更成为了海军标志性的旋律。曲调很甜美，通俗易唱，歌词里啊是把军港比作祖国母亲的怀抱，它藏着战士的恋母情，也藏着母亲的爱子心，所以是满满的宁静和淳朴的美。那听着这首歌，仿佛就能够看见军港的夜晚，战舰静静地依偎在港湾里。

有歌颂海军的温柔，那么就有赞美空军的豪迈。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里就藏着空军飞行员对于领空的守护和热爱。这首歌曲呢，豪情万状，气势如虹，不仅唱出了飞行员的心声，更唱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可以说几十年来，它几乎成为了人民空军的代言曲，也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投身空军，加入到保卫祖国蓝天的行列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韩红。那说起韩红呢，这位军旅歌手的故事也挺传奇的。从二炮政治部文工团到了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横跨两个军种的军旅生涯，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包括武汉的疫情，只要有国家需要的地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可以说是用行动诠释着作为军人的职责和担当。那圈内人其实都知道，他的慈善从来不是作秀，正是那份使命感，正是军旅生涯给了他最好的礼物。这首歌曲翻唱的人很多，韩红的版本也很值得一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爱祖国的蓝天》。

都是来自于韩红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同样创作于1980年的，其实还有一首歌，一首充满着乡愁的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曲其实是80年代的边疆战士对于故乡的赞美和思念，曲调委婉动人，看似在歌颂家乡的美，实际上是把爱家乡悄悄变成了保家卫国的标志。听着歌，仿佛就能看见战士们望着远方的桃花，默默握紧钢枪。

0: 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我是小爱。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是军歌。军歌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战场上的激励，也在于平凡岁月里的温情诉说。
1: 钢铁的意志，滚烫的心肠，
2: 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守望，从边关冷

0: 首嘹亮军歌，穿越时光长廊。
1: 吉祥鸟八一建军节特别奉献《军魂的回响》，用经典旋律致敬最可爱的人。

1994年刘冰创作演唱的这首《咱当兵的人》火了。这首歌妙就妙在刚柔并济，它有着铿锵有力的气势，对吧？又藏着战士内心的柔软，那句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道尽的是军人的铁骨和柔情。他们是钢铁战士，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牵挂。

首歌唱出了多少军人的心声啊，咱当兵的人就是这个样，给他们竖大拇指。还有一首歌让一座哨所闻名全国，这首歌就是小白杨。1983年的时候，诗人梁尚权来到了新疆巴尔鲁克山无名的高地塔斯堤哨所采风，得知这里有一位锡伯族的士兵母亲送儿子白杨树苗励志的故事，于是呢，他就和士星一道谱写了这首《小白杨》。1984年，也就是一年之后，《小白杨》这首歌就出现在了央视的春晚上，从而广泛的流传开来。随着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部队的广泛传唱，歌曲当中啊，位于新疆塔城地区玉明县境内昔日绵不见经传的塔斯堤边防哨所，也在一夜之间广为人知。2003年，这座哨所更是更名为小白杨哨所，可见这首歌曲的影响力之大。

深情款款的一首歌曲啊，也是在军旅歌曲当中会相对来说更加柔和的一首歌，是吧？没有那一种啊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但是却往往更深入人心。就在不久前，在广西的北海，著名的歌唱家阎维文以一首《一二三四歌》压轴登场演出。当时大家看到的是阎维文精神抖擞，以标准的军人姿态挺立舞台，他挥动着手臂，带动着全场的观众齐声高喊一二三四，那整齐划一、地动山摇的喊声划破夜空，仿佛把整个的这个广西北海的银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在那一刻，观众席上有退伍老兵挺直了腰板，有现役军人热泪盈眶，更有无数的普通市民被纯粹的军旅豪情所感染。阎维文15岁就穿上了军装，他是一位战士歌唱家，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将嘹亮的军歌唱遍了祖国的边防哨所，唱进了亿万的军民心中。从山西平遥到北海的银滩，从他最开始在央视春晚上唱的小白杨到春风十万里，阎维文的军旅演艺人生啊，就像一首永远不完结的歌谣，它激励着更多人为梦想而歌，为祖国而唱。所以接下来我们不妨就来听听这首《一二三四歌》。

是不是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一二三四歌，每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总是那一抹绿色。还记得1998年的那场特大洪水吗？祖海所演唱的《为了谁》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这首歌是专门为抗洪救灾的解放军战士创作的，可以说里面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比海深、比火暖的军民情。而对于98年的洪水，对于咱们湖北人，对于咱们武汉人来说，更加是记忆犹新和深刻的，对吧？那一年30多万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们投身到了抗洪的队伍当中，他们发扬着人民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传统，扛下了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100多斤的沙包，战士们背起来就跑，100多斤啊，摔倒了没有人顾得上扶，自己爬起来，抓着沙包继续冲。所以在泥水里，你分不清是官兵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他们的年龄，但是你只看见了一群非常可爱的人，甚至是说最可爱的人，他们在拼命。所以这首《为了谁》就是对他们的深情告白。

为了谁唱得声声入心啊，在军歌里就是有这样一种温柔的力量，对吧？我们接着再来听到的李丹阳所演唱的军歌声声也是这样的。李丹阳毕业于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曾经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的文工团艺术指导。1992年到1996年呢，李丹阳连续三届被评为全国听众最爱的歌手。可以说啊，他的歌声就像是清香洁白的茉莉，把艺术路上的点滴感悟都融进了每首歌里。而他所演唱的这首《军歌声声》里面的柔美和深情，藏着军人的另外一种模样。

这就是来自于李丹阳所演唱的《军歌声声》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它诞生于美丽繁华的黄浦江畔，写得十分的美丽动人。这首歌曲经过了印青老师在旋律上更深刻更深情的创作，所以将战斗精神的韵味啊，比民谣般的抒发更具有艺术风貌和时代特性。所以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哪首歌了吗？就是它可能刚开始的版本更像民谣，但是将它改编之后呢，就更加具有战斗精神，而且壮美阳刚的歌声啊，正犹如战士们心中最渴望的声音，就是不是那种简单的诉说，而是最激昂的告白。如果说你想体会什么叫做铁骨柔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刘和刚所演唱的这首歌吧，《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嗯，这个版本其实还有一首更著名的，就是来自于小曾的版本。那么小曾演唱的呢，就更像民谣一样了。大家有空也可以来听一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谭晶的《当兵的历史》。1994年，这首《当兵的历史》的歌曲用第一人称讲了一段军营成长记。18岁参军到部队，19岁浑身是兵味儿，20岁我就要离开部队。短短3年成为了一生最难忘的财富，难怪深受官兵们喜爱了。

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呢？当今天我们熟悉的旋律响起，情感就会瞬间升温，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军歌嘹亮里藏着中国军人的威武，歌声响起的时候也总能给人前进的力量，也让人忍不住感恩。谢谢军人，谢谢你们，你们就是最可爱的人。感谢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在歌声中致敬军魂。请记得我们每天的约定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 FM104.6 湖北之声是凌晨1点到2点，吉祥鸟和你不见不散。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奔赴广西山野，聆听乡土民谣的时代回响，并跟随艺术家的跨界创作，解锁东方美学与宇宙艺术的无限可能。下半时段艺术一世界专栏，我们将从生肖考古、敦煌灵犬到海洋生灵，以动物视角溯源历史，在字里行间读懂人与自然的共生之美。欢迎收听。中国人的生活从来都离不开歌声，从《诗经》里的风雅吟唱，到乐府的市井歌谣，从唐诗宋词的浅吟低唱，到山野田间的民歌小调。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习惯用音乐记录生活，抒发心境，安放灵魂。而在当下，接续这份千年歌唱传统的，正是扎根大地、烟火十足的民谣。不同于舞台化的流行音乐，中国各地的民谣带着一方水土的气息，一群人的生活，一个时代的印记。民谣歌手们以敏感赤诚的灵魂，把日常百态、时代变迁、故土乡愁化作质朴动人的旋律，用歌声完成对生活的艺术转述。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播出系列节目《踏歌行》，寻访藏在山野乡土间的时代吟唱者。今天呢，我们将去往广西南丹的大山深处，这里的壮族人世代守着大山田地，山顶放歌，山下耕种，山歌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可时代飞速更迭，田野之上长出厂房烟囱，乡间小路迎来车流人海，年轻的阿哥阿妹纷纷进城谋生，那些流传千年的古老歌谣、山野传说渐渐被世人淡忘。而音乐人巴农选择逆流而行，他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扎根乡土的歌者。取名巴农，意思是石山之下的农人。他半生秉持低头种田、抬头唱歌的初心，他放弃都市繁华，回归故土田园，用最质朴的民谣留住大山的声音、乡土的温度，守护乡土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踏歌行》，聆听这片土地的歌声与回响。
2: 拔花芋，预定事后挖一些深沟，今年种香后浓，超过多，烟香玉露。
3: 我叫巴农，巴是壮话里，拔就是石头山，就是我是住在山里面的一个农民，唱歌的农民。

0: 跟对面有几对对山哥，这边叫那边就来了。我整天就在这天气，他也在看我，我在看他，就没有同伴了，就跟着人来。有人问我的说，你在乡下寂不寂寞？我说我真正最寂寞的那段时间，可能是在我在城里的时候。每次爬山，在看身后啊一片茫茫的那个高楼大厦，就突然觉得它不像我之前看到那么哇那么繁荣昌盛的这景象，可能我当时就变得像鸟一样，因为鸟你这么多房子对鸟是没有用，鸟只喜欢看到的是树林，是想看到小溪，想看到田野。有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在这里。就是很安心，就是感觉这就是我的地方，因为有树，有风吹来了，鸡在这里转一下，或者看到蜜蜂，怎么飞来采花，对不对？我觉得这些好像都可以是我的朋友一样，一点不觉得孤单。
1: 一栋旧房，几亩山地，低头种田，抬头唱歌。2015年。巴农离开了生活了8年的广州城，回到家乡广西南丹县的山村里，春种秋收，自得其乐。
0: 到了三年，一二三，懂吗？然后一二三用力，不是看了，先抓啊，然后放下一二，懂的。小时候也要帮家里干活，但是我觉得在自然里的那种快乐还是大过那个劳作的辛苦。来，我们三个去啊，谈到起唱了啊。

来头几年我其实幸福感很强，看到晚霞，偶尔又看到那个白鹭从山下飞，爬来飞过去，这各种东西我觉得都很好。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摇摆过。我回来种地不只是喜欢种地，可能等于说是回到了大自然里，所以我的地其实种的好不好我不是太在乎，但是基本上我再怎么乱种再怎么种它还是能够够吃的。我觉得还是特别感谢土地。为什么想回来，就是我回来可以有很多玩的，比如说我后山的竹子就是可以看来种乐器。我的觉得想把我们传统的乐器一个个的做好，用来做曲子录一些歌，我觉得这就很好玩。

次啊，你要返回家乡，要发现特别喜欢乡土和自然。小时候很多乐器就是好感觉是没有什么专门的音乐，但是它无形中在大自然的那种生活里会影响到你。我想表达出那种最开始的那种对土地的那种声音。我从小到大对水啊，山上的风吹竹子咔咔的声音啊，或者是山洞里的回音啊，都很有感情嘛。我竹筒鼓咚咚咚那种这种声音，我就觉得我能理解它，我是跟它有感情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乐器不只是一个声音的背景弦乐，我希望它是有血有肉的，是水，是河，是山，是树，

山

走向山野。

家乡就是想回来更自然一点，因为有更多乡土气息。但其实像我们村已经变得城镇化，有些东西太快了，他就没有去思考那个机会，就想干什么马上干。但其实后来发现，哦，有很大的后遗症。

回到田里，其实我是很伤心的，太多了这种农药化肥哈，会有一种恶性循环嘛，就感觉大家是没那么辛苦了。但是我看到的土地是，我觉得是像丧礼一样，因为现在的很多田里都青蛙你看不到了，麻抓什么一片死寂。

0: 现代化只是物质的方便化，并不能代表思想的建成。其实我们终极理想是干嘛？我们有了100亿的时候，那我们需要什么呢？可能说，哎，我还是想有一片草原，因为有2座大山，我在上面盖个房子，又种点菜，这就是人的悟性。就像我们的鸡，天天看到它需要什么？它只需要一块草地，鱼只需要水，干净的水就行了。我现在是人嘛，至少我现在是人。我的乐队名字叫维纳，壮语的音嘛，就稻花飘香的体验，没有固定乐手。所有人来我家，我都会拉着我的乐手。嘿，
1: 哎，小嫂啊，老师反正没有喜欢理想，李老师反正没有什么理想啊。
2: 我没有任何理想。
1: 你没有，你没有。谢谢严叔叔，你要什么理想？
3: 我想打老师。
1: 先看过白饭来。小雨同学，你有什么理想？
4: 我不知道。
1: 哦，小时候嘞，小时候想当个，想当个大侠。看看鸡，都行，都行，都行。毕业了，我们开始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之余，我还打点麻将。有没有几个？我叫何多啊，叫啥？今天晚上呀？我叫死的头脑有点昏吧。我叫没有过的吊火哥。但是从来没有做过那吊火。啊，兄弟姐妹们，操蛋！
3: 哎呦，死头！
5: 日出日落，巴农固执着他的自然农法，笨拙的栽培、育养、耕种、收获，说不清是激进还是复古。是隐者还是勇士？时代的风车飞旋，而他在稻花飘香的田野里放声歌唱。
0: 我的步伐赶不上那个发展的步伐，你还是在这个大流大江大海，不是一个小鱼能改变它的方向，就是自己流到旁边的小溪去，或者过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就行了。
6: 巴农用山野民谣守护文脉，让土地有歌声，岁月有回响。接下来我们继续中国想象力系列，认识两位打破艺术边界重塑东方美学的创作者。知名编舞家、视觉艺术

0: 省委，深耕艺术领域多年，他始终在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道。二十多年潜心研究中国书法的笔墨气韵、运动韵律与现代舞蹈的内在关联，让笔墨风骨化作肢体语言。他更是深挖苏东坡的诗词意境与精神内核，汲取千年文人的思想力量，创作出《诗意东坡》等经典作品。在省委看来，艺术最珍贵的价值是极致的感染力，能够唤醒人的思维与想象力，让人们看见世界的万千可能。
1: 你来这里，心静下来，真正去用你感官去感受这个环境，感受你的一切。这个过程，你把自己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宇宙万物、跟天地融在一起，天人合一。西方的现代舞里面，他们很少会用到东方的对身体的认识，比如说气、呼吸跟这个世界宇宙的关系。我去了所有国外现代舞的技术技巧，加上我做的一些新的实验，关节、肌肉、呼吸、地心力、惯性、跟随，就呈现了这个自然身体发展法。它是一个宇宙自然呈现出的一种运动规律，这个宇宙还在，这种运动规律就应该永远在。2002年、200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发展和研究中国书法和运动和舞蹈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2008年在做奥运的时候，我们用身体像毛笔一样在地上行云流水的画了一幅山水画。这种形式是非常当代前卫的，但是文化的根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只是重复过去几千年用毛笔的做法，而是今天我们有我们的新的贡献，我们有新的文明。做诗意东坡这个项目，我早上4:30就起来工作，因为看东西太多了。宋代的绘画、诗词、书法，3000多首诗。你不了解的话，你没法做东西，你就不全面。为什么苏东坡至今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热爱？他诗词以外还谈精神。人是秋风来有信，事物出梦了无痕，他的哲学思想在里面。他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就右手一首诗，谁的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他的精神一下子开阔掉了。它的美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现的，从色彩到线条到服装、灯光、布景，它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这种视觉感染力。但是它又非常中国，全是来自于宋代。做创作不会是说就是一做就成的，每拍一个作品的感觉自己就是脱身体。但是在还有精力还有生命的这种热情的状态下，我是一定会在创作的。创作越多就是越有价值，对人类的社会带来的东西就越大。学习、了解、掌握过去，然后把它发展去一个更高的高度，也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吧。
0: 如果说省委的艺术是在古今文脉中起舞，传承东方美学，那艺术家徐冰的创作则把艺术的边界延伸到了浩瀚宇宙。徐冰用全新的创作视角告诉我们，艺术拥有超越维度的力量，它能为人类探索太空提供全新的思考方式。太空从不是需要突破的界限，而是一片包容所有奇思妙想、承载无限创造的广阔天地。艺术的浪漫与想象，让冰冷的宇宙多了无限温柔与可能。
2: 科学和艺术的共同作用，就像我们左右脑的配合。从而，我想将太空科技引入艺术的元素。在中国民营火箭公司的支持下，发射一枚艺术火箭。我们用我的文字艺术，特别认真地做了火箭的外涂装。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发上去了以后，马上给朋友发了一个消息说成功了。
3: 其实我们不怕面对残局，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
2: 储备了足够的修复能力。试错和修复就是一种进步。天书有30多年的历史，
3: 那两年呢闷在小屋子里头，成天吊在这个技术工艺活字印刷的这些东西，你越认真，这个作品的艺术的力度和它的内在的张力就越强，别人觉得这书一定是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内容，否则怎么可能一个人花那么长时间做一个什么都没说的一本书。而这种错位呢，其实就开始让艺术生效了。
4: 跟这一样品，跟这镜子一样品，
5: 这冷光也有冷光的好处，它感觉有点超现实。
6: 对，没错，有点那种。
3: 其实艺术家就是爱动脑子的、爱想事儿的手艺人，改变人的旧有的一种思维的模式。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英文方块字就这个表达法，看上去好像是在说东西文化合璧啊什么，本质上呢，它其实颠覆了我们旧有的这种思维。随着年龄，最后思维越来越迟钝，需要学习的新技术太多，而我变得越来越被动。可是我并没有说枯竭的时候，社会现场它的变异是永不停止，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太空科技和艺术做结合，这个领域其实很多的空白是有太多的可能性，它给我很多的新的思想能量。卫星上的浮波这件作品呢，卫星星体上带着面对星辰大海播放的一个屏幕，它还有一次拍杆可以把它的播放拍下来，利用这种方式做了这么一动画。它背这个包传家宝似的，整天到哪儿都得背着，可是呢它确实也是一个地球人的累赘。这件作品它是用的一个在轨卫星的冗余来创作的，没想到突然就失联了，然后我们那个作品最后没有完整。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卫星就想怎么样跟那个衔接起来。
2: 现在这颗艺术卫星已入轨，接下来会持续发布驻留艺术家的新作和相关影像。艺术的力量在外太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却可以提供另外一种看待太空的视角。也许某一天人们会进一步意识到，太空并没有需要打破的界限，而是一块拥抱所有奇思妙想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太空中人类将开启一种有别于旧艺术的新太空艺术。
3: 中国想象力，我是艺术家徐冰。
0: 从乡土民谣的人间烟火，到现代舞蹈的古今交融，再到跨界艺术的宇宙想象，一代代创作者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延续着中国人的浪漫与创造力。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当中，我们将翻开三本趣味满满的书籍，解锁动物视角下的历史文化与自然奥秘。欢迎继续收听。

0: 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0: 一书一世界，
1: 大千世界，万物共生，动物从来都是地球与人类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很多时候，我们固化的历史认知、自然认知，其实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偏差。那今天啊，我们将分享三本优质读物，跳出人类的单一视角，从生肖溯源、文物守护、海洋生灵三个维度呢，解锁不一样的自然与历史故事。《动物寻古》是一本趣味十足的历史考古读物，它打破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的固有认知，很多深入人心的历史常识、生肖传说、真实的演化与记载过程，和我们熟知的版本啊，其实并不完全相符。作者以考古实证为依托，溯源十二生肖的前世今生，梳理动物与人类文明共生的千年脉络，用通俗有趣的解读呢，带我们拨开

0: 读懂藏在动物身上的人文密码。
1: 古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十二生肖这个说法的？答案是众说纷纭，还没一个定论。但是随着甘肃省放马滩秦简和湖北省睡虎地秦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我们就可以证明了，在成书于2300多年前的日书中，就已经有了关于十二生肖的相关记载。如果说要涉及十二生肖对应的那些具体的动物，那时间就更加久远了。比方说牛啊，在十二生肖中排行老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您知道它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了。在北宋诗人梅尧臣作的诗中就写道，只见无牛是水田，只见黄鹂复车轭，金牵大车同衣裙，又与骡驴走长陌。可见啊，在农耕时代，这牛是在田间地头的寻常动物，哎，是响当当的田间的第一生产力。但是本书作为一本历史考古读物，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告诉你啊，真实的历史过程与我们固有的认知并不完全相符。正是这些内容，哎，给我们带来了新知。比如牛吧，我们都认为牛是农耕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可是您要知道，在中国家养牛5000多年的历史中啊，前一半的时间里，牛都不是农耕的主要生产资料。在战国时期的许多国家，可能还处于累次耕作的阶段，人们习以为常的牛耕图像一直到汉代才开始出现。这也恰好是中国北方地区牛耕技术和工具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牛耕方式的大面积的普及，我们的祖先才终于能够深耕土地，增强施肥和灌溉的效果，同时呢，得以减少人的劳动，产出更多的粮食。一定程度上，是牛帮助人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所以这本书对牛的评价特别高。他说，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词、乐曲、文学、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牛可谓是一肩托起了整个华夏文明。所以呢，探讨牛耕的历史，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讨论到马，涉及的是古代的军事制度；说到猪，哎，则事关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其他的这个生肖动物都是如此。所以呀，从动物见历史，窥一斑而知全豹，哎，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那么您可能会问了啊，有些动物啊，它的作用没有猪啊、牛啊、马啊那样对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那么大，它们也重要吗？你比如说老鼠吧，明明被人视为寇仇，却也位列十二生肖之列呀。它在古人的眼中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古人呐，也不待见老鼠，因为老鼠破坏农业生产，偷吃粮食，带来很多麻烦。但是它有一点被古人看重，那就是用来寄托美好的寓意。老鼠的繁殖能力很强，古人呢就用它来象征子嗣兴旺。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他既是一位皇帝，也是一位画家，三鼠图卷，哎，就是他画的，里头啊描绘了老鼠在瓜藤下抬头仰望头上高悬的苦瓜的场景。瓜有多籽儿，鼠在地支中也被称为子，瓜与鼠的结合便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没想到吧，即便是这人人喊打的老鼠也能够生发出吉祥美好的寓意。所以您看，咱们古代文化的这个丰富性啊、多异性啊，在十二生肖中也可见一斑。 们说的这些动物在日常生活中是实打实存在的，但十二生肖中有一种动物是虚构的，您肯定会脱口而出龙。龙不仅是虚构的，同时在咱们中国文化中还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说龙自它被创造出来就被古代的先人赋予了精神文化的特殊含义，它被视作一种灵兽。比如说书中写的，这龙啊，它可以飞天潜水，与上天沟通。周易中的乾卦九五的爻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原意就是巨龙高飞于天，更易于见到德高望重之人。而最典型的就是龙被作为帝王的象征。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首开先河，他把皇帝说成是真龙。自他之后啊，皇帝们开始以龙自居，所用之物都被称为龙椅、龙袍，所生之子也被称为龙种等等。正因为龙在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地位，所以古人呢花了很多的心思来画龙、造龙。河北平山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为了呈现龙飞凤舞的画面，整个方案需要制作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完成，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可以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巧思。您可能会问了，这个龙看起来也不太像龙啊。实际上啊，我们如果把不同时期的龙的形象排列起来，就会发现自殷商以来到西周、战国、汉代，龙的形象发生过多次变迁，一直到南宋画师陈荣所画的龙，龙的艺术形象才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形象基本一致。因为陈荣字索翁，他画的龙呢也被称为索翁龙，后世所画之龙多是在索翁龙的基础之上进行演绎的。当然了，进入现代，龙的神性和它的权威光环逐渐消退，但它的价值仍在。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如果要寻找一种动物、一种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大一统国家，那确实非龙莫属。读完这本书啊，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不管是那腾云驾雾的龙，还是脚踏实地的牛，或者是其他的生肖动物，它们在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中都有独特的一种符号意义。而从动物考古的这种成果入手来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不失为一种独到的视角。
0: 读懂动物见证的历史，我们再走进敦煌大漠，邂逅一群守护文明的特殊守护者。敦煌灵犬是一本充满温情和想象力的文学佳作，作者虚构了一个世代相传的灵犬家族。千百年来，这些拥有特异天赋的灵犬默默驻守敦煌戈壁，一代代坚守传承，以独特的方式守护着莫高窟的壁画、彩塑与千年文化遗产。在宏大的敦煌文明史背后，藏着这群小小守护者的温柔与坚守，让厚重的文物历史多了治愈温暖的人文底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敦煌灵犬的动人故事。
2: 这本书的名字叫《敦煌灵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顾春芳老师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书里边，作者虚构了一个灵犬家族，说这些狗啊不是一般的狗，千百年来这些灵犬一代代传承，靠着它们自身的特异功能帮助人类守护着文化遗产。而故事的主人公呢叫乐乐，这是灵犬家族新一代的代表。这狗有什么特异之处呢？它自幼就能看到活动的壁画，能听到壁画里的声音，能和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和动物对话，因此呢，被灵犬的祖先选为了新一代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犬。 在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原本调皮不上进的小狗乐乐成了莫高窟的首位灵犬，也为读者们带来了一段段开心的、悲伤的，同时也是感人的、动人心魄的故事。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有人可能会好奇，为什么顾春芳老师会把主人公设定成是一只小狗，是如何在一众被人们喜爱的动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书里边的灵犬家族的呢？感情啊，这个乐乐，也就是书里边的这只狗啊，它的创作是有原型的，这是一只被敦煌研究院收养的小狗，它就叫做乐乐。顾春芳和乐乐的相识呢，还源于一场车祸。我们来听听作者顾春芳是怎么说的。
3: 为了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我曾经在莫高窟研学和采风，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小狗乐乐和它非凡的故事。乐乐是生活在莫高窟的一条中华田园犬，它曾经徒步20多公里，从敦煌城里走回了莫高窟。这个万里归程的故事曾经感动了许多人，我感受到在狗的小小的身躯里也有一颗热爱家园的心，我的心里就埋下了这个故事的种子。我想写一个关于寻根的故事。当我真正落笔，是因为一起车祸。乐乐的孩子福娃在一起车祸中被撞伤了，在我救护这个福娃的过程中，这个故事的一幕幕就浮现在我眼前。《敦煌灵犬》这本书里，我想以乐乐的成长串联起敦煌莫高窟的前世今生，也串联起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奉献。我衷心希望小读者们能够从中看到一颗热爱莫高窟的心。
2: 在一只小狗身上，作者顾春芳可以看到他热爱敦煌的心，而很有灵性的他呢，也曾经帮樊锦诗接待客人，也会担任临时导游，引导游客去山顶种草的方格那儿去防风固沙。莫高窟幽蓝的蓝天下，苍茫的戈壁前，小狗乐乐每天过着他悠然的巡山生活，并且在这儿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女儿。这些小狗和那些坚守戈壁的一代代莫高窟人一样，他们是心向敦煌，坚定地守护着莫高窟。原型乐乐的故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在书里，灵犬乐乐一家一直传承着要守护好莫高窟这个家的观念，而乐乐的父母呢，都是敦煌守护犬。在小狗刚出生的时候，敦煌9层楼的灵铎声叮叮当当响了起来。啊，在书中啊，他的母亲叫妙语，妙语亲了亲三个孩子，温柔地说：“这里是莫高窟，这是9层楼的灵铎声，孩子们，你们要记住这个声音。”无论是在哪儿，无论多远，都要记得这是家的声音，是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在和黑暗势力搏斗的过程中，乐乐的父母先后牺牲，母亲妙语在弥留之际也没有忘记嘱咐自己的孩子要记住9层楼的灵铎声，记住家和莫高窟的声音。之后呢，乐乐被带离了莫高窟，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是藏在心里的灵铎声一直支持着他，战胜了黑暗势力，回到了莫高窟，来到了9层楼前。在这里，乐乐感受到了宁静和归属感，因为当年常书鸿先生在这宁静中独守过，段文杰先生在这宁静中沉思过，樊锦诗在这宁静中徘徊过。乐乐觉得莫高窟是莫高窟人唯一的家园，同时也是他自己唯一的家园。而为了让孩子能够喜欢这个故事呢，顾春芳在书里融入了大量的奇幻元素。我们一起来听听作者是怎么说的。
3: 这次我在《敦煌灵犬》这本书中虚构了灵犬乐乐的奇幻旅程和成长故事，讲述了关于敦煌的不一样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灵犬乐乐不仅能够借助一个神奇的铃铛和人类无障碍的交流，在他身上更是有着令人羡慕的超能力。他能听见莫高窟壁画里乐器演奏出的神秘的音乐，能够与壁画里的飞天、菩萨和罗汉交流。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让小朋友不知不觉跟随乐乐了解中国古代的神话，听到藏经洞的故事，钻进一个个洞窟，和莫高窟壁画里的飞天对话，和敦煌记录的历史对话。更重要的是，学习乐乐经历坎坷，百折不挠，最终经受考验，从退缩逃避到成长，成为真正的守护犬。希望小朋友们喜欢这本少儿奇幻文学作品，跟着乐乐一起幻游敦煌。
2: 好的，感谢作者的解读。说到用奇幻的元素带着小读者们去解读敦煌啊，书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主人公乐乐啊被黑暗的恶犬追击，他的战友呢叫玄兔，为了保护乐乐而受伤，当时是命悬一线。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奇幻的现象，这时候莫高窟第249窟壁画当中的神鸟青鸟出现了，他引领乐乐来到了圣泉，救了他的好朋友玄兔。那么书里呢是这么描写的，说乐乐抬起头发现金翅雀不见了，和他说话的是一只漂亮的蓝色大鸟，大鸟有冠，单喙红足，通体是蓝色的羽毛，周身放着五色的光芒，眼睛里透着安详和坚毅。青鸟伏下身，乐乐会意地爬上青鸟的背，青鸟扇动着巨大的翅膀，瞬间翱翔在云海之中。乐乐难以置信，此时此刻我乘坐的是传说中日行万里、通达四方、驾驭红泥、统领百鸟的神鸟吗？您看，把传统文化中关于青鸟的知识和莫高窟不同洞窟中不同壁画的介绍嵌入到故事元素当中做科普，而且呢借助着所谓奇幻的元素吧，让壁画上的动物们能够活起来，这样的阅读体验呢可以吸引小朋友们产生更多的阅读兴趣，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敦煌文化，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呢也培养他们的根基意识。
0: 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投向辽阔蔚蓝的海洋，探寻海洋生灵的千年故事。萧春雷的《海族列传》是一本兼具文史底蕴与科学新知的海洋科普佳作，作者甄选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深耕古籍典册，梳理千百年间古人认识利用海洋生物的历史脉络，同时结合现代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打通古典文史与现代科学的壁垒，完整呈现中国人与海洋生灵共生共存的文明历程，带我们读懂蔚蓝大海里的中国故事。
1: 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族列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萧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下到海岛渔场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懒腹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腹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
4: 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1: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呢、是由这个懒腹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
4: 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

0: 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再沉再浮，像是在反复的依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枚同行，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朕独令冲锋而行，朕助力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鳍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悲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他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20-30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鼓。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鼓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啊有2枚耳石，敲鼓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鼓作业的场景。我们看，2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20-30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3人，一人摇橹，2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河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鼓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俱歼。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呢。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1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2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击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在古籍里面就被称为是石首鱼。宋人范成大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燕子开花石首来，意思是说每年春末夏初燕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变。谁也想不到有一天燕树空子开花，黄鱼不来。那您会问了，哎，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不是也能买到很多大黄鱼吗？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书中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 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他们是大海之魂。
1: 从陆地生灵见证历史，到灵泉守护千年敦煌，再到海洋万物承载文明，三本书三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看见人与自然、人与万物共生的浪漫与智慧。也愿大家始终心怀敬畏与好奇，探索这世间的美好。今天的娓娓道来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场调查，聚焦一个充电桩8个码，充电就像开盲盒，起底充电桩扫码乱象。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高端 MPV 市场还有没有纯家用的空间？超3万辆 X9 召回，小鹏汽车的品控阵痛与冷思考。

0: 事实说话。
1: 你做漏气油，
2: 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0: 亮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4: 聚焦市场调查。近日，陕西西安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原本应该是便捷高效的充电体验，正被充电桩上密密麻麻的不同二维码所困扰。一桩多码，同桩不同价，这让许多车主扫码充电成了开盲盒。而众多掺杂其间的广告码、钓鱼码，又让车主们扫码充电时俨然成了扫雷行动。对此，记者在西安市内随机调查走访了多家充电站，发现这些车主反映的问题啊，在各个充电站均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一起来了解。
5: 在西安的一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出租车司机张浩面对每台充电桩上贴着的多个二维码早已司空见惯，都写自己是官方码，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官方。有一些充电站同一台充电桩上不同二维码的计费标准并不相同，不扫二维码进入充电页面也看不到具体价格。记者扫了同一充电桩上两个不同运营商的二维码，在同一时段，其中一家运营商显示电费为0.68元每度，服务费为0.25元每度，而另一家运营商的扫码结果显示电费为0.68元每度，服务费却是0.2元每度。显然同一台设备扫不同二维码，服务费的收取就价格不一。每度电的价差看似只有几分钱，但对于每天都需要充电的网约车司机而言，每月这笔账算下来，充电成本也有不小差距。按照目前市场主流网约车车型，每天的充电量需求都在40度左右。如果按照每度电服务费差价0.05元，以每天车主充电40度计算，一个月车主充电成本的差距就是60元。不同平台优惠方式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办理会员，有的则是通过充值储值。享受了优惠对车主来说肯定是划算的，但是每个平台能活多久呢，谁都说不准。充值后平台跑路怎么办？一位网约车司机刘星告诉记者，咱不反对码多，但是价格要在扫码前公示出来，让我们能明明白白选择，不公示完全就是开盲盒。西安新能源车主孙芳说，我今年刚成为新能源车主，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充电时扫各种小程序的原因，近期接到各种骚扰电话和广告短信的频次明显增多。调查中，记者随机扫码进入6家不同聚合平台的小程序，均存在读取个人位置信息、要求微信授权登录等情况。不但如此，部分聚合平台的小程序还会随机出现各种弹窗广告，这些弹窗广告关闭按钮并不醒目，在充电过程中通过默认勾选协议、暗藏授权、读取个人信息、购买增值服务、高额续费、自动扣费等条款，稍不留意就可能误以为是充电缴费的必要步骤被套路。孙芳说，西安城区多处公共充电桩除了正规充电扫码可能被套路，充电桩上肆意张贴的各类小广告更是如同牛皮癣，成为充电桩上的新公害。记者在西安的一处充电站看到，现场所有充电桩的机身均被小广告层层覆盖，几乎遍布机身各处。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广告贴纸上大多附带二维码，多为两类贷款码和广告码，包括信用借款钣金喷漆租车服务等。这些小广告让原本正常服务于车主的操作界面和官方二维码淹没其中，使人眼花缭乱。扫码启动充电时稍有不慎就会扫到广告二维码，无端跳转至陌生页面或广告主微信名片，而这些广告二维码大部分背后暗藏消费陷阱。记者在一处充电站看到，一个充电桩上总共贴了8个充电二维码，由4家不同平台提供服务。一个充电桩上为何会出现多个二维码？一位充电桩建设单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多平台聚合运营模式造成的。2022年是充电桩产业的关键拐点。根据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据，当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1310万辆。随之而来的充电桩行业也进入高速发展期。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突破2100万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4550万辆。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是，随着互联网平台及数以万计的中小运营商涌入，充电市场迅速从蓝海变为红海。充电服务同质化严重，运营商盈利模式单一，主要依赖服务费覆盖成本。为了争夺有限的车主， 服务费持续走低，逼近成本红线，甚至陷入越建越多越赚越少的恶性价格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充电聚合平台应运而生。聚合平台大多不建桩，不直接运营场站，而是通过 App 或小程序整合不同品牌、不同运营商的充电桩，提供查桩、扫码充电、支付结算等一站式服务。这种模式给中小运营商带来额外流量，降低了充电桩空置率，让车主省去注册多个 App 的麻烦。平台自身则通过充电服务费分成、系统服务费和增值服务获利，实现多赢。这种轻资产模式吸引了大量参与者，独立第三方聚合平台纷纷入局，试图抢占充电流量入口。当聚合平台争相圈地，充电桩上的二维码自然越贴越多。据悉，作为充电场站运营方，尤其是中小运营商，为了获取更多订单，会主动与多家聚合平台签订合作协议。每个平台接入系统后，都会生成自己的专属二维码贴到桩上。一台桩上既有运营商官方码，又有多个聚合平台的码，再加上技术与管理的缺位，管理责任难以落实，一桩多码的现象就成了常态。当各方都在抢流量赚差价，车主体验自然成了牺牲品。而充电桩上的各类广告二维码，一般是一些广告商看重新能源汽车车主的流量私自贴上去，而充电桩的运营方又疏于管理造成的。也不排除有充电桩运营方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允许广告商张贴宣传引流二维码。针对充电桩上聚合平台价格不公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了某家聚合平台的客服电话，客服人员答复说，站点价格根据商家每日推送进行更新，具体价格以扫码下单页为准。当记者询问不同聚合平台电价是否一致，对方回复价格不一致，具体的价格您可以扫不同二维码进入充电界面后查看。
4: 针对充电桩上出现的扫码乱象，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王世斌律师表示，这种情形啊，主要侵害了消费者两类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要求明码标价，同桩不同二维码计费标准差异大又不公示，消费者扫码前呢没法比价，没法选择，则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的知情权和第九条规定的自主选择权，进而损害了公平交易权。部分充电平台扫码中过度收集身份证啊、通讯录等信息，则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必要原则，侵犯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王世斌还分析说，整个充电消费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责任主体一旦出现问题，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啊。特别是运营方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存在，可能会引火上身。
5: 在民事责任方面，运营方是直接责任者，因巡检不到位，未能及时清除钓鱼二维码导致车主受损的，应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引入第三方时未尽审核义务，明知存在诱导性广告或默认勾选项还允许其运营的，也需担责。物业、停车场未履行巡查和督促整改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0: 1198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广告主投放混淆性二维码未设置风险提示，导致消费者受损的，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恶意张贴钓鱼码并植入木马程序的责任方，需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同时可能构成相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在行政责任方面，同装不同价又不公示，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相关规定，事件部门可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搞价格欺诈的，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执照。对于投放无法一键关闭的弹窗广告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4条第二款、第63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规定，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下罚款，直接责任人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罫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万元以下或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罚款，可吊销执照，对直接责任人采取禁业措施。而在刑事责任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明知他人利用二维码实施犯罪仍放任甚至参与分成的，可能构成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犯罪。恶意张贴钓鱼码，通过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等罪名。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小勇指出，充电桩乱象本质上是多方主体利用信息差进行套利的产物，造成运营商、聚合平台、广告商层层叠加，最终让消费者来买单。王小勇表示，治理充电桩充电陷阱问题不能只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需要多部门系统性协同治理。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应该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执法，每个充电桩赋予基于统一编码的电子身份证，强制要求运营方清理备案装上二维码，开展专项价格与广告执法行动。同时，公安、城管等部门应依据市容法规清除钓鱼广告码和贷款推广码，打击非法信息收集，建立动态巡查与退出机制，将监管从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规范，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价格透明化，让新能源车主不再为扫哪个码而犯难，让充电这件小事儿真正回归便捷与安心。当前情况下，面对扫码充电乱象，我们也提醒充电的消费者要优先选择已纳入一桩一码备案管理的充电桩，在充电扫码前谨慎扫描来历不明的贴纸码，进入充电小程序或 APP 的支付页面后，要逐项检查是否存在默认勾选的增值服务、保险产品等等，取消所有非必要选项后再付款，要警惕免费领取首月0.1元这样一些字样的保险弹窗，不被低价诱饵误导。如果不慎误投了，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并要求撤销保单。王世兵律师则是提醒消费者，如果遇到了价格问题，找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或泄露，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网信部门反映，网信部门12377。涉及保险误投，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投诉，造成实际损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构成消费欺诈，可以主张3倍赔偿。遭遇诈骗或大规模信息泄露，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
6: 当场
7: 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0: 好，在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一起来梳理一组最新的行业资讯。7月27号，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下一步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29号，乘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5.7%。7月28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

27号，曹操出行宣布正式开放 Robotaxi 主驾无安全员测试。本次测试在杭州市滨江区的真实城市道路环境开展，采用特定站点触发派单的运营机制，旨在小规模可控条件下验证主驾无安全员运营的稳定性与服务可靠性。近日 ，vivo 数字车钥匙功能完成对广汽丰田车型的适配工作，首批试用车型锁定为今年3月上市的纯电轿车博智7。据官方信息，后续该品牌旗下更多车型也将逐步纳入支持范围。据悉 ，vivo 数字车钥匙已覆盖包括别克、比亚迪、长安、吉利在内的多个汽车品牌，跨品牌兼容能力持续拓宽。7月28号，针对人形机器人目前进展情况，比亚迪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低空间亮相发布。此前，比亚迪曾在低空间发布一张人形机器人宣传海报，海报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

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下面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啊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涵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啊！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啊，中国汽车市场的高端 MPV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潮，但是就在这股热潮下，却有一个细分领域越来越冷了。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认为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现在变得非常的微妙，因为这条路可能会越走越窄。我们这一时间的行业热点就来聊聊高端家用 MPV 市场为什么越来越难做了。先抛出一个问题啊，纯家用的 MPV 谁在买？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同济人做出的数据分析。
1: 2025年全年，腾势D9交付了10万台出头，连续3年蝉联单一车型 MPV 销冠。魏牌高山2025年下半年也累计卖出了将近5万台，超过了丰田塞纳，拿到了半年的销量冠军。蓝图梦想家在2024年9月，凭借在 B 端市场打开的口子，一直稳定在高端新能源 MPV 的 top 3。发布不久的智界 V9 48小时的大定就突破了10000台，而刚刚亮相的尊界 V800 和 V680，目前看起来订单也不错。这么看，高端 MPV 市场应该是越来越好呀。让我们再看另一组数据，理想 Mega 从2024年3月交付到2026年5月，累计交付突破30000台。虽然是50万以上高端 MPV 累计销量冠军，但月均1200台远不及理想当年对这台车的预期。小鹏 X9 在2025年12月靠增程版冲到了最高5118台的单月高点，但最近2个月啊又跌回了1500台左右，回到了增程版发布之前的水平。极客 Mix 更惨了，发布至今销量从未过千，甚至连续4个月只有个位数的销量，这车基本上黄了。而在传统的国外汽车品牌的油车阵营里，奥德赛、爱迪生、库斯图等合资品牌20万级的家用 MPV 早已退出了主流市场的竞争，而丰田塞纳和格瑞维亚凭借着宽体的造型、舒适的驾乘，也是目前唯二适合做家里边唯一台车的家用 MPV。两台车加起来月销量在10000台左右，看数字好像还不错，对吧？但这两台车啊，目前的销售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塞纳刚国产的时候，加价50000买不到，而现在的塞纳优惠从50000开始谈起。巨大的优惠虽然保住了销量，但保值口碑也彻底崩掉了。而这冰火两重天的数据区别在哪里？其实就是产品的定位。腾势D9、魏牌高山、GL8这些啊，无一例外打的是宜商宜家或者略偏商务的牌。他们既能接老板，也能送孩子，既能卖给出行公司，也能卖给个人用户。而 Mega、X9、Mix 这些从产品定义到营销话术，始终咬住的都是纯粹的家庭用户。Mega 要做最好的家庭 MPV， X9 瞄准的是年轻家庭的第一台 MPV， 而 Mix 盯着家庭全场景，被大家戏称为“宝宝巴士”。
0: 这就是大家用钱包投票投出来的结果，纯家用的 MPV 在高端市场好像并不受欢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目前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接下来要怎么做？继续听到同济人的观点。
1: 这个问题啊，可以分为3个层面来看。第一层是需求端的变化。自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来，有过几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也是 MPV 进入纯家庭市场最好的时间段。但最近2年你也发现了，新生儿的数量逐渐减少，二胎潮的红利已经没有了。这就意味着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甚至单身家庭的数量在增多。而30万以上价位 MPV 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不足30%跃升至52%，看起来是消费升级了。但仔细看你会发现，增长的是商务和高端接待的需求，而不是家庭的需求。家用 MPV 的核心场景是什么？满载7人，全家出游，其乐融融。但在真实的家庭车场景里，90%都是用来接孩子、超市购物、上下班代步。一台5米2的 MPV 每天在市区通勤，车难停，油耗高，操控笨，所有这些痛点都只为那一年可能不到10次的全家满员场景来买单，这账算起来并不划算。第二层是供给端的替代。在新能源车时代，原生电动平台对底盘重构，让大空间加真三排不再只是 MPV 的专属能力。四轮四角短前后悬的设计，也让越来越多的三排座 SUV 可以提供接近 MPV 的空间体验。理想 L9、 问界 M9 这些大型 SUV 第三排虽然不如同尺寸的 MPV 来的宽敞，但对于 大多数家庭用户来说其实已经足够了。而 SUV 在日常通勤驾驶质感和通过性上的优势是 MPV 完全比不了的。也就是说啊，过去家用 MPV 最核心的竞争力三排座大空间，现在也已经被这些三排座的新能源 SUV 完全替代了。第三层是定位的错配。 MPV 本身啊，就是一个场景适配度很窄的产品类型，它不像 SUV 那么万能，也不像轿车那么个性。一台纯家用的 MPV 在日常通勤中啊，会带有天然的违和感。在如今这个时代，纯家用 MPV 的这个家用标签反而会把它自己框定在一个极窄的场景里，变成很多家庭第二台甚至第三台车的选项。同时呢，目前的中等或者中高收入家庭对于增购车型的预期啊是极低的， MPV 较窄的场景适配能力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选项。刚刚发布不久的领跑 D99 压力就在这里。而宜商宜家的 MPV 则很好地缓解了这个问题。家庭出行是刚需，商务接待是补充，两条腿走路，场景的弹性就大得多。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就没戏了呢？不对，关键看你怎么做。第一条路是走高溢价的精品化转型，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需要一台全能车，有一部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极其看重 MPV 上下车的便利性和第三排是不是真舒适，甚至有些家庭啊，可能还需要扶持版的车型，能让座椅伸出车外的 MPV， 这是三排座 SUV 无法提供的。而这部分用户愿意为这些极致的功能支付溢价，甚至牺牲一些东西，但前提是产品本身要足够精品，能够充分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二条路，模糊产品的边界，这是目前啊最务实的路径。在产品定义上，就应该去打造既能满足家庭出行，又能兼顾商务接待的多用途车型。同时在宣传口径上，也应该去模糊产品的边界，尽可能扩大它的使用场景。第三条路，寻找极致的差异化。对于坚守纯家用定位的车型，必须得在空间利用率、乘坐便利性等 MPV 的天然优势上进一步做到极致。目前大部分车企的思路都是在现有平台上打磨出一台主流形态的 MPV， 然后呢在上下车设计、二三排座椅布局、场景功能上去动脑筋，但很少有车企愿意从纯家用 MPV 的形态上去找解决方案。事实上，类似大众 ID. Buzz 这种形态的 MPV 也很容易塑造 MPV 不可替代的能力以及用户对产品的向往感。用更极致的差异化的思路，也许有机会打造出 MPV 的新品类，重新开拓出纯家用 MPV 的市场份额。 ID. Buzz 是一台好车，如果续航翻倍，价格减半，我相信它能打开中国市场。
0: 2025年中国 MPV 市场全年销量刚过100万辆，连续第二年下滑，但新能源 MPV 销量同比增长36%，占整体近50%。虽然市场总体在萎缩，但结构在发生巨变。在这些变化中，单一的家用标签早已经不够用了。 MPV 市场正在从功能导向走向场景导向，不是要这车能舒舒服服地坐六七个人，而是要这车在我大部分用车场景里都能用。接下来高端 MPV 的价值锚点也不会只落在空间性和便利性上，而是在覆盖场景的需求上。所以对于车企而言啊，这波高端 MPV 的热潮，做好产品定位的重要性远比打磨好产品优先级来得更重要。

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点，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的热点话题呀。7月2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称，小鹏汽车备案召回计划自2026年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至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小鹏 X9 汽车，共计33473辆。其实呢，早在7月15号，小鹏汽车就在官方社区发布了关于小鹏 X9 空气弹簧问题的公告。针对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小鹏 X9 空气弹簧故障频发的问题，小鹏汽车公开致歉，并推出专项质保升级方案。根据方案，自7月15号起，小鹏 X9 前空气弹簧系统，这就包括了前空气弹簧滑柱总成、供气单元、供气单元电磁阀盒以及储气罐啊，这些质保延长到了8年或16万公里，且不受车辆过户或车主变更影响，以回应用户关切，并降低事件对品牌口碑和用户信心的影响。啊，就这个事件呢，已经有几天了啊。其实今天想来谈这个热点话题，也是来说一说关于品控方面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啊。小鹏 X9 空气悬挂失效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研发和检测阶段没有被发现呢？根据他的召回公告，这一次 X9 空气悬挂问题系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环境长期使用后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报警，极端情况下甚至影响车辆操控安全。但是啊，这个解释仍然是难以完全打消市场疑虑的。目前空气悬挂它已经是广泛应用于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了，同样长期面临高温频繁启停、底盘升降等等这些使用场景，小鹏 G9 等车型也采用了空气悬挂系统。如果问题仅源于制造工艺波动，那为什么是大范围的这个故障集中发生在 X9， 而其他采用相同或类似供应链的车型没有出现集中漏气、车身塌陷甚至无法正常行驶的情况呢？这值得关注。这次事件究竟是供应商的零部件质量问题，还是说整车企业在系统集成、标定、匹配或者耐久性验证方面存在不足，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更值得关注的是 X9 上市时

长，大多数车辆仍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本应是整车及核心零部件性能最稳定的阶段啊，距离通常意义上的长期使用它还是有较长时间的啊。在这个阶段就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空气悬挂故障，还是非常需要厂家啊尽快的进一步寻找原因的。在这次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消费者最关心的或许并非召回本身，而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啊没有在产品开发和测试阶段被发现。对于整车企业而言，高温以及低温耐久测试都是新车开发的必经环节。车辆通常会被送到吐鲁番以及漠河等等极端气温地区进行极限验证。与此同时呢，空气悬架等关键零部件在装车前也应该完成高低温呐、疲劳寿命、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耐久测试。理论上，无论是整车验证还是零部件验证，都还是有机会检测出类似问题的。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竞争日趋激烈，产品迭代不断加快，不少车企持续的压缩研发周期，部分新势力为了赶新车上市的节奏啊，或许存在验证周期被压缩、耐久测试覆盖不足的情况。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小鹏汽车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啊，这个事件仍然值得整个行业反思。对于空气悬架这类影响行驶安全的关键零部件，除了召回，车企还要全面的复盘产品开发流程，查明问题究竟出在零部件制造、系统集成、验证体系，还是说质量管理，并据此完善研发和测试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而对于根基尚浅的新势力而言，跨国车企巨头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虽然他们也曾发生过召回事件，但是品控在全球还是被公认的严苛代表。在一款新车上市前啊，我们以丰田为例，通常呢它会完成覆盖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全生命周期验证，从发动机、变速器到底盘、电池、空气悬架，都要经历高温、高寒、高湿、高海拔、延误、沙尘等极端环境测试，以及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里的耐久验证，尽可能在量产前呢暴露潜在的缺陷，确保产品在真实使用场景下依然稳定可靠。如今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呢都来自更高配置、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曾经只属于百万级豪华车的空气悬架，如今呢已经快速下放到了二三十万元级的车型，这就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进步的体现，也让消费者享受到了更高的产品价值。但是啊，配置可以快速普及，可靠性却无法速成。如果配置升级是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一旦口碑受损，企业需要付出的修复成本将远高于研发阶段投入的成本。如果说设计制动、转向、悬架等关键系统将可能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那这个代价呀，也将更加沉重。对于加速出海的中国车企而言，质量管理必须前移至产品设计、供应链开发和验证阶段，强化关键零部件全生命周期可靠性验证，针对不同市场的高温、严寒、高湿等极端环境开展充分测试，并建立全球统一的质量监测和快速响应体系。中国汽车正在赢得全球市场，而真正决定品牌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配置有多高、价格有多低，而是产品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检验。只有把质量放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之前，中国汽车才能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并且最终在全球立得住。召回这个现象在汽车行业不时发生，即使检测再严格的厂家也难以杜绝。此前高田气囊事件就曾将众多跨国巨头都卷入到了召回漩涡当中。虽然召回是汽车行业常态，但是啊，当前车企尤其是新势力加快朝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呢，确实亟待加强品控与验证。随着中国汽车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已经不只是配置、智能化和价格，更是产品可靠性和品牌信誉。配置可以快速追赶，质量却需要长期积累。对于车企而言，研发验证、供应链管理、质量体系绝不能因为追求速度而妥协，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把质量放在创新和速度之前。

0: 上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啊，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如果您遇到和汽车消费的疑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

0: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别等渴了再喝水，健康合伙人为您科普三伏天科学补水方法。每天盯着屏幕超过12小时，一15岁少年眼压爆表，专家紧急提醒。高龄冠心病、胃癌三重险境叠加，湖北省中医院26分钟闪电手术为一位89岁老人搏生机。轻信降脂药伤肝，擅自停药，一老人心梗风险飙升。糖友脚上小破口脱成重症，七旬老人险些截肢。以下是详细内容。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会比较快啊。那么夏季补水喝什么，怎么喝，以及喝多少，接下来我们具体来跟大家科普啊。多喝水虽然说是一味良药，但是呢也需要科学有度，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大量饮水，以免得不偿失。每天的饮水量多少是比较合适的呢？普通的成年人群每天推荐大家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那么还有像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天的饮水量可以提升到2000到2500毫升。单日的饮水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短时间一次性的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同时呢还有可能会加重我们脾胃啊，尤其是有一些脾胃虚弱的人群会出现下肢水肿的情况。像老年人、儿童，还有有一些孕妇啊，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应该要控制在1200毫升到1600毫升这样的一个区间，全程要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饮水。还有要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是不建议大家饮用冰水的。为什么呢？因为冰水容易造成胃部的血管骤然的收缩，会抑制脾胃的运化，阻碍津液的生成。喝完之后啊，短时间内容易再一次的口干。长期喝冰饮呢，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加重体内的湿气。大量出汗之后呢，也切勿立刻大口的灌冰水，建议呢可以先静坐休息5分钟左右，小口饮用温凉的清水，降低我们肠胃的刺激。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切忌一次性猛灌水。日常单次的饮水量，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跟大家介绍哈，可以每隔半小时补水一次，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那么出现口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已经达到了1%到2%。当水分流失

脂达到了2%到4%的时候呢，我们的机体啊会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一种脱水的状态，尿少，而且颜色容易呈现深黄色，这个时候活动和认知能力也会有所降低。那么这个时候补水应该怎么选啊？首先，白开水是大家日常补水的最佳的选择，它能够直接为我们身体的细胞补充水分，不会像糖水一样越喝越渴。还有就是大家在夏季也会喝的比较多的绿豆汤，绿豆汤它清热利水，能够有效的缓解三伏天的高温带来的心烦闷热，还有皮肤出油、小便发黄等暑热的症状，尤其是适合在午后闷热不适、久坐上火、体内湿热重、还有轻微水肿的人群，建议在饭后一小时少量的饮用。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大量出汗之后呢，千万别只靠喝绿豆汤来解渴，补充淡盐水的效果会更好。加糖的绿豆汤的糖分较高，长期饮用的话呢，容易蛀湿，增加体重。减脂人群呢，要选择无糖款啊，建议一天的饮用量不超过500毫升，而且呢是不宜空腹饮用的。除了白开水、绿豆汤，还有淡盐水。淡盐水为什么补建议大家在三伏天可以少量的补充呢？因为淡盐水能够补充汗液带走的钠离子，可以快速的缓解暴晒之后可能会出现浑身发软、头晕、四肢无力，也可以防止电解质的失衡，特别适合像户外工作以及在运动的时候出汗比较多，以及在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一些人群。但是日常在室内不出汗的时候长期喝呢，容易造成钠的超标，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加重水肿，还有血压的升高，还有可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人的话呢，日常是不推荐大家去喝这个淡盐水啊。还有就是大家也可能会遇到的就是苏打水，苏打水它是呈现弱碱性，能够临时的中和过量的胃酸，适合暴饮暴食之后出现反酸烧心、胃部不舒服的一些人，饭后容易比如说胃胀反酸的人群可以偶尔饮用，不能够长期替代白开水。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苏打水是含有碳酸氢钠，老人和儿童不建议常喝，还有气泡容易引起胀气，像有一些脾胃虚弱本身就容易腹胀的人呢，你可能会越喝反而越难受。最后就是电解质水，这是大量出汗之后的针对性的补给的饮品，属于功能性的饮品，那么适合按需应急饮用，不适合当成日常的饮用水啊，所以这个也需要大家谨记啊。还有在三伏天呢，建议大家喝3杯水啊，这3杯水呢可以帮助大家轻松的度夏。第一杯就是桂花绿茶，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我们人体的外感热邪容易上火，绿茶是性寒，有助于降火，适合特别容易上火的人群饮用。桂花呢它是性偏温的，搭配绿茶一起饮用，能够减少绿茶凉性对胃的刺激，还能够温阳舒缓我们的情绪啊，可以让我们心情变得愉悦。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浓度较高的绿茶呢还有可能会导致钙流失或者引起胃部的不舒服。第二杯就是乌梅三豆参汤，三伏天呢冷饮摄入，可能有些人特别喜欢喝冷饮啊，摄入过多的话，还有比如说在空调房待得比较久，空调使用频繁，湿气容易侵入我们的人体，这个时候呢特别注重会祛湿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乌梅三豆参汤是可以解暑生津、补气健脾、化湿。那么这个也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说是孕妇还有容易胃胀的人群是不建议大家用的啊。制作方法也特别简单，可以取1到2颗的乌梅，还有黑豆、绿豆、黄豆各20克啊，先将3种豆子浸泡1小时，再加入乌梅和太子参共同炖煮1到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饮用了。最后呢推荐给大家的是薄荷合欢安神茶，因为三伏天的话呢心火容易比较旺，暑热，而且容易扰心，会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疲惫乏力，还有失眠焦虑等问题。那么薄荷合欢安神茶呢可以疏风养心安神助眠，可以疏肝解郁，性质呢温和也不伤身。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像孕妇和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适合推荐大家饮用的。

是在我们的杯中可以放入大概2克的薄荷的干品，以及5克的干品的合欢花，5克的生的酸枣仁，倒入沸水冲泡，盖上杯盖，大概10分钟左右，睡前1小时趁温饮用是最佳的。

0: 大过半啊，不少学生呢已经开启了放飞的模式。近日呢，15岁的学生小玉因为假期过度沉迷电子产品，不仅视力下降，还被确诊为是双眼青少年型青光眼。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的青光眼专科吴作红副主任医师特别提醒到，像青少年啊，定期验光配镜不能够只是查度数，还应该要密切关注其他的眼部的指标，比如说眼压。发现眼压升高呢，一定要及时排查青光眼，尤其是在配镜之后矫正视力仍然不理想的一些学生啊，或者成年人尤其要注意。根据了解啊，其实放暑假以来呢，这一位小玉几乎天天是宅在家中追剧啊、打游戏啊，每天对着电脑和手机的时间长达12个小时以上。近来呢，他也感觉到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以为是自己的近视加深，便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医院准备是配镜啊。然而呢，验光前的常规检查却发现他的双眼的眼压严重的偏高，尤其是右眼高压达到了38，左眼呢也达到了35。这里呢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正常的我们的眼压的范围是10到21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他的右眼刚刚我们说到了38，左眼也达到了35。为了寻求进一步的诊疗，家人立刻带他前往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就诊。刚刚我们说到吴作红副主任医师呢，为小玉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眼部检查，结合他的眼压、眼底的视神经还有视野等多项检查结果，最终呢确诊为是双眼青少年型青光眼，同时呢还伴随双眼700多度的高度近视。吴主任特别介绍到，其实像青少年型的青光眼病例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多发生于3到20岁的青少年，不伴有其他的先天型的异常，比如说像眼角膜扩大等等。那么针对小玉的病情呢，他的右眼的眼压超标更为严重，视神经已经严重受到损害，属于青光眼的晚期。吴作红团队为他成功实施了右眼防角镜辅助微导管引导内路的360度的小梁切开术，整个的手术的过程呢非常的顺利，术后复查显示他的右眼的眼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范围，也有效阻断了视神经的进一步受损。后续呢，医院还会择期为他开展左眼的手术治疗。专家特别提醒到啊，像很多专家很多家长啊，只会关注孩子的近视的度数，却常常忽略了眼压的筛查，这是青少年护眼的一大误区。暑期呢，是青少年近视、眼压异常以及干眼症等眼部问题的高发期。长时间近距离盯着电子屏幕，会让我们的眼部肌肉持续的紧张。当我们的睫状肌因为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视疲劳或者调节痉挛而持续紧张收缩的时候呢，容易增加我们防水流出的阻力，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眼压升高，而长期的高眼压会缓慢地压迫我们的视神经，会造成不可逆的视野的缺损，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青少年配镜检查绝非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配镜片啊，眼压检测、视神经的检查还有眼底的筛查，其实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些项目，尤其是像高度近视的青少年是属于青光眼的高发人群，需要每半年定期做眼部的全面筛查。同时呢，假期居家建议所有的学生还有广大的家长，其实也有义务督促孩子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连续用眼40分钟需要休息远眺，每天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严格控制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长，从源头规避眼部疾病的风险，守护青少年的视力健康。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到，高龄重度冠心病肾脏占位，且已经形成了静脉的癌酸，以上任何一个因素都足以让外科医生倒吸凉气。而当三重困境压在同一位患者身上时，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团队用一场26分钟的闪电战，为这一位患者抢得了生的先机。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的介绍。
1: 89岁的陈爹爹有多年前列腺癌病史，在长期规律治疗下病情一直平稳。近期的一次复查中发现尿隐血阳性，尿红细胞显著升高。陈爹爹来到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经过泌尿系统增强 CT 检查，发现他的右肾下即有占位性病变，且肾静脉内已形成癌栓。确诊肾恶性肿瘤后如何治疗，成了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医疗团队面临的棘手困境。术前系统评估发现，陈爹爹的心脏储备功能非常薄弱，冠状动脉前降支重度狭窄，动态心电图显示早搏和心律不齐，这是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选择题。泌尿外科主任汪勇坦言，如果先行肾脏切除手术，那患者89岁高龄，加上重度冠心病，麻醉风险极高，手术中随时可能发生心梗、心衰，甚至心源性猝死等心脏意外，夺走老人的生命。如果先放支架解决心脏问题，那么术后需要长期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这会让肾肿瘤和癌栓脱落和尿血风险急剧上升。而且支架植入后短期内严禁进行外科手术，肾静脉里的癌栓随时可能脱落冲进肺动脉，老人很有可能还没等到手术就先因大量血尿或肺栓塞而离世。泌尿外科团队将两种方案的利弊详细告知了陈爹爹和家属。在充分了解所有风险后，老人选择相信湖北省中医院泌尿外科团队优先切除肾脏肿瘤，与医生共同承担这场生死博弈的风险。术前，汪勇主任带领团队与麻醉科重症监护室反复研讨，制定了精细化的手术方案。这场手术最大的敌人不是肿瘤本身，而是手术时间和操作精细程度。汪勇表示，患者肾静脉里的癌栓就像一颗不稳定的炸弹，手术时间越长，尤其是肾门区域操作时间越长，动作越粗暴，癌栓脱落的风险就越大。一旦癌栓脱落堵塞肺动脉，患者将在瞬间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这是所有外科医生最不愿面对的噩梦。在做好充足的术前准备后，汪勇主任主刀，与刘琦教授团队紧密配合，通过腹腔镜、前夹、分离、结扎、离断，精准切除患肾，一气呵成。从建立操作通道到完整切除患肾并取出体外，全程仅用26分钟。手术期间，陈爹爹的生命体征始终保持平稳，血压和心率没有明显波动。常规肾癌根治术一般需要1至2小时，带癌栓的肾癌根治术需要3至4小时。这是一次急速操作，同时在肾门区域尽可能的精细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癌栓在术中受到扰动脱落的风险。汪勇表示，术后陈爹爹被转入 ICU 进行过度监护，医护团队24小时严密监测，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护理，老人顺利度过危险期，转入普通病房，恢复情况良好。
0: 那么这一场看似冒险的手术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背后其实是深厚的技术作为支撑。根据了解呢，该院的泌尿外科主任汪勇是全国第一个全满分通过达芬奇机器人主刀测试的医生，有着3000多例的腹腔镜和机器人腹腔镜手术的经验。而这一场手术的成功其实也集中体现了该院泌尿外科在高龄复杂泌尿系肿瘤微创诊疗领域的诊疗实力和多学科的协作能力。事实也证明，在充分准备和过硬技术实力的保障下，高龄和复杂基础疾病已经不再是手术的禁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不少高血脂冠心病患者因为担心降脂药伤肝擅自停药，殊不知呢，这一举会暗藏致命的风险。近日，一位60旬老人自行停药之后复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血管的斑块明显增大，稳定性也变差，急性心梗的风险急剧升高。 专家特别提醒到，像降脂药，严重肝损伤发生率极低，盲目停药带来的心血管的危害远大于药物的副作用，提醒大家慢病用药，切勿自作主张。这位67岁的张爹爹啊，他是患有高脂血症，而且呢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已经有3年的时间。平日里呢，他严格遵从医嘱，规律的服用降脂的药物，血脂的指标以及血管的病变情况长期控制也比较稳定。半年前呢，他体检发现自己的转氨酶指标出现了波动，误以为啊是降脂药物损伤肝脏所导致的，于是呢自行停用了降脂药。时隔半年，他来到了武汉东湖医院啊，复查的时候发现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数值大幅反弹，冠状动脉的斑块较此前呢也明显增大，而且啊斑块的结构稳定性显著下降，破裂的风险急剧升高，随时可能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针对老人认为的降脂药伤肝的观点，该院的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许山雄许主任表示，降脂的药物是临床防治动脉粥样硬化、预防心肌梗死以及脑梗死的一线用药，结合权威的临床指南以及大数据的研究结果，降脂药物导致持续性重度肝损伤的发生率极低，临床上多数患者服药之后出现的轻度的转氨酶波动多为肝脏的一过性的适应性的反应，并无非实质性的肝损伤，持续规范治疗后可以自行的恢复，无需停药或者是减药，而仅活动性肝病不明原因的持续性的重度转氨酶升高等特殊人群需要严格慎用或者是禁用降脂药。那么相比于药物极低的不良反应，患者擅自停药减药带来的健康危害更为致命，像高脂血症、冠脉动脉粥样硬化均为终身性的慢性血管疾病，无法通过短期的服药来进行根治，需要长期的规范化的管控。那么擅自中断降脂治疗之后，血脂的指标会在短期内快速的反弹，容易直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促使呢血管的斑块逐渐的增大，脂质的沉积增多，斑块稳定性下降，会大幅的提升急性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的发病率，严重的呢还有可能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身患20多年的糖尿病，还合并有尿毒症、冠心病等多种重症基础疾病。七旬的爹爹因为忽视了足底的微小的窗口，任由创面感染恶化，险些面临截肢的风险。近日，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山医院多学科专家为他实施了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成功的保住了患肢，实现创面完全愈合，规避了致命的风险。我们具体来看到，这位73岁的王爹爹是一位多年的老糖友啊，长期受慢性疾病的困扰，身体的机能薄弱，手术的耐受度极低。此前他的右脚底出现了轻微的皮肤的破溃，他并未重视啊，仅仅是自行涂抹一些药膏处理，没有及时的就医干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短短数天的时间，原本呢不起眼的小伤口迅速的恶化，创面持续的扩大，皮肤发黑，伴随大量的恶臭的渗液，疼痛感加剧，家人紧急送医就诊。入院之后呢，医生通过检查之后确诊为他的足部溃疡已经达到了分级3级，感染深入了足部的深层的组织，引发严重的蜂窝之炎，而且呢他有叠加肾功能衰竭、心功能不佳等多重的问题，不仅截肢的风险极高，还极易因为感染扩散引发脓毒症，面临生命的危险，病情啊极为的凶险。面对患者家属保持的迫切需求，该院内分泌科专家团队综合评估了患者全身的状况，制定了全身调控加局部精准换药的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治疗期间呢，医护人员每次换药均动态监测他的创面的渗液，还有创面的颜色的变化，同步啊结合患者的心肾功能调整治疗方案，全程规避了心衰、感染加重等急性的风险。经过数周的精细化持续性的综合治疗，王爹爹的足部的感染彻底的消退，破损的

0: 缩小结痂，最终完全上皮化愈合，下肢功能也顺利得以保全，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专家特别提醒到，糖尿病足是糖尿病严重的慢性并发症，创面处理并非简单的涂药，需要结合患者的创面分期、感染程度、下肢血供以及全身的状况来制定方案。糖尿病患者一旦出现了足部的破溃、水泡、发黑、肿胀、疼痛等症状，切勿使用土方、偏方自行处理，需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专科就诊，接受规范评估与清创治疗。同时呢，患者需要长期的规范控糖、定期复查，合并肾病的一些患者还要坚持规范的透析，从源头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病和复发。
1: 快快快！
2: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3: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4: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啦。
2: 大家笑一笑。好嘞。
3: 小王，你电话响了。
5: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
3: 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6: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7: 零风险，工资日结，多劳多得，时间自由。
8: 只要你有电脑。

0: 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科普的是一种疾病——疝气啊，是夏天也比较常见的。疝气呢是普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俗称小肠气，幼儿和老年男性多见，但是呢，女性啊也可以发病。因为它呢，即使较小，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饮食，容易被忽略。但是呢，一旦这个疝气内容物嵌顿，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啊，得了疝气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疝与腹壁外科主任王勇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

0: 科主任，从事疝与腹壁外科治疗20多年，熟练掌握局麻下无张力疝修补术，擅长食管裂孔疝、切口疝、造口旁疝等疑难疝疾病，腹腔镜微创治疗腹股沟疝。
1: 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咳嗽、蹲厕所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呢，这个小腹部或者是阴囊部位呢，会莫名其妙的鼓出一个包，然后呢，躺平之后呢，有可能会发现它这个包又消失不见了，平常也不疼不痒的，让大家感觉到捉摸不透。这种情况呢，就可能和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疝气有关。
2: 对，
1: 那首先想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疝气？这个气是从何而来的呢？
2: 好的，这个首先我们就说疝，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腹壁啊，也是我们一个脏器，它是保护我们的腹腔里面的脏器，它像那个车胎一样的。当它破的时候，它就生病了。它生病主要是破，破了以后呢，我们的脏器呢就通过这个破损的地方突出来，突出到我们体表上来了，啊，我们就摸到一个包。哎，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重力原因。一平躺呢，它又缓纳回去了。所以纠正一下主持人，这个现象很像气，像风一样。啊，一会儿来一会儿去，去无踪来无影，来就来，说来就来，说去就没了啊！我们就用气来形容，实际上突出来的并不是气，突出来是我们的脏器，所以在我们专业名词里面，这个就叫疝。气是我们民间形象的，把它又加了一个，又加了一个这个东西，
1: 就是形容
2: 气了
1: 啊，这个来无影去无踪。
2: 哎，但是在专业里面，这个就叫疝啊，就是腹壁的缺损，有个破了一个洞。像衣服上破了一个洞，哎，脏器就通过这个洞跑出来了，在表面鼓出一个包来。
1: 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像刚才王主任打的比方哈，就说像我们这个车胎鼓了一个包，但是那个车胎鼓的包是气，但是我们人体出现这个疝，它里面不是气，通常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脏器？
2: 通常就是我们脏器啊，比如小肠啊，能活动的，比如说那个网膜呀，再大的可能有我们的其他固定的脏器出来，比如说可以有我们的这个胃，比如说有我们的肝脏，还可以有我们的胰腺，这些更大的疝了。
1: 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被疝给找上门呢？它发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2: 疝的发病原理，我们简单的就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儿童，啊，一出生他就得疝，他就相当于一个车胎嘛，他出厂的时候就破了一个洞嘛，没产品好嘛，所以就破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车胎出厂的时候好的，因为用了这么几十年它磨破了，所以老年人这个地方得疝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车祸把它撞了一下，你老年把绊了一下，撞了一下，那个车胎破了，那就像切口疝，做了手术把肚子打开了再把它缝起来，那个缝合的地方它是最容易破的，哎，这叫切口疝。所以总共大家就说先天的磨损的还有意外损伤的都可以造成我们的腹壁破损，得了疝。
1: 像先天因素通常就是和

0: 算现在是儿童疾病里面排名第二位，第一位是谁？第一位是包皮过长，但是我看每个儿童包皮都是长的，算是其实应该是第一位，他就是因为发育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个洞，尤其在腹沟区就有一个洞，所以小孩子一哭的时候，小肠就通过这个洞掉出来了，哎，就在阴囊上会摸到一个包。
1: 那这是先天这个发育的因素，第二个就是后天因素，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后天比如说是不是压力过大呀，或者一些什么生活因素导致的呢？
0: 后天是因为人是直立行走，这是第一个问题，重力向下。第二个问题，我们的每个关节都不长肌肉，本身它就是薄弱的，而直立行走的时候，我们的髋关节最大的关节承受力又承受了最大的力量，它又不长肌肉，所以说我们的腹股沟区就最容易得疝，95%的疝就从它出来了，它这个地方就破了。时间几十年以后开始它没破，几十年以后它就破了，所以老年人就得疝了。
1: 那在临床当中，我们发现通常和哪些，比如说，一些这个相关的诱发因素有关呢？
0: 我不太愿意去谈诱发因素。因为疝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不是一个可以被预防的疾病。这是跟其他疾病一个重要的区别。你要说诱发因素的话，咳嗽、剧烈运动、什么什么负重，可是你不能因为为了预防疝，你不去咳嗽了吧？你不去运动了，你不去负重了，你该提多少东西还得提多少东西，所以他不要去预防。但是呢，他确实可以治愈，所以预防在疝病的治疗过程中没有价值，在我的概念里面，对吧？否则你就因小失大了。
1: 针对这种疾病，我们要做得好，就是要积极的面对和治疗啊。
0: 对，它不像心血管疾病，你说你少吃肥肉，是吧？少抽烟，对吧？少喝酒。哎，疝不是这样，你要想预防它，你是少运动，这玩意儿生命就在于运动。
1: 那像针对疝的这个高发人群，就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先天的啊小孩子，再有后天的可能就是老年朋友啊，
0: 对，
1: 这两个人群是比较高发的哈。那刚才您也介绍到，人体内任何脏器或者组织离开了我们正常的这个解剖部位，通过先天或者后天的这个薄弱点跑了出来啊，钻到了另外一个部位，都叫疝。那根据我们发病位置的不同，我们疝常见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0: 疝常见的类型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腹外疝。就是你的体表可以摸到的这个疝，比如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腹股沟疝，占疝的95%。我们人体除了腹股沟区是个薄弱区，不长肌肉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不长肌肉，因为小的时候它是跟脐带、跟母体胚胎、跟母体相连的，这个点也不长肌肉，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得脐疝。那么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对称的，左右对称的，中间的地方是它的一个薄弱带，还可以得白线疝，对称的这个纯白线疝，然后还可以切口疝，就是损伤以后。的疝，切口疝，这叫腹外疝。那么腹内疝，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食道裂孔疝。为什么？因为我们腹腔压力是高于胸腔压力，啊，这个地方常年累月的，尤其在睡觉的时候，腹腔压力高于胸腔压力，一平躺没有重力了，这时候腹腔脏器就通过膈肌就跑到胸腔里面去了，在我们体表上看不到，但是这个也可以得疝。
1: 这个相比其他疝要更难发现一些，它鼓包是吧？
0: 对，它这个体表上你不知道啊，这个只有你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反酸呐、胸痛啊，你到医院去一查胃镜，一查 CT， 原来是个食道裂孔疝，这个胃。跑到胸腔里面去了。
1: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新闻哈，看到一个患者反映说，他是一个33岁的职员，他老是出现这种胃反酸的一个症状啊，烧心呐、嗳气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通常大家会认为他是反流性食道炎。
0: 对
1: 啊，结果他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他是这个食道裂孔疝哈。那像这种食道裂孔疝，除了像这种典型的这种烧心呐、包括反酸的症状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0: 烧心反酸只是它的基本症状，肌超。它如果再往上走后，它会这个消化液会腐蚀食道，这就是你说。然后再往上走呢，它会口腔，腐蚀龋齿、中耳炎。然后尤其它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晚上一平躺了，你就横过来了嘛，就没有重力的原因了。尤其睡觉的时候，你的防御能力还下降了，它还可以引起你的肺炎，这一系列的。当然就是食道裂孔疝引起来的症状。有时候你要不知道，也许这些病你可能天天去治肺炎去了，天天去治龋齿去了，就是烂牙齿，天天到耳鼻喉科去，说什么什么咽痛啊，什么中耳炎呐、它实际上都是反流引起来的。
1: 其实终归的原因都是食道裂孔疝的。
0: 最终原因是反流，食道裂孔疝引起了反流。
1: 所以通过食道裂孔疝，我们也

0: 但很多人把它当作小病，因为它不疼不痒的，所以大家就忽视掉了，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很多人就不会认为它是个多大的问题，就不会去及时规范的去处理善。像这种情况哈，可能会给我们今后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1: 啊，怎么说呢？我个人专门做善嘛，我们湖北省我们是最大的那个善中心，啊，做了20年的善，我觉得善其实也博大精深。你这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0: 太广泛了，
1: 太广泛了，这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回答。就是善，这我们就说基本的吧。基本的就是你善掉出来了，这个地方鼓一个包，就像你衣服破了一个洞吧，一开始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只要是你有足够长的寿命啊，你迟早得补，这个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最常见遇到的这个老年人呢，80-90岁老人，他们就不想补，到时候在什么情况他们来补了，就相当于掉了很大一个西瓜在身上，每天要绑个西瓜在身上，到时候他的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运动能力下降了，外面还多一个西瓜，之后他走不了路，他来做手术，这第一个。第二个来做手术的就是什么呢？因为脏器掉了太多，肠管掉了太多，掉到外面来了，动个洞卡住了，哎，消化功能不好了，严重的导致卡死，肠管坏死。每年都有这样的病人，肠管坏死来做手术，往往都是老年人，因为他对疼痛啊不敏感了。很多家属来的时候，家属都觉得很愧疚啊，我爸爸妈妈得这样一个病，都到这一步，我怎么不知道啊？到时候他，我说真不怪你们，80岁老人他卡住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只会觉得他啊吃东西不太好了，这两年精神不太好了，算是善卡住。所以有善了之后，这是回复到我们下一个问题了。有善了之后，我一直是劝导的，你60多岁你观察一下没问题，你75岁以上你趁早早点做。第一个是容易看顿了，你还不知道，因为年龄大了。第二个问题是75岁以后啊，你的身体条件都不好了，你别以为你只得一个善，你心脏功能不好了吧，什么功能都不好了，到那天你还要来解决善，这个就把问题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了，豆腐就要排成肉价了。
0: 因为要面对我们这个比如说一些基础疾病的因素啊，因为毕竟要做手术嘛，我们要排除掉这些高危因素才能更安全的来进行手术，所以说善发现就要早发现早来解决哈，不要拖。
1: 我们也不是说强调你一发现善你就要来做，我们并不是说的要做到这样一个，我们只是那个反对极端情况，就是你明明搞了他10几年了，你明明身体条件也不好了，你明明善已经很大了，你还是这样的不来做，我们是坚决要杜绝这种现象。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小善，你说你想观察观察，不痛不痒，行不行？行。但是你善已经很大了，哎，你身体条件已经不好了，你就不要再拖了。我们是反对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个可以治愈的疾病，
0: 但刚才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导致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小肠进去了，肠坏死哈，它会给我们后续的治疗带来哪些麻烦？它这坏死的肠段是不是要把它截掉，还是怎么？
1: 第一个坏死肠段我们要切掉，切掉做吻合，吻合口有没有漏的可能？切完了肠管你不能吃东西，而且你坏死肠管，你小肠内容物啊、大便都漏到腹腔里面，有腹腔感染的问题。这是现实的，你所看得到的医疗的情况，但是你看不到的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往往我就说了，如果一个50岁的人他肠子坏死要卡住了，以中国现在的医疗条件，他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了。他往往卡坏死的是80岁的老人，你想80岁老人他还有合并多少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原发疾病加杂在一起，再加上他现在的这些看得到的这些肠坏死这些东西，那就是一锅粥，那就是九死一生。
0: 可能面对今后的这个生活质量，包括我们处理起来都会更麻烦一些。
1: 对，
0: 所以说善啊，看起来是一个小病，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但是呢，在它没有发生危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处理好，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刚刚王主任提醒的，对，针对一些这个老年群体来说，
1: 75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来说，你们就不要就是多比别人要多提醒自己，有病尽早治。
0: 比如像一般的年轻朋友们、上班族，你可以择期找一个你空闲的时间来把这个善
1: 准备好了，因为你就算看蹲。不怕的，你看你马上怎么样，你爬也能爬到医院来。中国医院那么多，到哪都可以处理掉它，是不是这个？主持人，你说是不是？就是老人他砍断他没感觉，一直到最后他没感觉的。
0: 那像临床当中是不是也能经常遇到有一些患者在砍断之后出现了症状来紧急就医的一些患者？
1: 有很多紧急就医的患者，只要他在12个小时以内，一般都没什么问题，都肠子都不会坏死，
0: 就是我们及时处理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把它补起来就行，但是我们坏死了，那后面麻烦事儿
1: 多了，那后面就是几何倍数的增加。

0: 个大手术，大的这个可能进 ICU 啊，进这个
1: 会有哪些比较急的这个症状呢？
0: 看到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疼痛，
1: 嗯，
0: 就这个疝突然就疼痛，而且疼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平时这个疝我可以还回去，揉一揉就回去，这个时候你就揉不回去了，因为卡得太多了，卡得太死了，你揉不回去了，就不要乱揉，因为揉可能把肠管还搞破了，这时候你马上就到医院来，越早越快到医院来紧急处理。
1: 以前哈，我们在平躺之后，它这个疝能回去，这个包块能回去，后来我们发现它压根就回不去了，不管你改变什么体位就回不去了。
0: 对，
1: 嗯，
0: 这还不叫堪蹲，这叫难复。
1: 难复啊，
0: 堪蹲是指第一剧烈腹痛，第二你还纳不回去，哎，这两条缺一不可。
1: 这也是我们不同这个类型的这个疝的一种表现哈。
0: 这是一个疝发病到不同阶段的表现。
1: 嗯，
0: 哎，不是类型，是同一类型的疝的不同的发病阶段。
1: 首先就是容易让它回去的易复性疝，
0: 可复性疝，
1: 可复性疝啊。
0: 然后就难复性，
1: 嗯，
0: 最后就是堪蹲。
1: 那刚才王主任也和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疝不同阶段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那很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疝气到底有没有自愈的可能啊？特别是有些小患者的家长认为，既然孩子还在生长发育啊，这个体内的这个缺损呢，包括像这个孔隙，它能不能自己长好呢？
0: 是这样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如果你在一岁以前能长好就长好，一岁以后大概就得手术治疗了。
1: 嗯。
0: 其实很多患者长好也不是说那个洞长好了，是指你的肠子慢慢发育变粗了，那个洞相对小了，就类似于网都网住一个苹果，但是网不住一个那个葡萄一样的。当你的肠子长大了，肠子长粗了，它从那个洞就出不去了，哎，就是所以我们就说就愈合了。
1: 嗯，
0: 所以如果在一个月一岁左右还不能愈合的话，就建议手术了。
1: 嗯、
0: 啊，那就要做手术了。
1: 像如果他这个缝隙并没有长好，也会给他今后包括像复发再出现成年之后出现疝埋下伏笔哈。
0: 对，也会埋下伏笔的。
1: 嗯，
0: 很多人就是年轻的时候，像十来岁的疝呢、啊，都是这样的情况。
1: 可能很多父母还是比较心疼哈、啊，孩子因为比较小哈、啊，做手术会有影响身体啊，还要进行麻醉啊，所以可能一开始都想寄希望于保守治疗，包括像疝气带的一个使用。它这个效果到底我们该怎么科学的看待呢？
0: 啊，我们这一下提了三个问题。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要聊手术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手术五分钟，小孩子疝，所以没影响，也没有疤痕，把那个洞结扎一下就完了。第二个，麻醉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影响？也没有。啊，我们国内比较觉得麻药比较忌讳它，觉得会是不是让人智力下降啊？没有的，因为那个麻药代谢完就代谢完了，作用完就作用完了，不会产生后遗症的啊。这点请大家放心。还要谈的第三个是疝带的问题。
1: 疝带问题，
0: 疝带只有在你没有办法去做手术，比如说你刚出生下来几天，一个月、一岁、一个月以内，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做手术，哎，你用一个疝带。第二个是90岁以后的老人，其实各种疾病已经不无法去做手术了，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这脑梗的病人，哎，躺到那儿了都不站起来，活都不能活动了，我都不太愿意做。只有在不能做手术、丧失了做手术的机会的条件下，你再去用疝带。那我就想问问各位家长或者各位病人，你们多少人承认自己已经没有在治疗的意义了，就是没有手术治疗的意义的情况下，你们有谁承认这一个呢？对吧？所以我们这三点就说得很清楚了。
1: 嗯，听起来像是一种就是无法手术之后的一些办法。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活动的，你上去就把它塞回去，把这个袋子固定在那个地方，但是压住了那个缺损，但是人是活动，你只要一动那个肠管就掉出来了，肠管掉出来不说，你外面还拿个袋子把它压着呢，这是双重打击，要我说，对吧？
1: 如果要是卡不好的话，甚至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小肠，比如说卡在那个地方。
0: 哎，对，卡在那个地方，再怎么你就带那个疝带，我们去做这些病人，那个腹壁肌肉都被压坏了，你带几年腹壁肌肉都被压薄了、压坏了、压变性了。
1: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得了疝还是及时手术，因为手术可能才是治疗疝的唯一的
0: 办法，就是手术。嗯，
1: 很多老年患者患疝的这个概率比较大，而且老年患者可能往往会伴有其他的多发的一些慢性疾病，像刚才这位听众他就是因为这个肝腹水的问题。这个年龄大了到底能不能耐受手术，我们在术前要怎么来进行评估和检查呢？
0: 术前常规检查，就是心电图、胸片，但是那个这常规的啊，抽血。评估手术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血风险，我说的是出血风险是指

0: 病啊，那种就是扎一针就要流很多血的那样。我们一般的局麻手术的耐受性是非常好的，对一个病人来说，局麻手术耐受性非常好。只要你伤不是特别大、巨大那种伤，就是你躺下来一摁，它就回去这种伤。一般我们的标准就是啊，能走到医院来就行了。
1: 能走到医院来的人，
0: 对，你是走得来的，因为走得来，你别看这么简单。啊，他至少评估你心肺功能不会差到哪去的，而且你局麻就像拔个牙齿是没问题的，对吧？
1: 要是推着轮椅或者推着担架来的，
0: 那个就另外说了，你就是我们在这儿公开的说，那要个体化了，对吧？那轮椅为什么在那里啊？对吧？哎，只要你走得来，心肺功能就没问题，局麻手术就能耐受了，这个是，如果你想更高一点的，比如说腔镜手术，那就要检查了，比如说你心电图啊、胸片啊、肺部啊、心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就腔镜手术。就是这个样子，这算挺简单的治疗啊，评估也挺简单的。
1: 因为现在目前手术作为治疗疝气的这个唯一的方法已经广泛开展，而且也是非常成熟的一种手术方法哈。那像目前我们临床上开展的这个手术方式都有哪些？
0: 手术方式就是两种，第一种是开刀做，就是我们传统的啊，都是用补片，这两种方式，首先都是用补片，没有不用补片的，就不动嘛，大家都是用修补材料啊。第一个是开刀去把这个洞补住，第二个是用腔镜打几个洞。打三个洞，你去把这个洞补住。优点是什么呢？开刀手术非常安全，局麻手非常安全，啊，局麻只要你自己不紧张，它就跟拔牙一样的，没什么事儿。做完手术，两个小时吃东西下来活动，
1: 两小时就能下来活动了。
0: 啊，第二天就出院了。腔镜手术是什么呢？手术其实也不复杂，它无非就是一个麻醉全麻的问题，啊，你只要能耐受这个全麻的腔镜手术也没问题。就是这一个，也是这样。腔镜手术大概就六个小时麻醉醒了，就可以吃东西、下来活动。第二天也是第二天出院，就日间手术。
1: 那区别就是我们传统的开腹手术的话是半麻为主哈，
0: 局麻
1: 为主，
0: 局麻就像拔牙一样，局部麻醉。
1: 那像我们腔镜的话，可能是
0: 全麻。
1: 那
0: 就全麻，全身麻醉了。
1: 两者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自己的。是根据病情来筛选，还是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进行选择呢？
0: 你因为你至少知道这两个手术的优缺点。我们开始说了，局麻手术它非常安全，对人的要求非常小啊，局部麻醉就可以做完手术。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缺点要有一个刀口，因为这个刀口在腹股沟去运动的地方，所以它疼一些术后。它会早期它会疼一些，大概两周以后大概就没什么事了。腔镜手术呢，它是打动作，但是在你腹股沟去没伤口。所以说呢，他的疼痛说疼痛非常轻微，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恢复会非常快，但他的缺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全麻，需要你身体情况比较好来做这个手术。所以年轻人我们都推荐腔镜，因为他运动功能比较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其实他对疼痛没有那么敏感，他活动量也比较小，他主要强调安全性为主，所以我们推荐是局麻手术。啊，这个年龄限制我们一般卡在哪儿呢？我们一般卡在75岁。
1: 75岁哈。而且像很多年轻朋友可能考虑美观的因素哈，也会更多的可能会选择腔镜吗？
0: 美观的因素，因为这个地方都是比较私密的地方，所以对于美不是长在脸上的啊，所以美观我们不作为那个特别强调的。当然有的人可能能少一点疤痕，当然越少的话越好，那是这一方面的。
1: 像我腔镜基本上就是打两个孔，然后另外就是从肚脐眼进去哈。
0: 肚脐眼进去。
1: 术后也是不用来进行缝针的是吗？还是说？
0: 不用来拆线，
1: 不用拆线啊！
0: 对，这两个手术都不用来拆线。开刀手术是用吸收线，腔镜手术是用胶水，因为它几个小洞很小，它都不用拆线的。无非就是开刀手术术后回家以后，头一周左右，它运动的时候它会疼一些，因为那个伤口在那个腹沟区嘛，你一动它必然就疼一些，运动嘛。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哈，因为像腔镜的修复手术，它具有创伤小，包括像术后的这个疼痛轻、恢复快的一些
0: 优点，对，
1: 大家可以进行选择。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
0: 谢谢主持，谢谢各位听众。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

0: 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1: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湖北之声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周日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

0: 1-800-9928 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4: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每周四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在这里相约。此时此刻为大家开通两部参与热线，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等多种方式呢，秀出自己的这个才艺和风采。欢迎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那其实最近呢，也有很多外省的哈一些听众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首先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我们来邀请她的电话。
5: 我今天想唱一首歌颂着居民于省行的歌，一块来到华一了嘛哈，唱一首老房东茶铺
0: 啊。老房东茶铺。

0: 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今天唱的是一首什么歌呢？
1: 那里记得咱们的家，
2: 这样
1: 离开家，我梦总是放不下，那

谢谢徐女士，唱得不错，但是呢还是今天有一点点断断续续的，不知道是手机的问题呢，还是加上了伴奏的原因啊。但是呢总体来说呢，还是尽量让您就是展示完了，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这个断断续续的比较严重，我就把您的电话拉进来了哈。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今天要带来一首《军中绿花》，有请。

0: 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下面有请到的是龙先生啊，来自武汉的听众朋友，带来口琴的吹奏《天边的骆驼》。您好。
1: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全部点赞啊，祝他们歌越唱越好啊！
0: 谢谢。
1: 我今天想用口琴吹上一首《天边的骆驼》，希望你们喜欢啊！
0: 好，
1: 开始啊！
0: 有请。

走，再见。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

0: 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十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彭先生，今天要带来一首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彭先生。哎，彭先生已经接进来了啊。
1: 喂，林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1: 下午好。
0: 哎，已经接近直播间了。
1: 我找老师9号，我还以为还有
0: 两个。对，
1: 嗯。
0: 文案。
1: 昨天就是81建军节了。
0: 嗯。
1: 哎，建军节99周年吧。
0: 嗯。
1: 我今天唱一首军旅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0: 好的，我们有请彭先生。
1: 嗯。

0: 上啊，群里边有很多听友在给您点赞，呵呵，感谢啊，再见，冯先生，嗯。好，再见。好，我看到群里边有一位叫枫叶红的听友说，这一次呢，这个电话很难的打进来，上一次也是因为这个时间问题啊，就没有接进来。确实跟您解释一下，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我会提前啊，把电话切出去，避免您长时间的等待啊。如果说没有时间，后面真的是要进这个整点的广告啊，或者报时的话，我们是唱不完的啊，或者说没有时间，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哈、啊，所以呢。再次的跟您解释一下。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天门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久等了。

0: 首《翻身农奴把歌唱》，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你好。
1: 啊，你好，李曼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1: 我唱一首《多和爹娘说说话》。
0: 好，有请。
1: 嗯。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给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顾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 027-873

0: 运动，禁烟禁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搭配美食，让生活更加美好；学习营养，让身体更加健康。欢迎收听前以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专业营养类节目《非常营养》。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欢迎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和关注《非常营养》。为啥有的人啊症状特别轻微，有的人呢说哎呦那疼的呀跟生孩子一样，还有的人说疼的呀就跟当年那白娘子不小心喝了雄黄酒要现出原形一样那么痛苦，浑身疼啊，有的疼的吃止疼药都止不住，是吧？那谷老师因为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说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疼法我还没感受到啊，但是呢看到大家的这个痛苦我也很难过也很着急，所以这节课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和方法给大家。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啊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中医要治这方法就叫做扶正驱邪，让你自己的免疫力就好。那如何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呢？哎，有几点啊。一呢就是也有些人可能给大家建议过说补点维 C， 这个我赞同啊。我一般赞同大家吃点含维 C 含量高的水果。那往往呢有人说哪些高我也不知道啊，你品啊，你尝这水果它是酸味的，它本身是自然酸味的，大多它含维 C 啊。比方说柠檬，最开始维 C 据说就在柠檬里发现的啊。另外还有猕猴桃、橙子、百香果，哎，这都含有丰富的维 C。还有那个大枣，就那个鲜枣啊，这个大枣好，有一句话叫啥？它是一个维生素 C 丸，就是说它含量很高啊。那这个维 C 呀，它不是直接抗病毒的，说你这大病毒进来了，我维 C 就灭它了，不是的。它是促进你吃进去的动物食品当中蛋白质里的胱氨酸还原成半胱氨酸，促进抗体的合成。但抗体是大家知道，你不是打疫苗了吗？疫苗的原理就是诱导你身体去产生抗体，而维生素 C 呢它却恰恰给你提供了合成抗体的这个原材料啊。前面那步你可以不用理解，你就知道维 C 之后可以促进你抗体生成就行。哎，所以补点维 C 也好，吃点含维 C 的水果都行啊。另外呢，第二点就吃些含菌类，这个菌类的食物啊，不是含菌类啊，是菌类的食物。那很多年前，顾老师就提出了地界三宝饮食法。地界有三宝，哪三宝呢？动物、植物和菌物。那菌类当中啊，含有真菌多糖。真菌多糖这个营养呢，它能够提高免疫力。你比如说被称为菌中皇后的香菇，哎，提高免疫力好。另外被称为天然的胃药的是啥？猴头菇，能够修复胃肠黏膜，哎，对胃还好。什么东西伤害我们免疫力呢？有一句话叫做失眠就是失去免疫力。你看那些长期失眠的人免疫力肯定它不好。我们讲了睡眠是不晚上睡呀，常规来讲是吧，哎，晚上为阴，是养阴的，是养血的，是养五脏的。所以你看晚上睡觉这么大的功能，养阴养血养五脏，所以当你晚上养好了这些，你第二天呢，哎呦，白天就充满活力，学习呀、工作呀、生活呀，哎呦，那活力四射的，有使不完的劲儿。有的时候那晚上为阴，阴主静，你就应该安安静静的睡觉。反过来，你晚上睡不好觉，你就养不好阴。我们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所以你看睡不好觉的第二天他就没活力了，没有精气神了，萎靡不振的，心不在焉的，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学习能力也不行了，甚至有些危险的工种啊，开车呢迷糊过去了，出车祸了，对不对？哎，所以睡好觉啊对于我们身体非常重要。失眠就是失去免疫力，中医讲啊叫久病必虚，你长期失眠不就久了吗？那你必然虚呀，你亏虚了，你虚弱了，那你就弱不禁风，所以呀、啊、有点风吹草动啊你就先感冒了。当然了，免疫力好不好啊不是说让你永远不感冒，那不现实，谁能永远不感冒？吴老师也感冒，对不对？哎，那感冒之后能不能很快好？哎，这衡量你免疫力的了啊。你比如说我自己，我亲姐姐啊，前些天啊，她去超市买菜的时候，那超市老板阳了，回去没两天之后，我姐也阳了。可是呢，她就是有点发烧，一晚上，第二天基本啥事没有了，也没头疼，也没全身疼，也没咳嗽，也没像有人说像那小刀拉嗓子一样，没有。那是为啥呢？他虽然他阳了，他没啥大感觉，跟普通感冒差不多，就是因为他的免疫力足够好啊，对不对？那相反呢，你要是免疫力低，你的气血不足，那些病毒也好啊，细菌也好啊，风寒也好啊，那不就乘虚而入吗？你虚他就进来了。俗话说黄鼠狼专咬那病鸭子，苍蝇不叮那没缝的蛋，所以咱就不要当那虚的，当那弱的呀，当那免疫力低的呀。所以呀，充足的睡眠，人体血液当中的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它都会明显的上升，这两种细胞呢正是我们免疫力的主力军。而人们在感染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嗜睡的这种现象？充足的睡眠会有助于患者从感染当中恢复。那么实验也证实呢，人体的那些免疫因子它的分泌的高峰值呢恰好在于我们睡眠的慢波睡眠期。可能大家这些这细胞那细胞也听不懂，没关系，一句大白话你就明白了。你失眠就失去免疫力，你睡眠好了你就提高免疫力，这话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哎，这句话明白就成啊。所以你看当年那诸葛亮啊，说简直神人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是呢，哎，杜甫的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没等匡扶汉室呢，诸葛亮自己身先死。大家想想，如果诸葛亮没死，那最后也就不会有魏晋司马懿啥事了，是吧？真就改写历史了。可是呢，历史没有如果。那诸葛亮为啥他就英年早逝了呢？我们再看他的出师表，特别是后出师表当中啊，就能够明白一二了。后出师表当中有这么几句话，叫做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病

时。大白话就是说，自从这个接受遗命之后啊，哎，晚上也睡不好觉，睡不安稳，吃饭呢都食不知味，啊，也不好好吃饭，常常两天吃一顿，病日而食。你看，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的结果就是，一个词儿不太好听，但是我还得说，就是短命。大家想想，民以食为天，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岂能健康呢？必然是影响寿命的啊。同样，那如果我们睡好觉了呢，我们就养好气血了，养好五脏了，调和阴阳了，那我们自然就提高免疫力了。气血足，百病除，五脏安和，阴阳调和，想不健康都难啊。所以这段时间郭老师给大家讲的主题叫啥，是不是叫失眠呀？那大家说，哎呀，有的时候郭老师我这失眠我也没办法，我也想睡觉啊，别着急，郭老师教给大家咋睡好啊。那失眠从现代研究就发现啊，我们之所以睡觉或者醒来是受啥来控制的呢？我们大脑里有松果体，哎，老人家呀他松果体老化了，他分泌的褪黑素就不足，没办法调控我们的生物钟，就导致我们睡不好觉了。那这个我们讲缺则补之，可以直接补褪黑素。大家记住啊，这个褪黑素它是本身是我们身体自身的一种物质，对吧？它管理着我们睡眠的，就好像说胰岛素是不是我们身体里有的，胰岛素管理着我们的血糖，而褪黑素管理着我们的睡眠，一样的道理，我们身体应该有的东西。那褪黑素在我们身体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正常情况下啊，是由我们的视网膜感知环境中的蓝光亮度给出的光暗信号传递给松果体，令它呢在黑暗的情况下制造褪黑素。换句话说，你眼睛看到的，哎，这环境是黑暗的，大脑啊知道了，黑了哈，好，我给你产生褪黑素。因此褪黑素又叫黑暗荷尔蒙。那自然啊，这个褪黑素分泌于晚间啊，特别是中段时间最多，就大半夜的它比较多。那么在晚间逐渐的快到天明的时候，它逐渐减少，它减少减少减少，哎，它减少了，我们也逐渐醒来了，就是这个道理。那在古代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冬天呢、啊、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是在黑暗当中的，所以就是睡眠时间比较长。我之前讲的叫怎么讲，早睡晚起嘛。所以缺乏褪黑素被认为是夜班工作者癌病的原因。而现代呢，这个晚间亮灯的习惯也被认为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癌病的原因之一。就是你这个太亮了，你晚上太亮了，你分泌的褪黑素不足，你免疫力就低，你睡不好觉，然后呢你就容易各种癌症，对不对？这不是连锁反应吗？所以呀、啊、如果不是那种加班的人，倡导大家呢8、9点钟咱就关灯啊，准备睡觉。但是老人家呢并不是说我关灯我就产生褪黑素了，不是的，你的松果体老化了，它分泌褪黑素能力不行，所以老年人就需要就会出现入睡困难啊，睡着也浅睡眠啊，似睡非睡的，还有早醒啊，这种情况呢就只能通过外在来补充褪黑素了啊，只能通过外在补充。那这个时候呢说补充我们该补多少呢？它不是多多益善的啊，褪黑素的这个推荐摄入量是每天1到3毫克，在这个摄入量内我们是安全的，而且还有作用的。曾经听有人说呀，说褪黑素不行，有毒副作用。那我要说的是，不讲含量讲毒性，那就是耍流氓。你都不说含量你就说它有毒性，那是不对的。你比如说水，水是我们生命之源，可是你一下子你如果咕咚咕咚咕咚喝一桶水，你得水中毒，对吧？我们吃那大米饭，说你吃一碗行，我让你吃20碗，胃都撑爆了，可能也引发死亡，对吧？所以它一定是有量在的呀，你吃一碗你喝一杯水，那你就没事儿啊。所以褪黑素是一样的道理。

0: 摄入1到3毫克是我们身体的需要量，它是安全的，是不会有那些毒副作用的。那人本身让你吃1到3毫克，你吃到10、30毫克，那你大量的你可不就有毒性了，它不行啊。所以我给大家讲，晚上为阴，睡眠就是在养阴，如果睡不好你就容易阴阳不调，出现阴虚阳亢，比如说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脾气暴躁啊，血压升高啊，头重脚轻啊。那调节失眠我们就要干嘛，调和阴阳。阴阳调和了你睡得也好了。调和阴阳啊，调和睡眠有一味药，我刚才也提到了，叫百合。调和阴阳它能让你百合啊，一合百合。那这百合呢，它就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之功效。安神啥神？哎，安定我们的心神，安神定志嘛，让你的睡眠就更好了，营养了你的神经了。所以这个百合呢，常常用于这个阴虚燥渴，就是特别口干舌燥的这种燥渴，劳嗽咳血，虚烦惊悸啊，就总觉得那一惊一乍的，好像这心里有事儿啊，怕动静这种的啊，失眠多梦。不单是睡不好，有的人说，哎，我倒是睡着了，可是我这一晚上做梦啊都休息不好。哎，这百合呀就让你安神了。对于那些失眠多梦的，精神恍惚的，哎，你可以用百合。所以你看有些人阳了之后啊，出现一些症状就咳嗽啊，咳嗽的嗓子疼，身体亏虚，哎，那就可以用上这百合。这百合怎么用呢？古老师教给大家一个茯苓百合粥。茯苓百合粥，前两天讲过茯苓啊，那个慈禧太后这个回来压力大睡不好觉啊，最后吃了茯苓饼，哎，就睡得也好了，这个身体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是吧？哎，那教给大家一个茯苓百合粥。百合12克，茯苓12克，小米80克，来煮粥喝，可以起到健脾宁心助眠的功效啊，让你睡好。百合呢是甘寒之品，入心经和肺经，有养肺阴、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所以它往往用于呢这个失眠多梦、精神恍惚。那包括呀这种阴虚燥咳，咳的呀都痰中带血的，这个可以用它。茯苓呢，茯苓健脾宁心，对于呀这个心神不安、心慌、心悸、失眠。哎，这样呢就可以来茯苓百合粥啊，茯苓百合粥既能够养宁心安神，又可以健脾。那脾虚的人你就可以喝呀，吃的少啊，食欲不太好啊，大便溏稀啊，那你都可以用它。而且茯苓本身还能干嘛？还能利水渗湿啊，利水渗湿。你看啊，我们现代人啊总喝冷饮，导致体内湿气特别重。说这湿气重，我咋能知道湿气重不重呢？这东西又看不着摸不着的。湿气重的人呢、啊、表现为身体困倦啊，就总感觉不舒爽，有个词儿叫头如裹，就你那脑袋呀就像裹个湿毛巾一样，哎，他的不舒服。腿发沉，哎，这腿老沉重了啊，不愿意动，不愿意干活啊，表现为懒洋洋的啊。那特别呢，我们能看到的是啥呢？大便黏腻不爽，有的人排便呀、啊、那个大便啊黏黏糊糊的排出来，粘在那马桶上都冲不下去，哎，这种呢往往是湿气特别重，那你就来这个茯苓百合粥。茯苓呢它就非常好的有祛湿的效果。你看这一个茯苓百合粥，既祛湿了，又健脾了，又宁心安神了，让你睡得好了啊，那些咳嗽的它也一并帮你调了，哎，是不是不错？很好啊。你像这个百合，在这个医书当中啊，对它也是很推崇的。《本草述》当中记载说，百合之功，在益气而兼之利气，在养正而更能去邪。也就是说，这百合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调养睡眠啊，本身呢也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中医叫啥？扶正去邪。去除啥邪呀？我们现在中医讲的邪气包括风寒暑湿燥火， 那么现代的这些邪气是啥呢？是细菌，是病毒，是真菌，对不对？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吗？你自身的免疫力提高了，强大了，那些细菌病毒啊，第一不能侵害你啊。如果太强大侵害你了，你也能很快战胜它，你的症状还会很轻，很短的时间你就好了。啊，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啊，我们拼的是免疫力，能睡好觉也在提高免疫力，失眠失去免疫力。
1: 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啊，把营养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出来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呢，来帮助大家越来越健康。大家注意啊，健康帮帮忙团购活动时间有限哈，需要的朋友呢，咱们抓紧打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报名。大家记一下啊，400-691-5551，400-691-5551。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0: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3: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0: 设置壁垒，禁购中国机器人，组建联盟，阻止中国主导6G 技术，美国不断筑高墙拉圈子，究竟在怕什么？
4: 用一句老百姓的俗话，那叫非常的不自信。
0: 今天是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日益化武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中国国防部再次要求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责任，
5: 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0: 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伊朗为何罕见先发制人？特朗普扬言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地区局势是否会出现重大升级？
6: 可能预示着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对抗就重新恢复到阵营对弈的一个局面。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3: 近段时间，美国不断在高新技术领域筑高墙拉圈子，不仅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还启动了一项名为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呼吁的合作机制，每一项举措针对的目标都是中国。那么持续升级对中国高新技术和相关产业的遏制、围堵和打压，美国究竟在怕什么呢？
0: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先进机器人设备及联网电力逆变器列入所谓受管制清单，禁止其获得进入美国市场所必须的设备认证。FCC 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设备被纳入所谓受管制清单，是因为白宫牵头的跨部门机构认定其可能造成所谓供应链安全短板，进而冲击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同时，这些设备

0: 在所谓网络安全隐患，危及美国关键基础设施。 FCC 声称本次实施的限制适用于新型设备，不会影响消费者继续使用之前购买的设备。相关生产商可向国防部或国土安全部申请有条件准入许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FCC 的最新限制举措看上去针对的是所有在国外生产的相关设备，但西方媒体在相关报道中都直接点出美国禁止进口中国人形机器人，认为 FCC 的做法契合本届美国政府的两大优先事项，在人工智能领域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以及遏制中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有知情人士透露， FCC 预计将豁免绝大多数非中国厂商，使其不受限制措施约束。这不仅是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强化科技竞争的最新举措，也是其推动制造业回流、重塑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重要一步。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王冲。王先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和联网电力逆变器纳入所谓的受管制清单后，西方媒体为什么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渲染称美方此举是针对中国？
2: 美国对外国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摆明了就是针对中国，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从产业现状来看，只有中国的机器人、逆变器、无人机可以和美国竞争，甚至在某些方面相比美国还有一定的优势，其他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挑战美国市场的能力，因此摆明了就是对中国的。第二，从美国过去这么多年它的产业政策来看，一味的打压中国的企业是它一直在做的，从华为到中兴，从 TikTok 到大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一直是在美国的打击范围之内。这次说外国设备，实际上就指的中国设备。第三点，美国也认识到，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未来中美的竞争不是经贸竞争，甚至不是投资竞争，而是高科技竞争。美国人深知，如果在高科技领域被中国赶上或者超过，那么他此前积累的优势将会丧失，他的霸权地位，在全球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都受到挑战。因此，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防范不是一时之举，而是会今后长期化、长期的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点所在。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相关问题回应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实际上，美国近年来已多次出台进口禁令，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入美国本土市场。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更新所谓中国涉军企业清单，将宇树科技等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其中。7月21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同时发声，声称将仔细审查来自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是否存在所谓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7月22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又通过新规，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华为、中兴及旗下子公司等中国企业关键硬件的设备。
1: 王先生，从此前的通信设备和无人机到如今的人工智能和先进机器人，美国政府接连出台进口禁令，限制中国科技产品进入美国本土市场，这一系列举动在您看来暴露出了美方怎样的心态？
2: 美国这么做呢，咱们用句官话，那叫战略焦虑，用一句老百姓的俗话，那叫非常的不自信。我们看看当年美国和中国建交以后，那是大模大样进中国，我们就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而后来中国的一些纺织品呀、鞋子啊、闹钟啊出口到美国，美国觉得我们天天都有中国产品，但那时候他也没担心，他觉得中国这些低端制造不会威胁到美国。

0: 但是随着 TikTok 在美国占领他们的社交媒体市场，随着华为等等企业在高科技领域获得发言权，甚至现在的 AI 方面，中国的开源的一些设备美国那边也开始用，这时候他们开始担心了，美国人那种自信开始丧失。自信丧失的标志就是以前美国一直在讲要自由贸易、自由市场、要全球化，但现在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小院高墙，开始对国外的企业予以防范，防范的就是中国的企业。这方面呢要分两面看，一方面是美国实力是相对的下降，不是说美国就此就不行了，美国的高科技就要倒台了，美国的潜力、硅谷的力量还是看得见、摸得着，是不可忽视的。第二，我们在追赶的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也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依然还是处于是一个学习创新相结合这么一个阶段，这就是未来我们产业和美国长期竞争的一个我觉得有必要的一个心态。
1: 就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实施先进机器人进口限制的两天前，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于当地时间7月27号宣布正式启动6G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首批确认参与该倡议的国家共有24个，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日本等。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称，各方将协调 6G 政策研发、供应链和标准工作，为 6G 在2030年代逐步走向商用提前建立合作机制。根据美方公布的这一行动计划，参与国将指定联络人和主管机构，识别影响 6G 发展的政策和经济障碍，讨论如何建立安全、有韧性、可持续的 6G 供应链，并计划在2027年召开线下会议。外界普遍认为，美国组建 6G 研发联盟矛头直指中国。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称，美国启动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的核心任务是统一协调各国 6G 战略，目的便是削弱中国在下一代电信产业的影响力。西班牙数字机密报报道称，美国虽在芯片设计、人工智能、云计算、软件与数字服务领域拥有较强竞争力，但其国内缺少能够大规模承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设备厂商，相关建设高度依赖诺基亚或三星等企业。正因如此，华盛顿才有意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以在 6G 竞赛中遏制中国。
2: 王先生，从2020年组建下一个 G 联盟，到最近建立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合作机制， 6G 技术和相关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新发力点？美国的图谋能够得逞吗？
0: 6G 它不是简单的 5G 的延伸，比 5G 速度更快，而是未来科技的制高点。我们今后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物联网都离不开 6G 技术，而 6G 未来对信息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都会起到重大的作用。在这块儿，美国想把中国排除在外，单独组一个机构，这表明了美国它的不自信以及战略焦虑。 3G 的时候中国企业没怎么参与，但 5G 的时候华为、中兴等企业参与了大量的标准的制定，有大量的知识产权，有这样的基础，有着庞大的市场，有那么多的专利，有那么强的设备的制造能力、安装能力，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想甩开中国单干这块儿，其实也不太现实。那么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应该还是要抓住所有一切的机会，在标准制定方面尽早的参与进去。因为对于企业竞争来看，最低层那是看生产能力的竞争，中间层面看技术的竞争，但是最高层面看标准的竞争。未来 6G 的标准的制定，中国必须想方设法参与进去，而没有中国企业的参与，未来的 6G 也将是不完整的，是会有问题的。
1: 美国热衷于筑高墙拉圈子，阻挡不了中国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尤其是今年以来，由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中国新兴三样持续在海外刷屏，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18.6%，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显示，7月第3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1

0: 半亿磁元，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上半年，中国官方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全部由中国药企研发。同时，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达去年全年的80%。在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占据8席。
1: 王先生，尽管美国不断筑高墙拉圈子，但是中国科技依然能够不断地取得重大突破，而且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三样更是热销海外。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2: 哎，的确，新兴三样是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以前外国领导人来我们这儿访问的时候，去看看长城，去瞅瞅兵马俑，现在来了都争先恐后的来看咱们这些高科技产品。这些东西怎么出来的呀？它不是凭空蹦出来的，是这么多年我们鼓励创新的一个结果。想当年我们是中国制造，三来一补跟别人学习，现在在中国制造的基础上，我们又有了中国创造，加入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一些元素。这样来说，终于多年的积累现在是开花结果。那我们说自主创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开放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可能关上门来搞创新，它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需要引进世界各国的人才。实际上，如果各国的人才都来了，我们的机制都摆在这儿，创新创造的产品在这儿，大市场在这儿，那么这才是整个完备的一个链条，这才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败的一个重要基础。
1: 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销毁日益化武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中方多次要求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在今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日本欠中国人民一个交代，欠世界一个交代。避重就轻行不通，蒙混过关不可能。我们再次要求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责任，采取切实行动，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一片净土。
0: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3: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
0: 蒋斌大校指出，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
3: 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3: 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

0: 只会适得其反。
1: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这也是今年6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第一次先发制人对美军目标实施打击。那么伊朗这种罕见的主动出击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目的是回应杀害伊朗儿童的美军的侵略行径。声明强调，只要针对伊朗的威胁持续存在，美军针对伊朗利益的非法和邪恶行径仍在继续，抵抗就将持续下去。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针对伊朗利益的非法干预必须停止。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伊朗当天向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导弹，所有导弹均被成功拦截。好，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进。王先生，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一直都是在美以实施军事打击行动后进行报复性反击，而这次却是在停战数天后先发制人的对美军目标发起了远程打击。伊朗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伊朗主动向美国发动攻击，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是伊朗反对美国单方面的掌控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节奏。实际上大家可能由于美国领导人或者美国国内所发出的各种消息，而往往倾向于根据美国的言论来判断未来冲突的走势。但是伊朗不希望当前的冲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也不希望当前的冲突成为美国来呼风唤雨的一个工具。所以美国即使宣布了暂停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伊朗也要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就是战争的开启是美国说了算，但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要由伊朗至少来做出重大的决定。所以伊朗反对单方面的由美国打开或者关闭当前的冲突的节奏。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冲突的这个爆发很有可能会重新的出现，尽管现在美国宣布某种程度上暂停冲突，但是呢这个暂停并不是完全停止，所以伊朗也需要做好准备。所以说从军事的细节来看，伊朗实际上也在不断的观察和侦测周边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或者可能会被美国所利用未来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这种相关的目标。所以伊朗希望通过新的军事打击行动来向周边来施加新的巨大压力，以此来形成或者说改变伊朗较为危险的一个战略局面，能够尽最大限度的给下一步的可能会重新爆发的由美国发起的针对伊朗打击来带来更多的这种困难。所以要掌握主动权，同时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成为了伊朗发动反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1: 伊朗先发制人发起军事打击后，美国方面也迅速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9号20时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此时空袭是对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美军还声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他们保持着高度警惕与专注，具备强大战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伊朗发射了5枚导弹，全部被拦截击落。至于未来能否达成协议，他拭目以待，但美国肯定会给予其沉重打击。同时，他还计划在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将对伊朗进行强力报复，而且还要对伊朗加征关税。那么美国真的会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在与伊朗几乎没有正常贸易往来的情况下，美国威胁加税有意义吗？
2: 不管对伊朗加征关税还是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实际上都是展示美国的一个态度，那就是美国现在反对同伊朗进行这种所谓的对话沟通，反对向伊朗做出软弱的让步，更多的呢是希望保持对伊朗的军事强度以及伊朗的这种经济强度。所以一方面

纯的所谓的加税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双边的直接经济往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呢，考虑到美国事实上编织着一张针对伊朗的制裁大网，所以说呢，单纯的加税也不会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经济的这个链接还是很弱，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只不过通过这个手段来表示美国强硬的姿态啊，既要在经济上压垮伊朗，也要在军事上压垮伊朗。因此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会扬言要对伊朗发动攻击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打击或者说这一次的军事冲突，美国希望掌握主动权，美国希望伊朗能够感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从而主动的啊向美国做出这个巨大的让步和退让。但是从现在来看，伊朗仍然保持了非常强的强硬姿态，所以美国感到自己的政策没有办法实现啊，自己的战略没有办法落实，因此必然会强制的或者说继续强压向伊朗发动新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恐怕仍然会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未来的局势还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

0: 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力

0: 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与之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3: 这是一口血浪天草城，这场胜反正也得。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

0: 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1: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2: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3: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6: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5: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7: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0: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9: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1: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9: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

0: 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民事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琦、郑兰。
3: 妈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
7: 我饿了。
8: 我饿了。我饿了。
5: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1: 直到被丢弃。
12: 这怎么带回来就

0: 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志欧主持并讲话，李殿勋、孙伟、诸葛宇杰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0: 半年经济观察聚焦市州供需双向发力，内需托底，科创提质，湖北交出稳中有进半年经济答卷。
1: 全球首条印刷 OLED 显示屏产线将在月底正式投入量产，武汉加速向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迈进。
0: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名单揭晓，
1: 湖北省级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正式落地，郑照数据首次接入外卖平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8至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十堰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至36度，最低气温24至28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研讨。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参加学习。李殿勋、诸葛宇杰、省政府副省长黎东辉做交流发言，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做专题发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湖北的必答题。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深刻

0: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关键支撑。会议强调，要科学编制产业图谱，围绕重点产业链加强项目谋划，推动项目建设落地上图，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优化产业布局，增强产业发展整体效能。要充分发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引领作用，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高水平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要突出做好科技金融文章，加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要持之以恒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不断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进一步完善责任机制，建立高效协同的工作体系，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有效汇聚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推动产业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学习。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侨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哲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引导广大侨胞主动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广泛凝聚支点建设的智慧和力量。要深化海内外交流合作，大力开展以侨引智、以侨引资、以侨引商，推动侨务资源转化为创新资源、开放动能。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严格落实涉侨法律法规，完善为侨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同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联系，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针对中央通报典型问题认真开展检视自查，举一反三，深挖根源，推动以案促改促治。要持续抓好六个纠治，把问题整改同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提升整改整治实效。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强化为民服务意识，切实把功夫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供需适配是经济稳增长的关键。2026年上半年，湖北各市州错位发力，腰部城市深耕内需，以场景和基建创新激活增长。科技城市攻坚高端科创，对标全球市场，供需双向发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交出了稳中有进的半年经济答卷。湖北台综合报道。
2: 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
1: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5.7%，内需整体承压，而湖北多地逆势走强，靠供给创新打开内需增量，展现出强劲经济韧性，投资端表现亮眼。宜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2%，荆州、随州增长7.9%，均大幅领先全国大盘。增长底气源自重大项目赋能，15-5首个启动的大型国字号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落地宜昌，持续巩固其长江核心枢纽地位，带动上下游配套投资集中落地，形成大项目牵引、全链条提质的增长态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2: 建成的话，宜昌在整个的长江流域中，它作为一个重大的核心枢纽的地位会更加的稳固，连带的也引起了与这个项目相关联的一系列的工程技术的投资、固定资产的投资。
1: 消费端同样在转变，上半年宜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7%，实验增长3.3%，均高于全国1.3%的水平。其中实验的突围路径尤为清晰，西石高铁通车将实验拉入1小时秦楚通勤圈，面对可预见的客流涌入，实验主动布局消费场景，提档消费品质，同时用好政策工具，上半年消费券撬动系数位居全省第一。实验的转变在于从被动等待消费回暖转向主动创造消费场景，拓展消费半径。实验室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春辉：
3: 对全市的宾馆、民宿进行标准化提升、品牌化整合、重点街区重装升级、业态重构、品牌调改超过500家，打造汽车营地、自驾环线等新业态，把实验主导产业转化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持久引擎。
1: 宜昌借三峡水运新通道之势聚投资，实验乘西石高铁快车促消费，都在回答同一个经济学命题，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节点城市把握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机遇，扩大消费市场半径，副中心城市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工业投资提供增长空间。当超大城市的要素承载趋于饱和，内需增长边际效应递减，腰部力量正凭借更灵活的政策工具、更精准的需求洞察，为宏观经济大盘不断注入增量。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财经博主房恩泽：
4: 宜昌、荆州实验物流消费都在涨，是主动在调结构、主动在转动呢，各有分工，相互配合，说明湖北多点支撑的格局起来了。
1: 如果说需求考验的是下沉的韧性，供给检验的则是向上的能力，湖北坚定推进转型升级，以高质量供给适配全球需求升级。武汉是这场转变的尖兵，受 AI 算力全球性爆发牵引，武汉左手存储右手光的产业布局恰好卡位这一轮技术浪潮的核心供给环节，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等企业为 AI 时代的新需求提供了全球稀缺供给。2026年上半年，武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8.4%，首次超越传统车钢油烟支柱产业。房恩泽：
4: 武汉的与众不同之处体现在它是全站自研、自主可控，中国 AI 的算力的基础底座，从光纤到光模块，到光纤片，再到存储，整个产业链都抓在自己手里。
1: 还有一大惊喜来自荆州，上半年荆州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9.5%，高于全国46个百分点，速度与武汉并驾齐驱。全省今年培育的6家千亿市值企业中，5家在武汉，还有1家就在荆州。这座传统制造业城市正在高企培育、平台建设、科技金融上持续发力，把有限资源精准配置到创新的关键点位。如今的荆州，省级重点实验室为光芯频端网集群提供基础支撑，算力金属、半导体材料源源不断供应全国，一项项高精尖产品正成为新的城市名片。荆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夏玉强：
5: 动态建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创新物种、 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库，八家企业入选了湖北省综合创新能力百强高企榜单，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首次突破20%。
1: 整体来看，2026年上半年湖北经济

0: 现清晰的供需双生格局，腰部城市以需求端创新稳住经济底盘，科技强势以供给端突破拉高发展质效。在宏观经济承压、全球产业竞速的背景下，湖北依托省市协同供需联动的发展模式，既深耕国内市场腹地，又抢占全球科创赛道，经济增长的韧性、活力与潜力持续释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威：
1: 经济大省之所以能在全国挑大梁，它靠的是它的这种最前沿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先发力，才能够起到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的带动作用，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确保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高于规范工业的增速的这样一种势头持续下去。
0: 全球首条印刷 OLED 显示屏产线在光谷再传捷报，全球首款印刷 OLED 桌面高端显示器近日完成量产验证，即将上市。这条王牌产线已加速驶入消费市场快车道。湖北台记者尚大元、陈芳芳报道。
2: 全球首款印刷 OLED 桌面高端显示器由 TCL 华星联合台湾微星科技推出，将在月底正式投入量产。这是继2024年首款印刷 OLED 产品医疗专用显示器量产后 ，TCL 华星再次向市场推出中尺寸 OLED 消费类显示新品。TCL 华星印刷 OLED 中心长曹蔚然：
3: 我们的 Real Stripe RGB 技术让显示更清晰，能够有效地减少文字的采编问题，还原像素级的锐利文字。2026年的第三季度呢，我们要开始量产。
2: 印刷 OLED 被誉为显示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它能像印报纸一样生产屏幕，通过点对点喷印材料大幅提升材料利用率。与传统 OLED 技术相比，单线产能可提升2至3倍，成本优势明显。目前全球仅 TCL 华星掌握该技术的量产能力，经过1年半发展，武汉产线的月产能已从3000大片提升至9000大片。曹蔚然：
3: TCL 华星呢，我们在武汉的布局的这条线呢，我们已经从这个中式验证平台升级为量产平台，生产定制化的高附加值产品。我们将通过这个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在新型显示领域的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全球的竞争力。
2: 目前全球主流中小尺寸显示屏中近1/4为光谷造，随着印刷 OLED 产品矩阵不断丰富，武汉正加速向全球最大的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基地迈进。
4: 湖北是驻军大省、兵源大省、双拥大省。八一前夕，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名单揭晓。湖北台综合报道。
0: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名单出炉，毛兰、刘建元、孙云孝等10人上榜。孙云孝是一名军嫂，自2017年起，她将自家打造成军嫂驿站，无偿为来鄂探亲的军嫂提供住宿。八一前夕，探亲军属再次在她家落脚，这是她今年帮扶的第5位客人。军人家属郭林：
5: 我遇到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我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找姐帮忙，姐这里就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0: 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武汉市东西湖区税务局基层干部孙云孝：
6: 军嫂之间互相帮助，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家啊，就更好的维护好。那么我们的老公在一线，他就会更加安心一些。
0: 八一前夕，省级非遗张氏针灸推拿传承人张永龙走进枣阳军营为官兵理疗。2011年，他许下承诺，为军人军烈属终身免费诊疗。15年如一日，张永龙年均服务超2000人次，累计减免费用超200万元。2026年度荆楚最美拥军人物，枣阳市张永龙中医诊所医生张永龙。
7: 他们守好了大家，守好了国家，我作为一名医者，我要用我的技能守好他们健康，为他们服务，我感到很自豪。
0: 在湖北，一代代拥军模范接续发力，薪火相传，用暖心行动续写荆楚大地军民鱼水深情。湖北的消息，7月29号，省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武汉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兵，省委常委、省委组

0: 小组副组长何良军、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婷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我省“十五五”对口援藏援疆规划编制及湖北省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修订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产业协作，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促进人文相知相亲，推动人才交流合作，凝聚全省对口支援工作合力，推动援藏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1: 昨天，湖北省级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正式落地，郑照数据首次接入外卖平台，对假证冒用等幽灵外卖的监管有了更精准的数据支撑。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婉宇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入网餐饮服务者资质核验数据产品，正是湖北首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场景。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将100多万条证照数据授权给省大数据集团数开公司，加工成标准化接口后，直接对接到美团、京东、抖音等平台。商家上传证照，平台实时跟官方库比对，几秒出结果，不再靠人工肉眼审核。试运行期间已调用60多万次，仅这两天，美团湖北就据此下线了700多家问题店铺。美团湖北党委书记、湘鄂公共事务总监吴涛：
3: 接口打通之后呢，针对假证的识别能力会显著增强。那么伪造的证照在与权威库比对之后，会暴露直接的不一致，平台也可通过定期的接口比对主动发现，而不是等待商家的投诉或者监管通报之后才处置。
2: 过去平台核查商户靠第三方比对加人工审核，费时费力，核查率仅80%左右，假证冒用等幽灵外卖屡禁不止，实地核验也难辨证照真伪。现在平台发现证照异常及反馈监管部门，每年1月、7月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政企信息互通，问题商家发现更早，处置更快。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吴杰鹏：
4: 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分析判断入网商户是否存在虚假门店、资质冒用、资质造假、资质过期等违法违规问题提供了数据的支撑。
2: 此次场景落地，全面贯通了数据供给、场景建设、产品开发、审核上架到交易流通等11个环节的全流程闭环管理，通过技术与制度双重防线，确保公共数据安全合规流转。湖北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总监熊威：
5: 打造了一套包含像数据沙箱啊、隐私计算等技术了，确保原始数据不出狱，然后数据可用不可见，就是从技术合规到流程合规，依法依规的推进。
2: 湖北省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胡胜敏：
6: 形成了权责清晰、程序规范、安全可控的操作指引，为各领域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提供了可参照的标准规范。
0: 昨天，湖北省春雨行动政策宣讲暨首批临床创新成果供需对接会在武汉召开。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卫健、科技、经信、医保、知识产权6部门，打通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堵点，让临床创意更快走向产业转化。湖北台记者方宇航、王俊报道。
7: 过去，不少医生有好点子，却找不到转化渠道。企业有研发需求却对接不到好项目，申报流程不清晰更是普遍难题。针对这些痛点，省药监局今年6月上线了医疗器械在研产品登记与咨询服务系统，科研人员在线提交创意，企业精准对接优质项目，监管部门全程跟进帮扶，让好创意找得到好企业，好企业找得到好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科研处副处长马明：
8: 原来我们很多企业和我们临床医生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环节，在这个平台上面都跟我们都指明，然后他还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人员点对点的结合，可以加快产品的转化的过程。
7: 更重要的是，转化的创新产品将被列入省级推荐目录，符合条件的还能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这意味着产品一旦上市就能更快打开市场。襄阳市中心医院科技成果转化处主任武峰：
9: 加快我们拿证的步骤，那么尽快的能够推向市场，

0: 市场以后，也可以获得国家医保局对于创新医疗器械它的应用的支持。
1: 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处副处长王孟泽，
2: 此前行动已成功收集到83个临床研究项目，并推动9个优质项目成功迈入国家药监局第三类医疗器械创新特别审查通道，4个项目进入审评前置通道，这标志着我们湖北的临床创新转化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
1: 对接会上，来自省内外的7家医疗机构的创新成果逐一展示，涵盖医学影像、植入器械、体外诊断等多个领域，7个路演项目、2家孵化平台、1家金融机构现场签订服务协议。
3: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铁路12306了解到，8月1号至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通过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需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上述2种预约购票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便利。
4: 今天上午10:30，长江新闻号、长江云新闻、湖北发布将在各网络平台共同推出建军节特别直播。99载翠绿锋芒，人民军队制胜向强，聚焦国防现代化建设新成就，解码人民军队的制胜之道、强军之魂、胜战之本，敬请关注。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3: 一组短消息，昨天湖北省麻醉专科联盟在武汉协和医院揭牌成立，首批吸纳231家省市县3级公立医疗机构。联盟将聚焦急危重症远程救治、技术下沉、人才培养等8大任务，破解区域麻醉服务不均衡问题。
4: 昨天，中国足协正式公布中国女足参加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的集训名单。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共有王霜、姚伟、吴海燕、彭诗梦、邓梦叶5名球员入选。女足将于8月7号至10月3号期间在苏州、日本组织集训，随后出征亚运会。
3: 昨天下午，第15届姚基金篮球季“姚你上场”全国集训及联赛决赛在恩施举行。福建尤溪团结小学从全国12个省48支队伍中脱颖而出，夺得总冠军。姚明现场为获奖队伍颁奖。
4: 黄石杯乒乓球公开赛7月30号晚上开打，赛事聚焦青少年乒乓后备人才培养，吸引全国近5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比赛为期3天。
3: 7月30号，荣百集团年产30万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签约仙桃，总投资47.23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78亿元，这是荣百第3次投资仙桃。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

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定着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

0: 虾稻工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黔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社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1: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0: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十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2: 我十五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谷。那今年那个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是可以顺赚10万亩。
3: 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5: 看，这是小江城，这是妈妈。
6: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5: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6: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7: 紧邻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紧邻岸线的草原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6: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8: 支付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9: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6: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7: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9: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6: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十大标志性战役和10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

0: 生态覆绿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段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1: 青莲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青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青莲人生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青莲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莲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一钱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10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1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严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8小时内还是8小时外，都要铭记以自守，怀德以自重，牢记青莲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莲》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

0: 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烸，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3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1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

0: 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1: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2: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0: 激将法 ，no。
2: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又时尚。
0: 美人计 ，no。
3: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0: 偷梁换柱 ，no。
4: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0: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5: No。
0: 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5: No。
0: 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

0: 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矫情，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吹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轻信神药误病情，急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0: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

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